0: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开启我们今天共同的早间新闻早班车。
1: 是的，今天呢是7月2号，
0: 嗯
1: 嗯，是7月份的第二天，但是今天确实也是一个好日子。嗯，好在哪儿呢？
0: 非常正确的废话说，
1: 正确的废话哈。
0: 嗯，
1: 今天是中小学生。
0: 哦，
1: 高中我不知道，中小学生考试的最后一天应该是啊，或者是明天是，反正就是这两天。
0: 期末呀？
1: 对呀。
0: 期末考试啊？
1: 考的有点早，是不是？
0: 哎，也不算早了。早得给孩子们放放假吧，
1: 该放假了哈，
0: 对吧？
1: 放假的时候，
0: 这家长们现在已经折磨得差不多了，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1: 但你知道吗？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上学，
0: 嗯，
1: 要比放假家长过得更舒服一些。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就是让小朋友听到的是不是不太好？
0: 不知道孩子们听到之后啊，心里面会怎样的翻江倒海？
1: 但是他们这一代哈，就是翻江倒海，我觉得还不至于。
0: 不至于啊，
1: 人家根本不当回事儿。
0: 嗯，
1: 我就是来折磨你的，怎么地呢？
0: 哎呀，这孩子现在是处在这种条件下，就是家长想通了，
1: 嗯，
0: 孩子们更想通，
1: 想得更通。
0: 对，
1: 他们根本都不用你去给他开导。
0: 哎，也不那么说哈，
1: 啊，
0: 也还有些孩子确实还是需要开导，
1: 心思还是比较细腻，是吗？
0: 嗯，有，
1: 哦，
0: 确实有。
1: 但是我想说是什么呢？就是前两天就是他们班主任嘛，和班主任这个就是在开班会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就说前两天他们讲一个英语课文，
0: 啊，
1: 这个英语课文就是有关于这个地震的。
0: 地震，
1: 对对对，就是这个英语课文就是有关于地震。
0: 地震你知道英语怎么说吗？
1: 不知道。你看，你先听我说，别总打扰我。
0: 说。
1: 然后他就给孩子讲，他说我后来发现我没法讲，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一届的孩子他没有经历过，什么咱们那个之前那个，就是咱们说到咱们啊，什么728洪水呀，没经历过。
0: 别提728，提728我受不了。
1: 对，然后还有之前的那个512地震啊，他们也没看过，也没经历过。然后包括什么非典啊，可能唯一的一次经历就是之前那个口罩的时代，但是他们那个时候还小，没有任何的记忆。
0: 嗯，那是哪年来着？2020。
1: 2020。
0: 对。
1: 2020年
0: 的春天。
1: 对，就是可能这个记忆就没有那么的深刻，在他们的印象当中，生活就是这么美好的。
0: 嗯嗯。
1: 所以说，就是讲很多的东西，他们都是不懂。
0: 所以我们要有些东西，
1: 时不时的就给他们灌输。
0: 有些东西要跟他们说。
1: 对对。
0: 要跟他们说，中国人吃饱的日子没有几天，不要浪费粮食。
1: 对，
0: 啊，
1: 不要浪费粮食，
0: 要珍惜。
1: 对，就是也是希望他们就是家长吧，
0: 嗯，
1: 就是在某一个时段可以给他们灌输一些曾经的一些不易。
0: 其实昨天建党100周年，优秀共产党员代表被表彰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幕，或者是这样的镜头、这样的经历啊，也应该让孩子们看一看啊。虽然他们不是党员，但是他们有机会了解到这个政党，了解到这个在这个政党带领之下的国家是怎样一路走来的，非常有价值。
1: 嗯，
0: 真的，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
0: 哎，不过哈。
1: 嗯，
0: 这个我们还是说眼不前的吧。
1: 嗯，
0: 今天上班之前是处在一种这个萎靡不振的状态之下。
1: 又看球了。
0: 原因很简单。
1: 你知道吗？
0: 又看了一场球。
1: 这个球它是不是有一种魔性？就是当你看完第一场了之后，你会想看下一场。
0: 我跟你讲哈，这个看球，尤其是球迷看球哈，就像一个人喝酒的道理是一样的。
1: 嗯。
0: 每次喝多都说下回不喝了，哎，但是下一回。有一个人挑事儿，有人张罗，马上屁颠屁颠就去了。几点呢？哪个饭店呢？然后又喝得一塌糊涂，下回再也不喝。
1: 就是不管说
0: 对
1: 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受了多少的苦，但是呢，就是总是什么，那叫什么？
0: 嗯，
1: 什么什么来着？忘了疼。
0: 曾经淋过雨。
1: 不是
0: 啊，太多了。
1: 什么什么什么，
0: 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好了伤疤忘了疼，就是前两天不管是怎么熬夜，困得怎么样，困得丢当呢。
0: 而且
1: 下一场我还看。
0: 对，
1: 就是包括前两天就是跟那一个老师，他也说，他说的我，他说看球，我说嗯，我说你看球，他说的我也是选择性的看好吗？
0: 对，这个看球的感觉真的太好了。本来我昨天有晚上有很多规划，
1: 嗯，
0: 要把房间好好收拾收拾啊，

0: 打扫打扫啊，好好陪陪小猫。
1: 是不是就没有这个看球的规划？
0: 只要是往沙发上一坐，那个央视那个足球那个足球盛宴一开始，那比赛还没有开始不是吗？
1: 嗯、
0: 这个屁股就是沉呐、啊，就挪不动，挪不动了。
1: 嗯。
0: 然后你说得沉到什么程度？最后中间就中间切换了一次直播港澳台，然后呢再切到这个央视五频道的时候，正好是接到赛场那个阵容介绍。啊
1: 那时候是阵容介绍，
0: 阵容介绍
1: 我还没踢呢呀，
0: 还没踢呢。
1: 那看到阵容介绍你就想看啊？
0: 然后呢，接着就坐住了，因为晚上本来想干什么事儿，其他什么都没干。
1: 屋子收拾了吗？
0: 没有，没有心情
1: 收拾。所以说，这就是什么来着？
0: 你看了吗？
1: 计划总比变化快。我没看啊，我为什么要看啊？
0: 你为什么不看呢？这场比赛真的非常精彩，
1: 但你知道吗？
0: 远超我想象，真的。
1: 不是，我爱足球。就是
0: 我知道你爱什么，
1: 我爱足球，就是从英格兰开始爱的。
0: 哦，贝克汉姆。
1: 对啊，太帅了，
0: 这点小心思
1: 都被你猜到了。
0: 这个他是这样，昨天不应该是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哈，是非常有价值去看的。
1: 据说不错，是逆转吗？
0: 对，也印证了一句话，就是说进入到淘汰阶段的比赛，没有真正的弱旅，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强队啊。
1: 所以说他在说逆转的时候，我就很诧异。
0: 刚开始
1: 我的了解哈，是刚果金是第一次冲进世界杯。
0: 对啊。不，第二次。
1: 第二次。
0: 上一次是1947年。
1: 哦。
0: 很远很远以前的事情，对对对。这场比赛刚开始其实是英格兰队想要给刚果金来一个下马威。
1: 嗯。
0: 节奏打得很快，侵略性很强。
1: 嗯。
0: 但是一个不经意的失误。这个刚果金球员在这个传中的时候啊，英格兰队的后卫线冒顶了，结果给对方送上一个射门的机会。当然这个球员的射门脚法真的是在线的哈，一蹴而就，打的是干净利落啊。然后上半场整个英格兰球队的节奏就完全变了，包括贝林厄姆，包括哈里凯恩，他们每个人几乎都不知道该怎么踢球了。啊，确确实实极其被动啊，而且到下半场的时候啊，我觉得英格兰队的调整能力还是不错的啊，因为有哈里凯恩这样的一个定海神针，就是在最慌乱的时候，真的需要老队员能够站得住脚，能够把精气神凝聚起来。我们就看到了这场比赛，哈里凯恩绝对是当场最佳，毫无争议。他整个的
1: 是两个球吗？
0: 两个球，他的整个的战斗意志。以及他的团结和凝聚的能力，包括贝林厄姆，他已经是失控了，整个情绪失控了，但是在哈里凯恩带领之下，整个球队逐渐回归了他的一个本来的面目。其实字面意义上，整体实力他肯定是要
1: 超过
0: 刚果金很多，整体实力上，我们尤其是下半场，这个英格兰队恢复正常之后啊，这两队之间的差距就。
1: 一下拉上来了，
0: 就摆出来了，很明确。刚果金是很鲜有机会能够冲击到英格兰队的禁区附近范围，你看看这个掌控能力完全不是一样的。
1: 对，所以说哈，就是当他们这个刚果金，虽然说昨天是输了，但是我觉得对于他们的国家来说是

0: 能够把1-0的比分保持到最后，真的。
1: 那
0: 其实场上的局势对英格兰队是非常危机的啊，危机四伏。但是这场比赛其实呢，给我的印象当中啊，这个比分应该是意料之中，
1: 嗯，
0: 没有什么意外，也是两队真实实力的一个体现。但是其实挺添堵的一件事儿，我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
1: 什么事
0: 儿？对，就是我们的央视的前方的足球解说员、评论员，他确确实实，这场比赛没有很好的体现出他的一个职业精神。嗯，因为在哈利凯恩在禁区摔倒的时候，他很非常明确的倾向性，他认为这个点球有问题啊，带着非常强烈的倾向性在解读比赛的时候，我觉得失去了一个作为体育解说员和评论员起码的一个底线。
1: 正常应该要非常的客观，
0: 非常客观，看主教练怎么裁判就可以了嘛，对吧？你质疑主教练裁判，没成想打脸打的是不到一分钟就被他打脸了。给他打脸的，
1: 所以说这也是
0: 因为这主裁裁完之后还有视频裁判组，知道吧？马上人视频裁判组和主裁判的意见是一致的。

0: 当场的主裁判
1: 有点球吗？昨天
0: 没有点球
1: 啊。
0: 当场主裁判啊，其实我应该说给他打一个，如果是十分的话，我要一定给他9.5分以上，极其坚定和坚决，处罚极其公正，就包括世界闻名的垃圾球迷、英篮球迷都服了，都没有任何异议。我们的体育评论员在这一点上应该很好的补一下课，不要犯当年黄健翔的错。
1: 这可能也是当时可能就激动了，或者是就是忘了什么什么。好了，不说这个了，那再说下一场比赛。那场比赛是什么来着？
0: 下场我没看。
1: 不是，我知道你没看，但是他这个结局已经出来了。
0: 出来了吗？
1: 嗯，
0: 那我们看看
1: 结
0: 果
1: 已经出来了，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听那个
0: 比利时晋级。
1: 比利时，对，咱俩当时咋说的来着？比利时3-2战胜了塞内加尔。其实
0: 我们还是看好比利时嘛，对吧？
1: 3-2这个成绩，
0: 嗯，
1: 其实你要看，就是看足球就一定要看几-几这个成绩。你发现0-0它就不太好看。
0: 你没对啊，你没发现这届世界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在哪儿，知道吗？哎，就是淘汰阶段比赛没有几场是拖到点球决战的。
1: 嗯，
0: 没有，
1: 就
0: 对抗性。
1: 哎，有一场。
0: 对啊，那德国队那场。
1: 嗯，德国队那场。
0: 对抗性非常强。
1: 嗯，
0: 这大家兜里面是有砖头用砖头。
1: 有啥用啥。
0: 有啥用啥，
1: 嗯，
0: 不藏着掖着，这样的比赛好看。
1: 嗯。
0: 这也是最近几届世界杯以来哈，很少见这个高效率进球的一个状态。球迷们当然高兴。
1: 嗯嗯。
0: 真的非常好。说句实在话，比利时能够拿下塞内加尔呢，应该是大家并不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一个结果。进入到16强之后的比利时到底还能够走多远呢？其实这个真的不好说。哎，克罗地亚那场比赛打没打？没打的吗？嗯，
1: 不知道。现在正在进行的一场是美国队波黑。
0: 美国队波黑。
1: 嗯。八点钟已经开始了
0: 哈。
1: 嗯，
0: 下节目之后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整个的进程怎么样。
1: 嗯，好了，那世界杯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0: 好。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资讯啊。
1: 哎，看看
0: 今
1: 今
0: 天
1: 天
0: 的
1: 的。
0: 天儿其实温度不算高，凉飕飕，
1: 哎呀，这个温度其实对于我来说哈，
0: 挺舒服的。
1: 极其友好，真的。今年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只有23摄氏度啊。有一些怕凉的女生出门的时候要加件衣服了。哎，偏东风2到3级，多云，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多云有小雨，局部有中雨，偏东风2到3级啊，现在都是东风了啊。明天最高气温有所上升，来到了零上26摄氏度。不过有雨，有中雨，偏东风2到3级，怎么样？
0: 你知道吗？就是我那个车上，我那前一段时间不是有那个毛毛吗？我就挂了一个网，就那个车玻璃上就
1: 我知道
0: 挂了
1: 那
0: 一
1: 个
0: 个网，那个网就不进不来毛毛嘛。但是你开窗户也没有问题的，就是开窗户的过程就相
1: 黑，
0: 当于给它挨了个纱窗。
1: 就是黑色那玩意儿是吧？
0: 对，然后也能防晒。
1: 哦。这
0: 完
1: 挺好，
0: 前一段时间不下雨吗？完了我给浇的跟落汤鸡似的，就那个网浇的特别旺，就拿回家洗去了。我说什么时候不下雨了，我什么时候再安上。到现在为止，它现在还在我家挂着呢。
1: 据说7月份你挂的机会不多，
0: 我就一直想把它挂在车上，就到现在没机会，就
1: 其实
0: 每
1: 呢，
0: 天都是中央念天气预报，每天都是中央念天气预报，就听什么，能不能换个人？他关键这天气不变呢。
1: 我们两个约定好了，不是约定好了，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分工，就是我去那个黑脸的，就是天不好的时候我来播报，天是晴空万里呢，就他冲上来了，
0: 对。
1: 对，屁颠屁颠就来了，所以大家也不对我也不要有什么误会哈，完全是工作分工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念天的不好。
0: 关注一下吧，2号到4号我市有明显的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局地的气象灾害啊！
1: 你瞅
0: 预
1: 瞅，
0: 计7月2号白天到4号的夜间，我市呢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水主要集中在3号下午的夜间到4号下午的夜间，过程总降水量呢是50毫米到90毫米，最大一小时的。
1: 强雨，小时雨，
0: 最大一小时雨强
1: 对。
0: 为25毫米到40毫米。
1: 我们这个美好的周末基本上泡汤
0: 具体，哎也没有。
1: 哎，对啊，4号下午嘛，到夜间，
0: 今天星期四了，
1: 你
0: 星期四。
1: 看，对啊，
0: 2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降水量10到20毫米。3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有中到大雨，降水量是20到35毫米。4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中到大雨，降水量是20到35毫米。
1: 好了，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一个给出的专业建议哈。本次过程对流性较强，有明显局地性，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和中小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强降雨将会导致道路积水、路面湿滑、能见度降低，各地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要注意安全。
0: 是的，
1: 再有就是要提醒各地呢，要加强田间管理，做好低洼农田的排涝降温，排涝除湿，改善土壤通气性，采取有效的措施促进作物的生长，并做好病虫害的监测和防治工作，这是重中之重啊。
0: 对，这个是在，就是意味着我们这一年的一个收成。
1: 这个天气情况整体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哈。也有的朋友就说：“哎呀，这进入到7月份，本想能够缓一口气儿，为什么还要一个劲儿的下呢？”啊，这个东西我们没法办。我跟你说句实在话，我最近看过一个科普类的一个段子，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说这个新疆的沙漠有暴雨成灾。发洪水了吗？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上发洪水，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
0: 好吓人
1: 啊！就是那你想想呢，那多么惊悚的一个画面呢？然后就这些科普的网友，还有一些业内人士开始扒呀，扒什么呢？扒说这个雨为什么下在塔克拉玛干啊？这个湿气从哪儿来呢？后来找到地方了，从阿拉伯海来的，哎，阿拉伯海来的湿气。转个弯儿，越过了喜马拉雅山， 哎，又跟从北面来的这个西伯利亚的一个冷空气在塔克拉玛干上空激烈交锋，形成了瞬时强降雨，就是一天的量，下雨量就是一年都出来了。
0: 你看啊，
1: 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阿拉伯海的湿气能够兜兜转转来到新疆，
0: 对，
1: 沙漠的上空。
0: 所以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有这个强降雨，并不是说就只有咱们这地方有强降雨，
1: 对，
0: 大暴雨，特大暴雨，今年首个台风来袭，局地降雨接近历史同期的极值。
1: 所以
0: 台风叫啥呀？
1: 对，
0: 看看，
1: 嗯，
0: 这个台风叫什么？
1: 就是台风，对，
0: 南海
1: 扰动生成的南海热带低压，对，其实我们说今年呢是厄尔尼诺的极大年，主要原因就是说呢，它和往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西风带受到的影响，它有问题了。以往说这个正常的热量带走是从哪儿呢？从赤道开始释放这个热量，分布到南北两极，就这么分布。但是因为今年整个的一个气候的变化，西风带它的一个整个调控能力变弱了啊，所以现在像包括印度罩在了穹顶之下啊，地表温度已经超过了70摄氏度。
0: 他们不下雨吗？
1: 啊，现在应该还得要考验他们半个月左右吧。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走进我们今天的室内新闻敦诚快报，来看一看有什么重要的事儿。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八点到九点，
2: 早安敦化。
4: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首先来关注到的呢，是关于2026年敦化市初夏换新季消费惠民生消费券的促销活动。哎，有
1: 就是我们就早就想跟大家说了。
0: 我们快点说啊。
1: 对，为了结合高考毕业生升学换新消费需求及消费换新旺季需要，同时进一步激发敦化市消费市场活力，敦化市委市政府优化消费券发放类别，决定7月3号开始向广大消费者发放第二期的消费券，开展消费券促销活动，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活动时间是2026年7月3日10时到7月16号的20时。这个对，百货、餐饮、家电、成品油、汽车类消费券活动共4轮，活动金额为200元。第一轮活动的发券时间是2026年7月3号的明天上午10点，第一轮优惠券核销截止时间是7月5号22时。
0: 哎，那它这个时间很少啊，就2天的时间。第二轮活动的发券时间呢是7月7号上午10点，第二轮优惠券的核销截止时间呢是7月8号，1天。第三轮活动发券时间呢是7月10号上午10点，第三轮优惠活动的优惠券的这个核销截止是7月12号的22点。第四轮消费券的活动的发放时间呢是7月14号的10点钟，第四轮优惠券的核销时间呢是7月16号的22点。
1: 给我钱花完。本次消费券的发放总金额200万，其中第一轮消费券的全额发放，第二轮消费券的发放总

0: 是呢，资金若本次消费券活动资金提前核销完毕，则活动提前结束，优惠券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所以说，只有第一次的时候抢的应该是最多的。
0: 嗯，支付宝马上优惠。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4: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你这孩子，
2: 喂，老婆啊，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菜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8: 我。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4: 从你我做起。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好，听众朋友，听过了一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盛阳。下半时段同样精彩，
0: 更精彩。
1: 你这个看世界杯吧，不耽误听我们节目，对吧？
0: 哦，现在正美加墨呢哈。
1: 教大家一个好办法，
0: 嗯，
1: 就是说呢，你可以用手机听吧，
0: 嗯，
1: 用手机蓝牙听，也可以那边还可以看着电视，
0: 嗯，
1: 看世界杯比赛，啥都不。

0: 因为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比如说第一件事儿，我觉得就特别重要，汽车碰撞安全标准升级了，那么也就意味着以后我们买的车的安全指数要高了，肯定会更高。
1: 对，就是不是说你在这个轻轻的一碰，咵一下凹进去一大块儿，对不对？
0: 对，还要看你这个防撞梁啊、A 柱啊，还有这个安全气囊啊，那指标多了。7月1号起，我国将会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那么，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的标准升级。
1: 哎，不错啊，这就是对于我们安全的一个保护了。
0: 好事吧？但是偏偏有很多人他剑走偏锋，不走正道，就是明明他应该是有一定的资源，但是呢，他没有把这个资源呢用到好的地方，却涉嫌违法犯罪。
1: 来看看咋回事儿？
0: 对，
1: 这个是炮制明星的黑料。
0: 你明星不是总露脸总有钱吗？哎，我就在你身上搞点钱，哎，
1: 强卖护具服务，
0: 对。
1: 千万粉丝大 V 团队落网。近日啊，这是在公安部网安局和广东省公安厅网安总队指挥下，河源市公安局成功打掉了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的犯罪团伙。那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呢，总共有12人。经查呀，该团伙呢成立了 MCN 机构，账号的总粉丝量超过1000万，雇佣网络写手，利用 AI 工具控制大 V 的账号发帖，哎呀妈呀，在影视剧播出期间故意的制造明星负面的舆论，随后呢逼迫剧组方或者是播放平台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就是保护这个剧，对吧？否则呢是拒不删帖。那目前呢该案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您这吃相太难看了，真的，
1: 这个就
0: 迷
1: 有
0: 惑
1: 点
0: 是，
1: 明抢了。
0: 就是明抢，哎，
1: 这
0: 那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关注过一些这个网上的非正常的现象，比如说有一些人，就今天我刚刚说这个啊，这个打着所谓的这个报负面新闻的这样一个旗号，其实行的就是获得不当利益的实际行动嘛，对吧？还有昨天我们说网上一些百万粉丝的一些这个博主，你看这有些人有点流量之后就不知道怎么地好了，又是说这个袁隆平老爷子，又是说张桂梅校长，当然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自己为了带流量。但这些人有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一旦他的流量冲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飘了，真的
1: 嘚瑟了，开
0: 就
1: 始。
0: 不知道咋地好了，而且呢。我个人认为，不管你是公众人物也好，还是说你是自媒体的一个博主、网红也好，你流量越大，关注越高，你的责任就会越大。他应该是这么理解才对。你应该用自己的流量，你能够在网上做善意的引导啊，然后做出自己更多正面的努力，这才是我们说那些大 V 们或流量高的一些博主们应该想和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1: 好了，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这是偷完笔业，
0: 你说还是我说呢？
1: 你说吧。
0: 先让其狂，
1: 是，就是
0: 对吧？
1: 闯进头。哎耶，我偷着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就你这点劲儿，对。近日，广东东莞警方接到群众报警，其小车在停车场被拉开车门，遭遇扒窃。民警翻看监控，发现呢，嫌疑人实施盗窃之后，还十分嚣张，对着监控的摄像头举起了那个耶。那个毕业，那个胜利的手势。随后，民警精准研判，迅速行动，将嫌疑人全部抓获，并毕业进行了回应。你，
1: 耶，抓到你们了！
0: 对啊，你还敢比回去吗？你没有机会了。哎，
1: 以彼之道还彼之身。
0: 他是那样的，就是说，那个但凡人呢，你要是守正道，你才会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踏实。你不要想那些杂七杂
1: 歪
0: 八
1: 门
0: 的东
1: 邪道
0: 西，
1: 是
0: 对吧？
1: 吧？
0: 你说有我其实就特别，一是痛恨，其实也觉得这些人可怜，就是这个什么什么盗窃抢劫这些人。你说你用你的青春去试错，然后你一辈子就进去了，出来了，出来了，进去了。

0: 一辈子完了，对吧？
1: 不是，你这个就是你只要进去一次，
0: 嗯。
1: 这不能说没有，怎么说呢？不能
0: 你
1: 一棒子打死
0: 不
1: 吧，
0: 是，
1: 但是他可能会后期会改
0: 你不要总奢望什么浪子回头金不换，那都是剧本里的东西。你更不要抱怨说这个社会对你容忍度低，谁让你迈出的第一步就是错的啊？
1: 这个底线你一定要知道在哪儿。
0: 下面就是昨天想说没有时间说的事儿，
1: 广电总局发布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的标准。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25号发布了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的标准，其中明确啊，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政治、军事、外交、国家安全、统战、民族、宗教、司法、公安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管理，本标准自2026年的7月1号起实行。昨天就开始，
0: 昨天开始实施了。我觉得这个真是好事情，
1: 重点微短剧
0: 必
1: 的话，它
0: 须要好好管管。
1: 对它这个可能就是一些地方一些
0: 对，
1: 内容查得特别的严，更严。
0: 我跟大家说哈，现在有很多微短剧的制作方都快疯了，他们呢不知道怎么能够这个激活流量好了，你说拍那个东西拍的啊。哎呀，真是让人是不敢苟同啊！
1: 来继续关注，
0: 真的。
1: 七部门出手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
0: 我来吧啊！为进一步的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行业的监督管理，打击非法拆解行为，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日前，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整治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从2026年的6月至10月份，分阶段的进行啊。这个我们了解不多啊，但是这个事情肯定是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1: 是的。
0: 啊。这个机动车的报废和拆解啊，它应该是专业性很强的一件事情，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这一块，那还有电池那个事儿呢，对吧？那个电池如果报废拆解，如果不合理、不合规，或你没有这个技术处
1: 很
0: 置能
1: 危
0: 力的
1: 险，
0: 话，一是危险，再一个造成这个环境污
1: 污
0: 染
1: 染，
0: 极大。
1: 是的。
0: 我曾经媒体有一个小小的试验，就我们用那个七号
1: 小
0: 电
1: 的
0: 池，
1: 那个电
0: 就是那
1: 池，
0: 个哈，就是那一个小的七号电池，你扔在自然
1: 固
0: 空
1: 定，
0: 间，6平方米范围之内，庄稼种不了，地下水被污染，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事儿啊。
1: 再来继续关注啊，这是2026年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发布了。26号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了618的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中国消费者协会呢，利用互联网舆情监测系统，对6月1号至6月20号相关消费维权情况进行了一个网络大数据的舆情分析。从消费舆论场的数据表现来看呢，那监测期内啊，通过舆情监测系统，共监测到吐槽类消费维权信息是
0: 就是，
1: 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191万7839条，那占消费维权信息总量的是4.51%。监测发现啊，定价套路、商品质量、不当营销、售后不力等成为了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0: 没错，你说那个定价套路，这也是老套路了，老问题了，它始终没有解决的好啊，这个。活动之前虚
1: 一
0: 高定
1: 百
0: 价，
1: 九十多，
0: 对，
1: 200多万的吐槽呗，200多万的吐槽，哎呦我的妈呀，挺多呀。
0: 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网上的营销哈，我觉得充满了满满的一种恶意。听过那样的，看过那样的段子，又是那个广告词嘛，他那编那个词儿就是，要说德国人真聪明啊，就说现在有钱人都用这个，还有说日本人也用这个，咋的？他用就好啊。真的是把这个脸都掉在地上摩擦，就说我们现在一些广告营销哈，就这些人，那些营销的主体们，我还没说监管呢，这些营销主体们大问题，真的啊。
1: 好，再来继续关注。哎，说到这儿，我想把下一条推荐给大家啊，这个仅退款，男子张某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刑事啊，这也是有关于这个网络的，你来。
0: 哎，这好事轮不到我啊。 近日有媒体报道说，安徽淮北就是前阵山东不也出这个事儿吗？买榴莲的，安徽这个淮北的一买家长期的从线上采购高价榴莲后呢，用同一张造假的图片申请仅退款，随后将所得的榴莲线下售卖牟利。受害的商家来自江浙沪及两广等地，多名商家近日赴淮北报警。经查，张某某，男，24岁，外省来淮人员，多次通过网络平台购买榴莲，以水果质量有问题等虚假理由向平台发起了仅退款申请，后将榴莲线下销售牟利。目前，已经对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你不上网吗？山东那个
1: 前两天没看吗？
0: 山东那个19岁的那个小女子，所犯下的恶行，你不知道吗？
1: 对
0: 啊，
1: 我估计他可能是知道这事儿之后，是不是又开始的？
0: 这个事情太恶意了，
1: 太恶劣了、
0: 嗯、啊！
1: 再来最后关注这样的事儿啊，民警抓捕嫌疑人外卖小哥上演了神助攻。近日啊，这是在江苏苏州街头呢突发了一场惊险的抓捕，嫌疑人仓皇逃窜。那千钧一发之际呢，一外卖小哥果断出手，用电动车正面拦截，将逃窜的男子绊倒了，彻底了封死了他的逃跑路线。那协助警方制服了嫌疑人，目前呢，嫌疑人已经被刑拘，外卖小哥张先生呢被授予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0: 这个视频我看了好几回，
1: 是吧？
0: 那个小外卖小哥，
1: 是不是
0: 他不但勇敢，而且我觉得他超级淡定。就是说，就是民警在追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我个人感觉，从画面上我判断他已经做出了选择，做出了判断。然后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没有从他的右手边走，而是从他的左手边贴绿化带两个夹空之间，从这儿走，就从这儿钻过去。然后他就轻轻地把车头一挑，哎，就给干倒了。
1: 外卖小哥，给外卖小哥点个赞啊！
0: 对，我们现在这个外卖小哥哈，真的都会点啥？
1: 很厉害。
0: 对，他们能干的事情太多了。
1: 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和陪伴啊！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8点到9点，再见。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行人交通安全提醒，平安出行从脚下开始。敦化交警大队提醒最危险的四种行为继续分享。行走时分心看手机，疏于观察。行走时低头看手机会大幅遮挡视野，导致行人无法及时观察路面状况、车辆动态及交通信号变化，对突发状况无法做出及时反应，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步行外出时切勿边走边看手机刷视频，要时刻留意观察路面及路周边状况，做到专注行走。夜间或低能见度时穿深色衣物出行，夜间、清晨、傍晚等光线不足的时段，行人穿深色衣物在道路上行走，极易因光线问题成为车辆驾驶员的视觉盲区，驾驶员难以提前发现行人动态。此类时段出行建议穿着亮色反光系服装，或在衣物上佩戴反光标识，让过往车辆提前知晓自身位置，规避碰撞风险。交警提醒，走路靠边行，不占车道不闲聊，过马路一停按看三通过，确认安全再前行。遇大型车辆主动避让，不抢行，不超车，不近距离追尾。早晚出行穿亮色，佩戴反光标识，让司机早看见。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坑双胞胎哥哥十分丝滑，试驾预查，他灵机一动。2026年3月19日，安徽亳州，当晚交警开展例行执勤，对一辆白色小车进行检查时，车内男子称没带证件，也没申办电子驾驶证，自己叫怀某 A， 并十分配合地报出了身份证号码。交警根据其提供的身份信息进行核查，发现系统中的照片与眼前的男子确实极为相像。但细看又发现照片和眼前人面部的痣却有明显差异。经进一步追问，交警发现该男子实为怀某 B， 是照片上怀某 A 的双胞胎弟弟。经查，怀某 B 此前因醉驾已被吊销驾驶证，尚未恢复驾驶证资格。面对交警检查，他灵机一动，想到自己和哥哥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便报上了哥哥的身份信息，企图逃避处罚。目前，交警已依法对其在驾驶证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开门杀等交通事故赔偿最新司法解释6月底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于6月30日起施行。解释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关于开门杀事故，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 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4: 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吃饭了，
12: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快乐。

0: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伴着熟悉的节奏，啊哈，嗯哈哈，啊哈，正式开始了我们今天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嗯，哎，这头一回发现这个声音是这样的哈，
1: 这么熟悉哈。
0: 啊哈，嗯哈哈，是吧？
1: 还有。

0: 的。
1: 什么乌云密布，什么闪过一丝闪电，海燕就要来了。大地瓜小地瓜一块钱能买仨，早上好，早上好，关帝老赵家卤水豆腐坊无与伦比，大家好，你们好，欢迎各位准时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上和我们相会，谢谢你们。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开了呢？刚刚那个节目开始时候不说了吗？今天的工作欲爆棚。
0: 对，有点工作热情哈。而且今天机器也给面子，好使得特别快哈。
1: 对，有的时候吧，我们开晚了，不是我俩来晚了，是那个机器突然之间爆了或者怎么地的，突然啥。今天咱俩这配色还挺搭的呢，
0: 默契。
1: 昨天都那色儿，今天都这色儿啊。哎呀，挺好，想起了昨天。你俩平时也这么穿，或者说，我昨晚这突然睡不着觉，我就想起这个梗哈，我就兴奋，我就睡不着，我就一边躺着闭着眼睛准备睡觉，一边笑着贺哲说咋的，我们还光腚。
0: 昨天咱这句话说了三遍，我走到哪儿别人跟我唠嗑，都说到这儿，王一博说咋的，那我就得光腚。
1: 也别人也问你穿。
0: 昨天那个我去。我朋友那块儿，然后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聊天儿，哎，说你穿这裤子有点透吧，你这内裤啥色的、我说给你看看，他给我看看吧，我啪就拽出来给他看一眼。过一会儿又来个朋友，他对象来了，哎，你看他穿这裤衩。你看他穿这裤子是不是透，你快给你把你裤衩拽出来给他也看一下。我说给女生看免费，给男生看收费。
1: 那咋的，这俩朋友问你的都是男生啊？
0: 没有，一男一女，女的看完了，
1: 女的已经发现裤衩啥色了，
0: 女的要看，然后他对象来了，说他让他对象也看看。完了说你说这么地，我说这个这种裤子叫阿罗裤，他说是你给他起的爱称吗，还是这个裤子本名叫阿罗裤。我说这是男生居家穿的一种休闲，像内衣似的。
1: 就是你里头那个裤衩叫阿罗裤。
0: 对，它是一种单独的名称，就像纯棉三角是一样。
1: 昨天还说光膀子。
0: 然后一说，他说啊，还有这么一说，快给我看看。
1: 一说裤衩把贼说来了。
0: 对。
1: 我跟你说，昨天哈，他那个在办公室出去上厕所的时候，我也偷偷看了一下他里头穿的裤衩。
0: 都偷偷看这事儿
1: 啊。我当时想的啊，他这个裤子是挺透的，里边穿个绿不拉几的。
0: 挺好，天天都有人关注这事儿哈。
1: 对象还好，怎么没说怎么跟我女朋友穿成情侣裤了呢？那不把他女朋友里边穿着啥色儿的也给暴露出来了吗？
0: 对
1: 吧？
0: 这不是说吗？不有笑说吗？
1: 哎，这个好啊，只要但凡一提起裤衩的小胖，
0: 人都出来了哈。
1: 那来啊！
0: 没看到那个笑话吗？就是这男的跟他哥们儿去洗澡啊，完一看他裤衩，哎，你这裤衩挺好看，跟我女朋友一样的，跟我女朋友好像情侣的。
1: 他今天还是穿这个裤子。今天早上还想说，我就特别喜欢那个男生穿白裤子啊。昨天吧，他穿那个。
0: 你早说你喜欢，早说你喜欢，我就不穿了。
1: 我说了，你不就不穿了吗？
0: 啊，对，说完这话马上我就换掉。
1: 然后今天早上那个。不是昨天的时候，他从办公室出去的时候，我特意看了一下，哎，这个裤子也太透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贺哲？就是你不穿你那个绿色的那个什么阿罗裤，可能就是不那么明显会被人发现你裤子透啊。
0: 明天穿个豹纹的出来。
1: 来，朋友们，
0: 让大家都关注一下啊。
1: 把赞戳一戳，咱们戳到100赞，就让贺哲站起来给大家看裤子透不透。一点节操没有，
0: 太有出息了啊！
1: 欢迎啊，再这样下去，这节目真是那啥了，就为了吸引眼球，啥都
0: 不择手段，越来越不像话。
1: 今天早上啊，这个桂林铁西灯王灯饰，你好，你好，你好 ，Super 小齐有饭量，大家早上好，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新艺舞蹈创始人。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啊。没有
0: 人说你擦边儿，人家那个就是别的直播主播呀，一擦边儿，男的露露腹肌，女的露露大腿，咱直播好，男的露露裤衩。
1: 阿罗裤。
0: 你要是想看哈，昨天我溜达的时候，我就看好多这大老爷们蹲路边。现在这天穿的凉快，这大肚子都露外面，
1: 那感觉不一样。
0: 然后往靠边一蹲，那裤衩子露一大半出来，上大边看去呗。
1: 那能一样吗？我跟你说啊，就是突就是全露出来的，跟那个若隐若现的是不一样的，就是这种那个被偷看的感觉是刺激。就是。你知道抖音对这个鉴别，就是你是不是那什么，你直接露一个什么吧，它可能还好一些。比如说你直接穿个小吊带或者这个。

0: 内衣那种，可能就是运动内衣那种，他可能不会鉴别你这个直播间违规。但是你但凡要穿像赫哲这种
1: 若隐若现、
0: 若隐若现的就不行，就这样的就不行。
1: 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懵了。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此刻我们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赶紧来看看啊！贺哲到底穿啥？上面薄透露，底下也是薄透露，
1: 就有点暴露癖了。
0: 就是。嗯，哎呀，真是昨天我真是想，哎，这小子为什么不穿个肉色儿的？为什么立马拉？
1: 你说、啊、你现在就开始问，你见过哪个男生穿肉色儿这玩意儿？女生我觉得能理解，你见过哪个男生穿这玩意儿？
0: 我没见过男生。
1: 那不得了吗？
0: 我没见过呀、
1: 啊。啊，你上大街扒的，你说来我看一下，小伙儿来我看一下，我看你穿不穿肉色儿。嗯，好了，话题说到这儿啊，就是有点越扯越远了，越说越那个过分了啊。
0: 一会儿脸都红了。
1: 啊、纯开玩笑 啊，这个以上言论纯瞎白话、啊。
0: 纯属为了那个娱乐
1: 啊，
0: 就是我们节目60%的这个话题都是为了搞笑逗你开心的啊。直播间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在公屏上来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
1: 嗯，
0: 让我们继续娱乐下去。今天我们和大家进行第一轮的互动啊，我们今天先欢迎一下曼巴，不知道此刻今天9点是哪儿哪儿的球赛，欢迎你给我们来直播一下。今早上我看球的时候还想起贺哲说的，咱别说球了。后来我想不行啊，但凡我们直播间有很多的这个朋友是就是看球的，你就得说。首先咱说的就是早报世界杯英格兰2-1逆转了民主刚果
1: 啊，不用了，曼巴已经说完了。
0: 啊，昨晚2-1逆转刚果啊，那是。啊，这个是今天00:00的时候，世界杯1/16决赛当中，英格兰在梅赛德斯体育场对阵民主刚果，然后呢，他们2-1战胜了他们，逆转是不是？说逆转呢，最开始他可能就是，最开始是败的。
1: 就是这个2-1，可能最开始是0-1，
0: 对，
1: 然后后来追平，最后几分钟，邦当又来一脚赢了，
0: 嗯，
1: 要不然就点球大战了。
0: 你瞅我网名干啥？嗯嗯，
1: 瞅，
0: 健身小白人，欢迎你啊，欢迎你，
1: 嗯、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
0: 比利时3-2加时赛逆转了塞内加尔啊，那就是逆转，其实挺好的。挺好的啊，哎，我现在在盯这个屏看啊。否极泰来，你好，Good morning，各位好。继续来说啊，一会儿，时隔60年，英格兰再次在世界杯中先丢球后取胜。哎呀，这再次在世界杯中这样，第120分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我觉得就是那个世界杯比赛进入到点球阶段，应该是最
1: 刺激
0: 啊，刺激，
1: 所有人这个血脉喷张那种感觉。
0: 嗯，
1: 啊，而且就买球。
0: 一说绿色，我就想起了哈，就是。算了，不说了，烂梗啊，不说啊，
1: 烂梗啊，
0: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啊。比利时常规时间最后5分钟连进了2个球，也是逆转。最后5分钟连进2个球，我想知道一下当时球迷内心的想法和那个嗓子有没有喊哑呀？
1: 得疯狂了哈！
0: 对，那简直太盖了吧！这啊，说比利时和下半场的。这个加时赛获得了一粒点球，最后呢战胜了塞内加尔，晋级了16强。那么曼巴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16强现在基本上是产生了吗？
1: 再说这个球员是不是他？我感觉他应该不敢。就是这个世界杯呀、啊，你要是真敢干这事儿，你的国家都会排斥你哈、
0: 嗯。
1: 比如说现在你看韩国人都没收钱，人家正常踢没踢过都骂成那样的，你收钱得啥样啊？
0: 是。好了，说完这个啊，继续来说，咱们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哎呀
1: ，来，首先我们先说唠一唠这个天气啊，这正说呢，正说着手机给我推这个预警了哈，他说没有，没喝完，没踢完呢，啊，还没踢完呢，
0: 啊，
1: 5分钟进2球，行。
0: 行，
1: 那这个我们前线记者继续给我们关注着
0: 啊，
1: 对，
0: 然后
1: 呢，告诉
0: 我
1: 们
0: 解释一下，因为直播间两个主持人呢，就是对踢球吧，就是那个，
1: 我喜欢看，但是不太懂。
0: 我连看我也不。
1: 就像我看乒乓球，
0: 我就喜欢播报。
1: 我从小看乒乓球看到大，我最后终于明白它的规矩是啥了。
0: 嗯。
1: 啊，一直不明白乒乓球什么规矩，这我看了好多年。
0: 乒乓球的规矩你？
1: 我最开始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嘛。
0: 但你这个身高确实不太适合打乒乓球，那腿不行，太长。
1: 我这身高就适合打篮球，但是打篮球容易受伤，所以我就不玩。
0: 对，我还正想问你这个事儿呢。哎，对，一说到这个，我

0: 想起来了，那个无与伦比啊！今天我早上我上主页去看你了，我发现你是打篮球的是吗？你是运动员吗？你是篮球运动员吗？你看我们曼巴是足球运动员，这是不是那个足球爱好者，是篮球的爱好者吗？咱们直播间还有刚刚来了个健身小白，咱们直播间都是运动。
1: 还有那个蔡美丽他爸，排球爱好者，
0: 哎，
1: 排球打不错呢。
0: 就是这么说来嘛，说那个就是现在全体的这个80后们都已经成了运动员了，
1: 对，
0: 都老厉害了。你们到了哪一种程度了？哎，我想问一下，还有来自咱漂亮国的 Mr. 杨，就是大家各个国家的各个地区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这直播间绝对是国际的直播间，哪个国家的都有啊！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1: 好的，现在给咱们所有这个听众朋友们以及直播间朋友们要注意啊，这个本月的2号到4号，我是有明显的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局地的气象灾害。首先是这个明显的降雨过程预报哈，预计7月2号到白天到4号的夜间，我市将有一次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水主要集中在3号下午到夜间以及4号下午到夜间，这个总降水量约50毫米到90毫米，最大一小时强降雨量为25毫米到40毫米。具体预报这三天就是都是多云有时阴，然后今天是小到中雨，明后天是中到大雨，而且这降雨量都非常的大啊，所以说这本次的这个对流性较强，有明显的局地性，并且伴有这个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以及这个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然后这个强降水啊，会导致道路积水、路面湿滑、能见度低。然后这个各地的部门也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车辆和行人要注意安全。最后要加强这个田间管理，做好这个低洼农田排涝降湿，改善土壤通气性，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作物生长，并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如果说有这个农民朋友要是不知道这个怎么做，可以翻翻我们敦化新闻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我们之前去有一期节目是做了这个，找了这个农业专家给我们解答这个降雨量比较大，这个咱们怎么去管护自己的农田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一下。
0: 而且呢，我相信啊，这个所有的农民朋友基本上就是还可以啊。最近这个降水呢，多少有所减弱，不像从前那样了。来说九九熊他说那个我是跑步加游泳篮球打不了了，老了不抗揍了，还不抗撞是不是？
1: 对。
0: 打篮球好那个。
1: 打不过人家了有点。
0: 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70、80后们都已经变成了运动健将，基本都成运动员了。
1: 现在这个天气，跑步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包括这两天咱们这个
0: 晚上的时候，在那个我们
1: 江
0: 边
1: 那个健身什么道来着？
0: 健身步道
1: 、
0: 都挤。
1: 哎呀，跑步你都排不上号。
0: 对，还有骑自行车的朋友，骑行的队伍。一圈一圈的都特别挤啊，就是大家都在运动，全民都在健身，是个好事儿啊。
1: 我这两天我也寻思来着，就是晚上去那个健身步道跑步啊，听说这氛围特别好，结果吧每次就想去之前，行那上厕所吧，上厕所换个衣服，结果上厕所浑身湿透了，不去了。
0: 还剩六支球队，16强的全部
1: 成绩。我就是上厕所了，我的健身就已经结束了哈。如果有这个兴趣朋友可以来，欢迎来到我们单位上厕所。我刚才上了6分钟，差点浑身湿透。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个包子，上蒸笼蒸了一会儿。
0: 那你说咋整啊？那门儿也开不开？哎，我现
1: 在弄。下回那个什么，都往门上写个通知，我开门上锁呢。
0: 不行，下回咱们把那个就是整个浪那个门吧，给整一个锁。
1: 哎、对，真真行。
0: 那不总共3个坑，一下子进去3人都开了。
1: 对，反正大家也都不稀得看，这互相的叮当就整呗啊，要不太热了。
0: 是你
1: 没毛病，你这咱可以这样，你说
0: 你不稀得看，你知道多少人排队想看的吗？
1: 你看啊，咱可以这样，把6楼改为女厕，5楼改为男厕。
0: 哎，我觉得
1: 哎，然后这样就大家都可以开门上厕所。没毛病啊。
0: 那也不行，就是我们女生上厕所也是需要都有独立的空间。
1: 下回这个
0: 从裤衩子到厕所，
1: 你进去拉那懒的。 以前见面吃了嘛，现在见面拉了嘛。
0: 嗯，咋样了？怎么的？

0: 就是挺吓人的。就有的时候我们单位啊，就是熟悉到什么程度，你在那边上厕所呢，会有人上门口跟你讨论今天的工作。
1: 这个找不到别的原因，你就找自己的原因，就是你上一个来小时，真的上厕所可以回报我去。
0: 所以接下来啊，就是现在有遇到什么情况，大家因为我进入夏天之后天气比较热吧，我就有了一个新毛病，就是经常不小心就会晕倒。然后我还有个毛病，我就喜欢在单位上厕所。然后呢，我就上完厕所吧，我就有点累了，比较辛苦，我就上别的办公室有沙发，我就躺一会儿，我就一时半会儿回不到办公室。这时候我们办公室的人就完了，就懵了，全体都出来找我，都要上厕所去薅我，怕我晕倒在里面啊。
1: 又不是没有先例，主要是有过。一说到这儿啊，昨天晚上我想起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临睡觉之前，我寻思刷刷抖音吧。
0: 嗯。
1: 哎呀，这个一天最美好的时光就是睡前刷刷抖音，就是对抗你的这个困呐、啊。然后你还能一边开心，就是一直停不下来。
0: 嗯。
1: 结果刷刷刷着某个人穿那个汉服，一会儿那后又花开了又花败了的，我说真他妈烦人。然后我就哗刷过去了，过一会儿又刷着一个穿汉服的，又搁那花美了花开。我说
0: 花开的时候，
1: 我说
0: 来看我。
1: 我当时呢就想一个事儿，这俩人要干什么呀？大晚上的。然后底下都评论，哎呀，花仙子真美。
0: 哎，不是，那你还有空上点看评论？你不都划走了吗？
1: 我想进去骂两句来着，后来看人太多了，就算了吧。
0: 你别在那块给我整那些里根楞没有用的东西、啊。
1: 主要是你们两个老同步了，都发。
0: 是吗？
1: 啊。然后我刷完你再刷他的，我说这俩人怎么的？这好人出去一趟是不一样，放分了。我说下回我也拍，以后我也发抖音，以后我也拍花去。以后我也上花旁边，一个花合影。
0: 哎，我跟你说啊，就是那个，我们拍那个，大家记得啊，就是大家都以为好像怎么地是，实际上那就是在我们工作之余，我们拍发的那两张，就仅仅就是我们捡漏，就是我们工作的视频从中间挑出那么一小段，然后赶紧，因为你在工作的时候是没有时间去拍花的。但事实上，那个咱们六顶山啊，六顶山圣莲左岸，给大家说一下，是六顶山圣莲左岸，绝对适合喜欢花的人去啊，
1: 对，
0: 全是花。
1: 而且本地的朋友啊，这个免门票啊，就花10块钱的观光车，每人10块钱，然后就可以直接到这个那个叫什么圣莲左岸，
0: 对，
1: 可以溜达啊。
0: 对，有句话叫说嘛，又到了拍花的年纪，你看他说一拍花就说明人老了，所以我还没到那个年纪，我真的不喜欢拍花啊，没办法。
1: 给我看笑了，
0: 就给我打扮成那个样，我还没想哄你呢。
1: 想哄我干啥呀？
0: 嗯，我不说你了。我今天早上呢，起来不知道怎么突发奇想，想把我的微信清理一下，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这个聊天记录，你说我看了个啥？
1: 嗯。
0: 哎。
1: 爱是什么意思？
0: 你在我那个聊天记录里边第一名。然后你知道咱俩有多少的
1: 内存
0: 吗？
1: 啊，
0: 3.2G。 我大头一天都跟你说了些啥呀？
1: 哎，对，你说说我也清理，因为咱老互相发视频嘛，那视频一个就老大了。
0: 3.2G 呀、啊、我的亲爱的们，我的手机总共才多少的那个内存，我跟他俩光微信上就 3.2G。
1: 看我这封面好玩吗？
0: 滚。
1: 不可爱吗？
0: 上班呢。别闹，又搁那嘎达在那块儿。
1: 他说这个拍那个视频感觉像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们同事这么说的，像掉俩大地缸。当机一下子。
0: 其实所以说这个事实哈，这个世界上真的就是需要有一部分人，你知道吗？就越优秀的人吧，就越喜欢赞美人，就这样式的啊。穿个绿裤衩啊，就是。
1: 而且最近我学习了很多这个新的这个剪辑手法。
0: 啊，那个剪辑法是贺哲剪的。
1: 又学了很多新的这个综艺的剪辑手法啊，也在未来也会整出这个更多好玩的这个短视频啊，欢迎朋友们给我们继续的关注啊。
0: 那你活没干好，没干够吧？
1: 哎，必须这么。
0: 性价比越来越高。
1: 现在找点事儿干哈。
0: 好啦，不说那没用的啦，现在我们这个你看小黑肉没看着那个视频啊。
1: 啊，你可以点我们这个公众号进去看一看啊，前两天发的、
0: 啊、
1: 周一发的。
0: 相当行了，相当那啥了。但是昨天哈、啊、说实话我看了他们那个融创部做的那个视频，
1: 嗯，
0: 我看了，还是咱们那个真是绝对嘎嘎有吸引力。
1: 他们做了吗？我没看着。
0: 做了，我看也发了，发的就是没有那么吸引力，不像我们这个主持人从天而降。然后又有朋友评论区就有人说两只狐妖从天而降。后来呢又有人评论是两位仙女，反正我就觉得能够用。

0: 用欣赏的眼光去看一个人，就像 Hero 经常在直播间夸我们，夸贺哲好看啊，少白角夸夸我的这种，这种人心地都是非常善良的，而且他们自己个人就是非常优秀的，这样的话他们才能够积极的、踊跃的把自己的赞美给别人哈。
1: 是，就不像我这个什么内心阴暗，
0: 对对，
1: 天天就损人。
0: 对对，他肯定是那个就是经常遭到雷劈，所以他就还想要选择去劈人。我昨天看就是有其他的那个主播的直播间也有那种一直在杠，黑粉就特别黑，特别喷，一直在喷。然后那位主播回答就是非常的赞，他就说你一定是在生活中经常遭遇到这样的这个情况，就是你经常会遭遇到被人去诋毁、被人去辱骂，就这种情况，所以你的世界观你就是比较黑暗、阴暗的。不管从哪一面说起什么事情，你都会去考虑它不好的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希望更多人去看、去接触好的东西，
1: 是
0: 去接触正能量的。就像来我们的直播间就那啥啊。
1: 但是我觉得真挺正常的，尤其是我们经常发短视频哈，每次一发就是都有这种，乱码七糟的评论哈，就是都是内心。就是每天想的是这种坏的倾向啊，
0: 就看不惯人家好
1: 啊。其实你每天看到这些评论哈，不仅是说他的心情不好，而且他发完之后大家的心情都会不好，所以说我们要也是调整自己心态嘛。
0: 积极啊，积极，你积极。
1: 无论看到什么样的这个评论，我们其实都不会受到影响，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在生活中也是这样，不要跟这个网络上的人去争个一二三四五六哈，
0: 对，也不用争那一时的口舌之快啊。
1: 是的，广告时间稍后见。
0: 迪迪，我就好奇，调音台这么娴熟，打碟应该也可以，可以，可以。广告之后我们再会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4: 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7: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7: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7: 青春不散场，
4: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0: 有人问他的身高了，有人问他的身高，我就可以为我自己那个什么了，证明一下了啊，嗯。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身旁这位穿着蓝色条纹线衣的男主播，他呢身高1.85米，亲爱的们，他的身高1.85米啊，腿长1.8米，身高1.5米，那个身高1.85米特别高，就是为什么每次关播的时候，你看我俩坐着还行，因为他是这样勾勒着，我俩坐着还行，但凡一关播，我俩站起来的时候，我们俩瞬间就完了。就完了，
1: 嗯，
0: 他问小伙有没有1.8米，1.85米啊，嗯，贺哲穿白裤子，祝贺哲中午吃饭崩两个油点子，
1: 嗯，我一般这种情况，我中午吃饭我都光腚吃，
0: 又光腚了，
1: 对，就好干点这事儿哈。
0: 哎，你说这个事儿，我想起来，你上厕所的时候，你穿这种亚麻的裤子，你咋上啊？
1: 那还咋上啊？谁还没见过谁用整啊？
0: 那你起来的时候，你裤子不全是褶啊？
1: 就褶呗。
0: 啊，
1: 那能咋的呀？你看你这人，你们就是老把自己有那个偶像包袱哈，就是褶呗，埋汰能咋的呀？
0: 你看看人还是挺准的嘛，那一站我一瞅怎么也得1.8米，结果1.85米，对，1.85米，所以大家就觉得我俩站在一起，我矮是有原因的，是不是？不是我太矮，是他真的是太高了。在他这个年代，哎，咱们单位1.8米以上的有几个？没有多少，
1: 也挺多的。
0: 嗯、
1: 你看李哥，
0: 嗯，李哥谁呀？
1: 李云飞
0: 啊，
1: 挺多的。
0: 会不会直接用麻裤子擦？不能，他是个精神小伙，他不那样式的。他要是那样式的人，我都不能跟他要他，我都不能要他。
1: 嗯、
0: 咋不说我小鸟依人？我在他面前依不了。
1: 你看三个姓李的，
0: 嗯，
1: 李细伟、李畅、李云飞。这都个高，都有的都比我李畅比我高，
0: 嗯，
1: 啊，还有谁？哎呀，懵着了，
0: 李
1: 差不多了，
0: 对，就这几个。
1: 肖台，
0: 李龙飞，李肖台不高吧？
1: 肖台挺高，肖台得1.8米。
0: 啊，他那么高呀？
1: 人就是有点高了，但人个挺高的。
0: 嗯，要那个1.8米以上的并不是很多啊，
1: 嗯、
0: 因为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1: 年代
0: 整体的年纪，
1: 对，年纪搁这摆。就你看现在孩子，
0: 现在你再那啥就不一样。
1: 现在你一上高中一溜达，很少有看到男生这个1.7米以下的，
0: 对，
1: 几乎都是1.75米以上啊。包括好多，我一去我上次去拍新闻的时候，我的压力都大了，一进去那好几个男的比我都高，比我都棒。
0: 哎。那我看那个谁那个 hero， 你是不是不是 hero 啊？那个刚刚无与伦比跑哪儿去了？他是不是打篮球的？那你的身高是不是应该挺高的？暖宝宝，我想问一下你在你们那里就是大部分身高都多高？正好昨天我们也提到这个话题了，
1: 嗯，
0: 就是说在南方的孩子可能多少比我们东北的稍微矮那么一点儿。
1: 但是现在营养好啊，现在孩子营养一跟上来了，真的就身高啥长特别快。
0: 哎，
1: 就我跟我妈前两天聊天都说我小时候就是，小升初的时候天天腿疼，一宿一宿疼的睡不着觉，嗷嗷叫唤，这哭的这浑身都大汗。后来才知道就是缺钙，其实那个时候你多补钙就。不会那么疼，而且还会
0: 长
1: 个，
0: 嗯，
1: 就是当时就是不懂，然后一疼，那时候都一疼半年，就天天疼，天天疼也不知道咋整，反正就是生长痛嘛，
0: 嗯，
1: 这腿一天就跟那个转筋转的都不行了，后来才知道就是缺钙，
0: 嗯，
1: 那当时都不懂啊，你要是当时吃点钙，
0: 就是，
1: 现在是1.9米了，
0: 对，就生长痛，
1: 现在是不是1.9米多了的？
0: 感谢你妈妈，感谢我姐姐，打篮球1.75米多少不知道，那我就大概能知道了，就是大部分我们那个时代的男生1.75米都差不多啊，这生长痛。不知道，曾经的时候就真的很傻。那个时候就90、70后的养90后的孩子，70后有很多就知识不知道。那天我看到专家提到啊，说14岁是一个男生生长最关键的时期，14岁到18岁这4年期间啊，我们至少每天要给他喝2袋的牛奶，也就是1斤的牛奶，啊。
1: 你看那个时候知道是生长痛，但不知道要补钙，
0: 啊，
1: 只知道就是这个时候疼是该的，就是肯定得疼，
0: 就该。
1: 但是不知道这个怎么缓解，就没人先去揉揉，嗯，揉揉腿啥的哈，
0: 嗯。
1: 哎呀，是行啊，现在这个我都感觉有点高了，就长1.9米得更高了。
0: 哎，你说你现在就高，身边都没有能配得上你的那个
1: 女生的哈，女主持没有这么高的。
0: 对对，就是我们身高1.6米的人，女生找的都是1.8米左右的，
1: 嗯，
0: 最萌身高差嘛，
1: 嗯。
0: 那天我们下雨的时候，我俩一同打一把伞出去的时候，贺哲说：“怎么跟你打伞这么搞笑？”
1: 像领孩子出来。
0: 我说你要多去感受这种氛围，我说慢慢的你就领你姑娘就这么走了。
1: 啊，他说的。 小时候拿牛奶当水喝，哎呦我小时候还喝牛奶，我喝点蒙牛酸酸乳都不错了哈。
0: 哎，那你家那个牛奶，你家生活挺好呀。
1: 对，
0: 嗯，
1: 你看有的专家，他说有的专家不建议喝牛奶，有的建议，他现在基本不动乳制品。
0: 为什么？
1: 这玩意儿得分人，
0: 嗯，
1: 就是有的人他乳糖不耐受了，确实喝不了牛奶，一喝就窜，一喝就窜，你就得找一个替代品，就是
0: 含
1: 对，就可以喝那种就是那乳清奶粉，
0: 嗯，
1: 乳清分离的，
0: 嗯，
1: 因为现在就是包括看好多，就是现在家长就是育儿经验，好多都是那种一直喝到十几岁吧，
0: 嗯，
1: 喝奶粉喝到十几岁，就是喝那种少儿奶粉，不是说小孩不大点儿喝那个，因为奶粉的营养成分要比牛奶高很多。
0: 奶粉是不是太甜呢？牙能行吗？
1: 你可以喝那个就是不甜的，然后乳清分离的，说白了就跟喝蛋白粉似的。就跟蛋白粉一个东西，只不过说就是没有含量那么高，
0: 啊，
1: 说白了你给小孩喝点蛋白粉也行，小，
0: 嗯，
1: 正常你说一次喝一勺，你给他喝三分之一勺不得了吗？
0: 我们小时候那时候也没有奶粉，没有啥都喝麦乳精，你让一家开超市随便干，你太厉害了。你就是我小时候那梦想，我就希望我小时候我的梦想就我家有个小铺，我开个小卖部，
1: 嗯，啊，你看说乳制品对炎症还有什么种的都不友好，
0: 哦，
1: 你这就是说你得对着喝嘛。现在我喝牛奶我得掺一勺那个叫什么来着，姜黄粉对着喝，
0: 抗炎的，
1: 抗炎。
0: 那有没有人发明一种香菜牛奶，又能抗炎？
1: 啊，有香超香菜牛奶，
0: 有吗？
1: 有香菜牛奶。
0: 我的天啊！
1: 啊，还有香菜方便面都有啊。
0: 啊，香菜方便面我知道啊。
1: 就是你得对症着喝，你像外国人他为啥他们就是也那么喝就没什么事儿，因为他们吃肉桂粉，
0: 嗯，
1: 肉桂粉也可以抗炎，
0: 嗯
1: 啊，然后印度人吃姜黄粉，现在几乎全世界都在吃这些东西啊，
0: 嗯，
1: 所以说就是你得研究吧，天天得研究研究吃这些玩意儿，反正确实那玩意儿不好喝。
0: 嗯，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吧，咱们已经过了长个的年纪哈，就给自己的孩子使使劲儿就得了啊。
1: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养生的年纪，
0: 对对，就是又到了养生大讲堂。
1: 对，
0: 到了养生大讲堂呢，我们一会儿再说养生的事，说一下暑假马上开始了，动物除了人长大以后还有吃奶的吗？
1: 这个又挺难着我了，
0: 哎，啊，真的好像真没有。你看小动物就是到了小狗啊小猫啥的，
1: 你也别说，你给他
0: 现在给他奶
1: 你给他
0: 喝，
1: 谁说的，啊，
0: 你家狗，
1: 啊，我们的狗给倒点奶粉倒点奶剩的给他喝，那美的嗷的都喝完都直蹦都还不喝呢，你给他你给小猫给小狗看他喝不喝。
0: 小猫好像不太喝，小猫比较有节操。
1: 狗馋，给它就喝，尤其它特别愿意喝羊奶，就有时候它受伤了呀，
0: 嗯，就喜欢那种扇的呼的。
1: 哎，它有时候它这个腿扭了，或者是这个发烧了、打针了呀，哎心疼的，给它开个罐头，倒点羊奶，那家伙乐的。然后没事闲的，一想喝羊奶了，就腿就伸起来，哎腿疼，就这样，伸起来这样让摸它。
0: 大家养的狗是边牧啊，就是都成精了。
1: 然后你摸摸它，问咋的啦？回头瞅瞅它的那个零食柜儿，想吃就瞅一眼，告诉你想吃了啊，姐。给拿一个去。
0: 哎，你这么说来，我感觉突然间发现你家边牧跟你长得挺像啊。
1: 啊，
0: 你这是个，你这个脸真是大众脸啊。
1: 跟啥呀？
0: 跟
1: 狗子
0: 像，跟狗子像了。
1: 啊，他说小狗是真喝，牛奶给他留一口乐坏，他啥不吃，
0: 啊。小狗就是特别馋，但小猫就特别的特别的那个。雷小姐你好，
1: 嗯，
0: 小猫就特别的有个性。嗯，说到这，我那天想起来，就是说女人应该学习猫，就小猫是那种回避型恋爱的人儿，就是你一靠近，你主动靠近了，它必须躲，它必须躲了你，但你不勒它了呢，它就慢慢的偷偷的就上你身边了，
1: 嗯，
0: 然后跟你要保持这么远的距离，始终和你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呢还在你身边陪伴，但要保持距离。就是这种猫性啊，这种猫性我觉得很难理解。嗯，
1: 他说我家纸壳都攒着，小动物在我家生活肯定一般。
0: 你是攒纸壳的？
1: 行，应该做的啊。
0: 好了，来说啊。
1: 啊，这个
0: 冬天不想跑步，夏天来跑啊。
1: 好的。
0: 来说一下，暑假开始了，学生票有了一些变化，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从昨天7月1号拉开大幕。这两个月，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将会超过10亿人次。哎妈，一年一度的暑假大迁徙又开始了啊！那学生购票方面，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了规章。具体有什么变化呢？我们来听听看。
1: 对，这个第一条，我觉得我说话就特别有那个啥哈，特别有发言权。他说这个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
0: 嗯，
1: 然后吧，我们就是回来之前先去 旅游去了，在成都周边去转了一圈，结果回来我们就是上车要去。

0: 战的时候，学校已经彻底放假了，就是老师都不在了。结果我那个学生证上就少盖了一个小章，这个章还不是什么公章，也不是什么，就是一个乙盖章，就前面章都盖完了，就缺一个乙盖章这三个字。然后去车站就是不让我进，他就说不行，你这必须得那个盖章。我说学校都放假了，这个咋整啊？他说那也不行，我们规定必须得有这个章才能过。完了我也碰了个熟人，然后我们就出来了。出来说咋整啊？我说你们走吧，我不回了，我在成都流浪吧。后来我们就开始想歪主意，结果我们在门口蹲着呢。就这时候很多学生都没盖这个章，因为有的老行政老师就懒，就不给你盖这个章，因为那无所谓的一个东西嘛，就好多人都困在那儿了。然后我朋友就给我想馊主意，他说你上旁边那个打印店刻一个章。我说有道理啊。我就去了，花了20块钱刻了一个章，因为它就三个字乙盖章就完事儿了，因为前面章已经盖完了，就是像这个东西脱裤放屁，所以我这三个字还行。然后我就去盖了一个乙盖章，然后就拿出来了，我就整了个印泥，我给自己盖上了。盖完之后我就跟我散散嘛，然后我就上火车站门口，正搁这凉呢，好多人都搁门口都愁眉苦脸，哎咋这个呢？我说来来，我给你们挨个人全
1: 盖
0: 盖
1: 章了，盖
0: 嘟嘟嘟嘟全盖一个。有一个傻子刚从那个车站出来，我给盖完章，蹭蹭就往里进。我说你回来，你傻呀？我说你这出去没屁股还没那啥呢，热乎还没散劲呢，你章就盖完了，你觉得他能信吗？我说出去溜一圈，吃会饭你再回来。哎呀，谢谢个大哥呀！我说你长得比我老，比我多大个？然后最后我还把这个章送给了一个有缘人。我临进车站之前，还有个学生那啥，我偷偷把章给他，我说你出去盖，盖完1个小时之后再回来。我就感觉自己当时老厉害了哈！
1: 哎，你说他俩这么简单，是这各个方面啊。今天小学放暑假了吗？错落，我们这边是那样的，你们那边也是那样吗？
0: 对，今天开始啊。你看 Hero 说让我盖一个挣100块钱，一点经济头脑没有。
1: 咋的呢？你说你，
0: 我问你，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要义务的这事儿这么地了，我要收钱，第二天就给我抓起来。
1: 暑假跟春运划等号了。我再想一个问题，主持人当领导的话是不是很多？我跟你说啊，你千万不要和主持人做朋友，你要和主持人做朋友老吓人了。
0: 昨天我朋友还说呢，他说你以后可不能当官，虽然说你挺适合当官，这嘴太碎了，你开会绝对拉不下话。
1: 你得嗷嗷的。我们有主持人当领导的啊，那个还好，当领导了吧，就是多少都会
0: 对收敛一
1: 点，收敛
0: 啊，会收
1: 敛。但是你知道你不能和主持人做朋友在哪儿呢？就是你看线上我们哇哇哇，线下我们依然还是哇哇哇哇哇哇。
0: 我天天在屋里头常备一个那个金嗓子口喷，说话太累了喷一下子。
1: 然后还有呢，就是。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就是如果我们出去吃饭喝酒这种情况啊，但凡这个桌上有超过两个主持人，那这个角儿必须得干到后半夜才能回家。
0: 说唠的停不下来啊！
1: 哎呀妈，嗷嗷的，嗷嗷的，嗷嗷的。
0: 是，来咱继续往下聊啊。首先就是这个线上可以全程办这个学生资质啊，其次就是这个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的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这个时候统一都可以享受学生票价，因为以前这个学生票只能坐2等座啊，现在都可以去享受。然后这个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这个学生去旅游的乐了哈，这个5天内来讲哪溜达讲哪转只扣1次啊。最后就是这个新生和2026届的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啊！新生凭借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生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后，本学年学生乘车优惠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至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号前全部用完。
1: 6次，那这个只有，
0: 也就是说这6次就是让你去旅游的哈，让你从你家到你的学校中间可以随便旅游啊。
1: 我希望什么时候就是说能够次数越多越好，再一个是我希望什么时候机票能够也达到这个情况。
0: 机票忘说了，昨天我看到新闻了，机票的那个基建燃油费又得到一个大幅的下调。上次我俩聊涨到200，这回又降到50喽。
1: 太好了，职业病没错，尤其退休以后啊，你看在酒桌上一个制酒词能说半个小时。对，我跟你说啊，就是主持人提酒的时候就会这样啊。那来，我跟大家就熟悉我们的人都知道啊，但凡我们一端起酒杯的时候，那就你就不要端了，你就放
0: 了。
1: 桌上有10个人，把10个人挨盘点评一遍啊。
0: 笑死了。
1: 刺激消费，机票不可能，除非你有金卡。
0: 机票打折是不可能，打折是不那啥，现在是基建燃油费大幅下调，也可以那啥了哈。 其实我刚才有和那个冰块聊了。
1: 你咋坐过免费的飞机呢？
0: 私人的呗。
1: 专机呀、啊。
0: 专机呗哈。
1: 嗯嗯。
0: 刚才跟冰块聊说九三上哪玩，我说九三上哪玩都行，因为九三可以打折哈，因为那个时候是旅游超淡季，咱就一定要去一个平常人最多的地方去玩去，比如什么迪士尼啊、环球啊，
1: 对对对对，
0: 这些地方去转一转哈。
1: 你可以玩两遍，你可以二刷。
0: 啊。
1: 积分兑换的，你有黑卡呀。
0: 嗯。反正就是这个。今年的九三大家都很期待，但今年是四天，可惜不是五天
1: 啊。咋的呢？因为啥呀？
0: 今年四天，因为它是中间，所以是四天哈。
1: 那行，我考虑一下那个时间，我要替你而去了啊。
0: 啊，我先走。
1: 不可能，我们现在就开抢。
0: 我一会儿下楼，我先把九三假请了。
1: 领导说的，下半年刚刚开始，还有俩月呢，你给我回去，别饿死，存2000万就可以啊。黑卡，免费的飞机。
0: 嗯。
1: 王总，
0: 王总好。
1: 王总，接下来我们给你唱歌了，来，我们赶紧进入到娱乐环节。
2: 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What？ 全民麦霸，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3: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1: 哎呀，你看小黑说了，那么牛来个嘉年华吧，我刚才就这么想，没有办法，这个号不能刷礼物。
0: 是的，我们是不给收礼物的哟。
1: 你不用不给，哥你就说给。
0: 你说给我们也不要。
1: 不要，我们不要。对啊，哥你千万别给我们刷啊，千万不能啊。但是说实话，就是不需要，绝对不需要啊！就咱自个儿号，咱也不需要。俺们不是挣这口饭的，我们是工作，我们是服务于人民的啊！
0: 嗯，
1: 大家不需要。嘉年华的钱可以给我闺女买套衣服，这个他说的这个没毛病。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自己钱包看死死的。
0: 对，话糙理不糙啊！他这个话也希望所有朋友都这样哈、啊，不要这个把钱花到刀刃上、啊。
1: 对对对，
0: 别花到这个刀刃上、
1: 啊。没有用啊，情绪价值你上这种免费的直播间照样提供啊。
0: 没错。
1: 你看。男生帅不帅？还穿绿衩裤子。然后说啊，那个也感谢 Hero 啊，自始至终始终如一的，就是这样陪着我们啊。对，我们就是那样的。
0: 我们是钱财如粪土。
1: 我们不止工资，我们也不止直播，我们都是咱这壳活着呢。嗯。
0: 是钱财如粪土，希望自己变成貔貅。
1: 屎壳郎是吗？
0: 没有，都行吧。
1: 屎壳郎也是挺不错的啊。
0: 屎壳郎也行。
1: 粪土传成一球一球的，人一值千金。然后现在呢，进入到最后的7分钟，大家可以在公屏上来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第一首我们唱给所有的最近期有好大一部分人去会唱的歌，特别火又再次翻红的歌曲，来自光良的《第一次》，你们听过吗？你呢？
0: 当然听过啦。
1: 来。大家喜欢的朋友可以来给我们感谢名人人名的关注。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一个温情的环节啊，叫唱歌。冬天里的白玫瑰你会不会唱？
0: 没听过
1: 啊。准备啊，副歌来了。

0: 真的哈，就是说，他说第一次就想起初恋了。这首歌就是唱给初恋的歌，每次想起第一次啊，就是这首歌想起来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的情感都停留在最美好的年华啊。第一眼被你的美貌吸引，现在是被你的内涵才华牢牢抓住。然后还说，为了能听节目效果好点，特意连接一个大的蓝牙音箱。
1: 哎呀，太够意思了哈。
0: 为啥？啊，对。夏夜最后的烟火，严仁中的歌，好，你找一下啊。所以我是一个安静的、有才华、有内涵的女人。
1: 你是一个安静的美丽。
0: 夏天最后的，来这个部分换你们唱，我给大家找歌。

0: 队，就是都反应的快，就打得错，
1: 凭什么打的
0: 快不快啊？
1: 快啊！
0: 就像我之前我那个课完的时候算数，他一问多少多少，我瞬间出一个数，完他说哎呀妈这么快呀、啊！我说对，对不对不知道，他俩继续啊，对吧？

0: 啊，不能唱了，赶紧，时间不够了。冬天里的白玫瑰，我们简单听一会儿，然后再给大家整一首夏天里的烟火啊。
1: 那应该是够呛了。
0: 嗯呢，不行的话，我看看点播这首歌无与伦比，可不可以把夏夜最后的烟火放到明天给你播出呢？

0: 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又要十点了，依依不舍。那最后这一分钟时间啊，给我们的无与伦比来点这首歌啊，《夏夜最后的烟火》。昨天应酬客户点的，我也是第二次听，是吗？对，九零后，这首歌那个对你来讲有点年代感，但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给大家播这么一段。不过没关系啊，就是明天这两首歌我们给您重播。我们就喜欢大家点歌，你说上半段你们都干啥了？
1: 真的谢谢你们让我老年生活丰富多彩。
0: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女孩，因为你夸人特别的独特，就像是个女孩。我相信你是个女孩或者是个男孩。我们都是男孩和女孩。清仓了，又回来听了，刷完了盘吗？

0: 所以他说他是耄耋老人，我就觉得真是，要不然的话他怎么就是经常会赞美咱俩呢？不是，在我们心中咱们都是男孩和女孩。
1: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0: 谢谢，感谢各位，
1: 明天见。
2: 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吃饭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饭店想要招聘康汇花园的西门对面老妈菜馆，招聘呢前厅的服务员或者是服务生一名，需要呢长期工作的，工作简单，活不累。另外呢，招饭店的保洁一名，电话呢是13654488811，13654488811。

九个敦化的平房要求呢，国有土地能够过户，面积是200到500平，离市区非常近，交通便利，20万以内。电话是18043302011，18043302011。

0: 招后厨，招全职的后厨人员，年龄呢45周岁以内，男女不限，可长期工作，可以培训。电话呢是18686428345，18686428345。
1: 女21岁，想找一份假期工，可以干到8月末，吃苦耐劳，认真负责，干过服务员、收银，想求一个2000左右的职位。联系电话是18744322860，18744322860。

在敦化市内能做饭，家电齐全，有独立卫浴的房子，电话呢是166-4333-9186，166-4333-9186。敦化蔡大全招聘早中班的服务员一名，工作不累，要求呢服从管理，有责任心，能够吃苦耐劳，年龄是28到50岁，薪资是3000加满勤200，公休一天，早班是7点半到下午4点，中班是9点半到6点半，要求呢能够长期稳定，电话是183-4331-1211，183-4331-1211。

首座店呢，拼豆招聘长期店员，30岁以下，女生，眼里有活，勤快，性格开朗。电话呢是18743316025，18743316025。找一位有教师资格证、想要交社保的幼儿园老师，电话是18744340037，18744340037。

企业招聘呢，客服专员、那增援助理，培训合格后定岗。上班时间呢是早八晚三，周六周日休息。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年龄25到50周岁，学历呢高中以上，底薪呢是3000起，上不封顶，法定节假日休息4减1斤。电话呢是15584605858，15584605858。

0: 乐家超市江东店招聘收款员，要求呢长期暑假工，暑假工请绕行，有经验的优先考虑，要求年龄是25到45岁之间，联系电话是13596585400，13596585400。
1: 出租红德兰湾小区的5楼50平，家电家具齐全，年租金呢是6800，电话呢是18343352588，18343352588。

前程小区万豪汽车专业贴膜店招聘汽车装修装饰的大工、中工、小工、带薪的学徒工，中午管饭，早八晚五。联系电话是15943345000，15943345000。

招聘呢，售后服务专员两名，上午是8点到10点半，下午呢是1点半到3点，年龄25到55，55岁，底薪呢大专以下学历2500，大专以上学历是3000。电话呢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求职难，有 C1 的驾照，驾龄18年，零事故，有用司机的老板可以联系他，可以呢开电三轮、机动三轮、轿车、轻型的货东面包车，联系电话是159-4389-8050，159-4389-8050。

求职女20，假期工可以干到9月初，活泼热情，吃苦耐劳，认真负责，干过服务员、吧台、销售。那这个电话是13844035418，13844035418。

0: 招聘长期的店员，制作花甲粉、炸串、酸辣粉等小吃工作，底薪呢是4000加上满勤200块钱加营业额绩效加公休2天，男女不限，有无经营均可给培训。联系电话是17643312666，17643312666。
1: 滨江国际7楼精装秀美杂住，54.45平方，两室一厅，带阁楼、仓库，家电都带，位置特好，那供热到位，售价只需要8.8万，可议价。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出租欧亚附近的六楼70多平，2室1厅，家电齐全，有空调，拎包入住，随时看房。联系电话是13578737121，13578737121。

高新呢诚聘导购，敦化欧亚一楼哈吉斯，工作时间呢是7小时，薪资待遇呢是3500到6000，上不封顶。任职要求呢是形象佳，年龄35岁内，性格开朗，沟通能力强，有责任心，有上进心。电话呢是13958856820，13958856820。

0: 出售滨江国际的四楼，面积是97.36平，送阳台、精装的两室，新换的三层断桥铝窗户，马上呢就要安装电梯了，秒变电梯洋房，一小一中学区，售价是42.8万，联系电话是17871333561，17871333561。
1: 出售土地局二楼，紧邻实验二小，面积97平，三室一厅，新换的断桥铝窗户，全屋新装修，赠送呢前后超大阳台，实验二小一中学区，下楼呢2分钟就到学校，售价呢是38.5万，电话呢是17684305118，17684305118。

凤凰城西区10号楼一楼不把山的毛坯房，面积是78.06平。联系电话是13596566605，13596566605。

出租欧亚附近的六楼70多平，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有空调，拎包入住，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3578737121，13578737121。

出兑快递驿站到件儿稳定，入驻六家快递，设备齐全，都有把枪，那么出库仪都有，门市好送，房租便宜，每天到件儿是400多件儿，一个人干非常的轻松，发件儿呢是10个以上，联系电话是151-4330-9272，151-4330-9272。

0: 八号三期电梯三楼87.4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精装修，售价呢是43.8万，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敦化室内招聘做饭阿姨，中午晚上两顿饭，两到三个人的饭菜，饭后刷碗收拾厨房收拾屋子，要求呢做饭好吃手脚麻利。联系电话是13023942010，13023942010。
1: 灯火还留着一丝余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

0: 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4: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0: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0: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天天资讯即刻送达，
6: 工程对接高效无忧，
5: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6: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你可能天天在吃，很多人的慢性炎症啊，其实就是吃出来的。你有没有过经历这样的场景？明明呢没生病，却总是疲劳、睡不醒，脸上呢反反复复长痘，关节呢莫名的酸痛，换季呢就过敏。那去医院体检，各项的指标都正常，但是啊身上就是说不出的不舒服，体重也没超标，肚子呢却像吹气球一样鼓起来。这些呢看似不相关的小毛病，背后很可能藏着同一个沉默杀手，那就是慢性炎症。
1: 这里呢要先给炎症正个名，急性炎症呢它不是坏事，伤口红肿发热，嗓子发炎疼痛，那是免疫系统在修复组织，对抗感染，是身体的好朋友。而真正可怕的是慢性低度炎症，医学上也叫炎性衰老，它像一壶烧不旺但永远不灭的火，悄悄地持续地消耗着你的免疫系统，你甚至根本感觉不到它在烧，但冠心病、糖尿病还有这个癌症的风险可能呢已经在这把火上慢慢煮开了。很多人把它当成是老了的信号，其实啊，你可能不是老了，而是吃出来的慢性炎症。
0: 错盐饮食的危害有多大？这些研究啊，告诉你，2025年发表在。

这个一项涵盖16.4万人的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粗盐饮食吃的越多，那患全因痴呆症、睡眠障碍，那这个脑卒中和焦虑、抑郁的风险就越高。另一项覆盖4.5万余名美国成年人的研究也证实啊，粗盐饮食评分最高的人群，因阿尔兹海默症而死亡的风险比最低呢，组高出了50%。同样，根据中国抗癌协会和中国营养学会联合发布的抗炎饮食预防肿瘤的专家共识，长期呢粗盐饮食会让人体呢长期处于损伤修复反复的循环中，不仅呢增加癌变的几率，还会降低呢免疫系统识别和清除肿瘤细胞的能力。那癌症啊是一种炎症性的疾病，这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了。

0: 那么问题就来了，每天往嘴里送的东西到底哪些是火上浇油？五类促炎食物你可能在天天吃。首先呢，就是过量的红肉，像是猪肉、牛肉、羊肉。红肉是不是不能吃，但是不能顿顿吃和过量吃，因为啊，它富含饱和脂肪酸，吃多了会直接给炎症煽风点火。大规模的分析发现呢，膳食炎症指数评分越高，结这个直肠癌风险也相应增加。一个人每天吃一个手掌心大小，约50到75克就够了，其余的蛋白质可以从鱼、禽、豆制品中获取。
1: 加工的肉类，火腿、培根、香肠、腊肉、午餐肉，它们呢被世界卫生组织呢是列为一类的致癌物。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亚硝酸盐、那多环芳烃等物质就会严重扰乱的免疫系统。早上呢三明治里夹几片火腿，中午泡面配根香肠，很多人觉得自己没吃几口，那但是其实啊每天都会让这个促炎物质在悄悄进账。还有就是高糖食物及精致主食、甜饮料、蛋糕、白面包，还有糯米制品。糖就是炎症的颜料，那这个喝一杯含糖的饮料，血糖飙升，体内的炎症因子立刻活跃起来。高糖食物还会扰乱呢肠道的菌群的生态平衡，诱发呢慢性的炎症。
0: 白米饭、白馒头虽然呢它不属于甜食，但是它们升糖速度是非常快的，和喝糖水对于血糖的冲击是非常相似的。建议呢把一半主食换成杂粮、糙米或者燕麦。还有就是反式脂肪酸、植物芝芝末，还有代可可脂、起酥油、人造黄油，像这些东西呢它没有安全的剂量，当然是吃的越少就越好。它广泛的存在于奶茶的奶精、饼干的起酥油、方便面的配料表，还有炸鸡的果粉里。也有专家特别提醒哈，患有关节炎、鼻炎等慢性炎症的人吃这类食物的时候啊，一定要管住嘴，逛超市时翻到配料表里面有这几个词，请果断地放回去。那最后啊，就是油炸食品，反复高温油炸会产生晚期的糖基化终末产物，一种强促炎物质。研究呢也发现，当油炸食物吃的少了，体内的炎症标志物水平也会同步下降。油条、炸鸡、薯片，偶尔解个馋可以，千万别当家常菜。

抗原餐盘怎么搭？记住呢，三多两少一全面。那我吃什么？抗炎食物真的有用吗？是不是以后啥都不能吃了？抗炎饮食啊，其实就是回归天然、完整、多样的食物。具体怎么做？主食呢，每餐有一半是全谷物，燕麦、那糙米、小米，还有这个杂豆。蛋白质呢，优选这个鱼肉，特别是三文鱼、沙丁鱼等深海鱼，去皮的禽肉、鸡蛋和豆制品，把红肉和加工肉类当作配角，而不是主角。那脂肪呢，多用这个橄榄油、亚麻籽油，每天呢一小把原味坚果。那这个鱼油呢，是脂肪酸是公认的天然消炎药，与这个摄入的理想状态呢，就是1:1或者是1:4，而现代人的饮食中，这个比例往往高达1:20以上。那这一失衡啊，是很多人慢性炎症的根源之一。

蔬果每天吃够500克蔬菜，深绿色的叶菜占一半以上，加上200到350克的水果，颜色越丰富越好。菠菜的绿，番茄的红，蓝莓的紫，胡萝卜的橙，这些天然的色素本身就是抗氧化物，是灭火器。调味呢，我们都用一些姜黄、生姜、大蒜、肉桂等天然的香料，它们呢含有天然的抗盐化合物。简单来说啊，把你盘子的工业颜色换成彩虹颜色，就是最直接有效的抗盐饮食变革，不需要完美，只需要改善。光靠吃还不够，五件事儿必须配合。那炎症这个敌人呢，有三头六臂，光靠呢这个管住嘴远远不够。睡好觉，长期缺觉呢会打乱呢免疫节奏，直接呢推高炎症指标。那这个尽量11点之前睡，每晚呢7到9个小时高质量睡眠是免费的消炎药。那勤运动，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2次的力量训练，每天呢30分钟的快走、慢跑或跳操，是天然的抗炎针。

有就是要减轻压力，长期焦虑会让皮质醇水平持续偏高，加剧炎症。试着每天给自己10分钟的放空，深呼吸，听听音乐，哪怕只是发发呆。控制体重，腹部脂肪本身就是炎症的工厂，会不断的分泌炎症的因子。减掉一圈肚子，相当于拆掉了一座自然工厂。体重呢，控制在18.5到23.9之间。戒烟限酒，这一点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了。烟草和酒精呢，会直接的激活炎症的通路，是所有抗炎努力的绊脚石。说实话，抗炎饮食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中国人几千年的养生智慧，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本身上呢就是最朴素的抗炎饮食观。只不过呢，现代的食品工业太发达了，方便的、好吃的还有不费力的食物是越来越多，天然的食物呢反而成了奢侈品。很多慢性炎症其实呢我们用嘴一口一口送进去的。那请大家从下一顿饭开始，把精米白面换成一把杂粮，把加工肉换成一块蒸鱼，把甜饮料换成一杯温水，把盘子里的肉减一筷子，把盘子里的菜加一筷子。你的身体很诚实，不会撒谎，它不会突然通知你我今天开始发炎了，但是呢一定要感受到睡得香了，痘痘消了，精力回来了，腰围小了。少吃粗盐食物就是最省钱的长寿药。从今天开始，咱们一起把饭吃对，远离炎症。

这种关系可能正在悄悄催老你，这样会更容易焦虑和变胖。那同样的年龄，为什么有的人显老，有的人显年轻？以往呢，我们可能觉得是跟保养、基因等因素有关，但是啊，最近的一项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那些消耗情绪的负面社交关系，可能正在以肉眼看不见的方式悄悄加速身体的衰老。那研究解读呢，过去的几十年，科学家一直知道良好的社会关系有益健康，但是对于呢负面社交关系对健康的影响，那以往的研究呢是相对较少。在这一篇的论文里呢，研究者决定研究社交网络中的一类的特殊对象，那他不是坏人，也不是网上常说的情绪吸血鬼，而是按照这个论文定义里指的是那些习惯用负面情绪消耗你，总是制造矛盾和麻烦，让你的生活陷入不必要内耗的人。那研究者会认为呢，这种长期

0: 存在的人际压力啊，本质上也是一种慢性的压力源。为了更好地研究人际关系与生物年龄、炎症和慢性病之间的关系，研究团队借助了美国的一项代表性的调查，最终呢纳入分析的共有2345名的成年人，这些人的年龄跨度非常大，从18岁一直到103岁。这意味着呢，这项研究关注的不是某一个年龄段，而是几乎覆盖了整个成年期的人生阶段。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煌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下期明天同一时间啊，我们再会。
1: 再会。

服务，身边是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行人交通安全提醒，平安出行从脚下开始。敦化交警大队提醒最危险的四种行为继续分享。行走时分心看手机，疏于观察。行走时低头看手机会大幅遮挡视野，导致行人无法及时观察路面状况、车辆动态及交通信号变化，对突发状况无法做出及时反应，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步行外出时切勿边走边看手机刷视频，要时刻留意观察路面及路周边状况，做到专注行走。夜间或低能见度时穿深色衣物出行，夜间、清晨、傍晚等光线不足的时段，行人穿深色衣物在道路上行走，极易因光线问题成为车辆驾驶员的视觉盲区，驾驶员难以提前发现行人动态。此类时段出行建议穿着亮色反光系服装，或在衣物上佩戴反光标识，让过往车辆提前知晓自身位置，规避碰撞风险。交警提醒，走路靠边行，不占车道不闲聊，过马路一停按看三通过，确认安全再前行。遇大型车辆主动避让，不抢行，不超车，不近距离追尾。早晚出行穿亮色，佩戴反光标识，让司机早看见。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坑双胞胎哥哥十分丝滑，试驾预查，他灵机一动。2026年3月19日，安徽亳州，当晚交警开展例行执勤，对一辆白色小车进行检查时，车内男子称没带证件，也没申办电子驾驶证，自己叫怀某 A， 并十分配合地报出了身份证号码。交警根据其提供的身份信息进行核查，发现系统中的照片与眼前的男子确实极为相像，但细看又发现照片和眼前人面部的痣却有明显差异。经进一步追问，交警发现该男子实为怀某 B， 是照片上怀某 A 的双胞胎弟弟。经查，怀某 B 此前因醉驾已被调查。

0: 交驾驶证，尚未恢复驾驶证资格。面对交警检查，他灵机一动，想到自己和哥哥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便报上了哥哥的身份信息，企图逃避处罚。目前交警已依法对其在驾驶证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开门杀等交通事故赔偿最新司法解释六月底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于六月三十日起施行。解释共十二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关于开门杀事故，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
1: 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形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8: 我是陈丹，
4: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4: 敦化市丘陵沟镇开展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应急避险演练，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8: 江源镇880只扶贫金苗送入户，庭院养殖稳增收。
4: 路面坑洼存隐患，城管行动守安全。市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切实增强镇村两级干部及村民的防灾避险意识，提高减灾救灾能力，确保全镇安全度汛，6月25号，丘陵沟镇在南河村组织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应急避险演练活动。 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南河村村民等参与此次的演练。此次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天气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南河村面临随时可能爆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南河村迅速依据防汛应急预案，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启动防汛抢险应急响应。整个演练过程紧张而有序，模拟场景紧密相连，各应急小组之间协同配合默契，全面检验秋梨沟镇南河村面对突发汛情和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以演促学强意识，以练助防保平安。通过本次演练，增强了南河村乃至全镇应对突发汛情、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增强干部群众的安全意识。下一步，秋梨沟镇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固化经验成果。

0: 客户发放经严格检疫筛选的优质鸡苗共计880支，发放现场氛围热烈，村民有序排队登记领取鸡苗，工作人员协同完成鸡笼转运、装车等工作。领到鸡苗的群众纷纷表示，免费鸡苗无需额外投入，居家养殖不耽误农事，成鸡既可以自用改善生活，也能入市售卖增收，切实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暖心帮扶。本次发放鸡苗适配本地环境，抗病能力强，适合农户小规模庭院散养，增收门槛低，实用性强。下一步，江源镇将持续聚焦困难群众需求，优化小微产业帮扶模式，常态化开展种苗发放、农技下乡、产销对接等惠民服务，动态跟踪脱贫户、监测户收入情况，精准落实各项帮扶举措，依托庭院小微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动能。
1: 近日，城管执法局接到群众反映，在十二中西侧北山早市路口路面存在多处坑洼破损。接到民生反映后，该局迅速行动，派出执法人员深入现场处理。据了解，该路段紧邻北山早市和第二幼儿园，因早市经营及上学上班早高峰时段，人员车流密集，造成路面反复被碾压，久而久之造成严重的破损，现已对市民群众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对此，该局积极协调施工人员和机械设备，对该路段进行彻底修缮。在执法人员的现场指挥下，施工人员高效率、高质量抢修路段，最终该路段恢复了平整和畅通。群众利益无小事，修缮路段消除的是安全隐患，守护的是市民群众的出行平安。城管执法局将服务为民的理念化作为民办实事的坚决担当，切实提高了市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该局将会持续把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要求作为积极服务的自觉，不断在实际工作中践行初心使命，打造群众满意型城管执法队伍。稍后一起共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福建建成沿海防护林超14万公顷。
1: 河南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0: 新华社消息，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文化装备生产、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五个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分别增长8%、7.7%、3.1%、2.7%和2.5%。文化产业盈利能力稳步提升。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9.1%，人均营业收入、人均利润总额分别为96.3万元和8.8万元，比上年分别增加9.4万元和0.7万元。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是76651亿元，比上。

0: 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此外，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1: 再关注新华网消息，自2016年以来，福建省采取人工造林、更新修复、补植补种、抚育提升、封山育林等各类营造林的措施，累计完成沿海防护林建设141384公顷，超额完成计划总任务，有效提高了沿海防护林综合功能，维护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健康稳定。近年来，福建省全力推进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形成了以沿海基干林带为生态前沿、纵深防护林为支撑保障的沿海生态安全屏障。坚持依法治林、规划引领，福建先后组织编制了福建省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规划、福建省防沙治沙规划2021至2030年等规划，组织各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开展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突出抓好基干林带建设，构筑沿海绿色长城。
0: 央广网消息，近日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那统筹利用财政资金、社会资本和金融等资金渠道，积极争取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资金支持，在债务风险可控前提下，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加大对城市更新相关领域项目的支持力度，创新财政金融政策工具，吸引和规范社会资金参与，稳慎推进公用事业价格改革，鼓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前提下，提供支持城市更新的多样化长周期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支持老旧街区、老旧厂区等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建立完善项目融资合作推进机制，常态化开展正引起对接活动。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两部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
0: 年轻人为何越来越爱过传统节日？
1: 衰老和代谢彼此独立，影响大脑健康。

0: 据民政部网站消息，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经国务院同意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根据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相关规定，近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作出了23条具体规定，明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的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分别详细规定了参加初级和中级考试的学历条件与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年限要求，明确各科目考试合格标准通常为试卷满分60分，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暂行规定明确了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能力要求，除应当具备良好政治素质、恪守职业道德、热爱养老事业等外，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状况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等服务，开展基本的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暂行规定确定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负责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的政策制定，按职责分工对制度实施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实行登记服务制度，由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负责，并每年向社会公布登记情况。各地用人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养老服务师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级别专业技术岗位。
1: 人民网评：过年时是春节主理人，那清明节给历史名人扫墓，到了端午节，后生们成了龙舟竞渡的主力军。那今天的年轻人为何越来越爱过传统节日？仪式感强了，传统节日从大小长假变为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文化体验。广东的潮汕地区充满气势的莺歌舞是佳节里的超强气氛组，山西太原古城元宵打铁花，中秋可游园赏月，一年到头节俗不重样，庙会、市集、灯会，各地呢这个节日习俗的丰富实践，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意识到，传统节日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能触摸历史、增进情感的活态文化。参与度高了，年轻人从传统习俗的旁观者转向可互动、能对话的共创者。穿上汉服体验一场与节日有关的密室逃脱，走进厨房做一款中西合璧的新奇的粽子，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非遗手作。年轻人过节啊，既有传统味儿，又有赛博感，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体认文化基因，找到文化归属，让千年文脉更具有生命力。在一个个充满时代气息的文化创造和文化场景中，花式过节的年轻人与民族精神密码不期而遇，期待更多在当代社会发生的创新表达和创意呈现，让传统节日焕发新气象，丰富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与经验，带来更多心灵滋养和更持久的精神力量。
0: 再来关注人民网的消息。大脑衰老并不完全由年龄所决定，最新发表于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衰老和代谢通过两条彼此独立的生物学通路影响大脑健康。这意味着一个人虽然年龄较轻，但仍可能因为代谢健康不佳而出现类似于大脑衰老的变化。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大脑衰老 主要与年龄增长有关，但对于代谢因素究竟如何影响大脑，一直缺乏清晰认识。此次研究团队分析了3000余份脑部扫描数据，并结合两个人群队列进行了验证，发现影响大脑健康存在两条独立轴线，一条由自然衰老驱动，另一条则与代谢健康密切相关。研究显示，衰老主要导致大脑皮层变薄、脑血管功能下降等结构性变化，而代谢健康则受到体重、血压、胆固醇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其共同结果是脑灌注下降及流向大脑的血液减少。进一步分析发现，代谢健康较差的人在需要不断切换思维模式和任务的认知灵活性测试中表现更差，这种关联在女性中尤为明显。研究人员指出，由于衰老轴和代谢轴彼此独立，代谢健康属于可干预的风险因素，虽然无法阻止衰老，但通过控制体重、血压、胆固醇等指标，有望改善脑部供血，降低认知功能下降风险。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老年人为什么更容易跌倒？

0: 央广网消息，跌倒的发生通常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与老年人身体机能、健康状况、行为习惯、药物使用、周围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其中衰老等原因导致身体平衡能力下降、肌肉力量变弱、步态异常等改变，是增加老年人跌倒风险的重要生理性因素。
1: 分开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平衡功能的变化，老年人内耳前庭系统功能、本体的感觉感知能力、大脑对身体重心的调控能力变差，常见表现有平地跌倒、转身失衡，还有站立晃动，无法调整身体姿态，应对重心的偏移，反应变慢等等。
0: 肌肉力量变化，老年人肌肉量会逐年流失，肌力变差，使身体失去稳定的支撑结构，常见表现有站立不稳、起身乏力、上下台阶腿发软、无法快速调整身体姿势等等。
1: 第三个方面的改变主要体现在步态的改变，老年人步态可能会出现异常，常见表现有小碎步、拖地步、步速变慢、重心前倾，遇到微小障碍物、路面起伏、突发避让的时候，无法做到及时调整步伐。那么综上所述，要想预防这些因为站不住、走不稳、反应慢所导致的跌倒，运动锻炼是个重要方法。大量的循证证据显示，规律、适度和针对性的运动干预有助于降低老年人跌倒的发生的风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我倒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大凤故事会开喽！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
2: 北京奥运会当中啊，这个有一个最大的遗憾，我相信很多朋友现在为止仍然是记忆犹新，就是咱们的国宝啊，咱们的中国飞人刘翔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呢因伤退赛了，就没有跑出这一枪。当时呢很多人对于刘翔啊这个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但是事实上呢没有办法，因为咱实事求是的讲啊，这个伤病啊可能咱们外人来讲就说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讲那是永远过不去的坎儿啊，真的是很闹心很遗憾的事情。说起这个飞人刘翔，哎呀我相信呢很多朋友今天呢也是有很多话想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昨天啊，在昨天晚上实话实说，心呐咯噔一下子，眼泪差点没掉下来，真是这种感觉。很多人呢跟我一起见证了刘翔这个在第一个栏卡倒的情况，我相信很多朋友心里都非常的不舒服啊，很难过，很痛苦，甚至是中国飞人刘翔呢是亮相伦敦碗，踏上了男子110米栏预赛的赛道，开始的他呀第三次这个开始他这个第三次奥运之旅，让无数这个关心他的人呢感到非常失望的就是刚刚我说到，在赛前刘翔看起来状态还不错，起跑速度还很快，但是过了第一个栏的时候碰栏摔倒了，提前无缘奥运伦敦会，奥运这个伦敦奥运会啊这个男子110米栏的决赛。央视解说员在解说的时候看到这一幕也是一度哽咽呀。那个我觉得啊，哽咽的不光是他，这一楼这大厅里面不有电视吗，在这大厅里头啊，我看我身边很多人也哽咽了。我觉得刘翔啊这个因伤退赛就是没有跑过去卡倒了，就是觉得也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真是这样。但是呢这次刘翔啊跟这个上一次在北京奥运会最大不同的是，他没有啊因此而结束比赛，他呢单腿支撑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向最后一个栏，用身体去抚摸这个他心爱的运动，似乎在告别，似乎在说再见。而刘翔的这个举动呢也是感动了所有的人，央视主持人也是为之动容，在自己微博中表示说，刘翔不哭大家不哭，每天都有栏要跨，生活中奥运会天天在进行。确实是这样哈，卡倒了之后网络上第一时间就刷屏了，就各大网站真是这样，包括一些社交网站呢都是这样，包括新浪微博呀各种微博呀，包括咱们的什么人人网校内网这种社交网站都是这样的。我觉得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这种支持，选择了这种力挺啊，谅解，真是这样，非常了不起。我觉得过了4年，中国人的这种想法变化也很大。这个随后呢，他也是更新了微博，他说单腿跑完110米赛程，这是我见过刘翔参与的最伟大的比赛。那么中国田径队总教练冯树勇啊，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也透露了刘翔的伤情，他说根据医生的初步判断，怀疑由刘翔的右脚跟的跟腱断裂了，伤情呢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哎呀，伟大的运动员哈，在这儿呢，咱们也是祝福他们吧。在这儿啊，这个凤还想跟大伙儿分享一组数据啊，这个数据也是昨天我在网络上看见的啊，说统计数据显示啊，从2000年至今，刘翔共参与48次国际跨栏比赛，获得了冠军36次、亚军6次、季军3次，因伤退赛2次。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只记得北京、伦敦、雅典这3次啊，可能很多人只知道雅典、北京、伦敦这3次，雅典得了第一啊，咱们中国人就一下子全认识刘翔了。然后北京和伦敦，刘翔都没有办法跑到最后啊。但是希望吧，事情总是要过去的啊。刘翔呢，仍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啊，让我们了解了110米栏这样一个运动，让咱们亚洲人呢，在这个田径赛场上也是扬眉吐气了一回哈。希望呢，觉得将来咱们中国人呢，包括我们亚洲人呢，在田径赛场上会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的。还是再一次，不管什么样的方式，感谢刘翔，谢谢他。那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啊！在节目的开始呢，跟大家伙儿说了说这个关于刘翔的话题，我相信这是很多人都觉得避不开、逃不掉的啊。希望呢，咱们大家伙儿啊，用一颗这个真诚的心啊，去面对这个事情。好，这个下面时间呢，咱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凤要跟大家伙儿说什么梗究的事情呢？简明给要的，先来听一听。说有对老人找来女儿一家来抢秋膘，没想到啊饭后全都上吐下泻，这秋膘是咋抢的呢？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 说有个10岁的小男孩啊，一心想去伦敦看奥运会，都快走火入魔了。结果呀，做出了一件让大家伙儿是哭笑不得的事儿。怎么的了呢？一会儿听凤跟你唠一唠。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儿越听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凤就给您精彩开唠。

民间呢有个习惯，抢怎么抢呢？就吃肉啊。晚上7点多钟啊，咱龙凤区的向阳村一个村民家就热闹非凡呢。这老人家找来了姑娘一家来抢秋膘，没想到啊，饭后全家都是上吐下泻呀，最后去医院了。那么这一家人到底怎么的了呢？这不昨天吗，这个村民李先生啊，让已经出嫁的女儿带着女婿和外孙女回家吃饭。这寻思这不又过节了吗，是不是立秋也算是个一个新的节气的开始，一家人也在一块聚一聚哈，抢抢秋膘，吃点肉什么的，挺高兴，一块吃个团圆饭。为了招待女儿一家呀，这李先生让媳妇儿呢特地杀了一只老母鸡，做了一道小鸡儿炖蘑菇，完了又整了几个小菜，咱东北人都要吃这口哈。没想到啊，饭后之后啊，五个人开始恶心呕吐，是一个没落下呀。最终李先生一家赶紧总这么吐啊，这么整不行啊，这人不都完了吗，上医院吧。经过医生检查呀，李先生一家呢是吃了毒蘑菇导致中毒的。这时候啊，李先生他媳妇儿才想起来，原来啊，蘑菇啊不是买的，是他呀几天前在家附近的树林子里头采的。后尾啊，经过输液，李先生一家已经没啥毛病了。哎呦天哪，你说这大姐也真是有意思，太信得过自己了吧？蘑菇这玩意儿可不比其他的哈，咱说往嘴里搁就往嘴里搁，那多危险呢！这得回是不轻吧？这不重啊？这要是严重了，这可怎么整？这输液能说一时半会儿能输过来？那食物中毒严重了，那这口吐白沫，医院都不一定能到了啊，很危险呐！不是跟大伙开玩笑的。凤可在这提醒大家伙啊，这个蘑菇的种类非常多，分布也很广泛，当中很多种都是有毒的。误食毒蘑菇中毒的比例还是比较普遍的。所以说长期以来鉴别毒蘑菇是人们非常关心的事儿。有关方面呢也曾做了大量的科普知识的宣传工作，但是啊，误食毒蘑菇的事儿啊仍然是时有发生。因为呢鉴别毒蘑菇不容易，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野外最好不要轻易采这个不认识的蘑菇，同时呢不要偏听偏信，必须啊在分辨清楚或者请教十分有经验的人之后啊，证明这个确实这蘑菇没毒之后才能吃。如果说吃了毒蘑菇发生身体不舒服的感觉，应该马上到医院去诊治，千万不能麻痹大意啊。要么说嘛，现在很流行的，不是现在流行一句话，就是很久很久就流传下来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啊。有的时候啊，这个吃东西啊，这个吃不好了，很多毛病都是从嘴上来的。尤其是现在朋友们都不愿意说这个事儿的食品安全问题呀、啊、真是啊朋友们。那么咱都没处想没处说去，是不是、啊、都没法去评价这个问题呀、啊、你知道你吃的是啥吗？好赖吗？前两天有朋友开玩笑，哎笑讲笑话，不知道是真是假啊，说呀、啊、一个旅行团在这个国外去玩去了，就是上类似于像欧洲美国这样的旅行团玩去了。这旅行团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都有。完结果呢，这一车的人呢，就这么一组中国人，那好在吃饭的时候，这帮人其他国家全食物中毒，就咱中国人咋地没咋地。后来一检查，中国人的肠胃现在已经杠杠的了，练的呀，天天。这不嘛，说起奥运会啊，这两天大家不都非常的关注吗？哎呀，看那个赛场上哈，运动健儿在那拼搏厮杀，非常想到现场去给他们助助兴啊，打打气儿，助助威啥的。是不老羡慕那些能在现场看比赛这些人了？哎呀，羡慕吧，那是羡慕。咱有那个经济条件，咱去看看；有那个时间，咱去瞅瞅，行。但是吧，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的。这不嘛，有个10岁的小男孩啊，也是个奥运迷，那成天爱看了，天天呢捧着电视看呢，一心想去伦敦去看比赛去。结果你说小孩才10岁，爹妈没时间陪，那爹妈肯定不能让啊。结果这孩子做出了非常惊人的决定。咋的了呢？说呀，8月6号下午1点来钟啊，一脸稚气的小男孩拿着。

0: 一本世博会的护照，来到浦东机场出境大厅，说呀要去英国看奥运会，而且呢还非常那个牛，言之凿凿的跟这个检查员说，我跟你们说啊，我有那个世博会英国馆的印章。小孩才10岁，他懂啥呀？那玩意儿能好使吗？你说，这把检查员整的哭笑不得的啊！再一瞅，小男孩身边也没有大人陪着呀，个个一个人来边检站的呀。人家工作人员就觉奇怪了，就问孩子说：“小朋友啊，你爸你妈呢？”民警仔细这么一问呢，他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小男孩啊是个奥运迷，是从家里溜出来的，偷摸跑的，就想啊一门心思上伦敦去看奥运会呀。小男孩说了，他家在浦东住。他爸妈呢先前呢答应暑假带他上伦敦去看奥运会了，结果呢由于工作原因呢迟迟无法成行，眼看自己的两个玩伴已经随着家人去伦敦了，男孩也着急了，几次啊跟家里人吵闹，结果呢都没有结果，于是乎决定离家出走，独自去英国和自己的两个小朋友去会合去了。哎呀妈呀，这小伙胆儿挺大呀。这不吗，当天的中午12点多，他趁着爷爷奶奶睡午觉的时候啊，偷摸的拿着他世博护照和自己偷摸攒的大概2000多块钱的压岁钱，坐地铁2号线呢到浦东机场了，跟着人流就进入出境大厅了，最终在接受出境检查的时候被边检民警发现了。哎呀得回呀，这是边检民警发现了，这没发现这保不齐这孩子直接就走哪儿去了呢。边检民警啊及时和孩子家人取得了联系，而这时候啊这孩子他家都炸开锅了，爹妈呀亲戚呐都撒网似的四处找啊。最后啊孩子是被他的爷爷奶奶领回家的，那两位老人呢握住边检民警的手啊也是不停地表示感谢。你说这爹妈也是哈，答应孩子的事儿你就办不到吧，就不要答应，答应了之后我就尽量去做。其实你说有的时候真是想一想啊，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好像是也是通过微博吧，网络关注了一个这个上海的上海一个大学一个高校的一个女老师，是个教授，好像学历也挺高的，然后呢她突然之间就发现自己身体情况就不好了，就是非常的严重，直接就是现在这个人好像已经不在了。然后她在生命最后的时候呢留下了很多条微博很多的文字，她说呀想一想人的一生什么是最重要的，工作吗，钱财嘛，这个还有就是什么这个朋友嘛，朋友肯定是重要的，工作嘛，钱财嘛，还有一个是什么外表嘛，就是美貌嘛，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多陪陪你的父母，多陪陪你的孩子，多跟你的爱人出去走一走，多跟朋友们聊聊天，这才是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你看，这是一个人呢，到人生最后的时候总结出来的。我觉得这肯定是有非常大的道理的。人到了那个时候啊，懂得的东西和我们平时是不一样的。真的是，大家可以好好想一想。就比如说孩子这个问题，现在很多孩子确实是很缺少父母的陪伴的，很多小孩。我身边也是很多这样的孩子，就是由爷爷奶奶呀或者姥姥姥爷带大，这样的孩子吧跟父母带大的孩子他性格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的。我不知道当父母的你们注意到过没有，自己工作再忙啊也要陪孩子多走一走多玩一玩哈，没事孩子作业什么是不是关心关心呢，别说孩子考好了就一顿夸，考坏了就一顿修，那不行。没事啊跟孩子多交流交流交交心，那样啊这个小朋友啊生活的才这个健康啊，心里呢才能够更加的积极阳光向上，真是一个的这个道理啊，不是跟大伙儿开玩笑的。你看身边的例子一比咱就知道了哈。凤姐啊，我上班时间听你讲故事被我们工长批评了，哎上班时间挺早，不过吧你如果是真是工作期间吧就不要再听了，那个你就这个其他时间听吧，再挨顿训在心里也不得劲儿，是不是你这么说完凤姐心里都不得劲儿。买蘑菇吃才花几个钱啊，不要冒这个险呢，那可不怎么的，蘑菇这东西不像其他东西不能随便往嘴里搁呀。哎呀小男孩真可爱，这么喜欢体育说不定以后也是个运动员呢。这个不好说呀，真是不好说，运动员那真是这时候就得开始练了，还等啥呢，这破孩子有主意将来有出息。真事儿，通常那个咱们那时候开玩笑说嘛，小时候班级里学习特别特别好那孩子，最终可能是这个什么公务员呐、啊，或者什么这样比较文职的工作。他小时候班级里那破逃死逃死逃那些孩子，最后都是什么做买卖这样式的，就这种职业哈。我说嘛，咱们中国有句古训叫“三岁看到老”，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记得我家孩子上初一，一篇关于刘翔的作文得到老师的赏识，2008年顺利考上庆中，2012年孩子上大二了，感谢刘翔伴随孩子走了12年，没有不退役的运动员啊，说得非常好，真的是，我觉得刘翔呢，他本人代表着一种时代，代表着一种这个精神面貌和精神状态，真是这样。 不管刘翔在奥运会或者在2008年奥运会是否取得了成绩，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国人对他有什么样的一种评价，但是不得不说，刘翔真的伴随我们走了很久的路，而且刘翔真的也是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刘翔也是为我们中国人也争得了很多的荣耀，确实是这样，这是无法抹杀的，而且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运动员。凤啊，我昨天演戏了，光听你节目了，大钩直接这个啊演戏了。大钩直接落地上了，下面指挥官嗷嗷的喊呢，我有点没听懂呢，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啊？能不能给我发的全乎一点，听多了害怕。大双姐，我也是你的忠实听众，今天就回五大连池了，回家就听不到你节目了，这两天把你的节目录音留着回家听，我家没电脑，回家想买台电脑，害怕影响孩子学习。孩子学习还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到了关键时刻，初四啊高三的这样的时候啊，咱们家长啊就把自己的业余文化生活该放一放一放吧，真是，要不然的话孩子一生啊也不差，这孩子一生很重要啊，在这两年尤其是决定性的这两年哈，咱们家长就把自己的个人的文化什么娱乐生活啊，文化爱好啊，暂时放一放，不行在家看看书啥的，别影响到孩子，是不是？说呀，这个咱最近呢，有个小伙子失恋了，到一个商场去溜达散心的时候，看着一个身穿短裙的漂亮姑娘，旁边还站着她男朋友，小伙子心生嫉妒，就拿出手机蹲下，冲着女子裙底拍照。旁边顾客发现之后呢，告诉了遭到偷拍的女孩的男友啊，立即把那小伙子控制住，并且拨打了报警电话。你这不是心理变态吗？你吃吧葡萄说葡萄酸吧，这不就是？说呀，最近呢，合肥有家房屋啊突发大火，殃及了邻居啊。有位先生是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闯进火海，进入家中抢救出来的不是啥金银珠宝，而是儿子的合肥一中录取通知书。这位当爸爸的说当时啊，我就怕通知书被烧了，怕儿子上不了学呀，所以呢一头冲进火海，翻出了通知书抢救出来。哎呦，朋友们，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凤故事会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祝大家一天工作愉快，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幸福是什么？
6: 幸福是棒棒糖，
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用歌声传递心意，治愈所有温柔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以歌传情，为爱相守。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好，首先节目的上半段呢，夏天依然为您带来经典的好听的歌曲。今天要跟您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遇见》。有人说，人的一生所有的缘分都是一场刚刚好的遇见。在浮躁的情歌之外，孙燕姿的《遇见》是独属于青春与岁月最干净的抒情，清淡、通透、温柔，带着一点点对未知的期许，极其适合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听啊。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干净简约，简单的钢琴旋律贯穿始终，节奏舒缓平静，没有跌宕起伏的情绪拉扯，像冬日温柔的清风，非常的安静治愈。孙燕姿的声线清澈干净，辨识度极高，唱腔克制温柔，不刻意煽情，只是轻轻诉说人海之中的相逢与期许。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是他写出了爱情最开始的模样，在偌大的城市，在茫茫人海，我们独行许久，看过无数路人擦肩，直到某一天有一个人猝不及防闯入眼底，没有预设，没有预谋，只是刚好遇见，刚好心动，刚好温柔落进了岁月。

果要找一首老歌来形容心甘情愿的喜欢，那一定是陶喆的《就是爱你》。他没有复杂的爱恨纠葛，没有纠结的遗憾别离，整首歌满是坦荡、真诚、热烈又温柔的爱意，唱尽了人心底最纯粹的沦陷与偏爱。整首歌曲曲风非常的温暖治愈，旋律轻快绵长，编曲温柔细腻，带着淡淡的节奏质感，听起来松弛又安心。陶喆的唱腔温柔诚恳，嗓音温润通透，一字一句都带着真心与笃定，把那种简简单单义无反顾的喜欢唱得格外动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陶喆的《就是爱你》。

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一首传唱多年的经典老歌。这首歌里藏着成年人最深情的告白，世间风景万千，人间聚散无常，岁月起落浮沉，可只要身边有那个人相伴，人间便值得，岁月便温柔。至少还有你唱的是相守的珍贵，是相伴的笃定，是此生有你万般足矣。人这一生会遇见无数人，擦肩而过，短暂停留，聚散匆匆，可真正能留在生命里温暖岁月的人其实真的是寥寥无几。真正的爱情是看过世间无常之后依旧紧紧相守，是历经人间风雨之后依旧满心珍惜，感恩人海相逢，庆幸余生有你。一起来欣赏这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接下来夏天要跟您分享的这首老歌非常非常的经典，是来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齐秦的这首经典老歌非常的温柔治愈，自带岁月沧桑与温柔的惦念，非常适合诠释成年人爱情里的短暂别离。他没有离别的撕心裂肺，只有温柔的期许与默默的牵绊，唱尽了为爱奔赴、为理想远行的释然与深情。成年人的爱情啊，从来不只有朝夕相守，还有各自奔赴，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彼此的余生，总要暂时告别朝夕，奔赴远方的世界。远行的人带着牵挂奔赴理想，留守的人带着温柔静静等候。距离不是隔阂，而是爱意的沉淀；别离不是结束，而是重逢的铺垫。一起来听这首久违的来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

0: 电话623-9277，623-9277。
1: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病量、病性检测及 HCV RNA，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0: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5: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6: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6: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7: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6: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7: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6: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7: 音乐旅途的伴侣，
16: 心情道路的指引。
17: 这里是 音乐音乐情海情海。
18: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音乐爱琴海节目。
17: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8: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7: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8: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7: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8: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7: 音乐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夏天要跟您分享一个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这座江南小城的秋天总是带着一层薄薄的雾，清晨有晨雾漫过青瓦白墙，傍晚有暮雾笼住整条长街，不浓不重，温柔的像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雾里的风很轻，落叶很软，灯火很暖，也藏着一座城最温柔的缘分与相遇。很多人说秋天是离别最多的季节，草木凋零，晚风渐凉，盛夏的热烈尽数退场，世间万物都慢慢归于沉寂。可对苏清河而言，秋天不是离别，是他整个人生里最温柔、最虔诚、最刻骨铭心的相逢。

与沈燕芝的故事就始于一场温柔的秋雾，落于岁岁年年的安稳相守，温柔干净，绵长治愈，没有轰轰烈烈的悸动，却用岁月证明最好的爱意从来都是细水长流，久处不厌。杜清河是小城图书馆的文案管理员，性子非常的安静，不喜喧嚣，偏爱静谧。他的日子过得很慢，慢到可以细数每一片落叶的轨迹，慢到可以静听每一场晚风的轻响，日复一日守着满室书香，看窗外四季轮转，看人来人往，看烟火细长。图书馆坐落在老城最安静的街角，门前是一条悠长的梧桐长街，每到深秋，整条街道铺满金黄的落叶，秋风掠过，像漫天温柔的蝶。平日里行人稀疏，车马不惊，唯有书香与秋风相伴，温柔又安宁。在遇见沈燕芝之前，苏清河的世界安静的近乎单调，他习惯了一个人上班，一个人看书，一个人踏着落叶晚风归家。他以为自己会一直这般守着书香，伴着岁月，平淡安然，无波无澜，过完岁岁年年。直到那年深秋，沈燕芝踏着满城落叶走进了他的世界。那是十月的末尾，秋意正浓，傍晚的雾霭轻轻的漫落，笼罩着老城的街巷。暮色渐沉，图书馆即将闭馆，苏清河像往常一样低头整理借阅书籍，将书本一一归位，动作轻柔缓慢，早已习惯了这份独处的静谧。就在他准备锁门

灯的那一刻，玻璃门被轻轻推开，一阵微凉的秋风裹挟着落叶与雾气轻轻闯了进来。来人一身深色长款风衣，身姿挺拔舒展，他的发丝被晚风微拂，眉眼干净温润，气质清冷儒雅，带着一种读书人的温润疏离，又藏着恰到好处的温柔。他脚步很轻，生怕惊扰了馆内的静谧，进门后微微驻足，轻声开门，嗓音低沉温润，像秋日微凉的晚风。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想借几本书。苏秦和抬眸的瞬间，心跳骤然一滞。他见过无数来往的读者，行色匆匆，眉眼淡漠，可从未见过这般温柔沉静的人。他眼底干净，无半分浮躁功力。他周身自带一种岁月安然的温润气场，与满是书香完美相融，温柔的让人一眼沦陷。他压低心底轻微的悸动，轻声回应：没关系，还可以办理借阅。请问您想找什么书？男人轻声道：一些散文诗集，安静一点的文字就好。苏清河素来偏爱散文诗集，对这类书籍的摆放位置了然如心。他转身领着他走向靠窗的书架。沈燕之静静地站在他的身侧，没有催促，没有多余的言语，只是安静地看着他认真挑选书籍的模样。那一刻，馆内无声，窗外雾软，落叶轻扬，时光仿佛被无限拉长，温柔又绵长。他挑选出几本装帧素雅的诗集，轻轻递到他的手中，眉眼温柔：这几本文字很治愈，适合秋日慢慢读。沈燕之低头接过，真诚道谢：谢谢你，很合心意。办理借阅手续时，苏清河才知晓他的名字沈燕之。他后来得知，沈燕之是归乡的国文老师，在外求学多年，最终还是眷恋小城的静谧，辞去了大城市的工作，回到这座老城任教，偏爱安静，偏爱文字，偏爱人间温柔烟火。从那天起，深秋的图书馆便多了一位固定的来客。

从来不会来得太早，也不会待得太晚，总是每日黄昏时分踏着薄雾与落叶而来，有时借阅书籍，有时只是寻一处靠窗的位置安静地静坐翻书默读。他从不喧嚣，从不打扰旁人，温柔又脱帖。苏清河依旧安静工作，整理书籍，登记借阅，打理场馆的琐事，只是心底悄然多了一份细碎的期许。每天黄昏，他都会下意识地留意门口的光影，留意晚风的动静，期待那个温润的身影踏雾而来。他们起初依旧话少，大多时候互不打扰，却又彼此心安。偌大的图书馆，因有彼此的存在，清冷的黄昏便多了几分温柔的暖意。他会记得，他偏爱温热的清茶。他也会记得，他偏爱未批注的原版诗集。成年人的心动从来都褪去了年少的热烈莽撞，温柔克制，细腻绵长。无需彼此懂得，彼此真实便是最好的相处模式。沈燕之最常说的话。

是夸赞小城的秋，夸赞这里的安静温柔。他说，大城市车马喧嚣，人心浮躁，人人步履匆匆，鲜少有人愿意停下来看一场落叶纷飞，读一本温柔好书。而这座小城藏着世间最难得的安稳与温柔。苏秦河静静听着，眼底温柔含笑，他忽然觉得原来世间真的有人与自己的灵魂契合，喜好相同。傍晚闭馆后，长街笼罩，路灯的光影在雾中温柔弥散。沈胭脂没有立刻离去，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落叶，轻声开口，雾太大了，路滑，我送你回去吧。苏清河微微一怔，随即温柔点头，心底暖意漫涌。

两人并肩走在梧桐长街上，脚步放得很慢很慢，秋风轻拂，整条长街安静极了，只有两人轻柔的脚步声。他们并肩慢行，聊着细碎的日常，说着温柔的心事。沈胭脂脚步微顿，抬手轻轻拂去他发间的落叶，他的动作极轻极柔。他轻声开口：清河，这个秋天因为遇见你，所有的晚风、落叶、薄雾都成了最好的风景。我喜欢你不是一时的心动，是日复一日的笃定与偏爱。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盛大张扬的仪式，只有秋日最温柔的晚风、落叶和一份干净真诚的心意。苏清河抬眸望向他，他轻轻点头，声音温软坚定：我也是。确定心意后的日子依旧温柔平淡，岁岁安然，没有轰轰烈烈的热恋，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烟火日常的温柔。他懂他的安静，从不逼他热闹，懂他的细腻，事事温柔周全，懂他偏爱独处的温柔。苏清河也渐渐变得越发的温柔明媚，心底的孤寂被尽数填满。他会为他整理干净的诗集，为他晾晒干爽的书签，为他备好暖心的小物，用自己细腻的温柔回应他所有的偏爱与周全。他们的爱情藏在每一个细碎的日常里，温柔克制，干净纯粹，不张扬不热烈，却最绵长，最安稳，最动人。秋去冬来，落叶归根，小城迎来了第一场冬雪。

沈燕之轻轻握紧他的手，掌心温热坚定，目光温柔虔诚。清河，秋天的相逢是幸运，冬天的相守是安稳，往后的春夏秋冬，岁岁年年，我都想陪你走过。苏清河靠在他的肩头，眼底温柔满意，轻声回应，好，岁岁年年皆与你伴。可人间世事总有短暂的别离，温柔的时光总会迎来短暂的考验。年末，沈燕之因工作调动需要去临市执教一年，时间不长。

抱着他，声音温柔又坚定。一年很短，我很快回来，你等我，我定不负相逢，不负你。苏清河强忍心底的不舍，轻轻点头，我等你，岁岁安然，期待归期。接下来的一整年是温柔的隔空坚守，他们隔着一座城的距离，各自努力，各自成长，彼此牵挂，彼此守望。春去夏尽，秋意重来，一晃便是一年。沈燕之如期而归，不负约定，不负等候。苏清河站在门前，望着阔别一年的身影，所有的思念、等待、期许，在这一刻尽数落地，化作满心的安稳与欢喜。清河，我回来了，回到我们的小城，回到你身边。往后的岁月，在不别离，只剩朝夕相伴，岁岁安然。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平平淡淡的陪伴；不是一时的热烈心动，而是长久的双向坚守。是经历别离依旧初心不改，看过世事依旧偏爱彼此。

接下来夏田还要为您分享一首老歌，来自罗大佑《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可以说是跨时代的经典老歌了，是时光最好的旁白。光阴流转，岁月更迭，人世来去匆匆，可真心的爱意永远不会被时光辜负。光阴的故事温柔唱尽了等待的意义，坚守的珍贵适配爱情里漫长的时光沉淀与初心守候。这首歌曲编曲非常的朴素干净，旋律平淡悠长，像缓缓流淌的岁月，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最真诚的叙事感。温柔舒缓的节奏搭配质朴的唱腔，静静诉说时光里的遇见、陪伴、别离与等候，治愈所有漫长独处的孤寂与茫然。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0: 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

0: 可。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秦琼想好了主意，就直接回家了。回到家里得先拜见老娘。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孝治天下，出远门回来得先拜见拜见自己的爹娘，拜见完了才能看自己的老婆孩子。这老婆孩子尽管跟他有很近的关系，可是都得排到老人后边。当秦琼一拜见老娘，跟娘就说了：“娘啊，我告诉你一个喜信儿啊，那个阿丑啊，我找到了。”啊，老娘一听说，就是我未活那个阿丑。是啊，娘啊，阿丑现在啊可麻烦了，摊了大官司了。他又惹什么祸了？娘啊，您不知道啊，朝廷丢了好几十万两白银呐。那是黄杠啊，那是靠山王在江南收刮的民脂民膏变成现银，要运到长安城。这靠山王杨林呐，就是那年在马鸣关把我爹打败那个。这个靠山王啊，他收了12个太保，他这12个太保可了不得，太保就是干儿子。他派了2个太保，又派了2-3千官军呐，护送着这批黄杠进长安城。没想到到了长叶林呐，被响马给劫了。哎呀，孩子，这响马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娘啊，您知道这响马是谁吗？娘不知道啊，就是这个阿丑，小咬金呐。啊？这阿丑胆儿这么大。哎呀，娘啊，阿丑啊跟他娘孤苦伶仃过了这么多年，我听说前些年呐还吃了好几场官司，他呀一直也没成家。娘啊，你想想，阿丑他爹和我爹不是亲兄弟胜是亲弟兄啊。我想如果一旦阿丑这次要是被官府抓住，他的命是保不住了。哎呀，那怎么办呢？孩子，能不能想办法跟你姑父说一说，让你姑父找一找堂弟，再求一求这个杨林，把这个阿丑得保下来呀。如果阿丑一旦要是被官家给问了罪了，娘啊，我跟您说这个事儿，我也想了，看看能不能想办法。你必要的时候到我姑父那儿去一趟，你亲自求我姑父，让我姑父想办法跟杨林他们好好联合联合，最后一块儿上表朝廷，把这个事儿最好给他先压闷下来。等朝廷一旦有其他的大事儿啊，皇上把这事就淡忘了。这样啊，这个程咬金，我这个兄弟阿丑的命就能保住啊。儿啊，你别说了，别看你

他首先得稳住他母亲，别让他母亲惦念。他的意思啊，是想冒充这个成达尤金。他为什么要冒充成达尤金呢？当时山东的登州，那是靠山王的府地呀、啊，也就是说，靠山王他的王府啊不在济南，在登州府。秦琼的意思就是，我冒充这个成达尤金，我的身高和程咬金的身高啊差不多少，他这肚子比我大点，我可以炫个大面包，我把脑袋呀画吧画吧，画个大白头，脸儿呢也得演个青蓝定脸儿，我把眉毛啊再画成红色儿的，我就冒充程达尤金到登州府啊，我闯荡一下子，我故意在那露露脸儿，让他们知道啊，这个劫黄冈的响马呀，他根本就没在安徽和山东地界，他在登州附近呐、啊。然后啊，我再卸了妆，卸完妆我就跑了，跑哪儿去？跑我姑父那儿去啊！到我姑父那儿，我就躲避他一日子，等这个风头过了，我再回来。这个靠山王杨林呐、啊，他就不会再给济南的堂弟还有那些各州衙府县的官员追责了。为什么呢？这个程达尤金呐、啊，在你登州府露面了，在你直接管辖的眼皮底下你都抓不到，你就不好意思再追究别的官员的责任了。你都抓不着，你让别人抓呀？就这理儿也说不过去呀。他这次要走，他也知道有一定的风险呢、啊、万一要是出个一次二错，自己就得把命搭上啊。秦琼一考虑，为了朋友也只好这么办了。秦琼他怎么想的呢？第一，他的儿子这个秦怀玉也长到十来岁了，再说自己还有干儿子，还有干弟弟罗士信，我真要是出了什么麻烦，我秦家还有后续的香火。要说秦琼这人确实够意思，尽管他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以后能到什么结局，但是就在这一点上，为朋友可以说两肋插刀啊。为朋友两肋插刀这个成语也好，典故也好，一直到今天人们也喜欢用这句话来形容好哥们儿。哎，这情谊深厚，深厚到什么程度？为朋友两肋插刀。哎，你看看这老百姓都知道这句话的由来了，就是打秦琼秦叔宝子来的。那么这件事儿呢，就体现秦琼他真是有爱心之人呐、啊，他把情义看得重。这人和人看重情义的人呐、啊，他就重情重义。那说了，这情义能值多少钱啊？情义一文钱也不值。可话说回来了，你拿多少钱也买不了情和义呀、啊。世上这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哪儿呢？就在这义字儿啊。小人呐、啊，他看重的是利；君子呢，看重的是义。君子以情义为重，小人以利益为主。要想交朋友，当然就得交秦琼、秦叔宝这样的人了。为什么一千多年来这秦琼、秦叔宝的大名流传的这么广呢？说的就是秦琼到了关键的时候为朋友能赴汤蹈火，必要的时候甚至能献出生命。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当然是生命了。那你说秦琼为了朋友能把生命献出去，这种人在人格上那确实是受人尊敬啊。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这个秦琼要走，首先得跟妻子交代一下子。跟妻子交代的意思就是，我这一次到我姑父家呀，我是瞒着咱娘啊，我跟咱娘说了，怎么得保下阿丑的命。可是阿丑这命看来

0: 定能保下呀。我呀，就想这么办。妻子贾氏也是通情达理。咱在前文书是不是也讲过三从四德呀？秦琼的夫人贾氏是三从四德的典型女人呐。贾氏不光年轻貌美，贾氏还通情达理，什么事啊都尊重丈夫的。既然丈夫已经下了决心了，她只能暗暗的流泪，知道丈夫这种人是男人中的重情义之人呐。尽管从心里边她确实有点舍不得，不希望让秦琼担这么大的风险，可是既然丈夫已经决定了，她只能把自己的想法呀咽在肚子里了，为丈夫暗暗的祷告啊，愿老天爷保佑我的丈夫千万别出什么大事儿啊。当贾氏擦完了眼泪，这秦琼还得跟秦安交代一番呢。跟秦安交代的时候，他把这罗世信叫来了。世信呐，我要到北平府去一趟，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家里的事儿你呀帮着咱大哥呀照看点儿。秦琼说的大哥指的就是秦安。哦，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就别管了，你只要在家里边听话，你就一切听从咱秦安大哥的就行了。好，哥哥，我听秦安大哥的。你要回来呀，我可就不听他的了，我就听你的。行，我回来你再听我的，听懂了吧？听懂了。我可盼着你早点回来呀。再一个就是，我要办了错事儿，让秦安大哥打我的时候轻点打。哎呀，你呀，少办错事儿不就不挨打了吗？秦安也乐了，秦安说：“行，你要是犯了错误啊，我就打你屁板子，不打你嘴巴子，这总行了吧？”对呀，打人别打脸嘛。就这么着，秦琼啊，把家里的事儿都交代完了。临走的时候，把儿子小怀玉叫过来了。怀玉儿啊，爹爹这次出远门，说不上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在家里边多听奶奶和你娘的话，好好念书，将来考取功名。爹呀、你头几年在外边待了好几年，回来我都不认识你了，你还是走那么长时间吗？说不准呐，也可能比那个时间还长。爹呀，你早点回来就行。好了，孩子，去背诗经吧。好嘞，爹啊，回来的时候啊，给我带点礼物。好，爹答应你。秦琼心里边也是刀绞一番呐。为什么好多在讲隋唐演义这故事，他们不去讲这些人情上的事儿？我觉得老艺人呐，那个时候由于受年代的影响，不愿意啊去谈这些家庭琐碎的事情。再一个呢，有可能他把一些英雄人物啊过于神化了。英雄尽管是英雄，可英雄他也是人呐。我在讲细说水浒传的时候，我就大胆的做了一些尝试。我说这个水浒传这些人呐，还有很多后代，后代都干嘛呢？青红帮啊，那些跑码头跑船的，后来有的当了江霸了，当了河霸了，还有的占山为王，他们呐很多都是水浒这一百单八将留下的后代。人说了，说《水浒传》呐，一共没有多少成家成业的，你看有数的，还有个母夜叉张京的夫人，那个扈三娘啊，被这个矮脚虎王英给霸占了。这个矮脚虎王英呢，他不光是个色鬼，还是个护花使者。哪位英雄好汉要是跟他那夫人扈三娘开句玩笑，他都不干。这就说明《水浒传》这些英雄人物，他们大多是光棍，没有几个成家立业的。成家立业的都是屈指可数的这么几个人。你像 小李广花荣，还有孙新孙立，也包括扑天雕李英他们。你别看这些光棍多，可是我不知道啊，朋友们注没注意一个细节，当高俅带着一些歌女舞女去攻打水泊梁山的时候，是不是有好多女子被梁山这些好汉都给俘虏了？当他们把高俅放走的时候，那些美女她不可能让高俅带着，这也是他们的条件，他们就把这些女子啊扣下了。怎么分配？据说是抓阄，咱不管他抓不抓，梁山这些英雄好汉把这些美女留下了，能不让他们繁衍后代吗？水泊梁山这些人跟着宋江干的目的，还是一句话，二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留下的一种特殊的生活传统。你就今天在偏远地区种地的农民还是以农耕为主啊，无非是现在啊什么除草不用除了，再一个就是收割种植啊，大部分都是机械化了，这是工业革命带来的。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这秦琼把家里的事儿安排完了，带着化妆必备的一些东西，骑着黄骠马，把需要穿的衣服也都准备好了，不过他还没穿。谁的衣服？程咬金的衣服。程咬金的衣服怎么他弄来了？他在临别的时候特意跟程咬金这么说的，我娘啊，看见你这衣服就知道他被养大的儿子阿丑还活着。行行行，我给你脱下来。这程咬金把这衣服脱下来叠不好了，这回秦琼可派上用场喽。他打济南府出来呀，他根本不可能奔北平，他直接呀打马就奔登州去了。登州是哪儿啊？登州就是今天的文登，你可别小看这个文登，当年的文登可了不得呀，管辖着附近好多个州衙府县，烟台、招远、福山，还包括荣城，再加上威海这一片，你看他得管多大个地方吧。当时古代啊，他这个地理位置不像现在选择中心城市，它是按你这个地理位置重不重要，地理位置重要呢，那么这个地方呢就住一个大官或者是大衙门大机构。你像威海当年就是威海卫呀，卫就等于个大军区所在地，天津也是卫，天津卫嘛，也就是说威海和当时的天津呐同一个级别呀。可你看今天这天津发展到什么程度，比20个威海还大，可是当年不一样啊，历史它总是在发展的。咱就说东北辽宁有这么几个地方，现在你提呀，有些老人还知道，有些小年轻人得先查地图。你像辽阳，过去叫辽阳州，还有北镇，加上义县，当时都是国都所在地啊，可现在就是个小县城。像北镇和义县是当时比较大的城市的时候，可那时候长春呐，就是一个大屯子，叫孟家屯，沈阳也是个屯子，叫黄姑屯。可你看今天义县和北镇，你跟沈阳和长春比，能比得了吗？那可真是低了半个年狗啊，差老远喽。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在大隋年间，这文登可是个重要的军事要地啊。当时这靠山王他的治所就在文登，秦琼这回啊直接就奔文登来了。在来之前，他把疏通也留在家里了，他呢单独打造了一个宣花大府，这斧子呢他也按照程咬金那个兵刃呐，大小型号差不多打的，当然重量轻重啊那就无所谓了，谁也不能观察那么细。这衣服准备好了，兵刃也准备好了，这黄骠马没办法了，人家程咬金骑的是大肚蝈蝈红，上哪儿找那么合适的马呀？那就不管那么多了，我呀只要装得像程咬金就行了。 他这次装程咬金，他也做最坏的打算了。这事儿呢，咱在前文书也说了，在这儿啊，咱就不多解释了。不过秦琼他这次风险是特别的大呀，但是这么大的风险他也值。第一呢，能把几位哥们儿啊命保下来；再一个呢，济南府还有各州衙府县的这些官员责任他给摘出来了，到时候我好汉做事好汉当，是我结的黄冈，你们呐要杀要剐由我一个人承担。秦琼也明白呀，哎呀，这人世间还是没过够，没过够也没办法啊，用我一命换取这些人的性命啊也值。咱在开书的时候就说过嘛，秦琼有爱心呐、啊，这大爱才能无疆啊。秦琼啊，不想那么多了，我真要是为朋友喝出来我也值啊。咱们简短截说，秦琼这天就来到登州府了。到了登州府，他得先找地方化化妆啊。怎么办呢？得先找一个客栈。找客栈呢、啊、还得找有镜子的客栈。那时候啊，除了一些大家闺秀还有小姐的闺房啊预备镜子。你看这镜子搁今天再普通不过了，在大隋年间那可就是奢侈品了，一般的人家你根本买不起镜子。咱前文书不说过有风魔童吗？秦琼的简不就是风魔童做的吗？为什么叫风魔童啊？这风把铜磨得锃亮啊，这铜被风这一磨出来呀、啊、那就可以当镜子用啊。早年间人们就用这风魔铜当镜子用。不过据传说呀，这镜子的历史得有3000多年了。说是古代女娲补天的时候，有一种特殊的矿物质，也就是石头筷子，经过人工合成打磨打磨，着不着吧，哎，就用它呀当镜子了。后来才有了风魔铜的镜子。当然了，到了水银镜子那是明清以后才有的，在大隋年间呢那镜子根本还没普及呢。再说这秦琼一找客栈就问人有没有镜子，这一问倒麻烦了，您说谁家客栈预备镜子？哎，你还真别说，真就有这么个大客栈，他家就有镜子。为什么他们家有镜子？有一些外地的女子由外地远嫁到登州来，你由外地嫁登州来，你能当天到吗？当天到不了怎么办呢？你就得提前来到登州啊，得住在登州的客栈。住在哪儿？你不能住在婆家。为什么说呢？你还没嫁给人家呢，得拜完了天地你才能跟人家入洞房啊。这女方的亲属和娘家人就得住在客栈呢。到了第二天早晨，新娘得梳洗打扮一番，然后才能坐着花轿被抬到男方的家里边去。像这样的大客栈呢，他肯定预备镜子。不过这样的客栈呢，他的后台老板都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啊。结果秦琼啊专门要找有镜子的客栈呢，这找有镜子的客栈就找到了登州最大的客栈了。结果住在这客栈里边，秦琼可就惹了大祸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 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

0: 合法权益。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秦琼啊，专门要找有镜子的客栈呢，就找到了登州最大的客栈了。这客栈呢叫喜临门客栈，双喜临门嘛。秦琼一听说这客栈有镜子，秦琼啊就住在这客栈了。大白天，秦琼就在屋里边开始啊化上妆了。怎么化怎么不像啊？秦琼他也不是化妆师，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既没描过眉，也没打过鬓角，你说他哪会化妆啊？程咬金长得是青面红眉大嘴叉，白头大下巴，连鬓胡子扎了扎仨。这秦琼啊，怎么画也画不像。后来一合计，我就乱画吧。你还真别说，他这一乱画呀，画出点模样来了。哎呀，就这样了。我也不是什么化妆师，画到这程度就行了。秦琼画完了，他不敢出去啊，他得第二天天一放亮，从他店里出去，直接就到王爷府啊。到王爷府，他也明白王爷府戒备森严呐。我到门口啊，晃荡两下子，露露相，我喊两嗓子，喊完了，我就跑出登州城。到时候啊，你们愿意追就追，反正这个程大尤金呐、啊，在登州府出现了，跑不了再说。他估计只要他一露相啊，再跟王爷府手下这12太保比划两下子，让这些人知道知道这个程大尤金在登州就得了。他也没想到这靠山王能亲自出来抓他，这不就惹出大麻烦了吗？一开始秦琼根本就没合计这个事儿啊。再说他都准备好了，把这妆也化完了，也不敢出屋啊。到后半夜的时候啊，他喊两嗓子，店家给我弄点吃的来。这店小二一看，哎呦，这天还没亮呢，他就要吃的，你把吃的东西送到我屋里就行啊。他很担心店小二一点灯一看他这模样啊，就得把店小二吓一跳。他没让店小二点灯的意思，那是再明白不过了。店小二摸着黑把这吃的东西给他放到屋子里边就出去了。秦琼也是一天多没吃东西了，赶紧三吞两咽就把这些东西吃完了。吃完他就出去了，到马厩里边把这马牵出来，然后得拿出银两啊，低着头。再说黑灯瞎火的，他也没抬头，把这银两往店小二的眼前一放，都在这儿呢啊！他一扭头，他就走了。店小二一看，哟，给这么多银两啊！再抬头一看， 住店的已经咣当一声自己把大门开开，飞身上马打马走了。哎呀，这个人可真怪，多给了这么多钱，余下的就是我的小费了。像这样的顾客多来几回，我这小费呀就多得点儿。他赶紧披上衣服到外边，把这大门咣当一下子关上，回去他还得补一觉啊。店小二回去了，这事儿啊跟秦琼就没关系了。秦琼一看这天也快亮了，打马就到了王爷府啊。这王爷府既是住所也是治所，治所就是办公所在地。这王爷府可是戒备森严呐，别看天快亮了，门口都有巡更的站岗的，王爷府的门口当然也得有门房了。这秦琼到了门房，拿起这个大斧子咣就把这门房给劈开喽。底下这些门子都睡觉的，一听咣当一声响，一把熏花大斧把这门房的大门给劈开了。有强盗不好，这些门官这么一喊，王爷府的这些亲兵卫队可着了慌了，赶快就吹起了哨子。这哨钟一响啊，这王爷府里边的亲兵卫队稀里呼噜的连滚带爬的都起来了，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林锁叉棒，哗啦啦啦就从王爷府里边出来喽。他们这里也有当值的领头的，他们领着兵丁到这一瞧啊，这时候天也就微微亮了。怎么回事？这个人怎么长这模样啊？这个时候这个秦琼可就逞起墙来了，他坐在马上大喊起来了：王爷府的官兵听着，还有王爷手下的十二个犊子，也包括老儿杨林，你们搜刮民财，你们强取豪夺，你们仗着手中的权力残害黎民百姓，把国家搅得民不聊生，我成达尤金今天跟你们就摊牌，你们的64两黄杠是我成达尤金一个人干的，我把这些钱呐都给贫苦百姓分了还没够，我到你们这儿啊还想再取点儿，还有几个敬老院，还有些流离失所上不起学的儿童，还有看不起病的那些老弱病残的残疾人，你们的钱有的是，你们整天花天酒地，你们得考虑考虑天底下的穷人。我成达尤金二次找你们再借点钱，不给呀，不给我就给你们这王府一把大火烧个精光。他不说放火还好点，他一说放火可把这王爷府的人吓坏了。哎呀，这个成达尤金可厉害呀，他说不上领多少人呐，他们这响马天下都是一家人呐。坏了坏了坏了，赶快做好防火准备吧。这消息很快就报给老杨林这儿了。老杨林一听说要来把我的王爷府给烧了，赶快呀、啊、穿戴整齐，是顶盔冠甲罩罗袍，骑着那匹宝马良驹，手里拿着囚笼棒，啪啪啪啪啪啪啪出来喽。这王爷亲自出来呀、啊、哎呀，令秦琼没想到啊。秦琼一合计，王爷真就在家。再看那十二个太保呢，那十二个太保也得护着王爷呀。秦琼知道这下坏了，他早就听他娘说过呀，杨林的武功那可不在一般人之下呀。秦琼说完这番话，这其中有一些兵丁他们见过这个成达尤金呐、啊、哎呀，对呀对呀，就是这个成达尤金，上次黄冈就是他领人劫的。这个成达尤金厉害呀，咱可注意呀，他那斧子 那三下子才快呢，一般人都躲不过呀，还没用第四、第五、第六呢，后边据说还有8864路斧子呢。那天就这三斧子，咱那俩太保都不好使啊，不好，赶快呀，得想办法把他制住啊。这些人也懵了，这十二太保其中有俩见过程咬金呐，赶紧告诉王爷，王爷呀，正是这个程咬金，一点不假，他身材高矮呀，还有那个肚腩，都是他，一模一样，不过就那马跟这匹马不一样，这匹马瘦，那匹马肥呀。哎呀，管他什么马呀，只要是程咬金就行。来来来，你们看我的。今儿个老杨林可来精神头了，他知道前些日子那个大太保二太保上去不好使，大太保二太保都不好使，那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更不是人家对手了。这回看我的，他也是有意在自己干儿子面前显示显示自己的本事。再说老杨林呐，这段时间一直也没上战场，在家里边练功夫的时候也不多，朝廷的事儿多呀。今天呢，我老杨林要在我这十二太保面前展示展示我老杨林的真功夫，让你们瞧一瞧。我杨林别看五六十岁了，我照样是老当益壮。说句实在话，杨林的功夫确实不错，要不怎么在这隋唐英雄谱里边把杨林排上名次呢？那可是凭一刀一枪打出来的，尤其这囚龙棒那也是天下一绝呀。秦琼做梦也没想到今儿个这个老杨林能亲自出马。秦琼一看这杨林，气不打一处来呀。秦琼跟杨林没有直接的仇恨，但是秦琼他爹跟杨林可有敌伙啊，当然了也是各保其主。秦琼上上下下一打量这个王爷，但见王爷头上戴着赤金盘龙帅盔，帅盔顶上是三叉盔缨，身穿傲龙黄袍，外挂黄金甲，紫微微的一张脸，眼珠子有些塌陷了，长长的一把胡须呀，胯下花云豹，怀抱囚龙棒，左右是四个大帅呀，一个是杨明远、刘全忠，那边是赵坤、冯玉，下边就是那十二家太保了，再后边中军官、辕门官、骑白官，外带一些牙将，一个个是明盔甲亮，刀枪闪烁，真像凶神恶煞一般呐。杨林在马上看看董平、薛亮，董平、薛亮在，我问问你们，看清对面是何人？老王爷呀，他正是那个响马的头子。这董平、薛亮啊，他俩看了一下子，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怎么说不是啊？咱不说了吗？秦琼啊，他必定不是化妆师。俩人一嘀咕，不管是不是，只要像就行。咱下边还有士兵呢，咱呐就说是，咱说是，咱俩就没责任了。让王爷知道知道，人家这响马呀，连你王爷府都敢来。别说你王爷府，早晚有一天呐，这些天下的响马要是联合起来呀，都能上长安城的皇宫去闹一把呀。今儿个王爷这么一问，他俩是异口同声啊，对，就是他，就是他。当王爷跟董平、薛亮核实完了，没想到啊，这秦琼已经来到王爷的近前了。王爷一看，好啊，你这胆儿可真肥呀、啊，怪不得敢接黄冈。就听秦琼喊了一嗓子：“谁是杨林？” 过来，我程达尤金要跟你商量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儿。王爷一合计，你还要跟我商量利国利民的大事儿？你能有什么大事儿？你不就是个响马吗？你既然到我的王爷府跟前了，你不下马受俘，你还要跟我商量事儿？王爷想到这儿，噌的一下子就把这囚笼棒擒在手中。秦琼一看乐了，王爷，请先不要发火，在这儿你看你的十二太保还有这些牙将，包括这四大帅，我就想跑也跑不了。我呀来就没想跑，我要不跟王爷把这事说清楚，王爷您还蒙在鼓里呀。这个程达尤金

你有什么话尽快说，不说我可要动手了。好，王爷，那就请您听我慢慢的道来。接着，秦琼就跟他讲了，我为什么要劫黄冈？你看天下多少百姓流离失所呀！你们这些王爷，还有你们朝廷这些腐败的官员，整天是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呀，搜刮老百姓的民脂民膏。这64万两白银，就是你们在江南那么富庶的地方，一层一层刮老百姓身上的油啊！富裕的地方，现在黎民百姓也是流离失所呀。你到那些受灾的地区看看，去年发了几次大水，黎民百姓是无家可归，一子相食啊。可你们王公贵族照样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然了，那年头还没这句诗呢。这句诗是唐朝的诗人写的，前后还差着好些年呢。不过呢，人家秦琼啊说这个意思，说你们当官的和这些王公贵族整天花天酒地，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呀。你看老百姓到什么程度了？上不起学的，看不起病的，想做点小买卖吧，不是今天你来罗活，就是他明天撵。把他们这些做小买卖的撵的是满街乱跑啊！要不怎么说民不聊生呢？我劫了64万两白银呐，光给这些受灾的百姓和这些流离失所的孤儿都没够分呐！我还想到王爷您这儿啊，再借我点儿什么事儿啊？得凑个整，64啊，它不是整数。再借我36万两，这不就凑够100万两了吗？到老百姓脱贫以后，我们一定如数的奉还。什么？你要等百姓脱贫再奉还？那得等到2020年呐，那可真是到了猴年马月了。我看你这个成达油金是自讨没趣儿啊！今天呐，我也不用12太保，也不用我4大元帅。你看我老杨林单人独骑，我要把你一举拿下。他举着囚笼棒刚要上去去秦琼，没想到就在这功夫，有人喊了一声：“王爷，杀鸡焉用宰牛刀？看我的！”谁上来了？刘全忠。这刘全忠可是他的4大帅之一呀。这刘全忠啊，也是武功高强啊，一颗绷带绳，啪啪啪啪就冲上来了。杨林一看自己手下的大帅上来了，他坐在马上腾腾腾腾就倒退了好几步，他就把这空啊让出来了。这刘全忠打马一上来，他这刀就劈过去了，头一刀是力劈华山呐，这刀来的也快。秦琼一看，好啊，既然你举着刀过来了，那咱俩就战他几个回合吧。这秦琼二话不说，上来这一抖斧子，两个人是马打盘旋，在一块儿就交起手来了。这一战嘛，就打了20几个回合。打着打着，秦琼就抓住个战机呀，用斧子咔嚓一下子就把他的刀给压住了，滴溜溜啊！他这一转，借着离心这个物理的力量，这一转呢，他稍微这一松，这斧子一松啊，他不能全松出去，他得呀松出一把远。结果呢，这刘全忠啊，腾的一下子从马上就歇下去喽，扑通一下躺在地上了。这刘全忠是不好使了，秦琼喊了一嗓子，还得来。结果这时候，杨明远举着刀就上来喽。杨明远那也是王爷手下的大帅呀。这个杨明远的刀啊也很快，他跟秦琼这一交手，两人马打盘旋，

0: 不到十几个回合，秦琼当的一下子就把这刀嚓给他磕飞喽。杨明远一看，哎呦，这秦琼这斧子太厉害了，他打马就退回去喽。秦琼啊也没搭理他。秦琼这时候犹豫了，我战败了他的两名大将，我要是再打呀，恐怕他挨个来，我浑身是铁也撵不出几个钉啊，我得想办法跟杨林交手啊。杨林呢跟秦琼那是世仇，当然了，咱前面书也说了，当时是各保其主嘛，不过在秦琼看来那就是我的仇人，你跟我爹打仗，你不是我仇人是谁呀？古代还有个说道，替父报仇，替兄报仇，杀人还不偿命呢。杨林在旁边就仔细观察着这个秦琼秦叔宝，哎呀，这个想法厉害呀，他这斧子跟谁学的呢？看这斧子的架势啊，好像罗家枪啊。当然了，秦琼啊没使过斧子，他使斧子就按照罗成教给那罗家枪的套路用上了。这个罗家枪法杨林看明白了，他怎么不使枪呢？啊，怎么单使一把宣花大斧呢？这可就怪了。杨林一合计，得了，你们别上了，我上吧。杨林擎着囚龙棒，啪啪啪啪就上来了。就在这功夫啊，就听有人喊一嗓子，王爷，杀鸡焉用宰牛刀，看我的。怎么又来一个杀鸡焉用宰牛刀的？你是谁呀？当这人一上来，秦琼一看，坏喽。怎么说坏了？来的这位啊是上官迪。提到上官迪，咱就跟大伙儿啊顺便介绍介绍这上官迪。历史上有没有上官迪的人呢？真正的上官迪不叫上官迪，他叫上官义。不光武功高强，才学出众，他有一个女儿很有名啊，叫上官婉儿。方便的话您呐，到百度资料库查一查，就知道这上官婉儿了。这个上官迪后来也是唐朝的一个大官，据说当到宰相，结果啊被武则天给杀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7: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8: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9: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2: 秦王李世民没有想到，其貌不扬的杜如晦居然能有独到的眼光啊，他光从这个齐王李元吉来闹事儿，就看出了好几点呢。这第一点，齐王李元吉肯定私下里跟别人谈起过未来皇权继承之事，肯定跟人谈起了这个秦王李世民是未来太子李建成最大的对手。你看看李世民现在俨然正在成立自己的一个小朝廷啊，他只有听过类似这样的话，才会到承乾殿说那一番言语。另外这个杜如晦也看出来了，现在这个李渊下旨裁撤秦王李世民的府署，这也绝非偶然呐，那肯定是李渊也考虑到了类似的事情，不想让秦王一方独大，借裁撤府署来削弱秦王李世民的力量。那正是通过这几点综合考虑，杜如晦说出了第三点看法，说下一步那就得看裴寂跟着刘文静这两方该如何斗法了。寥寥数言呢，但是句句击中要害。房玄龄跟李世民这么一学，哼，李世民当时真有一点大为震惊的感觉呀。想不到啊，平常默默无闻的杜如晦竟然有如此的眼光。 这裴寂和刘文静都是手艺功臣呢、啊。两个人平常是有一些水火不容，这些大家都看在眼里，但是杜如晦能把这两个人跟自己兄弟相连，这个眼光，这个见识，可并非一般人所有啊，确实勾勒出了一些端倪呀、啊。方宣灵一看李世民眼珠直转，知道说到李世民心里头去了。方宣灵又补了一句啊，当然了，如果殿下满足做一位藩王，您只想当一位秦王，那有没有杜如晦就是无所谓，有也行，没有也行。但是如果殿下未来想经营四方，断断不可缺少此人呐。方玄龄这句话也算第一次跟李世民说到皇

可以说是配合的相当默契，相得益彰啊，被人称之为防谋杜断，那可以说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如果说以前的李世民是一只虎的话，那么现在的李世民有了房玄龄、杜如晦，那如同有了虎的一对翅膀，如虎添翼呀。咱们书要简短。由于军事紧急，不容李世民在长安久待呀。就在大唐武德元年9月初3日，李世民点齐了50,000西征大军，皇上李渊亲自率领文武百官来为西征大军送行啊。这李渊前两天刚刚把北伐的裴寂大军给送走了。那么今天亲率文武百官为儿子李世民送行，赐李世民出征酒三杯，并且告诉李世民：“二郎啊，你放手去打，父皇在京城坐镇，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朕知，朕无不应允。朕在京城就专候你捷报到来呀。”李世民跪着接过赐酒，咚咚先干了两杯，最后一杯酒端到手里头，就见李渊也把一碗酒端起来了。李渊看了看这严肃整齐的众将士，高声喊喝呀：“众将士，刚才朕已然率百官告于太庙，相信你们能够百战百胜，此次出征一定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平灭西秦，活捉薛仁杲。来，今天干了这碗酒，朕与百官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众将士一看，皇上亲自敬自己酒，哎呀，士气大涨啊！那这个时候，每人手中早就有一碗酒了。大家一扬脖，咕咚咕咚，甭管能喝不能喝的，全把这碗酒给干下去了。然后呼腾一下子，众人是匍匐在地，山呼万岁呀！李渊喊了一声"平身"，大家谢恩，站起身来。这个时候，李世民一声令下，骑兵队在前，步卒在后，前呼后拥着众军。50,000大军是开出长安城啊！50,000大军呢，人上10,000都无边无厌呢，人上50,000那简直撤了地连了天了，旗帆招展，皓带飘扬，马挂銮铃啊，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本来这大军一路西行，沿途这些州县开始因为惧怕薛仁杲，弄得这些州县一个恐怖气氛非常浓，非常压抑。但一看到李世民秦王带兵来征伐了，哎呀，这些郡县的官员跟百姓都乐疯了，喜形于色呀。府官是一路迎候，老百姓单是呼将也迎接大军呢。这一回出征啊，李世民可以说是意气风发呀。哼，李世民打眼里就没瞧得起那西秦的薛仁杲，说你老子薛举啊，那还算是一个英雄。如果打薛举，我还真得小心一点。如果说就打你这薛仁杲，一个酒囊饭袋、匹夫之辈，哼，我过去就能把你给灭了。就凭我手下将领谋臣，就凭我这5万军马，那一冲一过，不就把你给平了吗？啊！也是李世民自打这晋阳兴兵之后，是百战百胜。小伙子20郎当岁，打一仗胜一仗。众人这么一吹捧，老百姓这么一架秧子，粉丝这么一多，他自己呀，
那能不飘飘然吗？

哎，能不翘尾巴吗？人之常情。那确实李世民有这个能力呀、啊。所以李世民这一次啊，嘿，意气风发，一出长安城就吩咐刘文静率领骑兵队加快进军速度，争取早日找到薛仁杲，跟他作战。是。刘文静这一次，那跟李世民也差不多，甚至说比李世民还趾高气扬。为什么呢？一个道理呀、刘文静打晋阳兴兵，那也是一路打胜仗啊。尤其后来打的那屈突通都投降了，刘文静自己认为自己的军谋那也无人可比呀。另外跟着秦王，那还怕什么呀？秦王智谋加上自己的智谋，拿下西秦，哼，不费吹灰之力呀。另外，刘文静心里头还有他的小算盘，我们赶紧打，赶紧找到这个薛仁杲，赶紧把他给灭了。灭了薛仁杲，平了西秦，马上凯旋回师，最好能够赶在裴寂打胜仗之前，我们先把胜仗打了。先回长安，那最最好的是，哼，裴寂能够在北边打败仗。要是那样，那真是天助我秦王啊！到那个时候，秦王颁得胜诗回归长安，这裴寂在北边并州打了败仗，那么皇上会依靠何人呢？那肯定命我家秦王带着我，带着这几万凯旋之师。继续北上，攻打并州，去打刘武周。到那个时候，我家亲王过去，把这刘武周再给平了。嘿嘿，那时候我家秦王的功劳是天下第一呀、那我跟着秦王，我的功劳不能说是天下第一呗，那起码比裴寂那老小子要高。我到那个时候，我就高过你一头。我家秦王就离那个宝座又近了一步啊，所以这场战争要求的是速战速决啊！看来我家秦王也有这个意思，命令我带领骑兵队赶紧锁敌应战。太好了，刘文静得令之后，率队是跨州越线。派出去很多斥候，斥候是什么呢？啊，就快马难骑吧。派出去很多斥候，打探薛仁杲所处位置，锁敌交战呢。这刘文静心气儿挺高，带着骑兵速度这么一行军，逐渐的就和中军还有后面的部族队伍，把这个距离给拉开了。距离这么一大。李世民帐下大将李靖觉得这样步兵啊有点危险，赶紧就找到李世民呐，说：“秦王啊，孙子曰‘知胜有武，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知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愚代不愚者胜，将能而不欲者胜。如今。”这薛仁杲已知我军来袭，而且他的兵马要多于咱们呢，可以说对人家是以逸待劳啊。元帅，您现在再把部族骑兵分开，这样一来，首尾不能相顾，咱们的力量更加减弱了。那如果被薛仁杲猛攻一点，那就会出现很危险的局面呢。哎，李世民对李药师的劝阻有一点不以为然呢。药师兄啊，你这话有一些过虑了。我们取长安立大唐，势头正旺啊，周围贼人无不是望风披靡呀。我听说这个薛仁杲待人残忍，将士离心，相信只要是咱们的军队。跟薛仁杲的军队一接战，他的军队肯定会一触即溃，一打就完呢。所以啊，我采取的是锁敌。

交战的速战策略。房玄龄、杜如晦也不同意李世民这种做法，同意李靖的观点。杜如晦说了：“元帅呀，要是的话很有道理啊，望您审慎呢。”房玄龄也表示认同啊，哎，反对骑兵队突前。李世民一看大家都反对，好吧，既然大家都认为不宜接战，这样吧，现在咱们的骑兵队前锋已经抵达滨州了，等我到了那里再议下一步打算吧。大家一看也只得如此了，于是催促兵马继续往前。那按下李世民在这里催促兵马不提，咱们再说对面的薛仁杲。这个薛仁杲带领60000兵马屯兵高柳城，就想继续东掠唐地。但就在这个时候，他手下的黄门侍郎楚亮出来了。这个楚亮啊，极力劝阻薛仁杲，说你不能再往前进了，不能打大唐了。不但不能打，我看陛下呀，您应该降唐啊。啊，薛仁杲一听，什么？你说什么？我说陛下应该降唐，我投降大唐啊。陛下，昔日蜀主刘禅是晋朝，近代萧宗降隋，至今犹贵，转祸为福，自古有之啊！现在唐皇李渊已经占据长安，建成大刘，我主现在发兵去战，以咱们的势力，哪能是大唐的对手啊？那如果我主能够率土归唐，那就像那蜀主刘禅、萧宗降隋一样，也不失富贵呀！啊，都薛仁杲没说话呢，旁边脑这个人呢，谁呀？那个小诸葛郝苑。就见郝苑把鹅毛大扇往前一指，这鹅毛尖儿点指楚亮：大胆楚亮，你何出此亡国之计？现在我大秦国兵强马壮，为何拱手让之于唐？哼，陛下，这楚亮献亡国之计，必怀二心，轻杀楚亮以安军心，我愿提兵为先锋，拿下长安。这楚亮啊是主降派，这郝苑是主战派。郝苑听着楚亮居然劝这薛仁杲投降，没把他给气死，就要求薛仁杲把这楚亮给杀了。薛仁杲一听郝苑之言，那大有道理，楚亮之言不可取，但是就因为楚亮劝自己降唐，就把他给杀了，这也不太好吧。因为这个楚亮啊，那非是一般之人呢。楚亮字希明，这个楚氏家族那也是西晋以来杨宅的大姓啊。杨宅就是现在的禹州市。这楚亮啊就出生在这个大家族里头，从小聪明好学，博览群书，无所不读，精务笔记，又好作文，尤善谈论。18岁那年，这楚亮冒昧的就去造访了当时的政坛兼文坛的名流大拿陈朝的仆射徐陵。这徐陵啊也真有一点博雅之风，那要是一般的文坛巨头政治领袖，一听什么18岁一个毛孩子要见我，他谁呀？没有名气能见吗？早给撵走了。可徐陵啊，哎，有这博雅之风，居然还真接待了楚亮呢，而且呢跟着楚亮还商谈这文章。这楚亮把自己的文章拿出来给这徐陵徐老夫子这么一看，哎呀，这徐仆射呀是

0: 为吃惊啊！哎呀，这文章写的太好了，太好了！这徐凌一高兴，说了几个好字，那可了不得了。在当时，这文坛首领、政坛名流说这么一个18岁孩子的文章好，那比什么炒作都厉害。大家是纷纷传抄，那一时之间，楚亮是名声大振呢。这震到后来，就震到陈后主耳朵眼里去了。陈后主一听，哦，还有这么一个小孩，写文章写得好，好，我见见他，就召见了楚亮，给这楚亮啊，就出了个题目，让楚亮即兴发挥，你马上给我赋诗一首。那当时陈后主召见楚亮的时候，在座很多文坛名秀啊，像什么大诗人、尚书令、江总，以及这个词坛许多名家都在座。那就这样，年轻的楚亮是毫无怯场之意，旁若无人，不就是让我赋诗吗？那这有何难呢？啊，汤汤汤汤汤，兴致勃发，难以节制。哎呦，这一下这诗赋往外这么一送，在场坐的这些文坛名秀，包括陈后主在内，是无不称善呢，都挑大拇指罢了。这小孩，这年轻人太厉害了，啊，封官。陈后主一高兴，就任命楚亮为尚书殿中侍郎。可惜呀，没过3年，这陈朝完了。那楚亮啊，就成了亡国之臣了。但是呢，楚亮的名头已经被世人所知，大隋朝的皇上也听说了，所以把这楚亮任命为了东宫学士。到后来隋炀帝掌朝的时候，又授这楚亮为太常博士。到后来呀，隋炀帝想改制宗庙，这个楚亮是引经据典，极力反对，让这隋炀帝是极为不满呢。一道旨意就把楚亮放任为西海郡司户。这个西海郡是什么地方呢？有的说在青海，有的说西海郡其实就是金城郡。反正总而言之吧，这楚亮啊，就到了削举的地盘了。那这个时候天下已然大乱了，那到这里薛举就起事了，称帝了。人家也不傻，称完帝之后也想着四处来收拢知名人士。哎，就听说楚亮就在我的管辖之内呀，赶紧的就拜访了楚亮，就把楚亮给收拢麾下，拜为黄门侍郎，参与重要机密事务。薛举死后，这楚亮就继续辅佐薛仁杲，这才劝薛仁杲相堂，被郝苑喝阻。郝苑要求薛仁杲把他杀了，但薛仁杲顾及楚亮的名声，还是最后赶走了楚亮，没杀他。赶走楚亮之后，薛仁杲立刻挥兵是进攻荆州，这正是龙溪血战薛家记，西秦大唐在交兵。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RNA。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3: 敦化中艺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艺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艺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3: 啊，对对对，好好。
12: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4: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5: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4: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6: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7: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8: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9: 一件小事爱地球，
5: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9: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4: 老哥，
0: 说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

0: 的，一集都不少，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西秦霸王薛仁杲赶走了楚亮，马上挥兵进攻荆州，60000大军立时把这荆州城围的是密密匝匝，风雨不透。荆州刺史姓刘啊，叫刘敢。这刘敢呢，一面派人向长安求救，一面整顿兵马，是固守城池。两军就在荆州对垒10多天呢，不分胜负。这刘敢也打不退薛仁杲，薛仁杲也攻不下荆州，也没把薛仁杲给急死。这仗打的是粮草啊，这陇西本来这粮草供给都成问题，这一下子10多日愣是打不下来荆州，您说薛仁杲能不急吗？那正在薛仁杲着急之时，小诸葛郝苑手摇鹅毛大扇，哈哈一笑说，主公你不必着急，臣现有一计，关保拿下荆州。好，薛仁杲一听即将安出啊，赶紧说呀。这郝苑呢就向薛仁杲献上一计，咱们呢先伪装撤兵，给这个刘敢做出一副假象，就好像长安那边的唐朝援兵来到了似的，唐朝援兵一到，咱们害怕往后撤，咱们主力部队往后撤，就留下一些老弱病残的兵士继续攻城，咱们等着刘敢出了城，咱这一举歼之。对呀，薛仁杲一想是个理儿，我把这个荆州城围得密密匝匝的，小鸟都飞不进去，这刘敢可不就得死守荆州吗？那么现在我一撤兵，留下一些老弱病残，这个刘敢能怎么样呢？他可能就打开城门来杀我这些攻城的将士了。这个时候我把他引出来就好拿他了。对，就按郝苑之计，马上这大队人马哇就退下去了，就留下一些老弱兵士继续攻城。城头之上刘敢这么一看，哎呀，薛仁杲攻打10多天，每天打的这个势头都那么猛，怎么突然间撤兵了？仔细这么一观察，哎呦，大队人马都撤了，还有一些小队人马在这里不疼不痒的攻城，这怎么回事？明白了，肯定是皇上给我派来援兵了，长安方面援兵马上到了，这薛仁杲得到信儿了，不敢对抗我天朝大军，为了拉开距离，他先撤出去了。你撤呀，你撤我就追，我趁此机会兜着你的屁股，趁你立足未稳，我把你给打垮喽，就算打不垮你，也得把你这些攻城的这一小波军卒给他们打垮了。太气人了，在这里叫骂10日，攻打我10日，弄得我10天呢都睡不着觉吧，这一回可得报仇了。这刘敢呢果然上当了， 立刻大开城门，率领满朝守军是倾城而出啊！啊，杀呀！兜着屁股追击薛仁杲。唐军往外一出，攻打城池的薛仁杲队伍这么一看，哎呀，赶紧跑，扔下刀矛器械，是抹头就跑啊！慌里慌张的样子，让刘敢这么一看，呵，给我追！这刘敢更认定薛仁杲是溃退了，全力追击。结果兜着屁股往外追出了十里地，咚！突然一声炮响，啊，杀呀！两旁杀出无数的秦兵啊！哎呀，刘敢一看坏了，中埋伏了，哎，撤！那能叫你撤吗？退路已然被秦兵给阻断了。想往回杀，谈何容易呀、啊！四面被包围呀、啊，杀了，起来，杀了，起来！刘敢带领唐朝将士拼了命的往回杀，但是寡不敌众啊！人家薛仁杲60000大军，打你这点人，那还不跟玩似的？再者说了，现在唐军军心大乱了。一看被人家打了包围了，无心恋战，时间不大，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亡的亡，就连刘敢也被秦军给俘虏了，五花大绑压到了薛仁杲面前。唰，薛仁杲手拿长剑，就用这剑尖儿就指在了刘敢的顶梁门上。刘敢怎么样啊？还是落在了老子手里呀、啊！你不自量力，竟然敢与老子对抗！我告诉你，长安城现在都已经是自顾不暇了，你还指望他们来救你呀、啊？啊！简直是痴心妄想！你现在落在我的手里了，杀了你那简直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般。不过呢，老子不想这么干。他一说这话，宗罗侯在旁边直捅他。薛仁杲一看怎么地，陛下，您现在是皇上了，应该称朕。这宗罗侯心说话，这多土啊，啊，都当了皇上了，还天天老子老子，那当土匪的，当贼的，你得称朕呐，要么称孤啊，称孤道寡才行啊！对，朕啊，朕现在不愿杀你，为什么不愿杀你呢？老子不，朕，我这有好生之德。宗罗侯一听啊，你干脆还称老子吧，太别扭了。对呀，薛仁杲心说话，我也觉得别扭啊！我叫了半辈子老子了，现在突然让我改口，老子偏不改。我告诉你，老子我有好生之德，我不愿杀你。现在呀，我愿意给你一个立功不死的机会，那就是啊，我现在让你到荆州城下喊话。你就说你们那个秦王的援兵已经被我打败了，你也被俘了，让他们立刻开城投降啊！如果他们把城池打开了，我告诉你刘敢，我不但不杀你，我还要给你加官进爵，从此之后你就是我的臣子，一点也不比你在大唐朝当的官小，怎么样？这刘敢呀，一听这薛仁杲这番言语，激动坏了呀，浑身打哆嗦，看那意思是吓的。好好，那我答应，我答应，我马上到城下喊话。哎，这就对了。哎，薛仁杲一看刘敢要投降自己，高兴坏了。来，给我一辆高价轩车，让这刘将军 上车上去，啊，押着刘将军，咱们一同到荆州城门下，让刘将军喊话。这个时候，有人把这刘敢身上的绑绳给解了，然后带着刘敢就来到了一辆高架轩车之上，推着车子，这薛仁杲在后面骑着马，大队人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来到了荆州城门之下。就见荆州啊，城门紧闭，上面大唐的旗号飞扬。不是说这刘敢带着满城人马来追赶薛仁杲吗？怎么现在还有守城的？那废话，那能一个不剩吗？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留着城池，哪能说真的齐胜不顾家呀？只不过呀，剩的人马比较少而已。城门紧闭，你如果硬攻，那也不容易攻下来，所以薛仁杲才想让刘敢来劝降。就见刘敢看到荆州城门，在车上，刘敢整了整衣衫，把自己的发髻整理整理，整理整齐了，唰，脑袋往上一扬，凝视着眼前的城门楼啊。几个时辰前，自己还在城门之内，没想到现在呀，已经成为他人阶下之囚了，还让我来劝降大家伙，哎，真是时也，命也呀。想到这里，刘敢把嘴张大了，冲着城门楼高声喊喝，哎，大家听清了，我是荆州刺史刘敢，现在被薛家骑俘虏，薛仁杲让我劝降你们。薛仁杲在后面一听，洋洋得意，对，我今天就让你们刘将军来劝降你们，好好的听着。接着呀，这刘敢突然间这声音提高了，各位兄弟，各位兄弟，咱们都是识君之路，当报君恩呐，咱们都是大唐子民，不是他大秦国的，所以大家听好了，不要投降，秦王的十万精兵正星夜赶来，薛贼的粮草不济，很快就要失败，希望你们不要忧虑，合力共拒薛贼。哎，给我把那水堵上。这薛仁杲可气岔音了，赶紧的让人把这刘敢连拉带拽从车上拽下来了，一边拽着刘敢还骂呢，薛贼，你不得好死，等我家秦王来了，非得把你挫骨扬灰，堵着他的嘴，堵着他的嘴。有人过来崩，就拿麻布把刘敢的嘴给塞住了，有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臂，又把刘敢重新的五花大绑推到了薛仁杲近前，可把这薛仁杲气坏了，本来让你劝降，结果你做动员工作来了啊！好你个刘敢呐，敬酒不吃，你要吃罚酒，还给老子玩这个歪歪绕。好，你对长安既然如此忠贞不二，老子就赏你个全尸，来，在城门口下给我挖一个坑。哎，这士兵马上稀里呼噜扛着铁锨在城门口的地下挖了一个小坑，薛仁杲一看坑挖好了，命人把刘敢推进去，士兵们推推搡搡就把刘敢推到坑里去了。薛仁杲一看刘敢进坑了，吩咐一声，给我埋。那挖好的土又往里填，时间不大，这土啊就填到了刘敢的腰上。薛仁杲一看刘敢呀，哈哈，本来你今天不该死啊，甚至日后你可能还会飞黄腾达， 但是你非得找死，可不怨本老子了。哎呦，钟罗侯在旁边一听，你就别提老子了。就见薛仁杲眼珠子一瞪，把手一挥，放箭！200名弓箭手向刘敢是一齐放箭，刹那间，刘敢身中数百箭，被射成了刺猬，到死。刘将军仍然是怒瞪二目，威武不屈呀。这刘敢就在唐军面前被射死了。射死刘敢之后，薛仁杲传下令，是全军倾力攻城。那这一次再攻城，这荆州城啊就守不住了，因为荆州城中的主力已经被歼灭了，大将都阵亡了。面对如潮水般汹涌而至的薛军，城里头那些老弱病残的守军怎能抵挡得住？结果到了晚上，荆州城被秦军攻破，薛家骑杀入城中啊。到了城里头，薛仁杲是仰天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哈！荆州城终于是我的了，兄弟们，这十几日大家比较辛苦，现在终于攻下荆州，我让大家自由行动3天。哎呦，这个令一下呀，这荆州城的老百姓可倒了霉了。这秦军薛家骑在荆州是大肆抢掠、奸淫、杀戮，老百姓是血流成河呀。不知道多少良家妇女惨遭毒手啊！那要么说薛仁杲也不得人心呢，就冲这一点成不了大事。说好怨他们就不劝吗？能劝得了吗？打完胜仗了，这薛仁杲还听他的吗？就这么着，这荆州啊，历史之间成为了人间地狱呀。那占领荆州之后，薛仁杲随即又命郝苑为将，命着宗罗侯为副将，带领3万骑兵向东进发。那这个时候，郝苑也得到了李世民率军西讨的消息。郝苑一听，哦，这个秦王李世民果然来了，马上派出去大量斥候，也就是探马兰骑，密切观察李世民的动静。结果这么一打探，这2天回来的斥候向着郝苑来报，说唐军的先锋刘文静已经到达了滨州城。这个滨州啊，可不是咱们现在的山东省滨州，这当时的滨州城就是现在的陕西省旬邑县以及周边地区这么一片吧，在当时被称作滨州。说这唐军的先锋官这刘文静已经到达滨州了，他这个先锋到达了，但后方部族大队人马还早着呢，后方部族和前面先锋是远远脱节。哦，小诸葛郝苑这么一听，哎呀，真是天助我也呀，都说这个秦王李世民善于用兵，今日一看传言皆虚，秦王李世民也不过如此。总将军，在我派你引军5000前去与唐军接触，只许你败，不许你胜。哎，这哎，宗罗侯一听，怎么只能败不能胜啊？这老打败仗那哪行啊？哎，让你败是假败，你假败呀，慢慢的把这个唐军给我引到飞云谷，我在那里会送他们一份大礼。我明白。这宗罗侯那可是一员上将啊， 这一点还不明白吗？马上领兵走了。那就在这个时候，李世民大队人马也已经集拢在滨州城外了。那这一路之上，李世民呢，不仅行军呢，一边行军一边还募兵呢。所以大队人马集拢在滨州城外的时候，李世民又增加了20000新兵，也就是说现在大唐的兵力达到70000。李世民把这些新兵分散编入了部族队伍当中，让老兵带新兵在战斗中增长经验。就这么着，李世民率军到了滨州城外，先期到达了刘文静、刘弘基、长孙顺德、史丹奈与滨州刺史一起开城到城外迎接李世民，把李世民迎到了刺史府。李世民这么一看呢，哎呀，在府衙之上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呀，鸡鸭鱼肉是应有尽有啊。滨州刺史说了：“前王啊，我听说您的援兵来到，我真太高兴了，这一下子滨州有救了，臣等略备酒席，专为秦王您接风洗尘呐。”嗯，李世民一看这么丰盛的酒席，刚才一脸笑容呱嗒一下子没了，脸沉下来了，不高兴了。他看了看刺史：“你这一带屡遭薛仁杲的强掠，百姓日子现在都不容易呀，过得很苦啊。我到这里就是为了平灭薛仁杲，还百姓一个太平的日子。你今天给我布如此丰厚的酒宴，我如果今天赴了你的宴，那岂不是不泯民情了吗？你让老百姓怎么看我呢？啊，这刺史这一下子傻眼了。这李世民一摆手啊，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州官大人不必摆这些虚席假设，以后多为征讨薛仁杲出力支援，就算你们最大的功劳。
4: 是，
3: 亲王教训的对。那这丰盛酒宴既然做了，那要是倒掉不更浪费吗？那是不是这一次……哎，李世民一摇手：“你是要对我说下不为例是吧？”哼，任何的腐败都是从下不为例开始的，这不是已然做了吗？当然了，把它倒掉是浪费了。传我的指令，把这些酒宴分给你滨州城内那些最困苦的老百姓家，就说当今圣上派天兵到此平灭西秦，这些酒宴是当今圣上所赐，希望军民一心，戮力抗敌呀。哎呀，刺史一听是拍手叫好啊。不过秦王，那咱吃什么呀？哈哈，秦王李世民乐了：“咱们一人一碗面条足矣。”这正是反对奢华，做表率，廉洁同时安民心。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6: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
8: 分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文字时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继续给大家拆解昨天跟大家拆解了半部分的陈思路，今天的时间呢，给大家全部的把下半部分完全拆解开。昨天呢，我们拆解到了第三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跟大家一起分享第四卷的陈思路。构筑内在的自由堡垒，外界呀永远无法伤害灵魂。第四卷呢，是全书流传最广、治愈情绪内耗的核心篇章，完整落地控制二分法核心思想。马可呢，提出这个核心观点啊，外物本身无法给人带来痛苦，所有的痛苦呢，全部来源于人对外物的主观判断。同一事件，有人视作伤害，有人视作无关紧要，区别只在于内心的评判标准。

人的诋毁、背叛、轻视、战乱带来的损失、财富的流失、亲人的离去，全部是外部事件，没有力量直接碰触损伤你的灵魂，只有你主动认同这件事伤害了我，痛苦才会诞生。内在理性是一座任何人、任何灾难都无法攻破的堡垒，只要守住判断的主动权。

的社会职责。普通人赡养家人，善待邻里，统治者守护民众，救济弱者，无论身份高低，都不能只追求自我安逸，逃避责任。身为罗马皇帝，他的天职是守护千万子民，即便战乱、瘟疫、叛乱耗尽身心，也不能放弃治理。普通人的天职是善待身边人，踏实完成分内之事。他规劝自己不要因承担责任带来疲惫，心生抱怨。人与人彼此依存，服务他人不是牺牲，而是顺应人内在的理性本性。这一卷平衡了斯多葛向内自省的特质，避免读者走入冷漠避世的误区，明确心灵平静不等于逃避现实，在承担责任中守住理性才是完整的修行。

我们再来关注第六卷，接纳命运完全安排，万物流转无常，不必执着恒定。本卷的核心主题呢是宇宙流转。马可呀，反复地提醒自己，世间一切事物呢，永远处在变化之中，没有永恒不变的财富、地位、情感、安稳。兴盛呢，必然伴随着衰败；相聚呢，终究会走向离别；繁华终究会归于荒芜。这是罗辑斯主导的自然规律。抗衡啊，流变，只会陷入无尽的执念。降临在身上的所有顺遂和苦难呢，都是宇宙整体顺序的一部分，不必追问为何苦难偏偏是我，坦然接纳所有命运的馈赠，顺境不骄纵，逆境不沉沦。马可经历帝国衰败、丧子、瘟疫、战乱，没有沉溺，如果时代安稳该多好的空想，而是啊，安稳的接纳乱世是自己注定要承担的命运，在既定的现实当中呢，守住内在的德性。对应现代的人，事业起伏、情感离别、健康变化，都是生命的常态。执着永恒，只会不断的滋生失望与痛苦。我们再来关注第七卷。人性之恶源于无知，宽恕是放过自己，不必憎恨他人。马可一生遭遇了无数的背叛、算计、恶意诋毁。本卷呢，完整的梳理如何理性的面对伤害自己的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矛盾的核心指南。他提出核心的判断：世间不存在纯粹主动作恶的人。所有刻薄、自私、背叛、伤害他人的行为，本质都是对方迷失内在理性，见识浅薄，被欲望蒙蔽，分不清何为真正的善。憎恨伤害你的人，等同于用他人的错误持续地惩罚自己，损耗自身的平静与德行，得不偿失。不必期待所有人都懂得善良理性，人性本就存在局限。遇见自私刻薄之人，不必愤怒对抗，不必强行地改变对方，只需守住自己自身公正温和的底线，包容他人的无知，同时保持理性边界，不纵容恶行。在网络对立、人际冲突频发的当下，这一句呢，提供了不内耗、不偏激的相处智慧。包容不等于妥协，宽恕不等于认同罪恶，只是不把他人的过错背负在自己的灵魂之上。

第八卷，心灵是唯一安全堡垒，逆境恰恰是打磨理性的试炼。第八卷再次强化内心、内在心灵的核心地位，提出经典概念：心灵堡垒，城墙、宫殿、军队、财富构建的外部庇护所，全部可以被战火、灾祸摧毁，唯有有理性、节制、公正构筑的内心堡垒，无论外界遭遇何种绝境，永远不会被攻破。马可常年身处绝境，清晰看清顺境容易滋生骄纵、懈怠、欲望，逆境反而逼迫人自省、克制、锤炼内心的韧性。瘟疫、战乱、丧亲、流言，不是纯粹的苦难，而是检验自己是否真正践行斯多葛理性的试炼。即便全世界都无法给予安稳，只要守住内心秩序，就拥有永久安宁。这一卷治愈低谷期遭遇人生挫折的读者，打破只有万事顺遂才能快乐的固有认知。

一起来关注第九卷，以整体视角看待世间纷争，对抗对立，坚守宇宙和谐。本卷拔高格局，从个体的人际上升到群体、国家层面，马可呀，身处外族入侵、内部叛乱、民政对立的时代，反思人类冲突的根源，所有人忘记同属宇宙共同体，执着自私的人。那么同时呢，族群的隔阂、世俗的偏见滋生斗争、仇恨、掠夺。他劝解自己，治理国家时啊，不刻意制造对立，对待外族呢、底层民众呢、错误将领，保持同等的包容和公正，不滋生狭隘的敌我思维。延伸到当代的社会啊，圈层对立、网络争吵、相互攻击，本质都是失去共同体意识，执着个人的场面的这个立场。站在更宏大的整体视角来看，很多的纷争和矛盾呢，都会失去争执的意义。一起再来关注第十卷，放下世俗的虚荣，看透名利，转瞬即逝，专注内在成长。马可拥有全西方最高的名望与权力，却在本卷呢彻底拆解世俗名利的虚无。他站在永恒宇宙尺度思考，在伟大的帝王，在拥有财富的商人，在出名的文人，数十年之后呢都会被世人遗忘。所有追捧、赞誉、权力、财富，在时间的洪流里，不过转瞬即逝的尘埃。不必耗费心神去追逐他人的赞美，不必恐惧世俗的贬低，他人的评价在不可控的范围之内。追逐虚荣只会不断地拉扯内心，让人失去自我。真正值得投入精力的，只有每日打磨自身的德行，持续自省，向善而行。本卷呢，直击当代消费主义和内卷攀比、社会媒体的容貌焦虑、成就焦虑的核心变造，消除盲目追求外界认可的执念。

第十一卷，日常心灵训练实操，把哲学融入每一件小事。前面十卷多为思想内核认知校准，第十一卷给出全套可落地的四多个日常训练方法，也是马可在军营日复一日践行的实操方案，包含清晨意图设定，醒来明确今日只专注可控之事，放下对外界结果的执念，始终专注训练，吃饭、办公、待人时完全活在当下，不思绪纷飞。夜晚日醒复盘，梳理当日情绪失控、越界执念的时刻，次日修正消极想象练习，时常预想失去健康、亲友、安稳，珍惜当下拥有，宇宙视角抽离训练，烦恼缠身时主动跳出个人得失，拉长时间尺度看待眼前困境。所有训练不要求脱离现实隐居避世，全部嵌入日常工作、人际生活，普通人无需特殊的条件即可践行。这是全书最具备实操价值的一卷。第十二卷，优雅接纳生命终局，尽责之后坦然谢幕。第十二卷是全书的收尾，也是马可临近生命终点写下的最终沉思，完成完整精神闭环。他总结全部一生的修行准则，不必用复杂迂回的方式追逐内心安宁，理性公正活在当下，接纳命运便是最简单直接的道路。无论生命在哪一刻迎来终点，只要活着时完整履行了自身责任，守住内在德行，就能坦然优雅地退场，不必留恋尘世外物。所有痛苦、执念、遗憾，在生命落幕之时都会彻底消散。唯一能伴随灵魂的，只有一生积攒的良善与理性。本卷为全书画上温柔厚重的句号，消解对衰老、死亡、人生遗憾的深层恐惧，告诉所有人，人生的圆满不在于活得长久、拥有多少，而在于每一段时光都忠于自己的理性与良知。

0: 我们再共同来关注第四部分，陈思路啊独有的文学美学呢，区别所有的哲学典籍的独特魅力。市面上呢，绝大多数的古典哲学著作呀，要么是逻辑严谨，术语繁杂的理论名著，要么呢是面向公众宣讲的说教文本。陈思路呢，却拥有独一无二的文字特质，他也是能够跨越千年打动普通读者，而非只局限于哲学爱好者的核心原因。一共四大鲜明的文学特质，第一呢，就是纯粹私人化独白，无任何表演教化意图，极致的真诚。全书啊，自始至终呢，都没有预设读者。马可所有文字呢，只写给自己，不存在刻意美化自我、树立圣人形象、宣讲道德给世人看的动机。他直白地写下自己的脆弱、迷茫、疲惫、愤怒、执着，坦诚地承认自己呀，时常被负面情绪裹挟，需要反复地劝诫、约束自我，没有完美圣人的距离感。读者能够清晰地看见一个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和普通人一样都会有痛苦、焦虑、脆弱的真实灵魂。这种毫无掩饰的真诚，是所有传世语录、哲学教科书都无法比拟的感染力。2000年前帝王的精神内耗和当代普通人的情绪困境完全同频。第二呢，就是文字质朴的克制，无华丽的辞藻渲染，以极简文字承载厚重的力量。马可精通希腊、拉丁修辞学，拥有极高文字的功底，却刻意地摒弃所有繁杂比喻、华丽修饰，通篇直白、平淡、冷静的短句，不刻意渲染苦难，不刻意煽情，也不刻意去拔高境界。谈及瘟疫、丧子、战乱、死亡，没有大段悲伤哭诉，只用了客观平静的句子来拆解本质。劝诫自我时，没有激烈的嘶吼式的劝诫，只是温和反复地提醒自己回归理性。这一种克制留白的书写方式，形成了独特的温柔对感力。文字不尖锐刺激，却能够慢慢地渗透内心。反复的品读，越能够感受到文字背后沉淀与厚重，还有通透。
1: 第三，碎片化随笔结构，阅读门槛非常的低，适配碎片化的反复品读。这本书啊，12卷由数百段独立随笔构成，段落之间啊没有强剧情、强逻辑的绑定，不需要从头至尾连贯的阅读，任意翻开一页，截取任意的一段都能独立完成一次，自行思考。无论通勤间隙还是睡前的片刻，或者是低谷独处时随手的翻阅，都能够获得情绪的安抚。这也是它区别于《理想国》《形而上学》等大部这个哲学著作的这个区别哈，广泛流传大众的关键特质。好了，朋友们，看时间啊，接下来该到了广告的插播时间了，不要走开，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会，咱们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吃饭了，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好，朋友们，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接下来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来和您分享这部《沉思录》。
1: 嗯，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部分。《沉思录》呢，不可替代的多重价值，为何2000年后啊，依然是安顿内心的必读经典呢？第一呢，是哲学史料的价值，留存晚期啊斯多葛学派完整的实践体系。斯多葛学派呢，存续数百年，早期、中期大量的典籍呢原文失传。马可呢，这个《沉思录》啊，是晚期斯多葛唯一完整留存由顶级践行者亲手书写的一手的实践记录。区别于这个塞涅卡呢面向公众的书信，还有艾比克泰德学生整理的讲课语录，沉思录啊是学派最高践行者的日常修行实录，完整的记录斯多葛全套心灵训练认知体系落地方法，是后世研究斯多葛主义最核心最真实的史料，完整的填补了西方理论学还有心灵哲学的重要空白。现代的认知心理学情绪疗愈领域啊，大量借鉴书中区分可控与不可控、内在判断决定痛苦等核心的观点，其思想啊早已是跨越了哲学的范畴，融入现代心理疗愈的体系。

权力镜像价值，看清权力、外物与幸福的完全割裂。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身居高位者，普遍默认权力、财富、地位是获得幸福、内心安稳的筹码。无数人穷极一生，追逐世俗资源，认定拥有越多，烦恼越少。马可·奥勒留站在世俗权力的顶点，用20年乱世帝王生涯整本《沉思录》给出最真实的反证啊！即便掌控整个西方世界的资源，也无法隔绝灾难、失去。

非议、痛苦，外界永远无法填补内在精神空洞，内心秩序与安宁只能依靠理性与德性自我构建。这本书如同一面清醒的镜子，清晰的镜子，照见当代消费主义内卷竞争的底层误区。人们不断追逐外部筹码缓解焦虑，却从未向内梳理自己的内心边界，最终越追逐越空虚。跨时代情绪疗愈价值，永恒解决人类共通的精神困境。2000年前罗马人面临的精神痛苦和当代现代人没有本质的区别，对失去的恐惧、他人评价带来的焦虑、人际关系冲突产生的愤怒、事业起伏引发的内耗、生死离别带来的悲伤、无尽欲望催生的空虚、理想与现实冲突的迷茫、外部世界从马车、冷兵器时代进入互联网科技时代，但人类内在情绪运转逻辑从未改变。马可在书中给出的全部解法，不依附特定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纯粹针对人类共通的灵魂困境，没有时代局限性，无论战乱年代还是和平富足时代，都具备稳定长效的情绪安抚作用。如今硅谷创业者、高压职场人、陷入精神内耗的年轻人、遭遇人生变故的中年人，都将沉思录作为日常心灵工具书，正是因为它直击永恒不变的人性焦虑。

第四呢，就是处事包容价值，消解呀对立偏见，重建温和共情能力。当下网络环境舆论撕裂，人与人之间容易产生极端对立，相互指责。非黑即白的评判思维，人们呢习惯快速给他人贴负面标签，滋生憎恨对抗心态。马可一生呢见过贵族贪婪、史官腐败，还有就是蛮族入侵，民众愚昧且有背叛，却从未滋生极端的憎恨，始终啊坚持所有人同属宇宙共同体。他人呢恶行只是理性的迷失，不必以怨恨回应和伤害。书中呢传递的包容、共情、不极端批判他人的处事观，是消解当下人际网络对立最珍贵的精神养分，教会读者跳出片面的视角，看见每个人行为背后的局限与无奈，减少无意义的争执与精神内耗。第五啊，就是生死观启蒙价值，破除死亡的焦虑，重新定义生命的意义。从古至今呢，死亡都是人类最深层、最普遍的恐惧。当代人避讳谈论衰老、失去、死亡，刻意回避相关思考，反而啊放大内心隐秘恐慌。面对亲人离世，自身痛苦时，极易陷入崩溃。马可呢，身处瘟疫横行、死亡随处可见的时代，以理性拆解死亡呢，是自然循环的客观事实。不美化死亡，不渲染恐惧，中立平静地梳理人与生死的关系，提出生命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活着时是否坚守善良、履行责任。这套通透不消极的生死观，能够缓解现代人对衰老、离别、死亡的本能恐惧，指导人们珍惜当下每一段可控的时光，不再因畏惧终点浪费沿途全部生活。第六部分呢，就是放在2026年重读沉思录啊，给当代普通人的四层现实的启示。很多年轻的读者呢会产生疑问。

一本2000年前罗马军营里面写下的哲学随笔，距离我们的生活是无比的遥远。和平年代没有战乱瘟疫，为什么依然需要精读践行书中的智慧呢？结合当下内卷、信息爆炸、社交焦虑，还有啊消费攀比、情绪内耗的社会现状，我们给大家梳理了四层贴合普通人日常的现实启示。也就是啊，因为啊最近这个近几年短视频平台呢，科普最容易引发观众的共鸣，产生相互讨论的核心内容。第一层启示啊，停止越界掌控，收回情绪主动权，根治无尽的精神内耗。当代人90%的烦恼都源自于强行把不可控之事执着同事是否认可自己，或者纠结伴侣的言行，焦虑行业的大环境，攀比同龄人收入成就，担忧未来未知风险。马可呢反复地提醒他人环境，结果全都不在掌控的范围，执着于此只会啊持续消耗心神。落实到日常，职场不必强求领导的夸赞，尽力做好分内工作即可。社交不必讨好所有人，接纳所有人不喜欢自己，不必和他人横向对比，每个人的命运节奏不同。不提前为还未发生的灾难预知痛苦，只专注当下能行动的一些小事。痛苦从来都不是外界带来的，而是我们主动把情绪开关交到了别人的手上，外界的手中。分清可控边界是停止内耗最简单最根本的办法。

0: 第二层启示：摆脱社交媒体催生的虚荣之念，拒绝活在他人评价体系里。现在啊，社交平台放大了世俗名利的诱惑，所有人被迫暴露在他人的目光之下，容貌焦虑、成就焦虑、财富攀比无处不在。我们耗费大量的时间经营社交形象，追逐点赞、认可他人、羡慕，把自我价值绑定在陌生人的评价之上。马可身居帝王之位，早已看透所有赞美追捧，转瞬即逝。数十年后，无人记得今日的虚名，他人的看法无关自身真正的价值。重读《沉思录》提醒我们，不必刻意塑造完美人设，不必执着外界的追捧与贬低，自我价值由内在德行、自省成长定义，而非别人眼中的光鲜。减少对外界认可的渴求，才能摆脱无休止的攀比焦虑。第三层启示就是接纳人生无常，坦然面对失去与低谷，建立内心的韧性。当代人啊，长期处在安稳富足的环境当中，默认生活应当一帆风顺，一旦遭遇失业、分手、病痛、亲人离别、事业失败，极易陷入崩溃、自我否定、长期抑郁。马可呢，就告诉我们啊，低谷不必自暴自弃，顺境不必骄纵懈怠，所有起伏都是宇宙自然的流变，无法阻止失去，但可以掌控面对失去时的心态。第四层启示就是当下很多人误解啊，斯多葛主义《沉思录》是消极摆烂的借口，觉得看淡一切就无需努力承担责任。马可给出最直观的反例，他看透帝国衰败无法逆转，却耗尽20年的光阴，亲赴战场，赈灾减税，安抚民众，从未逃避帝王的责任。看清外物虚无，却依旧踏实完成每一天的事物。真正的斯多葛修行是尽人事，安天命，拼尽全力做好可控范围内的努力，承担自己的责任，不逃避。2000年前帝王的心灵笔记是每个普通人随时可用的情绪自救手册。马可拥有世人穷尽一生追逐的权力、财富、地位，却清晰地看透外物无法救赎灵魂。整本的《沉思录》传递最珍贵的内核：我们无法掌控世间所有的遭遇，无法阻止失去、非议、苦难的降临，但我们永远拥有掌控自身判断、情绪、德行的绝对自由，安宁的内心，从来不需要依靠外界世界的馈赠，只需要向内自省、校准、理性接纳命运。宇宙是流变，生活是意见，短短一句话道尽本书的全部智慧。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到这儿啊，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1: 明天见。

0: 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行人交通安全提醒，平安出行从脚下开始。敦化交警大队提醒最危险的四种行为继续分享。行走时分心看手机，疏于观察。行走时低头看手机会大幅遮挡视野，导致行人无法及时观察路面状况、车辆动态及交通信号变化，对突发状况无法做出及时反应，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步行外出时切勿边走边看手机刷视频，要时刻留意观察路面及路周边状况，做到专注行走。夜间或低能见度时穿深色衣物出行，夜间、清晨、傍晚等光线不足的时段，行人穿深色衣物在道路上行走，极易因光线问题成为车辆驾驶员的视觉盲区，驾驶员难以提前发现行人动态。此类时段出行建议穿着亮色反光系服装，或在衣物上佩戴反光标识，让过往车辆提前知晓自身位置，规避碰撞风险。交警提醒，走路靠边行，不占车道不闲聊，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确认安全再前行。遇大型车辆主动避让，不抢行，不超车，不近距离追尾。早晚出行穿亮色，佩戴反光标识，让司机早看见。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坑双胞胎哥哥十分丝滑，试驾预查，他灵机一动。2026年3月19日，安徽亳州，当晚交警开展例行执勤，对一辆白色小车进行检查时，车内男子称没带证件，也没申办电子驾驶证，自己叫怀某 A， 并十分配合地报出了身份证号码。交警根据其提供的身份信息进行核查，发现系统中的照片与眼前的男子确实极为相像，但细看又发现照片和眼前人面部的痣却有明显差异。经进一步追问，交警发现该男子实为怀某 B， 是照片上怀某 A 的双胞胎弟弟。经查，怀某 B 此前因醉驾已被吊销驾驶证，尚未恢复驾驶证资格。面对交警检查，他灵机一动，想到自己和哥哥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便报上了哥哥的身份信息，企图逃避处罚。目前，交警已依法对其在驾驶证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开门杀等交通事故赔偿最新司法解释6月底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于6月30日起施行。解释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关于开门杀事故，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以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强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
5: 我们去这里。
4: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6: 我是最棒的。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是两位小男生。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0: 对着话筒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嗯，好的，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们两个谁先来？
3: 谁先来吧？
1: 可以啊，那你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4: 我。
1: 嗯。
4: 我六岁了。
1: 六岁了。
0: 叫什么名字？
1: 嗯，叫什么名字呢？
4: 我叫严志晨。
0: 严志晨。
1: 嗯。
0: 那你是属什么的？
4: 我属老鼠。
0: 属鼠的小朋友，你是第五幼儿园哪个班级的？
4: 果松 A。
0: 果松 A 班的，你呢？
5: 我也是果松 A。
0: 叫什么名字？
5: 叫赵一灿。
1: 嗯，赵一灿，嗯，好的，那你们两个都是中班的小朋友是不是啊？
4: 是
5: 啊。
1: 嗯，好的，那现在已经开始放假了吗？放假了还是你们还在上幼儿园？
5: 好像还在上幼儿园。
1: 哦，还在上幼儿园。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6: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7: 童年不惧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果松 A 班的赵一灿和严志晨，欢迎你们。
1: 嗯，你们两个今天从幼儿园过来的话是怎么过来的？
4: 开车过来的。
1: 哦，你呢？
4: 嗯，电动车。
0: 电动车。
1: 哦，那外面有没有下雨呢？刚才？
4: 刚才啊。
1: 你们来的时候下雨了吗？
4: 没有。
5: 没有。
1: 那你们中午睡觉的时候下雨了吗？
4: 下
5: 了。
1: 哦，那你们外面下那么大的雨，你们还能睡着吗？
4: 睡不着。
1: 睡
0: 不
1: 着。
0: 睡不着怎么办呀？
1: 对呀，现在如果中午不睡觉的话都干嘛？你们两个还睡吗？每天中午睡觉吗？
4: 睡。
0: 哦，就是现在还睡觉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说再大一年的话，大班的话还会睡觉吗？最大的那个班中午还睡觉吗？你们两个喜欢中午睡觉吗？喜不喜欢说话？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喜不喜欢中午睡觉？
4: 喜欢。
5: 喜欢。
0: 嗯，中午睡完觉的话是不是会更精神一些？
4: 是。
1: 嗯，那你们两个在幼儿园的话是好朋友吗？
4: 是。
1: 是啊，那你们从哪些方面体现你们两个是好朋友？比如说是吃饭也挨着呀，上课也挨着，还是这个睡觉或者是去玩游戏的时候？
4: 有的时候我俩也挨不上。
0: 也挨不上。那有更好的好朋友吗？
4: 有。
0: 啊，还有更好的好朋友呢。那你们选朋友的标准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得是什么样的小朋友才能当你的好朋友？
1: 对呀，
4: 我的是马廷玉和毕豪宇。
0: 啊，那他俩有什么优点吗？
1: 对呀，有什么优点呢？就是你们是玩游戏比较一起能这个说话能聊得来，还是你们喜欢的东西都一样？
0: 还是说他长得比较好看，你就跟他去当好朋友？
1: 嗯。
0: 什么原因跟他一起当好朋友呢？
1: 嗯，
0: 有原因吗？
1: 你们现在是混班了吗？还是说还在你们自己班级呢？有没有跟别的果松这个比如

0: 喜欢说话，现在不说了，
1: 是
0: 为什么呢？是
1: 的，刚才就特别活跃哈，
0: 对啊，
1: 应该把你们刚才那个劲儿拿出来。可以吗？可以啊，啊，好的，那我们现在来聊一聊吧。那你们这个暑假好像也有放假的时间，你们两个知道吗？
2: 知道。
1: 嗯，知道。如果放假的话，你们都会做些什么呢？有什么自己的计划吗？
0: 放假会出去玩吗？
2: 会呀。
0: 去哪儿呢？
2: 会拿车子上游乐园骑。
1: 啊，会拿车，会骑自行车了是吗？车子是
0: 辆。车子怎么进游乐园呢？
2: 就是骑着去呗。
1: 骑着去，那你的这个自行车是两轮的吗？没有辅助轮是吗？
2: 自行车
1: 啊，有没有辅助轮？
0: 你说的是自行车吗？
2: 是有辅助轮，
0: 有辅助轮，然后骑着那个车子去游乐园
1: 啊。
0: 啊，那车子放哪儿啊？
2: 车子放车库。
1: 哦，车子平时放车库。嗯，那你还有其他的运动器材吗？就是这个除了自行车还有比如说球啊，然后跳绳啊，这些都有吗？
2: 还有一个车
1: 啊。是什么车呢？
2: 平衡车
1: 啊。平衡车啊。平衡车就不需要蹬了，就是靠脚这个着地，是不是？哦，好的。那你骑的怎么样呢？
2: 骑的很好。
1: 很好。那很快吗？
2: 很快。
1: 哦，
0: 那也得注意安全，对不对？
2: 对。
0: 你呢，严志晨小朋友，
1: 你有自行车吗？
2: 我有。
0: 你假期准备去哪儿玩？
2: 我还不知道呢。
0: 啊，你还不知
1: 道
0: 呢。
1: 那你之前都去过哪里，你记得吗？
2: 我放假。
1: 放假的时候都去过哪儿啊？
2: 我去过恐龙王国。
1: 啊，恐龙王国在延吉哈。那你还去过哪里呢？
2: 海洋馆。
1: 海洋馆啊。看过什么动物呢？
2: 看过鲨鱼。
1: 啊，看过鲨鱼啊。
0: 喜欢鲨鱼。
1: 好的。你呢，你去过这个什么地方呢，还记得吗？
2: 我记得。
1: 嗯，
2: 就是我上游乐园。
1: 嗯，
2: 里面有沙子和海洋球。
0: 你有没有去过其他的城市？
2: 城市。
0: 去过吗？忘了。
2: 啊，忘了。
0: 你们两个会唱歌吗？
1: 我们马上要进入宝贝 KTV 环节了，你们两个有没有
0: 准备唱什么歌？
2: 我们都不会唱歌。
0: 幼儿园不学唱歌？
1: 不学。那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这个节目呢？
0: 祖国祖国我们爱你会吗？小小蜡笔
2: 那个呀。
1: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朗诵什么的也可以啊。那你们两个准备了吗？在幼儿园的话，比如说这些小朋友开联欢的时候，会不会都各自表演节目呢？你们两个表演过什么呢？
2: 表演。
0: 严志晨，你说。
2: 我。
0: 会不会唱歌？
2: 会。
0: 唱什么歌？唱什么歌？祖国祖国我们爱你，小小蜡笔，可以吗？数鸭子，
1: 两只老虎，小兔子乖乖，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1: 这些会不会呀？
0: 乌勇者会唱哪个？小苹果香会唱哪个歌啊？严志晨，
2: 这几个我都会。
0: 这几个你都
1: 啊？那你最想唱哪个？我们
0: 最想唱哪个？
1: 我们给你找一下伴奏。
0: 唱苹果香吧，行吗？
2: 行。
0: 你呢？你要唱什么歌？
2: 我现在还不知道呢。
0: 啊，那你先想一会儿啊。
1: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3: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4: 你是我的小苹果。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0: 我来唱。
4: 我们。
5: 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KTV，想。

0: 彩德唱得不错啊，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愿望吗？
1: 想要当什么呢？
2: 要当什么？
1: 嗯，
2: 颜值啊，颜志成，你说。
3: 我还不知道呢。
1: 啊，不知道呢。
2: 赵一灿呢？
1: 你要当什么呢？
3: 冰淇淋店。
2: 哦，要想开一个冰淇淋店，想开个什么样的冰淇淋？
1: 你喜欢什么口味的冰淇淋呢？
3: 草莓味和香蕉味儿。
1: 哦，草莓味和香蕉味儿的，嗯，那挺好吃的哈。那我们也希望下回有机会去吃，好不好？
3: 啊，好。
1: 嗯，好的。你呢？想好了吗？你要当什么？
3: 我，
2: 嗯，
3: 我还是不知道呢。
0: 还是不知道。
1: 嗯、
0: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到这儿。如果说以后有机会的话，还来我们这里做客，告诉我们你的愿望，好不好？好，那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1: 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7: 我是陈丹，
6: 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赵洪刚到敦化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7: 市城管执法局严查早市燃气隐患，织密城市安全防线。
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近日，州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赵洪刚到敦化市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按照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按照州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宣讲活动的通知要求，赵洪刚结合延边州基层宗教工作实际，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的立法背景、核心要义、精神实质进行了宣讲。宣讲既有理论政策深度，又有务实工作举措，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导性和针对性，为今后规范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做好基层宗教领域工作提供了指引。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国坤主持宣讲活动，并要求各宗教团体及场所负责人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做好法规政策宣讲和隐患排查。广大宗教教职人员要主动融入大局，敢于抵制错误言论，从思想深处把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作为首要政治责任，用实际行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乡镇街道相关工作人员要切实扛起责任，将宗教事务管理融入网格化治理，通过依法规范履职，加强服务指导，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基层宗教领域落地落细，取得实效。
7: 为切实防范燃气安全事故，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保障商户经营与市民购物安全，日前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结合北山早市餐饮摊贩集中、用气设备多的特点，开展瓶装液化气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本次排查聚焦燃气安全核心风险点，重点核查商户液化气钢瓶检验有效期、瓶体完好情况，是否存在燃气软管老化破损、阀门漏气、丝接乱改等问题，严格规范气瓶与明火安全间距。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排查与宣教并行，对发现的软管破损、摆放不规范等隐患，现场指导商户立行立改， 同时向商户普及燃气自查、漏气处置、防火防爆等安全知识，督促商户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日常用气操作。执法人员提醒广大经营商户，务必定期检查燃气钢瓶、连接软管、阀门灶具等设备，严禁使用超期未检、报废气瓶，及时更换老化破损软管。日常经营中保持摊位通风通气，那规范气瓶的摆放位置，远离火源、热源，熟练掌握燃气泄漏自查及应急处置方法，紧绷安全之弦，杜绝侥幸心理。下一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采取回头看方式，持续强化早市燃气安全动态监管，加大随机抽查频次，确保隐患闭环管理，整改见底清零，切实之密安全防线。
6: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的新闻检索。中国电力用户数量居全球首位。
7: 国家统计局一到五月汽车制造业利润下降19.8%。
6: 黑龙江避暑旅游百日行动7月启动。
5: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6: 国内新闻检索首先关注人民网消息。国家能源局近日召开获得电力服务水平提升工作交流会，会上发布的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电力用户达到78367万户，中国电力用户数量居全球首位。报告显示，中国电网投资力度持续增大，2025年全国电网投资6395亿元，其中110千伏及以下配电网投资占比超过一半，达到3218亿元。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加快建设，农村和边远地区配电网薄弱环节得到有效补强，为安全可靠的电力供应提供坚强支撑。持证供电企业稳健增长，截至2025年底，全国持证供电企业共2889家，其中国家电网所属供电企业占70%，南方电网所属供电企业约占13%，内蒙古电力集团及其他地方供电企业约占8%，增量配电企业约占9%。全国共有供电所20000个，供电营业厅、便民服务点等城乡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供电服务从业人员56.5万人，遍布城乡的基层服务力量持续夯实筑牢。绿色出行网络快速拓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量突破2000万个，山东、湖南、云南等19个省区市实现充电设施乡乡全覆盖，有关部门全年累计为21万个充电设施提供30接电服务，节省办电投资超4亿元，覆盖小区超过7万个。
7: 央广网消息，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主要行业利润情况如下：有色金属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增长117.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03.9%，汽车制造业下降19.8%。那黑色金属和压延加工业下降37.4%，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呢下降48.9%，石油、煤炭以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由亏转盈。
6: 再来关注人民网消息。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实施方案， 确定7月1日至10月8日开展2026年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据介绍，百日行动将坚持市场化运营、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智能化赋能，持续实施缤纷一夏精品线路、奇趣焕新文旅融合、真味龙江餐饮品味、宜居优居住宿品质、畅行龙江旅游交通、会游乐购文旅消费、满意龙江旅游服务、固本强基旅游设施、安游龙江市场监管、清凉龙江品牌营销十大提升行动，进一步优化夏御冰城、畅游边境、避暑康养等十大主题线路，百场美食盛宴、千台文旅盛事和万种龙江好物。实施方案还明确，黑龙江将立足创新高品质旅游供给，深耕文旅业态创新、场景再造、消费扩容、产业沿链、品牌增值，深化文旅与体育、商务、教育、农业、工业、康养等领域融合发展，迭代升级避暑旅游产品体系与服务供给体系，加快构建全域覆盖、层次多元、业态丰富、特色鲜明的避暑旅游发展格局，力争实现接待游客数量、游客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以上。
7: 新华社消息，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记者近日在南京召开的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上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完善投资的机制，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切实提振民营企业投资信心。当前，民间投资处于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民间投资正在逐步向高技术产业、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转移。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六大新兴支柱产业相关产值有望扩大到10万亿元以上，服务业总规模有20万亿元增长空间，六张网和重点领域建设加快实施，要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在重点领域投资布局，实现更大作为。全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司局对促进民间投资、服务业扩能提质、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做了详细解读，并集中展示了290余个吸引民间投资的优质项目。会议期间，与会嘉宾赴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生物医药、环境工程等领域有关企业实地调研，代表性企业、产业园区管委会、政府投资基金围绕促进民间投资、服务民营企业成长等集中介绍经验。
6: 人民网消息，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0: 险。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融合应用、安全保障、产业生态等五个方面，系统部署18项具体任务。比如，在释放数据要素潜力上，加强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建设一批区域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在提升算力支撑水平上，推动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算力基础设施一体规划同步建设，探索构建工业算力网络体系，强化算力互联网互通；在促进联网协同深度赋能上，实施联网协同工程，制定推广行业融合应用指南，打通消费互联网与工业互联网，促进工业互联网在农牧业、商贸流通等领域的深度应用。意见提出到2030年和2035年两个阶段发展目标。到2030年，新型基础设施实现规模化部署，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培育一批分级分类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重点行业规上工业企业安全分类分级普及率达80%，工业互联网技术标准产品供给不断完善，企业实力和跨界合作水平显著提升，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融合应用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全面形成对新型工业化的支撑能力。稍后带来本期的社会观察，五部门联合启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迎20年来最严标准升级。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同时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产品性能大幅提升，配套环境日益完备，具备大规模推广应用的良好条件。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通过制定下乡车型推荐目录、举办专场活动、巡场、巡游、巡展等形式，带动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销售以及配套的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提升乡村居民选车、购车、用车的便利性。同时，下乡活动同汽车以旧换新、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等政策有效协同，形成联动效应，推动相关车型累计销售2300多万辆，有力促进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的下乡活动将搭建专属平台，强化政策支持，充实支撑力量，丰富活动组织，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扩大活动影响，并针对乡村地区消费者换购新能源汽车给予申领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等特别支持，为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推广应用创造积极条件。

0: 7月1日起，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规。以下关注央广网消息。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专家介绍，在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除了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日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稍后带来本期的生活百科，衰老和代谢彼此独立，影响大脑健康。
1: 买回半个西瓜，应如何正确储存和食用？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央广网消息，大脑衰老并不完全由年龄决定。最近发表于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衰老和代谢通过两条彼此独立的生物学通路影响大脑健康。这意味着一个人虽然年龄较轻，但仍可能因为代谢健康不佳而出现类似于大脑衰老的变化。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啊，大脑衰老主要与年龄增长有关，但是对于代谢因素究竟如何影响大脑，一直缺乏清晰认识。此次研究团队分析了3000余份脑部扫描数据，并结合两个人群队列进行验证，发现影响大脑健康存在两条独立轴线，一条由自然衰老驱动，另一条则与代谢健康密切相关。研究显示，衰老主要导致大脑皮层变薄、脑血管功能下降等结构性变化，而代谢健康则受到体重、血压、胆固醇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其共同结果是脑灌注下降及流向大脑的血液减少。进一步分析发现，代谢健康较差的人在需要不断切换思维模式和任务的认知灵活性测试中表现更差，这种关联在女性中尤为明显。研究人员指出啊，由于衰老轴和代谢轴彼此独立，代谢健康属于可干预的风险因素，虽然无法阻止衰老，但是通过控制体重、血压、胆固醇等指标，有望改善脑部的供血，降低认知功能下降风险。
0: 生活百科，我们再关注央广网消息。即便买到新鲜半瓜，存储不当仍然会快速的滋生细菌，应当遵循两条核心标准，我们听听专家建议。一是控温限时，室温存放不超过2个小时，气温超过32摄氏度需要缩短至1个小时，及时用食品级的保鲜膜紧密的包裹切面，4摄氏度以下的冰箱冷藏，24小时之内吃完是最好的，最长不宜超过48小时。第二点呢，就是食用前的处理。再次吃瓜的时候，切掉表面表层的1厘米厚的果肉，这一层的细菌附着量是相对最高。此外呢，存放时与冰箱内生肉、海鲜要分区隔离，避免二次污染。如果果肉出现了发酸、出水、发黏、异味等情况，切勿舍不得，怎么办呢？直接丢弃，防止引发腹痛、腹泻等肠胃不适。消费者只要做到理性选购、规范保存，既能享受鲜切西瓜所带来的便捷， 也能够守住夏日饮食的安全底线。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钟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5: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5: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6: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7: 啊，对对对，好好。
6: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炸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9: 我们都是家乡的。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起草负责人解读相关问题。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2026年6月1日实施。针对近期驾驶人媒体关心的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标准起草负责人。制定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目的和适用范围是什么？答：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认定较为困难。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所以制定这个标准是用于交通事故调查的。标准第一条就进行了明确，即本文件适用于道路交通事故查处环节对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行为。暴雨天惊险水滑，拖着大片水雾撞防护栏，车头报废。2026年5月22日，二广高速湖北荆门段暴雨，张某驾驶一辆白色小车行驶时，因雨天视线不佳，在经过一片积水时未及时查明情况，导致车轮突然打滑。随后张某应对不当，车子直接侧滑，漂移撞上中央护栏，又旋转了一圈才停下。事故造成车头撞烂，气囊弹出，损毁严重，万幸的是无人受伤。交警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视线不佳，开车时一定要降低车速，遇路面积水时提前松油门备刹车，根据积水面积轻柔小幅打方向盘，避免单侧轮胎压水。万一发生侧滑，要保持冷静，握稳方向盘，松开油门。

0: 点刹车，并向侧滑方向轻打方向以控制车身，切勿急打方向猛踩刹车，以免加剧失控。目前我国已经全面入汛，南北方均频繁出现大雨、暴雨甚至大暴雨。开车在高速上行驶时，要根据能见度情况保持合理车速、车距，保证行车安全。中国三轮全球爆单，日常代步的电动三轮车、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正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潮热。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火到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我当你是宝贝，你当我是 ATM 机，陌生美女主动加好友搭讪聊天，制造暧昧，你觉得是爱情来了，可事实上却让你终身难忘。 AT 是你眼中的白月光，你却是 AT 砧板上的一块肉。近日云南昆明警方破获一起网络诈骗案件，市民张先生网聊结识女子并确立恋爱关系，对方以家人患病、创业周转等借口多次索要钱财，受害人累计转账4万余元后对方失联。民警循线追查抓获犯罪嫌疑人吴某，经查涉案钱款已被其挥霍，目前吴某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畅行通话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锁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当时这句歌词、这首歌、这部电视剧红遍了大江南北，直到现在都值得很多人的喜欢。作为一首充满洒脱和追求自由的歌曲，虽然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融合了很多的美国元素，但是却还是能感受到很浓郁的东方情节，表达出了中国人在情感世界里所特有的惆怅和悲情。

子的《问》由刘欢演唱，发行于1993年8月12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收录在电视剧的原声带专辑中。这首歌同时也展现出了《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视剧所要表达的情感。一个中国人想要努力地融入西方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悲伤和无奈。一直对梦想和对美好事情的执着追求，历尽千难万险也不离不弃。

首歌的歌名叫做《菊花台》，由周杰伦演唱，发行于2006年9月5日，收录在专辑《依然范特西》。

这首歌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片尾曲，整首歌都充满了入戏的情感，伤感而动人，很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感觉。淡淡忧伤的曲调以及充满写意的歌词，将这部电影那种想要保护自己深爱的东西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

终于看开，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最后才把话说开，哭着求我留下来。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们面前太多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现在在听这首歌，每字每句都是经历，每个字都是过往，万分痛苦，放不下这份爱，可是感情已经回不来。最后也终于看开，爱回不来，但是你还不肯放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导弹》，由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4年2月27日，收录在专辑《城堡》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求婚事务所》的插曲。爱情没有导弹，人生亦是如此，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总会伤得遍体鳞伤。珍惜眼前的生活，擦亮过去被蒙蔽的眼睛，你会发现原来真有一个值得你深深期爱的人。

友走到一起，时机很重要，爱的深爱的早都不如爱的时候刚刚好。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等待》。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100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果你给我一双舞鞋，我就会为你长袖翩翩；如果你看穿我的思念，我就不会为你哭红双眼；如果我能戒掉了思念，就不会在你的床前。近日张倩半段兄弟一起合作翻唱的这首歌曲在抖音上特别的火，歌曲唱出了另一番味道。

不少小伙伴已经想不起来这是什么歌了，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似水仙》，由金海心演唱，发行于2009年3月31日。音乐人狐狸直说爱意，金海心将这场爱清唱得如此凄美，又绝对的诗情画意。

就算爱的并非轰轰烈烈，就算一样难逃分离，爱依然如水仙般在寒冬俨然绽放，江海心的声线将美妙的音符温情渗入字里行间。

天，我漫步在夕阳下，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多年后过去，我们历经世间沧桑，回归生活的平淡，回首这一路走来的沧桑，我依然留恋那时你给的温暖。

聆听一首悠扬的歌，带来一份好心情。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首经典的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当我想你的时候》，由汪峰演唱，发行于2009年7月，收录在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中。

这是汪峰的一首情歌，从歌名上来看有些许俗套，但音乐的魅力或者说歌曲的杀伤力有时候会强大到令人害怕。

其有一些的旋律和歌词加上歌者的声带闭合，可以让一直貌似坚韧的人变得胆怯起来。没有狂笑和呼喊，没有惊雷和暴雨，在木然中的泪水无法控制的流淌。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顶多真爱难说，心里能有几分把握，来来往往你你我我，谁又知道最后结果。人间情多，一份真爱最难得，可真爱是什么，谁又能读懂多少真爱，谁又对真爱有多少把握。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人间情多》，由李舒演唱，发行于2003年2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中的主题曲，先后收录在专辑《心里有爱就要说》和影视金曲《感动的心》中。歌曲唱出了人生的无奈，但现实中又有太多的无奈。人生不易，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好人都有好报。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卖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7: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6: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5: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4: 啊，对对对，好好。
1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5: 我爱我的家乡，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3: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

0: 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1: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住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 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2: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队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9: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14: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13: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15: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16: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17: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18: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16: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9: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州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20: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照样。
1: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两个小时就到了。
20: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21: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22: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9: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22: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9: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24: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23: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25: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23: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26: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20: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 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0: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

0: 增加作业趟次。
1: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2: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3: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四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4: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七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6: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5: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7: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5: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9: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4: 全国新闻联播。

0: 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七月二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0: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
6: 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各地将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优化免申即享经办模式，主动推送确认领取及政策信息。通知要求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同时，各地还将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发布关于日非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中日非在这一区域互为海上邻国，日非拟划界区域与中国根据国际法可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面积重叠，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无视该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违背国际法上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作与克制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未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家责任，日非应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与中国展开协商。当地时间2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美国亚马逊公司当地时间2号使用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运载火箭，将其低地轨道卫星计划的2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联合发射联盟公司随后确认，卫星已按计划部署至低地轨道。世界杯快报，明天2026世界杯16/16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北京时间明天3点，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明天7点，葡萄牙队对阵克罗地亚队。明天11点，瑞士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今后3天西北、华北、黄淮高温天气发展增多，这将是今年以来北方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最高气温或将超过38度，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40度或以上。城市中呼和浩特

0: 特、太原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石家庄最高气温或首次达到40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泰山景区管委会发布了公开信，回应近期引发全网关注的滚筒式刀片刺绳隔离网争议，承认设施存在并说明其用于非开放区危险地段的防护的初衷，同时宣布将组织多领域的专家论证优化。一场持续发酵的公共讨论迎来了官方的正式回应和整改的姿态。这个事情啊，始于近日有网友晒出的一个实拍的画面，布满尖刺的滚筒刀片网沿着泰山山脊蜿蜒铺开，在苍玉山林和嶙峋山石间显得格外的突兀。相关内容很快就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不少去过泰山的游客纷纷留言感慨，原本登山啊是冲着会当凌绝顶的开阔意境，要是沿路呢看到这么一排锋利的铁丝网，心里难免会生出隔阂感。有人调侃，这爬个山不就像在闯封锁线吗？也有人担忧，这种带刃设施紧邻野路，万一要是有人失足滑倒到了附近，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还有常走周边山路的本地市民表示，不少日常休闲的进山小路被封，管理方式显得有些生硬。尽管也有网友认可安全防护的必要性，但是刀片刺网配文化名山的这种强烈违和感，成了这场争议里最普遍的情绪共鸣。客观来看啊，景区的防护并非是毫无根据。作为山东省第一大国有林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泰山肩负着森林防火、防范野线穿越遇险的刚性责任，相关设施也有森林法、风景名胜区条例作为合规的支撑，而且呢它并未占用正规的游览路线。近年来要知道，这个驴友违规闯入未开发区域遇险啊、火情的这种隐患事件驴友发生，物理隔离确实是一个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安全手段。但是公众的质疑和不适同样值得重视，刀片刺网自带的冰冷尖锐的属性和泰山承载的雄浑文化意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难免让游客产生被隔绝、被防备的心理落差。很多人在意的不是要不要安全，而是用什么方式守护安全。当一座承载着民族文化情感的名山被锋利的铁丝网划出生硬的边界，人们心中的山水诗意难免会被刺痛。这场争议啊，本质上是景区管理当中安全底线与人文温度的平衡。硬隔离能够守住风险，却守不住公众对名山的情感认同。所幸呢，景区没有回避争议，而是选择了倾听和论证。我们期待后续的优化方案能够用更柔性的警示、更智能的预警、更合理的引导替代冰冷的物理屏障。因为守护泰山既要护好山林和游人的安全，更要护好这座山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分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每天呀，数以千万计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风里来雨里去，磕碰轻伤有时难以避免。如何让这群奔跑中的人跑得更安心？一份专为他们量身定制的保障正在全国铺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2022年7月启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至今已满4年，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从本月起，这项试点呢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0: 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作为首批试点平台企业，货拉拉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2: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区别于常规的工伤保险，新职伤的参保人员不以签订劳动合同为前提，不区分全职和兼职，由平台企业承担保费，实行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方式。与传统商业险相比，新职伤在医疗救治、伤残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兜底保障。美团公共事务高级总监荀斌表示，
3: 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投入呢已经将近了30亿元，覆盖了超过了1800万的骑手。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我们也会呢再进一步的去扩大我们经办服务力量，把我们以往的试点经验分享到属地，让全国的骑手呢都能更好、更便捷的去享受到这项保障的待遇。
1: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试点稳步推进，扩围的路线图也日渐清晰。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处长严海英介绍，即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网约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类行业分别按每单0.01元、0.07元、0.18元的标准缴费。推进应保尽保的同时，强化跨部门协同监管，牢牢守住基金安全底线。
4: 后续我们将结合试点推进情况，今年下半年把3大行业的其他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明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的其他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同时扩大试点企业。今年将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5: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骑出行、响道出行、即时用车、风运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这9家平台企业。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包括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这5家企业。
1: 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中的中小企业平台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中小平台，覆盖面更广了，保障网也更密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将持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努力为新就业群体织密权益保障的安全网。
6: 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开，从头部平台到更多中小平台陆续纳入，新职伤保障网越织越密。按单计费，平台买单，骑手受益，这种创新机制让灵活就业的劳动者也能有工伤保险兜底。守护好每一位奔跑中的人，不只是为他们撑起一把伞，更是为整个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筑牢安全基石。好朋友们，咱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7: 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近距离看过党的重要历史

0: 史档案吗？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万多件。这些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和伟大成就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走进这些珍贵史料。
1: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2: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1: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油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2: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油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油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1: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2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2: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

0: 镜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堪称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1: 刘坤海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0: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的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从记录星火燎原的革命地图，到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地质笔记，从战火年代的防疫训令，到20年前推进农村合作医疗的文件，这次开放的档案串起了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足迹。每一份泛黄的文件背后，都是一段真实走过的路。档案虽然不会说话，但它所记录的初心和力量，今天依然能够打动人心。
3: 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打开微信啊，有没有发现左上角多了两个绿色的小点儿，有点像一双绿色的眼睛呢？这其实是微信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目前呢，只有部分用户能够看到这个入口，点进去顶部标注着测试版字样，用户呢也可以在主界面一键右滑开启和小微的互动。有体验过的用户说啊，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一句话就能订酒店、点外卖、发红包，还能瞬间生成一个用户专属小程序。这个 AI 助手能帮我们做哪些事儿？它的出现又会对普通人的生态内的开发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探个究竟。
4: 你都能帮我干点什么？
5: 你忙的时候我帮你跑腿办事，你懒的时候我帮你搜东西写东西，你无聊的时候我陪你聊天，而且我记性好，你说过的事、受过的提醒，下次提起来我都记得。
4: 这是记者与 AI 助手小薇的对话。记者问他都能帮自己做些什么，小薇的回答很形象，他把自己比作了一个什么都能搭把手的朋友。江西吉安市民金雨琪最近获得了内测资格。作为一名上班族，他日常工作繁忙，消息经常看不过来，小薇成了他的信息管家。他最直观的感受是，小薇能干的事儿比想象中要多，而且在隐私保护上做得比较严格，并不会主动翻用户的聊天记录。
6: 隐私这块卡得也挺严，他不会主动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得你自己在群聊窗口手动调出他，他才会分析当前页面的聊天内容。虽然在那个操作上多了一步，但反而让人更放心。
4: 除了整理信息、设置提醒、查天气这类基础的操作，小微还有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功能，就是一句话生成小程序。金雨琪向记者分享了他的经历。
6: 我跟他说帮我做一个记录每天喝了几杯水的打卡工具，他就真的给我生成了一个能用的轻量小程序。虽然这个界面很简单，但说话就能造个工具的感觉，哎，确实挺酷的。
4: 而在河北石家庄，内测用户赵山体验后发现，小微和其他 AI 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真正融入了微信的社交和支付生态。比如说发祝福、发红包都能够在一个对话框里完成，不用再跳转页面。
7: 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和小微说，给我妈妈发一个200块钱的红包啊，确认以后呢，直接输入你的支付密码就可以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它能够让小微开发小程序，比如记账本，这样呢我就不用打开其他的软件了，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小微呢，它是把微信里的信息和服务用 AI 串联起来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是小微独有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2: 用 AI 智能体来执行日常操作其实已经不新鲜了，阿里巴巴旗下千问、字节跳动旗下豆包都曾有过类似的功能更新，核心呢都在于联动自身应用生态来提升服务体验。但小微的出现还是引起了

0: 业界格外关注，它跟市面上已有的 AI 助手到底有什么不同？当数亿用户的服务调度都交给一个对话框，对开发者和整个生态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有体验过的用户说，这称得上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那么它跟其他智能体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新亮认为，这个答案不在模型本身，而在微信14亿月活所构建的独一无二的生态里。
2: 我觉得小微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微信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微信开始把 AI 从回答问题推进到理解需求、调用服务、协助办事。小微最大的优势不一定是模型本身，而是它天然生长在微信生态里。微信连接着社交、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和本地生活服务，用户一句话背后，未来可能不只是得到一个回答，而是完成一次服务调度。
1: 目前小微已经可以帮用户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查快递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一句话需求直接生成一个独有的小程序。比如说，记者实测发现，让小微点一杯牛油果奶昔，它真的可以自己动手完成搜索、比价、将商品加入购物车等一系列的操作。这种从找功能到说需求的转变，对于普通用户意味着什么呢？刘先亮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降低了使用门槛，提升了办事效率。
2: 过去要办一件事，用户要自己找入口、点菜单、跳转页面，未来可能只要说一句帮我查快递提醒我明天开会，帮我找附近能预约的医院， AI 呢就能协助完成。这会带来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效率更高，减少重复点击和信息筛选，二是降低数字生活门槛，尤其是对老年人和不熟悉复杂 APP 操作的人来说， AI 相当于一个数字翻译器。
1: 当然， AI 助手的能力越强，其边界也需要越清晰，尤其是涉及到发消息、转账、发朋友圈等敏感的操作，必须要做到用户的明确授权，关键环节需要确认，操作过程要可追溯，执行结果要可撤销。刘新亮强调， AI 可以主动，但不能替用户擅自做主。
2: AI 从给建议走向代操作后，风险会明显增加。他如果理解错了，不只是答错一句话，也可能发错消息、调错服务，甚至涉及隐私和资金安全。因此呢，微信这一类国民级应用做 AI， 最重要的不是让 AI 做得越多越好，而是让用户始终知道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自己随时可以拒绝、修改和撤销。
1: 小微影响的不仅仅是普通的用户，截至今年的一季度末，微信小程序的数量已经达到了数百万个。当这些小程序都需要被 AI 顺畅调用，开发者们要面临怎样的变局？刘新亮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一次流量逻辑的根本重构，从拼入口、拼推广变成拼服务，能不能被 AI 读懂、被 AI 调用，能不能真正的把用户交代的事情办好。
2: 比如过去订酒店，用户需要自己搜索、筛选、下单，未来用户可能只说一句帮我订下周去上海离会场近一点的酒店，这时 C 的服务信息更清晰，接口更稳定，旅源更可靠， C 就更可能被 AI 推荐和调用。这对中小开发者是机会，过去没有预算买流量的商家，未来有可能凭借更好的服务能力获得新的曝光和转化。但开发者呢，也要升级，不仅要把页面做好，还要把商品、价格、库存、预约、售后等信息做得更标准、更结构化，让 AI 能读懂、调得动、用得稳。未来小程序不只是微信里的一个个店铺，更要成为 AI 能够理解、信任和调度的服务能力。
0: 从回答问题到调度服务，从找功能到说需求，小微正在重新定义人与 AI 的交互方式。他把微信里的社交、支付、小程序串了起来，让一句话办事从想象变成日常。但正如专家所说啊，能力越强，边界越得清楚。发消息、转账这些敏感的操作，必须把选择权牢牢握在用户手里。测试版刚刚上路，这款 AI 助手能跑多远，既要看技术，也要看它在便利和安全之间能不能始终守住那道红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0: 据史料记载啊，为了伏击李自成，孙传庆集结了30000以上兵力，每隔数十里就埋伏一群人，山沟丛林只要能塞人的地方都塞满。如此架势，别说突围，就算是挤，估计都挤不出去。所以从战斗一开始就毫无悬念，蜂拥而上的明军开始猛攻，挨了闷棍后，李自成开始突围。 往附近的山里跑，然而跑进去才发现明军比他进来的还早，于是又往外跑，跑了一天，没能跑出去。李自成部余下的1000多人是他的精锐清军，9年来啊，南征北战，无论是四川、陕西，钻山沟、绕树林，都坚定不移的跟着走。到了南园，就再也走。 虽然经过拼死厮杀，终究没能突围出去。从白天打到晚上，1000个人只剩下了18个。李自成也是这18个人之一。他趁着夜色，率领部将刘宗敏逃出了包围圈。他的手下全军覆没，老婆孩子全部被俘。在一片黑暗中，孤独的李自成逃入了商洛山。在那里呀，他将开始艰难的等待。 至此，西北民变基本平息，几位著名头领基本都被安平，要么灭了，要么投降，没灭也投降的，似乎也很悲哀。毕竟连被灭的价值都没有，是很郁闷的。张献忠老实了，现在经济形势这么差，工作不好找，如果再去造反，吃饭都成问题，所以他收回了自己的再就业计划。 开始他的实施当个地主，也为古城基本归他管。消停了，民变基本平息，朝廷基本安定，要走的走了，要杀的杀了，要招安的也招安了。经过长达10年的混乱，大明终于等来了曙光。对目前的情况，崇祯很高兴，他忙活了10年。 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曾对大臣说：“再用10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10年，一年都没有。看到光明的崇祯并不知道，他看到的并不是曙光，而是回光返照。几乎就在这个李自成啊全军覆没的同时呢，那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 再次改变了大明帝国的命运。崇祯11年，皇太极决定进攻明朝，清军兵分两路，多尔衮率左翼军，岳托率右翼军，越过长城，发起猛攻。这个应该说呀，为了这次进攻呢，这个皇太极是很费心思的，他不去打关宁防线。 也是实在打不过来，居然绕了个大圈跑到了密云。这个密云的守军呢，他很少，但几乎呢，没人认为清军会从这里进攻，因为这里山多且险，要从这里过来要爬很多的山，而且很难爬，要爬很久。从这里打进来那是绝无可能。据说经常卖假古董的人最喜欢听到的话。 就是某位很懂行的顾客很自信的表示，古董的某某特征是绝对反不出来的。皇太极有没有卖过古董，那是无从考证，但他选择的地方就是这里。他的战术非常简单，就是爬山。这个清军爬过来的时候啊，几辽总督吴万恒正在喝酒，且喝大了，脑袋比较晕。 清军都到了密云，他才明白过来，人喝醉之后有两个后果：一，头痛；二，胆子大。这两个后果，吴总督都有。最终后果是，头疼的吴总督胆子无比，带着几千人就奔着清军去了。喝醉的人要是一打一，仗着抗击打能力，还有点胜算。 但要是群殴，也就只能被殴。没过多长时间呢，吴总督就被殴死了。清军突破长城防线，全线进攻，形势万分危急。 密云距离北京今天坐车呀，如果要不堵车的话，大致是两个钟头。当年骑马呢，如果没堵马，估计也就一两天。离京城一两天，也就是离崇祯一两天。所以这个消息传到京城，大家都很恐慌。只有几个人不慌，其中之一就是崇祯。崇祯之所以不慌，是因为六个月前他就知道清军会进攻，而且连进攻的时间他都知道的一清二楚。六个月前有一个人将攻击的时间方式都告诉了他，这个人并非间谍，也不是卧底，他的名字叫皇太极。话说半年前的一天呢，这个杨嗣昌呢曾在私下场合对崇祯说了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比较长，所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在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和匈奴议和了。这个故事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让崇祯去跟清朝和谈。客观的讲，这是唯一的方法。就军事实力而言呢，当时的清朝虽然军队人数不多，最大兵力20万，但战斗力相当强大。明朝的军队人数大致在60万到80万左右，但能打仗的辽东系红兵秦兵也就是20多万，要真拉开了打估计也不太行。好在地形靠谱，守着几个山口，清军也打不来，所以按照常理是能够维持的。但要命的是后院起火，出了李自成等一干猛人，只能整天是拆东墙补西墙。所以杨嗣昌建议跟清朝和谈，先解决内部矛盾。其实杨嗣昌的故事还有下半截。刘秀跟匈奴和谈搞定内部后，没过多少年就派汉军出塞，把匈奴打得落荒而逃。所谓秋后算账，虽然杨嗣昌没讲，但崇祯明白，所以他决定先忍一口气跟清朝和谈，搞定内部问题先。当时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三个人，包括崇祯、杨嗣昌、太监高启潜。为保证万无一失，和谈使者是不能败的。杨嗣昌不知去哪里学么来个算命的，跑到皇太极那边说要谈判。皇太极的态度相当的好，说愿意和谈，而且表示啊，如果和谈成功，就马上率军撤回原地。当然这位老兄一向不白给，末了还说了一句，如果和谈不成功，我就打过去，具体时间是在今年的秋天。崇祯愿意和谈，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过了几个月，在他的暗中指使下，杨嗣昌正式提出建议与清朝和谈。此后的事情打死他都想不到。这个建议提出后呢，那么按史料的说法啊，这个赞成的人很少啊，反对的人很多。事实上是只有人反对，没有人赞成。最先跳出来的是六部几个官员，骂了杨嗣昌，然后是一波言官，说杨嗣昌是卖国，应该拉出去千刀万剐，全家死光光。但把这件事最终搅黄的是最后出场的人，一个人，黄道周。这个黄道周同志的简历啊，我就不多说了。这位仁兄后来有个外号叫黄圣人，后来呢跟清军死战到底，堪称名副其实啊。这个黄圣人当着皇帝的面直接跟杨嗣昌搞辩论，一通天理人语，先把杨嗣昌说晕，然后发挥特长啊。这个他的专业是理学，那么从理论角度证明杨嗣昌主张议和是天理难容，违背人伦等等。说了半天呢，杨嗣昌基本还是没有还手之力， 崇祯虽然气不过，但黄先生理论这个基础太扎实，也没办法，等辩论完了也不宣布结果，当场就下了令，黄道周连降六级啊，到外地去搞地方建设。皇帝大人虽然出了气，但这和谈是绝不可能了。杨嗣昌呢再也没提，大家呢都能等，皇太极例外，他在关外等了几个月啊，眼看没了消息，认定是被忽悠，就又打了进来。对当时的崇祯而言呢，和谈是最好的出路。其实问题很简单，当年汉高祖如此英雄，还得往这个匈奴送人和亲，皇太极从来没要过人，无非是要点钱，弄点干货也就完事儿了。但如此简单的问题之所以搞得这么复杂，如此多人反对，其实只是因为一件东西，心态。我曾研习过这个交通史啊，就中外交往，惊奇的发现呢，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人其实差不多，穷了就瞧不起你，打你；富了就给你面子，听话。比如这个美国，说谁是流氓，谁就是流氓，说打谁就打谁。盟友遍布天下，时不时还搞个会盟，弄个盟军，全世界人民都羡慕。但这事儿你要真信了，那就傻了。要知道，那都是拿钱砸出来的。听话就是友好邻邦，就给美元，给援助，很人道。不听话，不听话就是流氓国家，给导弹，很暴力。而且这个山姆大叔是真有钱的，那个导弹这个贵，100万美元一个，照扔，一扔就是几十个，心眼儿太实在。我估摸着呀，这个要全换成手榴弹，从飞机上往下扔，也能扔个把月。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实力。谁有实力谁就是大爷，没实力就是孙子。美国有实力其实也就100多年，趁着英国老大爷跟德国老大爷干仗，奋发图强，终成超级大爷。那么相比而言呢，中国当大爷的时间实在是比较长的，自打这个啊汉朝起，基本就是世界先进国家，虽然中途闹腾过，后来唐朝时就起来了，也是全世界人民羡慕，往死了派留学生。相对而言呢，欧洲除了罗马帝国挺得比较久，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帮封建社会的职业文盲砍来砍去，直到明朝中期，中国都是世界领先。鉴于这个时间太久啊，心态难免有点问题。比如这个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当大爷了，就派使者到中国见到乾隆，本意大致是要跟中国通商。然而呢，这个乾隆同志对他们说，回去给你们乔治啊，就是当时那英国的国王带个信儿，就说你的孝心我知道了，你的贡品我收到了。什么贡品呢？就那么一个战舰模型。我天朝应有尽有，你就不要再费心了，给我送这些东西是比较耽误事儿的。你们那里呀、啊、你们那里是那个蛮荒之地，生活很困难，好好种地，我这里东西很多，赏点给你，回家好好用吧。几十年后，就这个蛮荒之地种地的英国农民们驾驶着战舰打了进来。这种毛病啊由来已久啊，毕竟牛了太多年，近的朝鲜、越南、日本切不说，最远的能打到中亚、西伯利亚。自古以来就是天朝上邦，四方来拜，外国使臣来访，表面上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还烧堆东西，说天朝物产丰富，什么都有，只管拿。背地里说人家是夷蛮，没文化，落后，看你可怜，赏给你几个钱。牛的时候啊怎么干都行，等到不牛了还想怎么干都行，那就不行了。这个明朝的官员思维啊大致就如此啊，就这个军事实力而言，谈判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没有人去选择。那么这种行为呢， 说的好听点叫坚持原则，说的不好听叫不识时务。明朝最后妥协的机会就这样被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拒绝了。十年前呢，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啊，曾经很讨厌这个黄道周，讨厌这个固执不识时务的人。我始终认为啊，他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直到我知道了黄道周的结局。7年后，当清军入关时，在家赋闲的黄道周再次出山辅佐唐王。唐王的地盘大致在福建一带，他是一个比较有追求的人，很想打回老家，可惜他有个不太有追求的下属郑芝龙。郑芝龙的打算是混，无论清朝明朝自己混好就行。唐王打算北伐，郑芝龙说，你想去就去，反正我不去啊。唐王所有的兵力都在郑芝龙的手里，所以说了1年多是只打雷不下雨。这时黄道周站出来，他说，战一亡不战一亡，与其坐而待毙，何如出关迎敌。唐王很高兴，说，你去北伐吧。然后他说，我没有兵给你啊。黄道周说，不用，我自己招兵。然后他回了家，找了老乡、同学、学生，招来了1000多人。大部分人都是百姓。隆武元年，黄道周出师北伐，他的军队没有经验，从未上过战场，甚至没有武器。他们拥有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叫做锄头、扁担。所以这支军队在历史上的名字叫做扁担军。黄道周的妻子随同出征，他召集了许多妇女一起前往作战。这支部队连扁担都没有，史称夫人军。就算是最白痴的白痴也能明白这是自寻死路。然而黄道周坚定地向前进发，明知必死无疑，正如当年他拒绝和谈，绝不妥协。3个月后，他在江西婺源遭遇清军，打了这支队伍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结果毫无悬念，批判的武器没能代替武器的批判，黄道周全军覆没。黄道周被俘，被送到南京，无数人轮番出面劝他投降，他严辞拒绝。3个月后，他在南京就医，死后医中留有血书，内容共16个字：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之我，家人无忧。落款：大明孤臣黄道周。正如当年的他，不识时务，绝不妥协。这个有人呢曾经对我说过，说这个文明的灭绝啊是正常的啊，因为麻烦太多，天灾人祸、内斗外斗，所以4大文明灭了3个，只有中国文明流传至今，实在太不容易了。我想想啊，似乎确实如此啊。这个往近了说呢，从鸦片战争起，全世界强国，连不强的都来凑热闹了，欺负我们，连打带抢带烧带杀，还摊上了个最中华之物力，配合人家搞乱的慈禧，打是打不过，搞发展搞不了，洋务就是，同化也同不了，人家也有文明啊，软的不行，硬也不行。识时务的看法是亡定了。然而呢，我们终究没有亡，挺过英法联军，挺过甲午战争，挺过八国联军呐、挺过抗日，终究没有亡啊。 因为总是有那么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无论时局形势如何，无论对手有多强大，无论希望多么渺茫，坚持绝不妥协。所以我想说的是，当年的这场辩论呢，或许决定了大明的未来，或许黄道周并不明智，或许妥协能够挽回危局，但不妥协的人应该受到尊重啊。面对冷酷的世界，无奈的场景，遇事妥协，不坚持到底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的选择。因为妥协退让很现实，很有好处，但我认为在人的一生中，至少有那么一两件事应该不妥协，至少一两件。因为不妥协坚持虽然不现实，很没好处，却是正确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至少一点。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幸福是什么？
6: 幸福是棒棒糖，
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留声机。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0: 保持我的态度，维系我高温度，放纵吧，前进速度，朝着远处一步一步，微笑着看旅途。虽然迟到了，我也绝不认输。在这个纷扰又多彩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提灯前行，照亮自己的心情和前程，发扬自己的爱好，愉悦的生活，让自己的人生多姿多彩，心自在，身到哪里都自在。
1: 保持我的态度，维系我高温度。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自由自在》，在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3年11月25日，收录在专辑《最好的时代》中。霸气十足的歌词，旋律加上充满电子元素的编曲，当第一串音乐节奏响起时，足够扎实的节奏与旋律瞬间会牢牢地抓住听者的心。同时歌词的表达也相当简洁明快，充满正能量的歌词通过铿锵有力的旋律和节奏，通过唱腔传递出来，用音乐帮听众调整自己的心情和身体。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纸飞机》，由狗狗王之瑞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4日。小时候总想快点长大，长大了又怀念小时候。要是我知道那快乐的时光那么转瞬即逝，我定不会那么急急忙忙长大。成长过程中经历很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一样，总要过后才会觉得美丽。就像我们要长大之后才会知道，逝去的童年是多么的美好。

要我继续在忏悔，结果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林，从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冰封，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灰。

留下你错愕哭泣，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想到让我深爱的你孤独旅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这首歌很有力量，能够穿透听歌者的心，听一次都会觉得痛一次。如果我变成回忆，没能和你白头，蹒跚牵着你看晚霞落尽，浪漫的时光总有一天你会伤心痊愈，所以我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够牵着你，代替我陪你走下去，治愈你心里曾受的伤。

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我变成回忆》，由 Sunk 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29日，收录在专辑《第三回合》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只属于我们一天》中的插曲。这首歌旋律优美， Sunk 用温柔的唱腔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唱出因遗传性心脏病而无法掌控自己身体的不安。这首歌是 Sunk 献给曾经去世姐姐的一首歌，同时也想告诉人们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6: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5: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累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4: 啊，对对对，好好。
1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5: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6: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6: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15: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7: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8: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3: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9: 一件小事爱地球，
6: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9: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追光灯下的我们在共舞，却看不清你真正的面目，小心翼翼跟着你的脚步，使我早已忘了退路。每一段真挚关系的发展与毁灭都是不由得控制，一个人的出现和离去不会因为你在哪个路口说没的哪句话就能够改变，你权衡把控的只会是节奏，不会是结局。走过的人生繁华凄凉，尘世的沧桑泯灭了曾经的曾经，越来越懂得命运就是无论怎么重来，我们依然会义无反顾的相爱和分开，但我仍感谢这安排。

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想要的》，由严仁中演唱，发行于2020年3月28日。我送了你一车苹果，你却说你喜欢吃梨。在爱情中感动了自己，却总是感动不了你。原来我的付出不是你想要的礼物。有多少这样的情都是隔岸观火，有多少爱都是到达不了的彼岸。严仁中用沙沙的嗓音唱了一首心碎的情歌，送给触不可及的爱情，希望下一次我们都能幸福。

等风吹来，等花盛开，等到那天我们或许会相爱。茫茫人海，千里之外，遇见你或许是上天的安排。最好的安排，相识于人海，跟随着爱，等风吹来，花已盛开，在晚风中与歌声相拥。

梦中世界不再黑白，看尘埃聚会深层蓝海，让爱意蔓延无限宽带。爱是跨越时间的力量，也是一把玫瑰烟嗓中娓娓叙述的诗和远方，告别昼夜遗忘悲伤，向光而行，遇见花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等风吹来》，由辛明娜艺高演唱，发行于2023年9月16日。爱如一缕秋风，轻拂过每个思念的角落。辛明娜高的歌声缓缓绕过耳畔，泛起心中未曾触及的温暖与感动。她用音符编织梦境，用盛开的花朵去拥抱关于爱的美好瞬间。等春到来之际，我们都要奔赴更好的自己，让我们在荆棘路上勇往直前，怀揣初心和炙热，奔赴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明知这是一场意外，你要不要来？明知这是一场重伤害，你会不会来？当疯狂慢慢从爱情离开，你还有什么值得感慨？既然世界有这么多的意外，就在我们身边经过，总有一件是你意外难忘的，怎么也都和每个人不一样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意外》，由薛之谦演唱，发行于2013年10月24日。人生本就是一场意外，纵横交错的际遇遍布着生活的每个角落，每天都在遇见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风景，行走不同的轨迹。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秘密中快步疾行。

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一直都在寻寻觅觅中快步疾行，很多人擦身而过，很多事过眼云烟，抓不住放不下，患得患失中我们不停地迷失，遗忘，错过，沿途风景匆匆倒退，当一切终归尘埃落定，你是否还会站在原处陪我一起看那最初的风景？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4: 总有一种声音

0: 疲倦的心灵，
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 音乐旅途的伴侣，
0: 心情道路的指引。
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爱情里的深情奔赴，总带着毫无保留的执着与包容。张信哲用他清澈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在爱如潮水里将这份极致的爱恋唱到了人心深处。他的声线温润又有力量，像温柔的潮水般层层漫过心底。编曲里的弦乐铺陈出绵长的情绪，搭配着沉着的鼓点，让爱意的表达更具画面感。歌词里，我的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道尽了陷入爱情时的义无反顾，哪怕知道前路有未知的风雨，也愿意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交付给对方。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直白的心意。张信哲用独有的哲式情歌唱腔，把爱情里的深情与坚守诠释得淋漓尽致。听过之后，总能让人想起那个愿意为自己倾尽所有的人，也懂得了爱情里毫无保留的美好。

情中的思念与委屈总在独处时被无限放大。张惠妹用极具共情力的嗓音在听海里唱出了失恋后内心的挣扎与期盼，她的声线有着丰富的情绪层次，从轻柔的诉说逐渐过渡到高亢的呐喊，像海浪从轻轻拍岸到汹涌翻滚，精准贴合了内心从隐忍到爆发的情绪变化。编曲里的海浪声作为背景，让整首歌的氛围感拉满，钢琴的旋律如心底的叹息，吉他的和弦又为这份情绪添上了几分酸涩。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简单的歌词却戳中了无数人在爱情里的软肋，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放不下的思念，都被张惠妹唱得淋漓尽致，让每个在爱情里受过伤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情绪的出口，仿佛有人懂自己心底的那份难过与不舍。

爱情里的遗憾往往藏在时光的缝隙里。陈奕迅用沙哑又温柔的嗓音，在十年里道尽了恋人从相爱到分离的辛酸与释然。他的唱腔自带故事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用最平淡的语气诉说着时光里的爱情变迁，却总能轻易勾起听众的回忆。编曲简约而细腻，钢琴的旋律缓缓流淌，像时光的脚步慢慢走过，吉他的轻弹又为这份故事感添上了几分温柔。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一句简单的歌词道尽了爱情走到尽头时的无奈，十年的时光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经的美好都成了心底的印记。陈奕迅用十年告诉我们，爱情里的相遇与分离都是常态，那些走过的时光哪怕有遗憾，也都是生命里珍贵的回忆。学会释然，才是对过往最好的告别。

爱情里的灵魂契合是彼此懂得的惺惺相惜。李健用温润如玉的嗓音，在《人间共鸣》里勾勒出这份高级又浪漫的爱情模样。作为创作型歌手，李健的作品向来兼具诗意与深度。这首歌的编曲简约而精致，轻柔的吉他搭配着悠扬的弦乐，像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温柔的涟漪。他的声线干净又舒缓，唱出来的每一句歌词都像散文般优美。人间的共鸣是灵魂的相认，一眼万年便是余生，道尽了灵魂契合的爱情有多珍贵。这份爱情无关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无关柴米油盐的琐碎，而是彼此在精神世界里的相互陪伴，相互懂得。李健用独有的音乐视角，将爱情里的精神共鸣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情是找到那个能与自己产生人间共鸣的人，携手走过漫漫人生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7: FM 95.5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则爱情故事，山海相隔的温柔。山海的距离是翻山越岭的路径，是跨洋过海的风浪，却隔不断藏在心底的温柔。南方的海畔小城，常年飘着咸湿的海风，淋雨的窗前总能望见翻涌的蓝，潮起潮落间像极了心底从未停歇的惦念。北方的深山古镇，四季覆着清浅的雾，素念的院角种着一株山茶，

开花谢时，总在替他细数与山海那头的人相伴的时光。他们的相遇藏在一场偶然的旅途里。那年盛夏，林雨背着相机踏上北方的古镇，想捕捉深山里独有的静谧，却在青石板路上不小心撞翻了苏念手里的茶篮，淡绿色的茶叶散了一地，像揉碎了的春日温柔。苏念没有嗔怪，只是蹲下身轻轻地捡拾，指尖划过青石板的纹路，眉眼间的恬淡让林雨瞬间忘了言语，他手忙脚乱地道歉，又主动帮着把茶叶送回苏念的茶舍。茶舍藏在古镇的深处，院里的山茶开得正好，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在苏念煮茶的侧脸上，成了林雨镜头里最温柔的画面。那几日林雨成了茶舍的常客，他看苏念摘茶晒茶煮茶，指尖在茶具间流转，动作轻柔又娴熟。苏念看林雨举着相机穿梭在古镇的街巷，将山水烟火人间都定格在镜头里。他们坐在茶舍的藤椅上，林雨讲海畔的故事，讲潮起时的壮阔，讲退潮后沙滩上的贝壳与星光。苏念说深山的美好，说晨雾中的茶山，说落雪时的古镇的寂静，说山茶在寒冬里悄悄绽放的坚韧，没有刻意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倾诉。山海的差异成了彼此眼中最特别的风景，两颗心在细碎的交谈里慢慢靠近，像海与山虽隔千里，却始终望着彼此的方向。离别来得猝不及防，林雨的假期走到尽头，要回到海畔的小城。离开的前一晚，古镇飘起了细雨，苏念煮了一壶新沏的山茶，茶汤清透，回甘绵长。林雨把一张拍着山茶与苏念的照片送给他，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山海有界，心意无凭。苏念则把一罐亲手炒的山茶塞给他，罐身系着一根淡蓝色的丝带，像海的颜色。他说茶凉了可以再煮，山海再远也能盼着相逢。火车驶离古镇时，林雨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青山，手里攥着那罐山茶，鼻尖闻着淡淡的茶香，心底竟生出一丝不舍。回到海畔小城，林雨把苏念的茶放在书桌最显眼的地方，每次煮茶都能想起古镇的茶社，想起那个眉眼恬淡的姑娘。她开始给苏念写信，用海畔的信纸写海边的日出，写沙滩上的脚印，写傍晚的海风，写相机里新定格的风景。每一封信都夹着一片晒干的贝壳，贝壳上的纹路像极了古镇青石板的模样。苏念也会认真回信，用深山的宣纸写茶山的晨雾，写古镇的落雪，写山茶的花期，写茶舍里来来往往的客人。每一封信都裹着一片压平的山茶花瓣，花瓣的清香能在海畔的风里飘出温柔的模样。他们的信跨越山海，从南方的海到北方的山，从盛夏的蝉鸣到寒冬的落雪。

过去从未间断。刘宇会把送念的信放在相机包旁，每次出门拍照都像带着他的目光。苏念会把林宇的信夹在茶谱里，每次煮茶都像听着他的故事。山海的距离成了他们之间最特别的考验。刘宇曾想过翻山越岭去见苏念，却被突如其来的工作困住。相机里攒了无数想给他看的海畔风景，却只能在心里细细地描述。苏念也曾盼着跨洋过海去寻林宇，却因茶山的照料无法抽身。茶社里泡了无数壶想与他同品的山茶，却只能在心里说一句：茶温待君归。他们也有过迷茫，看着窗外的山海，不知这份隔着千里的情谊是否能抵过时光的消磨。可每次收到对方的信，指尖触到熟悉的字迹，闻到贝壳的咸香与山茶的清香，心底的迷茫便会消散，只剩满心的温柔与期许。在信里约定，等林宇拍完他想要的海畔四季，等苏念收完最后一季的山茶，便跨越山海奔赴彼此。为了这个约定，林宇在海畔的寒风里等待日出，在暴雨中捕捉海浪的模样。相机里的每一张照片都藏着对重逢的期盼。苏念在深山的晨雾里采摘新茶，在落雪时守护院角的山茶，茶罐里的每一寸茶叶都裹着对相聚的温柔。他们把对彼此的惦念融进各自的生活。山海相隔的日子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用文字传递心意，用惦念温暖时光。

终于，在一个山茶花开满院的春日，连雨背着相机踏上了北上的路途，翻过山，越过岭，穿过晨雾与晚霞。当古镇的青石板路出现在眼前时，林雨的心跳骤然加快。他走到茶社门口，院角的山茶开得正盛，苏念正坐在藤椅上，翻着那些写满山海故事的信。阳光落在他的眉眼间，和初见时一样温柔。苏念抬头，望见站在门口的林雨，眼里的惊喜像星光般闪烁，手里的信轻轻落在藤椅上，没有言语，只有相视一笑，便懂了彼此心底的情意。林雨走到苏念身边，从相机包里拿出一叠照片，全是海畔的风景，日出、海浪、星光、贝壳，每一张都配着温柔的文字。苏念起身，从茶社里端出一壶刚煮的山茶，茶汤清透，茶香缭绕，还是初见时的味道。他们坐在藤椅上，像从前那样聊着山海两岸的故事，只是这一次没有信纸的相隔，没有山海的阻挡，只有彼此的陪伴，在温柔的时光里静静流淌。后来林雨在古镇的茶社旁开了一间小小的摄影馆，馆里挂着海畔的风景，也挂着古镇的美好，山海的风光，在一方小小的馆里温柔相隔。苏念的茶社里多了一罐罐海畔的花茶，山茶的清香

0: 混着贝壳的咸香成了独有的味道。他们会一起在晨雾中去茶山摘茶，一起在傍晚时看古镇的落日，一起在摄影馆里整理照片，一起在茶社里煮茶闲谈。那些曾隔着山海的惦念都成了朝夕相伴的温柔。有人问他们，山海相隔的日子是否觉得难熬？林雨总会指着窗外的青山与远方的海，笑着说，山海虽远，可只要心底的温柔还在，每一次的惦念都是奔赴的力量。苏念则会煮上一壶山茶，轻声道，距离从不是爱情的阻碍，那些隔着山海的时光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彼此的陪伴，也让这份情谊在时光里越发的温柔。古镇的山茶年年岁岁开得温柔，海畔的浪花朝朝暮暮涌着深情，山海依旧相隔，可那份藏在心底的温柔早已跨越千里，落在彼此的身边，成了朝夕相伴的美好，成了时光里最珍贵的情谊。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怕山海相隔，只要心意相通，温柔相伴，纵使翻山越岭，跨洋过海，也终将奔赴到彼此的身边，把隔着山海的惦念变成朝夕相处的温柔。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情里的温柔守护总是藏在细碎的时光里，周深用空灵又治愈的嗓音在极亮里将这份纯粹的美好唱进了心底，他的声线有着极强的可塑性，清亮又柔和，像山间的清泉般沁人心脾。这首歌的曲风偏国风，编曲里融入了传统的民乐元素，悠扬的笛声搭配着轻柔的古筝，营造出一种唯美又浪漫的氛围。歌词里满是对爱情的温柔期许，每一句都像在描绘一幅唯美的画卷，将爱情里的小心翼翼与温柔守护展现得淋漓尽致。周深用独特的唱腔将这份细腻的爱意唱得婉转悠扬，仿佛让听众置身于一个充满爱意的美好世界，让我们懂得爱情里的美好往往藏在那些不被注意的小细节里，一份温柔的守护足以抵过世间所有的美好。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人们常说呀，新官上任三把火，那皇帝要是上任呢，应该说皇帝登基万把火呀，好些火都得等他自个儿去点呢。人家拿这个雍正皇帝来说吧，他其中的一把火就是大刀阔斧的要革除积习几百年的一个弊政，所谓叫贱籍呀，户籍之籍，下贱之贱。雍正帝刚刚改元的那年春天，他就下了旨意了，监察御史上书提出应该清除山西陕西越户的贱籍，改变他们的成分。奏章里说，山西陕西这边沦落为越户的这些人的先祖，原本都是明朝初期永乐皇帝搞靖难政变的时候，那些坚决站在剑门地立场上的官民，也就是说跟那永乐帝对着干的那些人的后代，当永乐帝胜利之后，他们受到了杀戮，妻女呢就被打进教坊司充当乐户、歌女、官妓，由此他们的身份就定下来了，世代相传，久习建业呀。监察御史的奏书里边还说，他们乃是前朝忠良之士的后代，沉沦至今，理应开货建籍，改业从良，把他们的户口，把他们的背景彻底的改过来。雍正看完这个奏章，深有同感，表示同意，连声说很好很好。当时他正要离革前朝的弊政，想做一番事业，而革除前朝的这一项压梁为剑的弊政，正可作为一项仁政，提高皇帝的威望啊！当下就命礼部去商议商议吧。皇帝表态了， 大臣们当然是一致赞同啊。雍正就批准山西、陕西的越户改业从良，下诏全国各省都进行检查，如有同等的贱民，一律准许出贱而为良。说到做到啊，这把火烧得挺旺。与此同时，雍正帝就特地命令将京都教坊司的越户们脱籍贱民，先把眼巴前这些事儿办了。那么京都教坊司的呢，也是明初永乐皇帝遗留下来的，你想都在北京吗？这些越户的先祖也大多是忠于建文帝的官员的后裔。为此，雍正帝还另选精通音乐的良人充当乐工，使教坊司成为良人的职业机构。几年后，为了求名副其实，他又把教坊司改称为和声署，从此开始了全国的为贱民脱籍的浪潮啊。除了贱民脱籍，再就是处理浙江堕民的事儿了。堕是懒惰之惰呀。浙江堕民主要是居住在浙东绍兴、宁波这些地区的水上船民。怎么叫堕民呢？相传是元朝占领浙东以后，对于南宋臣民要实行惩罚，逼令他们的子子孙孙永远不能在陆地上生活。也有的说是明朝初期朱元璋对张士诚部署的严惩，这一带不归张士诚管吗？他的手下都被归为堕民了。这些人或者在船上飘摇江湖，或者是被列入乞丐之籍啊。这些人不劳动不耕作就被称为堕民了。后来呢，虽然允许他们在陆地寄居，但是这些人的衣着、房屋还有他们的聚居处所都有严格规定，只能做小手艺、小买卖，从事服务性的手工劳动，不得列于士农工商四民名籍啊，更不许读书应试，不准与户籍为良人的这些人通婚。雍正帝知道这些情况，又让礼部提出这些人的脱籍方案。礼部官员斟酌后报告说，这些堕民所从事的小职业，比如说塑造土牛木偶啊，捕个龟钓个鱼，卖卖炊饼，或者充当吹鼓手演个戏抬个轿子，这都属于平民糊口的职业。而解除贱籍后，就是不让再从事这些职业了，岂不是使他们无法谋生，不同意削籍呀？雍正帝不同意礼部所说呀，告诉手下大臣，清除贱籍亦系好事，礼部就不要反对了。于是除获堕民盖籍，他们可以从事与其他民众同样的职业，又解放了一大批人呢。在此期间，雍正帝还先后解除了皖南富家养的那些世世代代为仆的人，那些伴当，广东沿海的一些居民，还有江苏苏州的盖户，很多这些乞丐籍都得到了转换。他的那些除祸贱民的措施大大提高了自己做皇帝的声誉。据说当皇帝解除越户贱籍的诏书这么一公布之后，山西、陕西、北京的越户们无不感激皇恩浩荡，是痛哭流涕呀。此后贱民再也不会是贱籍之人了，他们可以按照普通民众生活的方式参加社会，可以进私塾，一定时间以后还可以应试出任，如果跟普通的平民发生了纠纷，也可以平民身份去打官司，不至于像过去那样因为是贱民而矮人三分。但这还是部分贱民，清政府对转籍的贱民仍是苛刻。乾隆36年还特意定了一个制度，凡是初级贱民应试，应先做资格审查，要清查四代成分，本家族直系皆清白者，方允许报捐应试啊。如果其中一二代以及亲伯叔姑姐仍从事贱籍职业者，一概不准混入读书人的应试行列呀。那么乾隆的要求还是挺严格的。 当时多数贱民为求生存和温饱，仍从事原有的职业，仍然受到了歧视和打击。比如说苏州盖户在迎春的时候就得应城扮演差役，充当吹鼓手。皖南的士仆家奴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浙江东部的堕民仍大多数以船为家，一上岸不能穿鞋。雍正王朝只是为贱民脱离贱籍解除了法律禁令，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而贱民的真正解放那是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儿了。再说雍正皇帝取得民心之后，新疆那一带发生叛乱，噶尔丹死了，准噶尔蒙古由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统治着。这个策妄阿拉布坦不是个善良之辈，想当年噶尔丹穷途末路的时候，他向康熙帝表示过愿意与清兵一起夹击噶尔丹呢。噶尔丹死了之后，这位策妄阿拉布坦吞掉了准噶尔，又扯起反叛的旗帜进攻西藏，杀了西藏的大汗，拘禁了达赖喇嘛。清军从打建鲁，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康定啊，分两路入藏平叛，打得他们大败，又窜回了伊犁。赶到了雍正王朝的时候，额鲁特蒙古的和硕特部落出了一个人叫罗布桑丹金。这个罗布桑

趁着黑夜逃到准格尔了，投奔了准格尔的阿拉布坦。清朝廷要求策妄阿拉布坦交出罗卜桑丹金，但是策妄阿拉布坦根本就不搭理这茬。两年后，策妄阿拉布坦死了，他的儿子噶尔丹策灵继位。雍正帝一看这噶尔丹策灵叛心不改呀，蠢蠢欲动，决定出兵镇压，令大将富尔丹作为靖边大将军，率领八旗兵驻扎阿尔泰山，令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率绿营兵驻扎八里坤。他们原打算是进军伊犁，后来有传闻说那罗卜桑丹金想谋害策灵，策灵准备要捉丹金押送到朝廷，那就先别打了，他归顺多好啊，所以推迟了进军计划。没料想这位噶尔丹策灵突然带领准噶尔部落袭击了科舍图喀伦，劫走了大批骆驼跟马匹，转过年来又派出大策灵敦多部和小策灵敦多部向北边进犯。这大小两个策灵敦多部是同名同姓，都是准噶尔部落里的首领，等于他派自己手下的两个小部落头领共同去侵犯别人。之所以叫大小，是为了加以区别。这小策灵敦多部更是策妄父子手下的一员悍将，所以在准噶尔贵族中很有名气。大小策灵敦多部这两个酋长率领三万人马，在博克托岭下设下了埋伏，第二天派人到清军营中去诈降，说我们叛军人少，只有千余人马。这清兵大将富尔丹信以为真了，点起一万兵马，这就要去攻打。副都统定寿和大将海兰劝他，富尔丹将军您得谨慎从事啊。富尔丹不听，嘲笑定寿懦弱，你们怎么这么胆小啊，有主事何普拉着他的战马思江要他三思。这位狂妄骄傲的富尔丹将军居然扬鞭打这何普的手，也不跟岳钟琪通气商量，他自己纵马而去。富尔丹率部前往，走到了一个叫何通伯的地方，突然间号角四起，是飞剑如雨啊，埋伏的叛军骑兵从四面合围向他攻来。当时土默特蒙古的兵马高举着白色军旗杀入敌阵，打着红色军旗的科尔沁蒙古兵乱了阵脚溃退下来。索伦兵高喊红旗兵败了，白旗兵被包围了，战场上是一片混乱，清军开始溃败，只有满洲兵护住子重是且战且退。最后副都统定寿牺牲了，大将海兰自杀了，十多个将领阵亡，全军一直退到了科尔克呀。噶尔丹策灵在这一仗是大获全胜，气焰更加嚣张，一路派兵尾追呀。大策灵敦多部进驻了苏克阿拉达，小策灵敦多部往北进到了山阴诺言。山阴诺言是什么地方啊？这是土谢图汗属下一个叫策灵酋长的辖区。这策灵是成吉思汗四儿子的21世孙，自幼随母亲进入北京，后来被康熙帝以宗女招为驸马呀。清朝人管驸马称为额驸啊。策灵额驸闻听说小策灵犯境，他令八海将军率骑兵600趁夜色奇袭敌营，然后诱敌深入到鄂登楚勒这个地方。策灵额驸亲率大队人马埋伏后命，一仗打下来，小策灵人马是全军覆没呀，就这小策灵一个人丢盔弃甲逃了命了。小策灵这么一败，大策灵听到信儿了，急忙匆匆退回到了克拉沙尔。这额驸这一仗打得不错，扭转了清军的败局，稳住了阵脚。此后噶尔丹策灵再次侵犯哈密，又被四川总督岳钟琪打败。小策灵为报一箭之仇，探得策灵额驸外出，这小策灵偷偷派人把这驸马的两个儿子给绑架了。驸马策灵岂肯善罢甘休，派了一个叫卓格浑的护卫前去打探消息。

0: 这个护卫善于疾走，犹如神行太保一样。他侦查到了小策凌军的动向之后，回报驸马策凌啊，让他趁夜色率军绕到察哈堆尔山背后。黎明时分，这狂呼而下呀，小策凌猝不及防，部队四散奔逃。清朝的驸马策凌是纵马穷追，将敌军逼进了光显寺。黄昏的时候又发起猛攻，光显寺的左边是湍急的额尔坤河，右面呢是杭爱山脉，河与山之间仅有一条羊肠小道可走。两军对阵是勇者胜啊，小策凌此时已是强弩之末，惶惶然无心恋战，死伤大半，丢掉子重是难以计数啊。小策凌是噶尔丹策凌手下唯一的一员勇将，他这么一完，那么噶尔丹策凌也就没有什么元气了，他所领导的准噶尔部也没能缓过气儿来。雍正十二年，西路清军又对噶尔丹策凌的准噶尔部进行了一次狠狠的打击，终于逼迫的准噶尔部向大清国俯首称臣。由于对外战争的胜利，有人提醒雍正皇帝，您可得注意自身安全。怎么呢？听说很多人打算进北京要刺王杀驾。雍正帝也很谨慎，特意派人给他请了一个保镖，这保镖叫甘凤池啊。甘凤池凭着自己的本领，还真就让雍正帝很放心。南京人甘凤池长得要是从相貌上看就是普通人的身材，但是拳脚功夫过硬，在江湖上知名度相当高。据说康熙中期的时候，有一年甘凤池到北京做客，山东济南府有一个大力士叫张大义，这张大义久闻南京甘凤池大侠的威名，专程到北京来要跟他比比本领。甘凤池再三推辞，但是这张大义非要请求不可，那就同意了吧，勉强同意试一试吧。这张大义体格魁梧啊，据说是身高两米，这手非常有力，尤其是为了增强脚力，他连那脚趾上都用这精铁给裹住，这要踢下人，连腿跟脚的力量再加上这精铁之硬度，那一般人受不了。当下张大义仗着勇力猛扑甘凤池啊，势不可挡。您想啊，甘凤池是普通人的身高，还偏瘦呢，这张大义身高两米，又高又壮，这瞅着吓人呢。再看甘凤池从容不迫，站在石柱边迎后，当他用脚再次踢甘凤池的时候，只见甘凤池用手啊轻轻的往这张大义腿上这么一推，就听这张大义啊的一声惨叫啊，过一会儿靴子里边渗出血来了，脱下靴子才发现感情脚趾上带着这些精铁箍啊都嵌到肉里去了，可见甘凤池神功有多么厉害。又有一次，甘凤池到扬州一个巨商家里去赴宴，登堂时酒宴已过三巡，他来晚了，但是主人仍然是盛情款待，请他做首席。这时候在他座下的山东即墨大汉马玉林很不高兴，这马玉林提出来要跟甘凤池比比，可这俩人连续比武是两天不分上下呀。第三天的时候，甘凤池掌握了山东即墨人马玉林的弱点，他故意退却，趁对方全力向前捉拿的时候，他突然来了一个转身，两指点在了马玉林的穴道上，马玉林措手不及，跌坐在地，老半天都站不起来呀。可见甘凤池是有勇也有智谋，他常说我并非力气大，所以能取胜乃是借对手的力量，顺势将敌人打败啊。雍正七年的时候，甘凤池还在南京呢，当时的浙江总督李卫奉皇帝特诏前来江南，这不是整顿民政吗，督捕盗案呢。南京有一个叫张云儒的大混混， 这混混叫白了就是混混啊，靠卖鬼符有一套骗人的咒语，在社会上网罗了百十个人，那谁要是不听他的话，他就找人报复。因为有个两江总督叫范石将，这范石将收了张云儒的贿赂，就经常的保护张云儒，作为他的庇护，其他各地地方官也就拿他没办法。李卫到南京之后，经人举报说张某有图谋不轨之事，李卫就调遣差役逮捕了张云儒。在逮捕名册里，其中有一个骨干就是甘凤池。哎，李卫一看很纳闷，把这事儿就报告给雍正。雍正立即罢了范石将的官，两江总督你别干了，将张云儒处决。但是对关禁狱里的甘凤池等人，出人意料的予以无罪释放。这个期间有什么原因，一般人说不出一个头绪来。大概是甘凤池给他保过镖，他念及甘凤池武功过人，杀了可惜，难以解释啊。无罪释放的甘凤池年纪越来越大了，就回到南京老家开镖局啊。他的镖局打着南京甘黑虎的镖旗，行走东西南北中是畅通无阻，他被誉称为天下无敌手啊。盛名之下，甘凤池骄傲了。有一天，甘凤池亲自保镖，乘船由洞庭湖西上，风平浪静，他闲坐在船头，左手持一杆长枪，右手在翻着书，是怡然自得呀。忽然抬头看见远远有三个年轻女子，紧衫短裤，自湖面踏水飞步向坐船奔来呀。甘凤池一愣啊，这三个女子难道是天女降凡吗？怎么能在水面行走如飞呀？心感诧异，一看这三个女子奔自己而来，这么一紧张，知道来者不善，但是一想自己的武功，他又放心下来。三个弱女子又能如何呀？也就没往起站身。没想到这三个女子走得极快呀，一个是轻功好，二一个这船跟他们是相对而行啊，那当然是速度加速度，一眨眼的功夫，三个人就跃上船头了。一个人夺枪，另外两个人趁机左右开弓，甘凤池来不及防备，被这三个女子给刺杀了。甘凤池天下一代名镖头，命丧洞庭湖啊。这消息雍正皇帝知道之后还好一番惋惜呢。民间传说里把这甘凤池说的就更神了，简直就是一个武功大师了。至于那三个踏波而来的女子是何人，那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轻功，那更具有传奇色彩。反正这甘凤池死后不久，雍正皇帝就感觉身体不适了，难道是保镖不在了的原因？雍正十三年初秋，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是暴死。原名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3: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艺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 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3: 啊，对对对，好好。
12: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4: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5: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4: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6: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7: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8: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9: 一件小事爱地球，
5: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9: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2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2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25: 010-8410-9427，评书机。
1: 雍正皇帝的突然辞世，让大清朝廷上上下下是一片恐慌，走得太突然了。关于雍正皇帝之死，也是清史中一个谜团。雍正一共在位13年，他怎么会突然死去呢？民间传说有多种版本，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吕四娘刺雍正啊。据说当年雍正杀吕留良一家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逃过了屠刀，经高人指点练就一身绝艺，这就是那吕四娘。说是吕四娘练成之后，为报家族之仇，深夜之间翻过深宫大内，把雍正脑袋给剁下来了。传的有鼻子有眼，说雍正下葬的时候是用纯金给镀了一头，这几乎不可能。那么雍正到底怎么死的呢？据史书查证记载，最大的可能，雍正是服食丹药过量造成中毒突然死亡的。在雍正13年的初秋，雍正帝在圆明园，他不经常炼丹吗？这丹药吃多了，忽然暴病而亡。可他身后的很多事情没有来得及安排，他不知道自己要死啊。但是万幸的是，比起努尔哈赤，比起皇太极，比起顺治来说，关于立储这一点，雍正是早有安排。由谁来继承皇位这件大事，并没有因为他的突然离去而引起大乱，这主要是因为雍正在刚一登基就做了安排。话说前世，就在雍正登基的那年8月，他当着全体朝臣的面公开宣布了秘密建储的决定啊。朕已经决定了储位的人选，而且将他的名字写好密封藏在匣内，这宝匣就放在乾清宫正中，世祖皇帝御笔亲书的正大光明匾的后面。我现在告诉诸位爱卿，是想让大伙儿都知道这件事已有安排。另外，朕又将写有同样内容密封的小盒放在身边，日后可互相印证，以防万一。从这一点来看，这雍正是事先早有准备。总结了前几代君王死后关于继承人发生的纠纷这个问题犯下的错误，他是早有提防。回到雍正去世这一年，雍正13年8月22号，这天晚上10点左右，也就是雍正帝去世前的一天晚上，他已经进入深度昏迷了，处于弥留状态。这时候顾命大臣大学士张廷玉进宫，见此情形就问那保和殿大学士额尔泰呀、啊，俩人一对眼神，赶快安排呀、啊。额尔泰大人，可曾见到皇上随身携带的锦盒啊？额尔泰说，我正等着张大人您来呢，咱们可一起找啊。张廷玉看着庄亲王、果亲王还有内大臣海望诸位王公大臣呢、啊，圣上曾经将传位之事亲书密旨，当时给我跟额大人都看过了，这密旨收藏在宫中，国不能一日无君呢、啊，现在咱们必须马上把这密旨请出来以正大统，你们以为如何呀？众人一听，他只能如此了。张廷玉扭过头来问总管太监，皇上随身携带的密旨在什么地方啊？把总管太监给问傻了啊！张大人，主子没提起过呀。 奴才也不知道他把密旨放在哪儿了。这密旨不会太大，给我看的时候只是用黄纸包裹，背面有个封字。咱们找找吧。不多时，总管太监捧出了黄封一函，是不是这个呀？张廷玉额尔泰上前这么一看，果然正是雍正朱笔亲书的一副传位密旨。把这幅纸一展开，写得很清楚，连忙派人把正大光明匾后边那宝匣也拿了出来，请出里边密封的圣旨，两个旨意上的内容完全一致，确立了根据雍正帝生前的安排，宝亲王弘历名正言顺地继承了皇帝宝座，这位便是家喻户晓的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是雍正所生的各位成年阿哥中唯一一个母亲出身于满洲的皇子，也就是说爱新觉罗弘历是纯满洲血统。雍正帝一上台，就挑选了张廷玉、额尔泰等等满汉名臣硕儒，对弘历进行儒家学说系统的教育，以后又将弘历封王，让他参加对准格尔、苗疆等地作战的军事行动。这很明显是给弘历创造建立军功的机会呀。宝亲王爱新觉罗弘历的四皇帝身份这么一宣布，他当场就任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额尔泰、张廷玉为辅政大臣。这是老皇帝五年前就做好安排的，那还是雍正八年的事儿呢。当时雍正特别倚重的是怡亲王允祥，可允祥生病了，军政机密事务一下子无人处理，他就把张廷玉、马尔塞等几个亲信调到军需房。雍正把军需房改名为军机房，后来又把军机房提升为军机处。怡亲王允祥病逝之后，雍正帝就一直依靠着军机处相赞一切机务啊。乾隆帝继承了这一制度，对张廷玉等四人委以重任。不过一则乾隆接位的时候不是小孩子了，二则这四位辅政之称啊，不免让人想起当年鳌拜等人留下的恶劣印象，所以呢乾隆又将四辅政改称为四位总理事务王大臣。当天晚上，弘历与四名辅政大臣在圆明园全体宗室重臣一起的陪同下，扶着老皇帝雍正的灵柩回到北京紫禁城，按例进行治丧活动啊，向全国发布公告，让天下臣民都知道老皇已死，新皇登基。9月3日，弘历在诸王及众文武簇拥下登上了天下。第二年，也就是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颁布乾隆实现新历，开颅铸制钱，称作乾隆通宝，一个由乾隆皇帝统治的清朝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乾隆登基首先碰见的就是一件让他比较费心的大事。什么事啊？关于新疆地区的叛乱问题。在新疆南部叶尔羌，也就是今天的莎车县，住着一户维吾尔族人家，男主人阿里是伊斯兰教的上层人物，当地人尊称他为阿里和卓。阿里和卓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儿，这个小姑娘自幼酷爱沙枣花，常常在沙枣树下玩，闺房中呢也插满了沙枣花。奇了怪了，这日子一长啊，这姑娘的身上好像也沾染了沙枣花的清香，村里边人很喜欢她，亲昵的给她取了一个名字叫伊帕尔罕，意思呢是麝香公主。麝香公主伊帕尔罕刚步入少女时代，她的父亲阿里和卓就去世了，她就跟着哥哥图尔都 一起生活。

图尔都兄妹二人有一个远房伯父叫莫特合作，在南疆一带，他们这伯父莫特很有势力。莫特合卓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大合卓穆布拉敦，小的叫小合卓穆霍吉詹。当年准格尔部勾结沙皇俄国发动叛乱的时候，这大小合卓兄弟俩跟其他部落首领的子女曾经被扣作人质，后来是朝廷派兵平叛，打败了准格尔，这才将大小合卓兄弟解救，他们回到自己的部落。这天，小合卓木火吉战来到了自己的叔白妹妹伊帕尔汗家。伊帕尔汗的哥哥图尔都、叔叔俄色隐以及叔伯哥哥马木特，爷仨很热情地置酒款待着小合卓，问他在伊利总管回部事宜那么忙，怎么有功夫回来呀？小合卓木火吉战起初还含含糊糊，也没说为什么回来。这几杯酒下肚，酒酣耳热之时，他开口劝众人的：咱们应该一块兴兵反抗清廷，咱们自个儿管着多好啊。嚯，小合卓木霍吉詹这一说话把大伙都吓住了。木霍吉詹以为大伙很爱听呢，你们想想，清军刚同准格尔打过大仗，是大伤元气呀，一时难以恢复，我与布拉敦准备趁机起兵，布拉敦就是他哥哥大合卓穆布拉敦呢、啊、我们哥俩要起兵自立为王，你们干什么不助我们兄弟一臂之力，将来咱们好共享富贵荣华呀？话音刚落，他叔叔俄色隐就不干了：你这叫什么话呀？孩子，你想一想，当初准格尔人将你们弟兄拘禁在伊犁，是朝廷派兵解救了你们，让你的哥哥布拉敦回南疆统辖旧部，让你留在伊犁总管回部，你们不感恩图报，反而不仁不义，要与朝廷对抗，依我看断了这个念头吧。图尔都还有他的叔伯哥哥马木特都对这小合卓木的意见表示反对。这时候麝香公主伊帕尔汗从外面回来了，在旁边听到了他们的争论，这姑娘很不高兴，走进帐中指责她的叔伯哥哥小合卓木霍吉詹是一个恩将仇报的小人呢、啊。小合卓木霍吉詹悻悻而去啊，剩下这一屋的叔侄们一商量，决定连夜行动，悄悄赶奔天山北面的科尔克孜，干嘛呀？到那儿躲躲，看来这非打不可呀。不久，伊帕尔汗麝香公主的哥哥还有他的叔叔得到了平叛的清军被大小合卓木围困的消息，哟，他们立即设法同定边将军清朝将领赵慧取得了联系，说他们已经说服了布鲁特人派骑兵攻打叛军的根据地，叫英吉沙尔营啊，到时候咱们可以一起夹击。果然，本来十分危急的形势靠着回部人民的帮助，清军突然峰回路转，连战连捷，杀死了大小合卓木兄弟，很快平息了他们分裂祖国的武装叛乱。这个事说来简单，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一直揪着心呢、啊、一直到捷报传来，乾隆是十分高兴啊，论功行赏，奖励这些清军将士。除此之外，乾隆特别降旨把回部协助平叛的上层人士请到北京来做客，分别给俄色隐、图尔都、马木特封爵赐邸，封了官职，而且在北京都有你们的别墅，你们就在这住着都成。他特别对图尔都提出一条要求来：早听说你有个妹妹叫伊帕尔汗麝香公主啊，不仅聪明秀美，而且满体生香，深明大义，能不能让她嫁给朕呢？图尔都当然高兴了，回去跟妹妹讲了，伊帕尔汗麝香公主表示愿意侍奉给回部人民带来和平安详的皇帝，答应嫁给乾隆了。
就这样，图尔都将他送到了宫中。乾隆帝封麝香公主一帕尔罕为和贵人呢，和平之和呀。为了答谢和贵人的哥哥，乾隆把自己身边的满族女子苏德香赐给了图尔都为妻。乾隆皇帝很尊重和贵人麝香公主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这位和贵人麝香公主还真是遍体生香，乾隆皇帝十分喜爱她。这位麝香公主一帕尔罕在皇宫里边很自由，穿戴的是回族服装，吃的是回民食品。乾隆为了她还特地在宫中配备了回民厨师，凡是赏赐的佳肴都是清真食品。一帕尔罕还获得了特别恩准，在圆明园居住的时候可以上方麦观去做礼拜，为此呢还在方麦观的大理石墙面上刻有古兰经。在皇宫西院，他随时都可以上宝月楼眺望，这宝月楼紧挨着宫墙，可以远眺到不远处的回回聚居地的高大肃穆的清真寺。过了两年，乾隆皇帝因为和贵人协调中央跟新疆地方的关系有功，又晋封其为荣嫔，由贵人而到嫔，这是升了一格。后来乾隆又根据皇太后的提议册封其为荣妃，乾隆帝南巡北狩，经常让荣妃随驾，对她倍加钟爱。这位荣妃就是世人传说中的那位香妃。荣妃55岁的时候不幸染病逝世，这一年是乾隆53年。皇帝对荣妃之死十分痛惜呀，在他的棺椁上特地用金漆写上了3段回文古兰经经文，这就是后来考古工作者在1979年于东陵荣妃墓中所见到的场景。从雍正到乾隆初年，清朝文坛上出现了两位名人，一个叫吴敬梓，一个叫郑板桥。一提起吴敬梓，大伙就马上想起来他的那部名著《儒林外史》啊。据说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华阳散人编过一本书，名字叫《鸳鸯针》，这是一本话本小说，抨击科场弊病，儒林士人的恶习。后来蒲松龄做《聊斋志异》，对科举的黑幕有所揭露，不过在深度跟广度上都不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有人说过，说外史即儒林，刻画何公言，这就是说《儒林外史》写得非常生动啊。写《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是安徽全椒人，这个人出身显宦望族，后遭变故，家道中落，流落到了南京。他才学虽然高，但是对科举仕途看得很淡，世态炎凉，官场黑暗，萌发了他写儒林种种丑态恶行的念头。一提起儒林外史，大伙最熟的莫过范进中举了，人们对范进中举的故事相当熟悉，这就是儒林外史中的一个情节。说这范进年过半百，屡试不中，穷困潦倒，一直被他的丈人胡屠夫奚落，骂他为现世宝、穷鬼、烂忠厚、没用，没有米下锅吃什么饭呢？这范进不得不抱着一只老母鸡插上草标到集上去卖，好，弄到这个地步还谈什么读书人安贫乐道啊。忽然有豹子敲锣打鼓前来报喜，这豹子到了门前告诉范老爷高中了。您想，这范进考了这么些年了，现在是穷经皓首，这老书生经不起这个强刺激呀，突然一高兴疯了。文学大师鲁迅说吴敬梓写的人物绝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大都实有其人呢。因为历史上有一个叫金河的和一个叫平步青的人，他们都认为书中的范进原型叫陶庸。陶庸老家在安徽芜湖东北郊。

0: 一个叫陶乌鸡的村庄里。这个陶庸小的时候求功名心切，读书过急，落下了一个痰厥之症，经常发羊角风啊，算是癫痫病吧。而陶庸的岳父呢，就是一个杀猪的屠夫。陶庸出道于芜湖县学，这县学门前的街就叫儒林街，东面长巷叫儒林巷，观塘西堤上的桥又叫儒林桥。吴敬梓取书名《儒林外史》也许就源于此。陶庸是雍正十三年的举人，乾隆四年的进士，当时铸造青铜器的陶制模型称作模范，所以范进就以范来代替陶作为姓，将进士的进取过来做了名字，经人考证，这就是范进这名字的由来。儒林外史第二十回和第二十一回里有一个叫牛布衣的诗人，他寄寓芜湖老浮桥口的甘露庵，常和一些达官显宦诗酒唱和，后来是一病不起呀。临终的时候，他将平时所作的两本诗稿托老和尚代为保管，结果被一个叫牛铺郎的小子给偷走了，冒名顶替做了假名士，到处招摇撞骗呢。这牛布衣其实就是朱草衣的化身。朱草衣名叫慧，别号叫草衣山人，是安徽休宁人。此人甘贫好学，一直住在芜湖，后来呢搬到江宁。他跟吴敬梓友谊深厚，写过不少诗，编成草衣山人集。南京城中不少人都知道其中秋草人锄荒苑地，夕阳僧打破楼中的诗句，这就朱草衣写的。朱草衣又曾经在芜湖吉祥寺住过，后来浪迹南北，以布衣终老一生，晚景十分凄凉啊。芜湖县志里边还有关于他的记载，吴敬梓对他的诗作和为人十分钦佩啊，就用朱的谐音朱牛之朱给笔下人物取牛为姓。一生不做官的人称作布衣，何况他的别子又叫草衣啊，于是吴敬梓的作品中这个朱草衣就变成了牛布衣。另有一个在吉祥寺门口设摊儿，为这牛铺郎花言巧语所骗，免费帮他刻图章的郭铁笔，这位也有原型。这个原型是当时有名的篆刻家诸葛作。吴敬梓寓居在吉祥寺旁边东退庵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跟这位诸葛作先生素有往来。此人篆刻制章的功夫极高，曾经得到过礼部侍郎沈德潜的称赞。吴敬梓的的确确是从生活中提炼了人物的原型，所以《儒林外史》中诙谐幽默里带着一丝心。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鼠。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5: 来来来来来，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0: 保持我的态度，维系我高温度，放纵吧前进速度，朝着远处一步一步，微笑着看旅途，虽然迟到了我也绝不认输。在这个纷扰又多彩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提灯前行，照亮自己的心情和前程，发扬自己的爱好，愉悦的生活，让自己的人生多姿多彩，心自在，身到哪里都自在。
1: 保持我的态度，维系我高温度。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自由自在》，在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3年11月25日，收录在专辑《最好的时代》中。霸气十足的歌词，旋律加上充满电子元素的编曲，当第一串音乐节奏响起时，足够扎实的节奏与旋律瞬间会牢牢地抓住听着者的心。同时歌词的表达也相当简洁明快，充满正能量的歌词通过铿锵有力的旋律和节奏，通过唱腔传递出来，用音乐帮听众调整自己的心情和身体。

我的纸飞机呀，飞到了芦荡边，带我去看日落晚霞，还有看满的山野。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我的童年。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也长大了，母亲的头发便变得变白了。人真的是越长大就会越怀念过去，越想回到过去那些让人快乐的时光。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纸飞机》，由狗狗王之瑞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4日。小时候总想快点长大，长大了又怀念小时候，要是我知道那快乐的时光那么转瞬即逝，我定不会那么急急忙忙长大。成长过程中经历很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一样，总要过后才会觉得美丽。就像我们要长大之后才会知道，逝去的童年是多么的美好。

要我继续在忏悔，在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

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留下你错落哭泣，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想到让我深爱的你孤独旅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这首歌很有力量，能够穿透听歌者的心，听一次都会觉得痛一次。如果我变成回忆，没能和你白头，蹒跚牵着你看晚霞落尽，浪漫的时光总有一天你会伤心痊愈，所以我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够牵着你，代替我陪你走下去，治愈你心里曾受的伤。

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我变成回忆》，由 Sunk 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29日，收录在专辑《第三回合》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只属于我们一天》中的插曲。这首歌旋律优美， Sunk 用温柔的唱腔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唱出因遗传性心脏病而无法掌控自己身体的不安。这首歌是 Sunk 献给曾经去世姐姐的一首歌，同时也想告诉人们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叔，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遮光灯下的我们在共舞，却看不清你真正的面目。小心翼翼跟着你的脚步，使我早已忘了退路。每一段真挚关系的发展与毁灭，都是不由得控制。一个人的出现和离去，不会因为你在哪个路口说没的哪句话就能够改变。你权衡把控的，只会是节奏，不会是结局。走过的人生繁华凄凉，尘世的沧桑，泯灭了曾经的曾经。越来越懂得，命运就是无论怎么重来，我们依然会义无反顾的相爱和分开，但我仍感谢这安排。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想要的》，由闫仁中演唱，发行于2020年3月28日。我送了你一车苹果，你却说你喜欢吃梨。在爱情中感动了自己，却总是感动不了你。原来我的付出不是你想要的礼物。有多少这样的情都是隔岸观火，有多少爱都是到达不了的彼岸。闫仁中用沙沙的嗓音唱了一首心碎的情歌，送给触不可及的爱情，希望下一次我们都能幸福。

等风吹来，等花盛开，等到那天，我们或许会相爱。茫茫人海，千里之外，遇见你或许是上天的安排。最好的安排，相识于人海，跟随着爱，等风吹来，花已盛开，在晚风中与歌声相拥。

梦中世界不再黑白，看尘埃聚会，深层蓝海，让爱意蔓延无限宽带。爱是跨越时间的力量，也是一把玫瑰烟嗓中娓娓叙述的诗和远方，告别昼夜遗忘悲伤，向光而行，遇见花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等风吹来》，由辛明娜一高演唱，发行于2023年9月16日。爱如一缕秋风，轻拂过每个思念的角落。辛明娜一高的歌声缓缓绕过耳畔，唤起心中未曾触及的温暖与感动。他用音符编织梦境，用盛开的花朵去拥抱关于爱的美好瞬间。等春到来之际，我们都要奔赴更好的自己，让我们在荆棘路上勇往直前，怀揣初心和炙热，奔赴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明知这是一场意外，你要不要来？明知这是一场重伤害，你会不会来？当疯狂慢慢从爱情离开，你还有什么值得感慨？既然世界有这么多的意外，就在我们身边经过，总有一件是你意外难忘的，怎么也都和每个人不一样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意外》，由薛之谦演唱，发行于2013年10月24日。人生本就是一场意外，纵横交错的际遇遍布着生活的每个角落，每天都在遇见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风景，行走不同的轨迹。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秘密中快步疾行。

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一直都在寻寻觅觅中快步疾行，很多人擦身而过，很多事过眼云烟，抓不住放不下，患得患失中我们不停地迷失，遗忘，错过，沿途风景匆匆倒退，当一切终归尘埃落定，你是否还会站在原处陪我一起看那最初的风景？

拍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

0: 安心吃饭。好，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5: 幸福是什么？
6: 幸福是棒棒糖，
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爱情里的深情奔赴，总带着毫无保留的执着与包容。张信哲用他清澈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在爱如潮水里将这份极致的爱恋唱到了人心深处。他的声线温润又有力。

力量，像温柔的潮水般层层漫过心底。编曲里的弦乐铺陈出绵长的情绪，搭配着沉着的鼓点，让爱意的表达更具画面感。歌词里，我的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道尽了陷入爱情时的义无反顾，哪怕知道前路有未知的风雨，也愿意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交付给对方。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直白的心意。张信哲用独有的哲式情歌唱腔，把爱情里的深情与坚守诠释得淋漓尽致。听过之后，总能让人想起那个愿意为自己倾尽所有的人，也懂得了爱情里毫无保留的美好。

心中的思念与委屈总在独处时被无限放大。张惠妹用极具共情力的嗓音，在《听海》里唱出了失恋后内心的挣扎与期盼。她的声线有着丰富的情绪层次，从轻柔的诉说逐渐过渡到高亢的呐喊，像海浪从轻轻拍岸到汹涌翻滚，精准贴合了内心从隐忍到爆发的情绪变化。编曲里的海浪声作为背景，让整首歌的氛围感拉满。钢琴的旋律如心底的叹息，吉他的和弦又为这份情绪添上了几分酸涩。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简单的歌词却戳中了无数人在爱情里的软肋。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放不下的思念，都被张惠妹唱得淋漓尽致，让每个在爱情里受过伤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情绪的出口，仿佛有人懂自己心底的那份难过与不舍。

爱情里的遗憾往往藏在时光的缝隙里。陈奕迅用沙哑又温柔的嗓音，在十年里道尽了恋人从相爱到分离的辛酸与释然。他的唱腔自带故事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用最平淡的语气诉说着时光里的爱情变迁，却总能轻易勾起听众的回忆。编曲简约而细腻，钢琴的旋律缓缓流淌，像时光的脚步慢慢走过，吉他的轻弹又为这份故事感添上了几分温柔。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一句简单的歌词道尽了爱情走到尽头时的无奈，十年的时光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经的美好都成了心底的印记。陈奕迅用十年告诉我们，爱情里的相遇与分离都是常态，那些走过的时光哪怕有遗憾，也都是生命里珍贵的回忆。学会释然，才是对过往最好的告别。

爱情里的灵魂契合是彼此懂得的惺惺相惜。李健用温润如玉的嗓音，在人间共鸣里勾勒出这份高级又浪漫的爱情模样。作为创作型歌手，李健的作品向来兼具诗意与深度。这首歌的编曲简约而精致，轻柔的吉他搭配着悠扬的弦乐，像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温柔的涟漪。他的声线干净又舒缓，唱出来的每一句歌词都像散文般优美。人间的共鸣是灵魂的相认，一眼万年便是余生，道尽了灵魂契合的爱情有多珍贵。这份爱情无关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无关柴米油盐的琐碎，而是彼此在精神世界里的相互陪伴，相互懂得。李健用独有的音乐视角，将爱情里的精神共鸣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情是找到那个能与自己产生人间共鸣的人，携手走过漫漫人生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义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3: 啊，对对对，好好。
12: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4: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5: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6: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4: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则爱情故事，山海相隔的温柔。山海的距离是翻山越岭的路径，是跨洋过海的风浪，却隔不断藏在心底的温柔。南方的海岸小城，常年飘着咸湿的海风，淋雨的窗前总能望见翻涌的蓝，潮起潮落间像极了心底从未停歇的惦念。北方的深山古镇，四季覆着清浅的雾，素念的院角种着一株山茶，花开花谢时总在替他细数与山海那头的人相伴的时光。他们的相遇藏在一场偶然的旅途里，那年盛夏，林雨背着相机踏上北方的古镇，想捕捉深山里独有的静谧，却在青石板路上不小心撞翻了苏念手里的茶篮，淡绿色的茶叶散了一地，像揉碎了的春日温柔。苏念没有嗔怪，只是蹲下身轻轻地捡拾，指尖划过青石板的纹路，眉眼间的恬淡让林雨瞬间忘了言语，他手忙脚乱地道歉，又主动帮着把茶叶送回苏念的茶舍。茶舍藏在古镇的深处，院里的山茶开得正好，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在苏念煮茶的侧脸上，成了林雨镜头里最温柔的画面。那几日林雨成了茶社的常客，他看苏念摘茶晒茶煮茶，指尖在茶具间流转，动作轻柔又娴熟。苏念看林雨举着相机穿梭在古镇的街巷，将山水烟火人间都定格在镜头里。他们坐在茶社的藤椅上，林雨讲海畔的故事，讲潮起时的壮阔，讲退潮后沙滩上的贝壳与星光。苏念

说深山的美好，说晨雾中的茶山，说落雪时的古镇的寂静，说山茶在寒冬里悄悄绽放的坚韧，没有刻意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倾诉。山海的差异成了彼此眼中最特别的风景，两颗心在细碎的交谈里慢慢靠近，像海与山，虽隔千里，却始终望着彼此的方向。离别来得猝不及防，林雨的假期走到尽头，要回到海畔的小城。离开的前一晚，古镇飘起了细雨，苏念煮了一壶新沏的山茶，茶汤清透，回甘绵长。林雨把一张拍着山茶与苏念的照片送给他，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山海有界，心意无凭。苏念则把一罐亲手炒的山茶塞给他，罐身系着一根淡蓝色的丝带，像海的颜色。他说茶凉了可以再煮，山海再远也能盼着相逢。火车驶离古镇时，林雨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青山，手里攥着那罐山茶，鼻尖闻着淡淡的茶香，心底竟生出一丝不舍。回到海畔小城，林雨把苏念的茶放在书桌最显眼的地方，每次煮茶都能想起古镇的茶社，想起那个眉眼恬淡的姑娘。她开始给苏念写信，用海畔的信纸写海边的日出，写沙滩上的脚印，写傍晚的海风，写相机里新定格的风景。每一封信都夹着一片晒干的贝壳，贝壳上的纹路像极了古镇青石板的模样。苏念也会认真回信，用深山的宣纸写茶山的晨雾，写古镇的落雪，写山茶的花期，写茶社里来来往往的客人。每一封信都裹着一片压平的山茶花瓣，花瓣的清香能在海畔的风里飘出温柔的模样。他们的信跨越山海，从南方的海到北方的山，从盛夏的蝉鸣到寒冬的落雪，从未间断。林雨会把苏念的信放在相机包旁，每次出门拍照都像带着他的目光。苏念会把林雨的信夹在茶谱里，每次煮茶都像听着他的故事。山海的距离成了他们之间最特别的考验。林雨曾想过翻山越岭去见苏念，却被突如其来的工作困住。相机里攒了无数想给他看的海畔风景，却只能在信里细细地描述。苏念也曾盼着跨洋过海去寻林雨，却因茶山的照料无法抽身。茶社里泡了无数壶想与他同品的山茶，却只能在信里说一句：茶温待君归。他们也有过迷茫，看着窗外的山海，不知这份隔着千里的情谊是否能抵过时光的消磨。可每次收到对方的信，指尖触到熟悉的字迹，闻到贝壳的咸香与山茶的清香，心底的迷茫便会消散，

他们在心里约定，等林雨拍完他想要的海畔四季，等苏念收完最后一季的山茶，便跨越山海奔赴彼此。为了这个约定，林雨在海畔的寒风里等待日出，在暴雨中捕捉海浪的模样。

机里的每一张照片都藏着对重逢的期盼，思念在深山的晨雾里采摘新茶，在落雪时守护院角的山茶，茶罐里的每一寸茶叶都裹着对相聚的温柔，他们把对彼此的惦念融进各自的生活。山海相隔的日子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用文字传递心意，用惦念温暖时光。

0: 终于，在一个山茶花开满院的春日，连雨背着相机踏上了北上的路途，翻过山，越过岭，穿过晨雾与晚霞。当古镇的青石板路出现在眼前时，林雨的心跳骤然加快。他走到茶社门口，院角的山茶开得正盛，苏念正坐在藤椅上，翻着那些写满山海故事的信，阳光落在他的眉眼间，和初见时一样温柔。苏念抬头望见站在门口的林雨，眼里的惊喜像星光般闪烁，手里的信轻轻落在藤椅上，没有言语，只有相视一笑，便懂了彼此心底的情意。林雨走到苏念身边，从相机包里拿出一叠照片，全是海畔的风景，日出、海浪、星光、贝壳，每一张都配着温柔的文字。苏念起身，从茶社里端出一壶刚煮的山茶，茶汤清透，茶香缭绕，还是初见时的味道。他们坐在藤椅上，像从前那样聊着山海两岸的故事，只是这一次没有信纸的相隔，没有山海的阻挡，只有彼此的陪伴，在温柔的时光里静静流淌。后来林雨在古镇的茶社旁开了一间小小的摄影馆，馆里挂着海畔的风景，也挂着古镇的美好，山海的风光，在一方小小的馆里温柔相隔。苏念的茶社里多了一罐罐海畔的花茶，山茶的清香混着贝壳的咸香成了独有的味道。他们会一起在晨雾中去茶山摘茶，一起在傍晚时看古镇的落日，一起在摄影馆里整理照片，一起在茶社里煮茶闲谈。那些曾隔着山海的惦念，都成了朝夕相伴的温柔。有人问他们，山海相隔的日子是否觉得难熬？林雨总会指着窗外的青山与远方的海，笑着说，山海虽远，可只要心底的温柔还在，每一次的惦念都是奔赴的力量。苏念则会煮上一壶山茶，轻声道，距离从不是爱情的阻碍，那些隔着山海的时光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彼此的陪伴，也让这份情谊在时光里越发的温柔。古镇的山茶年年岁岁开得温柔，海畔的浪花朝朝暮暮涌着深情，山海依旧相隔，可那份藏在心底的温柔早已跨越千里，落在彼此的身边，成了朝夕相伴的美好，成了时光里最珍贵的情谊。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怕山海相隔，只要心意相通，温柔相伴，纵使翻山越岭，跨洋过海，也终将奔赴到彼此的身边，把隔着山海的惦念变成朝夕相处的温柔。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光守护总是藏在细碎的时光里，周深用空灵又治愈的嗓音，在极亮里将这份纯粹的美好唱进了心底。他的声线有着极强的可塑性，清亮又柔和，像山间的清泉般沁人心脾。这首歌的曲风偏国风，编曲里融入了传统的民乐元素，悠扬的笛声搭配着轻柔的古筝，营造出一种唯美又浪漫的氛围。歌词里满是对爱情的温柔期许，每一句都像在描绘一幅唯美的画卷，将爱情里的小心翼翼与温柔守护展现得淋漓尽致。周深用独特的唱腔将这份细腻的爱意唱得婉转悠扬，仿佛让听众置身于一个充满爱意的美好世界，让我们懂得爱情里的美好往往藏在那些不被注意的小细节里。一份温柔的守护足以抵过世间所有的美好。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一百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提到上官迪，咱就跟大伙儿啊顺便介绍介绍这上官迪。历史上有没有上官迪的人呢？真正的上官迪不叫上官迪，他叫上官义。不光武功高强，才学出众。这个上官迪后来也是唐朝的一个大官，据说当到宰相，结果啊被武则天给杀了。当然了，那是后话了。不过这时候上官迪呀，可不叫上官义。隋唐演义这些原型有的用真名，你像秦琼啊，还有程咬金呐、啊，这都历史确有其人。不过有的就不报真名实姓了，都是借着历史上确实有其人，但是在他真名上给你稍微处理一下子。讲这些历史故事啊，和历史史实啊，它不是一码事儿。 为什么叫故事叫评书呢？你可别拿这个东西啊当历史史实去考察，你要考察一考察就露馅儿。咱就说历史上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十二载，你想一想这事能可能吗？这女孩子到一定年龄，这身体结构各个部位啊到一定的时候它就发生变化了。再者说古代的兵营啊可不像现在解放军战士一个人一个行李卷，一个人一个铺，都是十几个二十几个人一个大棚子里住，夏天的时候都光不秃溜的。你说你替父从军这十二年你怎么待吧？你能不洗澡吗？还有一个问题啊，不知道朋友们想不想，这女孩子一个月都有一次那个事儿啊，不是一天两天的，起码有的得好几天。那你说那些男孩子能不明白吗？你要真实考察起来这事儿啊根本就不可能。那为什么还有花木兰的故事，还有戏剧，还有电影呢？那必定是故事，故事故事啊，就是编八节找让你听的觉得有趣的事儿就是故事。咱再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两个人相差一千多年，后来有的艺术家呀不光把梁山伯祝英台呀编成戏剧了，还成了经典之作了。可这对夫妻呀还真就差一千多年。怎么说一千多年呢？梁山伯呀是晋朝人，祝英台是明朝人，这不一千多年吗？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这个上官迪呀他一上来可就麻烦了，他认识秦琼，秦琼也认识他，秦琼一看这仗怎么打呀啊，结果秦琼啊当时把脑袋就耷拉下来喽。秦琼怎么跟杨林手下这个辕门关上官迪认识呢？原来呀、啊、这里边还真有个说道，这个上官迪不光跟秦琼认识，他跟秦琼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什么关系呢？两人是相处的非常好的朋友，而且他们俩还是患难之交。这秦琼秦叔宝在上官迪遇到危难的时候搭救过这个上官迪。说到这儿咱就得简单的介绍介绍啊两人这感情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有一年杨林让上官迪到朝廷去送一颗宝珠，也没让他带兵将，就给他拿了200两银子。杨林对他是千叮咛万嘱咐，你可不能把这宝珠给丢了，一旦把宝珠弄丢了就拿你的脑袋试问。有这么一天，上官迪走到磨盘山，正好被山上的大寨主金城和牛盖给截住了，然后还对他讲了一番话。怎么说的呢？你就回去见你家主子杨林，你就跟你的主子说，你说呀你就往朝廷送吧，送多少都行，不过呀得让我们结三回，第四回我们就不结了，咱就交个朋友了。要说这个金城和牛盖呀，当他还保证了我们俩呀保证实现诺言，你就让你家主子到时候送就行。他回去你说他怎么跟杨林说吧，他丢了珠子，杨林肯定得取他的相声人头啊，他实在没办法，一合计得了吧，哎，我回去也回不去了，回去也是个死，我逃了藏起来那能行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到处都是人家皇家的人呐，我跑到哪儿都得把我抓回来呀、啊、我还不能去当贼。一合计得了吧，我干脆一死了之。他就预备个绳啊，找一棵小树，他想自尽。要说有些事儿真是不该绝呀。结果呢，秦琼他是抓财办案的班头啊，他走在这儿就把这事碰见了。哎，我说朋友你干嘛寻短见呢？他一看秦琼这人很仗义啊，他就把实情说出来喽。秦琼听完了，哎呀，你要寻短见，你家老婆孩子怎么办呢？你说什么？你家王爷的珠子被两个劫道的给劫去了，这两个人你能确定是大寨主金城和牛盖吗？ 是是是，就是他们俩。那好吧，你啊有救了，他俩可是我的朋友。秦琼亲自领着上官迪来拜见这金城和牛盖。这金城和牛盖做梦也没想到上官迪跟秦琼是好朋友。哎呀，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这呀不算什么事儿，咱呐是不打不交。当时他就把珠子还给了上官迪呀。这上官迪是千恩万谢呀，他得感谢谁？当然得感谢秦琼啊。这么些年来他一直想找秦琼报恩，今儿两人呐在这个场合见面了。可有一个事得交代明白呀，秦琼认识他，他根本就认不出秦琼。秦琼是经过化妆了，他怎么能想到是秦琼呢？他上来是气势汹汹啊，来来来，我替我家王爷把你拿下。他也是想在王爷面前显摆显摆自己，他这刀举起来那可是呜呜生风啊。秦琼心里明白呀、啊、哎呀，这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俩有这么个交情，我今天呐想跑是跑不了了，我要硬打上官迪的肯定不是我的对手，不是我的对手别人还得上啊。这你一个我一个，这是车轮战，这老杨林要出马呢，恐怕我也不一定是老杨林的对手啊。哎，我被谁擒都是擒呐、啊、我跟上官迪是朋友，我把这面子给上官迪，我让上官迪把我擒住，这功劳不就上官迪的吗？上官迪要是能把极乐皇杠64万两的大盗匪抓住了，起码得官升三级呀、啊、我的好朋友要是真能官升三级，我也是对朋友的一个贡献。想到这儿啊，得了，我就装败呗。这马打盘旋，两人一打起来啊，不大功夫，这秦琼他是故意呀、啊，得让他兄弟显示出他的威风，他就老让着上官迪的招数，哎，他就总让这个上官迪啊占着上风。两人这么打来打去啊，把老杨林弄糊涂了。老杨林越看越高兴，高兴什么呢？原来这个上官迪比起他手下那几个大帅，什么刘全忠啊、杨明远呐、啊，那都差远了，比他的12太保也差。可今儿个，哎呀，他可大开了眼界了，看来我老杨林是有眼无珠啊。我那几个大帅还有我那12个干儿子都不一定是上官迪的对手。你看上官迪今天呐、啊、他该给我露脸喽。你看他这枪呵用得稳呐、啊、扎得也准，手头也狠呐、啊、哎呀，这个上官迪他竟偷着练功夫。上官迪啊上官迪，你要能把这响马拿住，我给你连升八级。哎呦我的妈亲呐，可别八级，别八级下来呀、啊。杨林就这么想着，上官迪啊，你立功的时候可到了。杨林看明白了，今儿个上官迪是必胜无疑了。到最后他也没看明白上官迪到底用的什么招，就这么20-30个回合，结果一下子把秦琼就拖到马下喽，大斧子哭嚓一下子扔出去2丈多远呐。上官迪他打马到了近前，响马别动，来人把他捆了。过来几个捆绑手蹭蹭蹭蹭，不大会儿就给秦琼捆得结结实实啊，就像五月节捆粽子那么捆呐、啊、秦琼想动都动不了了。这下子上官迪可露脸喽，你看看你们都不好使吧，我上来就这么三下五除二就把劫黄杠 64万两白银的降马给捉于马下了。这上官迪是趾高气扬啊。杨林上前拍了拍上官迪，好样的，本王也一定中奖于你。走，把人犯呢押回府。老杨林领着这么多兵马，包括他的12个太保，是凯旋而归呀。这个事儿啊，在当地可就传开了，说这降马呀，长得怪模怪样的，确实厉害呀。别看他枝坠獠牙呀，这一个人就敢去闯王府，

富不了，命穷人呐。要说老百姓确实，哎，他也明白，斗不过官府，这官府势力大呀，他掌权嘛。这杨林一下令回府，上官迪这小脖也挺起来了，胸脯也填起来了。这十二太保啊，原来在上官迪面前一个个都趾高气扬，今儿个呀，在上官迪面前呐，都客客气气的。这四个大帅呢，冲着上官迪也一个劲儿的点头哈腰，他们是心服口服带佩服啊。这董平看看薛亮，薛亮的又瞧瞧董平，哎呀，心里就合计，我们俩是王家千岁的一二号有名的太保，咱俩加一块儿不如人家一个辕门关。今后啊，咱还得呀偷摸的请请客，让这个上官迪把他那些绝活交给咱俩呀，咱俩可是老王爷的干儿子。再说这王爷领着手下的人马回到了延安殿，他往那一坐，众文武哗啦一下子往两旁都站好了。杨林就喊了一嗓子，带响马。紧接着就看几个刀斧手推着秦琼就上来了。秦琼上来是理而不跪呀，他是仰面怒视着杨林，两只眼睛瞪了杨林足有好长时间呐，把杨林都瞪懵了。大胆的想法，本王问你，你劫了我的黄杠，把这些银两放到什么地方了？杨林呐，问完了，这个秦琼把头一摆，一声不吭。啪！杨林一拍虎威，那虎威呀，你看王爷用叫虎威，咱们用就叫锦木，县太爷用叫金堂木，皇上用啊叫镇山河了，显示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估计今儿个这杨林拍的也应该是虎威呀，他是大帅还是王爷呀，得显示出他的威力来呀。结果这王爷一耍威风啊，人家秦琼还真就没捋他这根胡子，连理都没理他。本王问你话呢，你赶快回答本王，老匹夫要杀要剐你随便，我跟你啊吃兵拉兵怎么讲没话。哼哼，口气挺大，还敢羞辱本王爷。你给我讲一讲，这64万两白银都到哪儿去了？我跟您说了没够，还有不少孤儿寡母，还有好多失独的老人还没捞着份呢，我还想再一次接你的黄杠啊，可惜我今天败在你手下这个辕门关上官迪之手了。行啊，我就算让他在你面前立个功吧，你对我千刀万剐，我成达由今认可了。言外之意，他也明白我把生死啊早就抛开了，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我也认了。杨林心里明白呀，这个案子告破了，把这文案叫来了，你们整理整理文案，好上奏皇上。来来来，看来问也问不出来了，刀斧手再把他绑在庄居之上，推出斩了。杨林这一说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人家是王爷，完全可以代表法律。当时就有人上来了，又重新给这个秦琼啊插上招子，就把秦琼推推搡搡啊推出阴暗殿喽。这功夫就听有人喊一嗓子，刀下留人。杨林一听啊，心里就好不痛快，谁有这么大胆子啊，还不让杀降马。再往下一瞧，是四大帅之一冯玉。冯玉啊，你还有何建树啊？王家千岁，末将有话要说。

怎么？你要保他回王家千岁？想马成达尤金的脑袋不值这么多钱，把他杀了，64万两黄杠就找不到了。我想啊，他不能花光，这么多钱他怎么能一下子都花尽呢？这里边一定事出有因，请王家千岁用大刑伺候他。咱这刑法可有规定啊，这证据都在了，咱动刑可就不犯毛病了。人身是铁非是铁，官法如炉才是炉啊，他就是钢筋铁骨，咱也能把他化了呀。如果咱一刀把他砍了，咱倒图个痛快，白银永远就找不回来了。嗨，冯玉呀，你刚才没听他说吗？他都周济哪些受苦受难的百姓了？他这句话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他真要那样做的话，他还是个有心之人呐。本王我也想成全他，就不给他千刀万剐了，长他的一刀之罪也算对他的照顾啊。看来杨林这个人呐，还真比他那个侄子杨广强多了。当杨林听完了冯玉的这番话，微微点了一下头，看来你说的也有道理，他一下子把这些钱都分下去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办得到的，把他带回来。当把秦琼带回来，杨林又连续的追问了三遍，秦琼还是那套话，基本上一个字没动。要不怎么说秦琼为朋友两肋插刀呢？他已经做好死的准备了。再说冯玉啊，又上来了，王家千岁啊，这响马嘴是硬，来来来，你看我的，我要这一拨了他那条骨，我让他说啥他就说啥，好吧。他拿着刀就奔秦琼来了，当他把这话刚说完呢，蹭蹭蹭蹭上来几个人就把秦琼的衣服给扒了。冯玉嚓啷一下子把这牛耳尖刀就从靴子里拔出来了。看来这个冯玉啊，过去肯定是个屠户，这刀拔得可挺快，他要亲手用刀划开秦琼的肋条骨。这回啊，我让你活受罪还死不了，你把这银子的去处一项一项给我说明白，我就停止用刀扒你的肋条骨。秦琼一看，哎呀，秦琼他也是肉身肉长，父母所生父母所养啊，哎呀，该着啊，我要遭这个罪呀。假如这时候秦琼一说，我呀是秦琼，我是啊睡一宿觉，我这么呢就想冒充响马，哎，跟王爷闹个笑话，这都无所谓。再说有的姑父那面罩着，王爷也绝不能杀他。可到这个时候秦琼还没这么想，反正也是个死，无非就找点罪呗。既然这罪是人遭的，我就硬挺了。秦琼也是下了决心了，反正也是个死啊，我一咬牙爱咋咋地吧。古代关羽关云长刮骨疗毒都挺过去了，我难道还不比关羽关云长？上官迪这一看，哎呀，这个冯玉，你干嘛啊？我把这人抓的，他是败在我的手下了，你上来你用你那牛耳尖刀一根一根的扒他的肋条骨，他还死不了，他还得遭罪还疼。这个响马一旦嘚咕嘚咕的全坦白交代了，你的功劳就大于我呀。

0: 夺我的功啊，那怎么行啊？我这功劳你要不夺都是我的，你这夺呀，咱俩加一半，二一天做五，我就少一半啊。好啊，你给我来这套啊。得了，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这招成功啊。想到这儿，他吞的一下子就窜上去了，上去一把就把冯玉这刀摁住了。冯玉当时可就傻眼了，你干嘛呀？我干嘛呀？你看我的。结果他这个动作一亮出来，哎呦，这一下子秦琼可吃了亏喽。他这招啊，一点儿也不比这个冯玉差呀。他当时就给秦琼这一下子就把秦琼给打的是蒙头转向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4: 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7: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上官迪一瞧，好你个冯玉啊，跟我来抢功劳啊！你要是真动了大刑，让这个响马把这实情一招出来，那咱俩的功劳就一家一半了。不行，我可不能让你先动手，我让你先动手啊，我就得吃了大亏。上官迪这功夫他没认出秦琼，秦琼败给他，是想把这个面子给他。不管怎么说，咱是哥俩呀，我败在别人手下呀，我磕碜，我败在我兄弟手下，我让我兄弟升官发财呀，我把这个面子给我兄弟。可这个上官迪呀，他蒙在鼓里呀，他哪知道啊，他趁这个冯玉拿着小刀要剔秦琼骨头的时候啊，他过去啪啪就给这个秦琼来俩大嘴巴呀，那叫满脸花呀，打的是鼻口穿血呀。你想他不认识秦琼啊，他还不想让这个冯玉抢个头功，结果秦琼这血一从脸上淌下来，咱不说了吗，他化那个妆啊，化的没模样，那脸色染的也不对呀、啊、结果这血一淌下来，这个上官迪就觉得手黏黏糊糊的，再一瞧啊，红眉毛和那胡须啊都粘下来了，不好不好，王家千岁啊，这个响马是假的，你看这血一淌出来，他那脸色啊露出来了，他是涂的色啊，这个

0: 有问题。秦琼心里边是长叹一声啊，兄弟啊，你就让这个冯玉给我几刀，我就痛痛快快的过去就得了吧。你怎么？哎呀，看来这一下子，秦琼知道坏了，这场戏可要露了马脚了。我再被杨林这一审，我怎么回答呀？他心里边是连连的叫苦啊。你叫苦也没用啊，秦琼这可真是脚上的炮啊，自己走的。这下子可好了，来来来，赶快，这个上官迪呀，喊了手下的这些随从啊，赶快弄点清水。秦琼在那绑着呀，他有苦说不出，有话也不能解释。眼下这人这么多，都看着这个秦琼呢，大伙儿也觉得奇怪。哎呦，这个响马叫成达尤金，不对，尤达成金。哎呀，究竟是啥，咱也说不准了。反正这是个复姓啊。哎，复姓有姓尤达的吗？哎呀，这姓啊，好几百个姓，姓什么都有，还有姓狗的呢。姓狗的倒有啊。那你说尤达咱没听说过，你听没听说也没用了，人家这个响马就是那个姓。好好好，把这个尤达呀好好的给他清洗清洗。过来这些军士拿了清水给秦琼哗啦哗啦的洗了好几遍。这下子秦琼可就露出真相来了。哎呀，这是个黄脸汉子，你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时候杨林也过来了，看来你这个脸面是涂抹的，你原来是不是个戏子？什么戏不戏子，那时候有没有唱戏的都不好说。不过据说昆曲的历史比较早，还有的说黄梅戏的历史也比较早。不管有没有唱戏的，今儿个这个响马确实化了妆也添了彩儿啊，给他洗干净了，把那鼻子流的鼻血呀又给他擦了一擦。结果这一下子上官迪认出来了。哎呀，哥哥哥哥，原来是你呀，当时把这个杨林闹愣了。怎么，辕门关呐，你认识他？
1: 我不光认识啊，王家千岁他还是我的恩人呐。
0: 怎么，他是你的恩人？你跟响马还有交情？
1: 王家千岁啊，他根本就不是响马，他是专门抓响马的班头，他是济南府历城县的大班头啊。这大班头就是既管马兵班头又管步兵班头，用现在的话说呀，公安局的什么刑警队长还有侦缉队长都是他一肩挑啊。他是抓响马的？那你姓什么名谁？
0: 这回这老杨林说什么也要把这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你既是抓响马的班头，本王爷呀就不对你用刑了。可有一点，你必须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清楚。你作为班头捕快，你干嘛自投罗网呢？你说你明明是一个差役，说白了就是一个政府的小职员，你怎么非要扮演一个接黄杠的大响马呢？天底下还有你这种人？你是不是脑袋让门挤了？用今天的话说白了，就是你明明啊是代表公安局去抓那些盗窃犯头子的，可你呢既不是盗窃犯也不是盗窃犯的同谋，可你呢愣说你就是盗窃犯，还有往自己脑袋上扣屎盆子的。哎呀，你这个事儿，这是我的辕门关跟我说明白了，我是相信了，要搁别人说呀，说什么我也不信呐。秦琼，你说这功夫他能说什么呢？要说秦琼啊，他非常聪明啊，秦琼能在山东 经常为官府捉拿这些盗犯，而且还为百姓能争口气。秦琼武功又高强，秦琼办案的经验不光丰富，而且秦琼这思维非常敏捷，他也非常的聪明。他知道现在我躲也躲不过去了，我就是躲过去，人家也不能相信了。别看他现在还被捆着，他咬了咬牙，嗨，我就把这个事儿啊，实话实说吧。他能实话实说吗？他是那么比方，让王爷相信他。王爷说：“那你就把这实情说出来吧。”在天底下，我还真就没碰见这码事儿，这可是天下的奇闻呐！老王爷呀，我跟你实话实说啊，你信也罢，不信也罢，这次这些响马劫这黄杠这个案子干的有点太大了。他要是小来小去的，王爷呀，您绝不能费这么大的超市。您派了两三千官军呐，您又派了你手下的大太保、二太保，押运着这批贵重的黄杠啊。都知道咱们大隋朝眼下是国泰民安，而且咱这个大隋朝的天子啊还爱民如子，他呢还要为人民解决疾苦问题，还要兴修一条南北贯通的大运河，需要大笔大笔的钱财呀。您在江南又征收这么多的税银，这朝廷急需这笔钱呐。你说这些钱被这些响马给打劫了，朝廷能瞅着吗？再说您的令下去了，这些官员一个个呀是吃不饱饭睡不好觉啊，坐卧不宁啊。假如他们能按期破案，当然了，他们都能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可是他们真就破不了案呐，一点线索也没有。您给他们的期限是多少天我倒不知道，可是这些知县大老爷、知府大人呐，给我们的时间就是三天呐，办不成回来就挨板子。你说我手下的这些差役一晃都十几天时间了，可到现在连这个成达尤金的影都没有。我秦琼作为一个班头，我看着我手下的弟兄三天挨一回板子，三天挨一回板子，你说我能不心疼吗？就是大人您也一样啊，替您办案的这些差役被您的上司不是今天打一通就是明天打一通，办明白您的上司高兴了，办不明白总挨打，你说您什么心情啊？咱们拿人心比自心，咱换位思考思考。老王爷，你说我作为一个班头我怎么办呢？啊，我天天看他们挨打，一旦打死几个上哪儿说理去啊？再者说了，真要到了您规定的期限，这案子还没有破，这些官员脑袋上的乌纱还能保得住吗？不光乌纱保不住，我考虑啊，他们的命都保不住啊。老王爷，您可以到济南呐打听打听，我秦琼的为人，用今天的话说呀，您了解了解我的口碑。我秦琼只有一咬牙一横心，我亲自到登州府闯一闯，我就说我就是这个响马，要打咱就打，要杀要剐咱比划比划，我就气得咔嚓的跟你们斗一把。没想到你手下这几员大帅啊，别看他们官比我大，可他们这武功啊还真就是跟我没法比呀。我就想跟您打斗一番，我把您杀了，我也算为这些地方官出气了，再也没别人逼他们破案了。我要是被您杀了，我虽败为荣，我死在王爷的棒下，我一点都不丢脸呐。王爷 武功盖世，我就死在他手下，我虽死犹荣。这人呐，都愿意听好听的。王爷听到这儿，心里挺高兴。高兴什么呢？秦琼说的是句句在理，句句是实啊。他跟我要打斗一场，他说了，他要是把我用斧子劈了，他就让这些知州知府知县衙门的官员呐，躲过了一劫了。他要败在我手下呢，他虽败为荣；他是被我杀了呢，案子也告破了，是王爷亲自把这个响马用棍给打死了。既然这案子告破了，王爷就不能再要求底下人限期破案了。看来这个班头说的也在理呀、啊。这个杨林呐、啊，他还是很爱财的。他一看这个秦琼讲义气，敢为天下先呐、啊，是个好样的。唉，我手下呀、啊，就缺少这样的能人呐、啊。想到这儿，王爷这口气就变了。来人，把这个冒充响马的秦琼绳索给他解开。来了几个军汉上前，刷刷刷把这绳索就给解开了。秦琼啊，你在历城县当官差一共当了几年了？回王家千岁，我现在不在历城县当班头了，那你平时靠什么生活呀？我跟唐璧是好朋友啊，唐璧是我一个表哥，我在唐大人手下呀当棋牌官。哦，你既然是唐璧手下的棋牌官，这抓响马这个差事不是你分内的事啊。是啊，我当时考虑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朝廷一定要尽快的把这个案子告破呀，我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可没想到我查来查去一点线索也没有，我到最后也没查出来谁是犹达成金。哈哈哈哈，看来这个犹达成金把咱们都耍乎了。那我问问你，我的大太保二太保都不是这犹达成金的对手，你单人独骑一旦碰到他们，你能是他们的对手吗？回王爷的话，当时我也想好了，我要是跟这些响马交起手来，就是战死了，我是为国家壮烈牺牲啊。感情那年头倒没这个名词儿，反正啊就那个意思。他接着就说了，我要是把这个大响马犹达成金给抓住，那我不就名扬天下了吗？皇上也得奖赏我呀。老王爷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哈哈，有道理有道理。刚才在场上你们较量，我手下的两位大帅呀还真就不是你的对手啊。可这个上官迪他的功夫不如我手下的两位大帅呀，你又为什么败给他了呢？王爷呀，这还用问吗？我是化了妆冒充响马呀，我认识上官迪，可上官迪没认出我呀，就想当个罪名啊。我要被朝廷承认我是真正的响马了，这案子就告破了。尽管这银两没收回来，可这些基层的官员还有这些衙役捕快呀，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我就把他们解脱出来了。可是我这功劳得让给谁呀？我得让给我朋友啊，我让我朋友把我逮住，我败在我朋友的手下，你们就得高看我的朋友啊。啊，好小子，你还真有主意，既讲义气又送个人情。上官迪把你逮住了，我不得重赏重赏这个上官迪吗？ 好，你的想法啊，

本王我也认同啊。这么办啊，既然本王想成全你，你呀、啊、就在本王面前好好的露两手，本王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不过今天在场上，本王看你这个熏花大斧耍的套路有点像罗家枪的套路啊，你绝不是使斧子的，这一点呐、啊、别人看不出来，本王我看出来了。你究竟喜欢使唤什么兵刃呢？王家千岁呀、啊、我实话实说，我使剪呐、啊、而且是双剪，同时你也说对了，我还善使枪。你既会使剪又会使枪，好，那本王可就要开开眼界了。来人，拿一对双剑来。是，这手下的棋牌官赶快就拿了一对双剑。当然了，这双剑它不是熟铜剑，但这剑也不错。王爷府的剑能有次剑吗？递给这位秦琼，你跟我手下的这些人过过手怎么样？好吧，老王爷手下有十二太保，这十二个太保也就是十二个干儿子，大太保、二太保，还有三太保、四太保，你们谁带本王爷跟这位秦棋牌官过过招呢？这十二太保啊，一个个直伸舌头，既然老干爹发话了，来吧。三太保、四太保啊，俩人又争上了。后来王爷说：“上一个吧。”三太保就上来了。这三太保上来跟秦琼啊相互见了礼，各自一抱拳，然后唰啦一下子就拉开架势喽。两个人这双剪就比划起来了。他这双剪跟秦琼一比呀、啊，那可是差远喽。秦琼也不能伤他，秦琼呢？就处处让着他，但是秦琼这双剑舞起来，呵，老王爷可大开了眼界呀！哎呀，这双剑舞得好啊！可以这么说，他跟这个三太保这一比试啊，三太保根本就不是人家对手啊！王爷一看，行了，有些事儿啊是点到而已，好好好，停下来吧，这回啊。王爷，我亲自要领教领教你的枪。哎，给我备一马，抬一枪。他不是使唤囚龙棒吗？今儿个王爷也来了新彩儿了，我也使枪。我看你这枪怎么样？看看你这枪到底练没练到位。王爷今儿个也使枪，赶快给秦琼也得备枪啊。不仅备枪，还得给秦琼也得备上一匹马。两个人呐、啊，到了教军场，一翻身上了马，拉开了架势，是马打盘旋呐，就抖起了枪啊。这王爷的枪也不错，呵，王爷这杆大枪啪啪啪啪一抖，就是一个攻击三点头啊。两个人是你来我往，气着咔嚓的就舞上了。当然了，秦琼知道。王爷这枪法也不错，王爷呢他实际是使的囚笼棒，冷不丁的使起枪啊，尽管他有他的功底儿，可是什么事儿都是熟能生巧啊。他呢就觉得这枪啊一直抖不开呀、啊、当秦琼往前一探枪，他啪一个天王揽月，紧接着两人气得咔嚓呀，呵，就比起枪来喽。比着比着，秦琼合计，我还得赢你，我还不能伤害王爷。秦琼这枪啊，他是跟罗成学的呀，罗成是他的亲表弟，你说两个人互相切磋武艺，谁也不能常见呐。秦琼把绝活都传授给他了，他也把他的绝活毫不保留的传授给了罗成。后来在野史上有人说呀，他俩各自留了一招，其实那都是扯淡，亲表兄表弟他用不着互相留一手，他不是外人。

0: 再说人跟人的这血统关系在古代呀、啊、非常讲究，现在科学家已经研究出来了，说人呐，为什么在战场上打仗哥兄弟上阵父子兵呢？就从人性这个角度看，这保护基因是人的天性啊。你看当母亲的哪有不疼儿子的，那就是保护自己的基因。你看当爹的有几个对儿子不好的，再说当爷爷的就是当了孙子，那些喜欢孙子喜欢外孙子的那些爷爷姥爷呀、啊，喜欢的都了不得。你看我们这个年龄在一块儿，要是一交流啊，一听说谁有孙子有外孙子了，见面得恭喜恭喜，哎呀恭喜啊，你当了孙子了啊，恭喜恭喜，你当了外孙子了，也就是说当了爷爷就等于当了孙子了，当了姥爷呀、啊、就等于当了外孙子了。人家罗成和秦琼那是姑舅亲辈辈亲，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呐、啊，他根本不可能各自留个心眼儿。就因为这罗成把这绝活都传授给了自己的表哥秦琼，秦叔宝可就使上了罗家的回马枪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
12: 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6: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留声机。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保持我的态度，维系我高温度，放纵吧前进速度，朝着远处一步一步，微笑着看旅途。虽然迟到了，我也绝不认输。在这个纷扰又多彩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提灯前行，照亮自己的心情和前程，发扬自己的爱好，愉悦的生活，让自己的人生多姿多彩，心自在，身到哪里都自在。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自由自在》，在凤凰传奇演唱，发行于2013年11月25日，收录在专辑《最好的时代》中。霸气十足的歌词，旋律加上充满电子元素的编曲，当第一串音乐节奏响起时，足够扎实的节奏与旋律瞬间会牢牢地抓住听者者的心。同时歌词的表达也相当简洁明快，充满正能量的歌词通过铿锵有力的旋律和节奏，通过唱腔传递出来，用音乐帮听众调整自己的心情和身体。

我的纸飞机呀，飞到了芦荡边，带我去看日落晚霞，还有看满的山野。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我的童年。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也长大了，母亲的头发便变得变白了。人真的是越长大就会越怀念过去，越想回到过去那些让人快乐的时光。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纸飞机》，由狗狗王志瑞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4日。小时候总想快点长大，长大了又怀念小时候。要是我知道那快乐的时光那么转瞬即逝，我定不会那么急急忙忙长大。成长过程中经历很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一样，总要过后才会觉得美丽。就像我们要长大之后才会知道，逝去的童年是多么的美好。

要我继续在忏悔，这个池塘边的浪水只会盯着我的小林，从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起了灰，以为长大自己。

如果我变成回忆，退出了这场生命，留下你错愕哭泣，我冰冷身体拥抱不了你，想到让我深爱的你孤独旅行，我会恨自己如此狠心。这首歌很有力量，能够穿透听歌者的心，听一次都会觉得痛一次。如果我变成回忆，没能和你白头，蹒跚牵着你看晚霞落尽，浪漫的时光总有一天你会伤心痊愈，所以我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够牵着你，代替我陪你走下去，治愈你心里曾受的伤。

首歌的歌名叫做《如果我变成回忆》，由 Sunk 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29日，收录在专辑《第三回合》中。这首歌也是电影《只属于我们一天》中的插曲。这首歌旋律优美， Sunk 用温柔的唱腔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唱出因遗传性心脏病而无法掌控自己身体的不安。这首歌是 Sunk 献给曾经去世姐姐的一首歌，同时也想告诉人们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6: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5: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2: 哦，开饭了！
13: 宝宝洗手了吗？
12: 嘿，妈妈没有呢。
13: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5: 啊，对对对，好好。
14: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7: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6: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6: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8: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9: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4: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0: 一件小事爱地球，
6: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追光灯下的我们在共舞，却看不清你真正的面目。小心翼翼跟着你的脚步，使我早已忘了退路。每一段真挚关系的发展与毁灭，都是不由得控制。一个人的出现和离去，不会因为你在哪个路口说没的哪句话就能够改变。你权衡把控的，只会是节奏，不会是结局。走过的人生繁华凄凉，尘世的沧桑，泯灭了曾经的曾经。越来越懂得，命运就是无论怎么重来，我们依然会义无反顾的相爱和分开，但我仍感谢这安排。

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想要的》，由严仁中演唱，发行于2020年3月28日。我送了你一车苹果，你却说你喜欢吃梨。在爱情中感动了自己，却总是感动不了你。原来我的付出不是你想要的礼物。有多少这样的情都是隔岸观火，有多少爱都是到达不了的彼岸。严仁中用沙沙的嗓音唱了一首心碎的情歌，送给触不可及的爱情，希望下一次我们都能幸福。

等风吹来，等花盛开，等到那天我们或许会相爱。茫茫人海，千里之外，遇见你或许是上天的安排。最好的安排，相识于人海，跟随着爱，等风吹来，花已盛开，在晚风中与歌声相拥。

梦中世界不再黑白，看尘埃聚会，深层蓝海，让爱意蔓延无限宽带。爱是跨越时间的力量，也是一把玫瑰烟嗓中娓娓叙述的诗和远方，告别昼夜遗忘悲伤，向光而行，遇见花开。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等风吹来》，由辛明娜一高演唱，发行于2023年9月16日。爱如一缕清风，轻拂过每个思念的角落。辛明娜一高的歌声缓缓绕过耳畔，唤起心中未曾触及的温暖与感动。他用音符编织梦境，用盛开的花朵去拥抱关于爱的美好瞬间。等春到来之际，我们都要奔赴更好的自己，让我们在荆棘路上勇往直前，怀揣初心和炙热，奔赴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明知这是一场意外，你要不要来？明知这是一场重伤害，你会不会来？当疯狂慢慢从爱情离开，你还有什么值得感慨？既然世界有这么多的意外就在我们身边经过，总有一件是你意外难忘的，怎么也都和每个人不一样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意外》，由薛之谦演唱，发行于2013年10月24日。人生本就是一场意外，纵横交错的际遇遍布着生活的每个角落，每天都在遇见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风景，行走不同的轨迹。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一直都在学习秘密中快步疾行。

面对未知的生活，我们一直都在寻寻觅觅中快步疾行，很多人擦身而过，很多事过眼云烟，抓不住放不下，患得患失中我们不停地迷失、遗忘、错过，沿途风景匆匆倒退，当一切终归尘埃落定，你是否还会站在原处陪我一起看那最初的风景？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

0: 从现在做起，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4: 《儒林外史》的作者
5: 吴敬梓，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有人这样评价他，说闲居日对中山坐，赢得如林外史祥。他在南京搬过好几次家，一个是经济原因，一个是环境关系。他要的是一个能够安心写作的地方。最后吴敬梓搬到了安静偏僻的大中桥畔，每日灌园种菜，不受外界干扰。一个如林的逃兵跳出了迷人的科举怪圈，以冷眼旁观的身份去剖析那些亲眼目睹耳熟能详的圈内芸芸众生奇人异事，寄予的是无限的同情和痛快淋漓的鞭挞。可是吴敬梓写这部《儒林外史》是相当艰苦的，他经常挣扎在饥饿线上，有时候靠朋友接济，有时候忍痛将仅剩的一些书拿去卖掉换点米来。南京冬天很冷，他又无火取暖，饥寒交迫实在难熬的时候，他就约了五六个穷朋友，踏着月色从东郭门出去，沿着城墙一路小跑，绕到西郭门回来，血液流畅，身上暖和了，他坐下来接着继续写作。吴敬梓就是在生活和才华的强烈反差下，现实和理想的尖锐矛盾冲突中，孜孜不倦地精心描绘出了一幅长卷《儒林百丑图》啊。跟吴敬梓相比，另一位大文人活得就别有特色，这位就是那位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郑板桥是扬州兴化人，板桥是他的字，名字叫谢，郑谢郑板桥。所谓扬州八怪，就是那些被世俗社会视为不合群、有离经叛道之嫌的书画家和学者。郑板桥少年好学，多才多艺，身怀三绝。哪三绝呀？诗、书、画。这可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呢，所以同时代人称他的文化素养更是三绝之中三真。怎么个三真呢？真气、真意、真趣啊，称他为性情中人。康熙晚年，郑板桥多次考试中了秀才，因为家境贫困，只有在真州江村这个地方开设私塾，当一个教书先生。真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江苏仪征啊。郑板桥勉强养家糊口，后来又到了扬州卖书画为生。雍正十年的时候，40岁的郑板桥在南京中举。乾隆元年，郑板桥进京会试，考中了进士，但没有期限的后缺试选，久居京城多不容易啊，他就又回到扬州重操旧业。他自称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乾隆六年的时候，郑板桥再一次进京，受到了皇叔慎郡王允禧的礼遇。大概是出于这位慎郡王允禧的推荐，郑板桥被外放到山东范县做知县。在范县呢，一开始郑板桥不习惯官场，别的甭说，您就拿知县出行来说吧，前面有青旗四面、蓝伞青扇各一把、铜棍皮槊各两根、肃静牌一对，还带着随从几十个人拥着官轿，吆五喝六在头里开道。郑板桥不喜欢这样的排场，所以经常是遍服出巡，访贫问苦。他写有贺道诗啊，诗中写道：贺道排场懒不禁，忙携问俗入林深，一杯白水荒途尽，惭愧村余百姓心啊。他觉得这样对不起老百姓。郑板桥在范县5年，想念家乡，对那些当年患难与共的亲友，他这念念不忘啊。他经常说呀：“可怜我东门人， 取鱼捞虾，撑船结网，破屋中吃皮糠，喝麦粥，旁边贴点荞麦锅饼，便以为美食。幼儿幼女争吵，这个声音时常在耳边回荡，每一念及此情此景，便含泪欲落呀。所以他特别同情下层百姓，他将自己的俸禄托人送给穷人家，挨家挨户敲门，逐一发散。乾隆十一年，郑板桥调任山东潍县去做知县，他的一年的俸禄银是45两，养廉银却跟地方税收挂钩。潍县呢又是一个大县，养廉银多达1400两，当时该地荒年呢，老百姓饿着肚子，甚至有的地方人吃人了。郑板桥不等他申报，就开仓放粮，先救人命啊，只要写上借条的就可以到国库来领粮。又以工代赈，修城凿池，召饥民旧时复工，不能白吃得干活呀，命大户开粥厂，秋天又欠收了，他就捐出了养廉银呢。郑板桥后来离任，将饥民的借条一把火扑全给烧了，吃的就白吃了吧。乾隆18年的时候，郑板桥因为经常以赈灾得罪了大户，干脆辞官不做回家了。离开潍县的时候，老百姓是痛哭挽留，很多家把他的模样绘画成图像用以祭祀啊，好多好朋友舍不得他走啊，他就用他最擅长的画竹画出画来赠给这些友人呢。好些友人拿着这竹子泪流满面，怎么呢，郑大人连养廉银都发给我们穷苦百姓了，您走的时候两袖清风啊。郑板桥微微一笑，在这画上提了这么几句诗：乌纱掷去不为官，囊唾萧萧两袖寒，携取一只青瘦竹，秋风江上做鱼竿。就这样一种风度，就这样一种气质，就这样一种对待金银、对待百姓的态度，更让后世人感慨万端。两任知县郑板桥一共干了11年，应该说让他感慨万分。乾隆27年，在郑板桥辞世前3年的时候，他曾经以做官为经验写了一个对联：民于顺处皆成子，官到闲时斗读书，横批是难得糊涂。郑板桥做知县的时候就多次提款难得糊涂。想当年乾隆17年的时候，他在潍县知县任上就写有此提款，还有一段跋语啊，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柱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这也是他做官做人的理念。其实此说也蕴含着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之意。钱勇在吕元诗话里说，郑板桥常书4字于左右啊，曰难得糊涂，这不就座右铭吗？此乃即聪明人之语也。余谓糊涂人难得聪明，聪明人又难得糊涂，必须要于聪明中带一点糊涂，方为处世守身之道。若是一味聪明，便生荆棘，必招怨尤，反不如糊涂之为妙用也。这就是郑板桥的感悟。不管吴敬梓的怨恨鞭挞讽刺也好，还是郑板桥的超然物外也罢，统治者们依然在忙碌着他们自己总也忙不完的事情。乾隆皇帝这会儿忙什么呢？乾隆皇帝登基之后很会运用儒学之道，他组织编修国史，同时呢还搞了一部令册，即编修降臣和降而复叛的叛臣传，用负面史传去教育臣民。清朝定都北京，经过顺治到乾隆前期 百年统治，国家逐渐的安定和富强了。这时候，坐了将近30年龙椅的乾隆皇帝突然想起来，应该把儒学全面贯彻，那就需要在朝野强化纲常，重节义，明廉耻啊。他首先是大树特树正面的前朝忠臣形象。乾隆40年，皇帝提出来要为南明的那位史可法正名，表彰史可法的忠节之风啊，树史可法为一代完人，赐予他忠正谥号。2年后又在扬州梅花岭兴建史忠正宫祠，并据臣下所献上的史可法画像以及字书，写了一首5言的近体诗赞扬史可法，命人刻于祠堂内供后人瞻仰。又过了1年，乾隆命朝野上下广泛搜集前朝与大清国作战被俘虏被杀死的臣民，经过一番筛选确认，赐其中上千人谥号。这表示对前朝这些有功于历史的人的确认跟首肯。早在乾隆34年，那位大诗人沈德潜来北京参加皇太后万寿节，给乾隆他母亲过生日，向乾隆帝送上了自己编的国朝诗别才集呀，请乾隆皇帝作序。当乾隆翻到手卷，看见有钱谦益这3个字的时候，乾隆皇帝对沈德潜是大发脾气。这位沈德潜先生，大伙都知道，那是乾隆最尊重的一个老诗人呢。今儿当着面批评他，就因为钱谦益，就柳如是那丈夫啊，命令沈德潜把钱谦益的诗撤了去。后来乾隆皇帝又读了钱谦益所写的《初学集》《有学集》，乾隆也不怎么。

卷，分甲编、乙编，共编辑了清初重要的降臣，其中文臣66个，武臣54人，一共是120人呢。前六卷为降清以后为大清王朝立过赫赫功劳的文武臣功，首卷所列的是降清后英勇战死的将军，比如说孔有德这样的人。那么第二卷呢，是入关前投降清朝又为统一中国立有功勋的开国功臣，比如李永芳、张存仁、孟乔芳等等。以此类推，像洪承畴这样的只能列在第三卷，以后呢那就等而下之了。后面几卷的二臣是对大清王朝没有贡献，甚至犯有罪行而被革职流放送回田园的，比如钱谦益，跟他列在一块的有周亮公、唐通、王国宝等等。第十一卷有孙可望、白文选。按乾隆皇帝所说，此类之人只是因大势所趋，日暮图穷，投机取巧，都属于无耻之辈。二臣传之后还附有逆臣传，4卷35人。前三卷是吴三桂跟他的高级文武以及响应三藩叛乱的人。第四卷乃是降而复叛的重要官员，先投降清朝，然后又转身不干了，把这些反复不定的人单独列在一卷中。其中有一个就是郑芝龙啊，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呢。其实郑芝龙是这里边冤枉的人，他投降清朝之后长期被软禁在北京啊。清朝为什么没杀郑芝龙啊？起初是拿他做诱饵准备招降郑成功呢，后来一看父子反目，这郑成功坚持抗清，那么郑芝龙就毫无价值了，所以说他降而复叛，实际啊是莫须有的罪名。郑芝龙稀里糊涂的还是被清朝给杀了。那位深受乾隆皇帝青睐的大诗人沈德潜这会儿也吓得够劲了，他连忙老老实实把钱谦益的诗作从自己编辑那书里边撤出来。那么沈德潜为什么深受乾隆的青睐呢？说来这个人物是极具传奇性啊。沈德潜受乾隆帝恩宠长达30年，相传呢乾隆皇帝留下诗47000多首，您琢磨这诗写了多少吧，其中有好些都是沈德潜代笔的，或者是他给改写的。沈德潜整整活了97岁啊。早年沈德潜就很爱读书，多次参加英试，可是多次也没有考中，就在家乡苏州开了一家私塾教授学生。当时这读书人都热衷于作诗啊，而沈德潜更加勤奋，稍有余暇就吟诗不已。他的诗作崇尚唐人雄浑宏壮的风格，十分注重诗歌的提法声调，在江南地区很有知名度。江苏布政使额尔泰编辑《江南文人诗文集》《南都离县集》，选进了沈德潜的几首诗。当时这乾隆皇帝还是皇子呢，皇子弘历从这部诗集里读到了沈德潜的诗，相当喜欢。乾隆元年的时候，沈德潜来北京参加博学鸿词科的考试，又没考中，直到乾隆4年这才考中进士。这会儿沈德潜已经67了，是白发苍苍的老翁。再过了3年，沈德潜任庶吉士期满，参加殿试。乾隆还记得这位老诗人，马上就问呢，名单上写着呢，沈德潜哪位是啊？有人给引荐之后，乾隆点头称赞呢，江南老名士啊。啊，我没继位时候我就知道你呀、啊，当即授沈德潜为翰林院编修。乾隆7年又一次召见沈德潜，乾隆把自己的诗作拿出来要沈德潜奉贺一番呢、啊。沈德潜仗着才思敏捷，即席贺萧夏诗10首，又贺落叶诗好几首。他的贺诗受到乾隆皇帝的称道，
此后几年里

0: 审的钱是连升五级，到乾隆13年已经成为内阁学士了。当年沈德潜要开缺回乡改葬父母，先不能做官了。乾隆皇帝破格不予开缺，你不能走，还赐他3代封赐恩典。临行前赋诗：“我爱德潜德，春风报谷出啊！”以此为沈德潜送行。这是清朝皇帝难得有的对汉臣的高规格的荣誉。沈德潜回京之后又被提升为礼部侍郎，你看这么大岁数回家忙完私事回来还接着做官，这就是乾隆皇帝对他恩宠的表现呢。朝中很多满汉大臣都不服气，这老头这么大岁数除了会写诗还有什么德能啊。乾隆帝开导众人呐，说沈德潜诚实谨厚，又是这么高龄才见到朕，朕所以多次加恩，就是为了激励所有老实而又有才学的读书人，并非只是他能写诗而用他呀。乾隆13年，沈德潜已经76岁了，这一次他请求告老还乡，乾隆帝摇摇头没答应。转过年来77了，再次请求，乾隆这才勉强同意啊，但是提出要走行，必须把自己写的14册诗诗集进行一番严格校阅，然后你才能回家。他告诉沈德潜，朕与德潜以诗始，也当以诗终啊，我认识你是从诗开始的，那么咱们结束呢也结在这诗上。沈德潜敢不从命啊，认真校阅乾隆的14册诗集呀，时有所更易，有时候他给改一改。乾隆帝也表现出少有的虚怀若谷的姿态，听任沈德潜改动。完成任务之后，沈德潜辞行，乾隆即兴作诗告别：“青史旧寒士，无下老诗翁，尽稿经商榷，相知见始终啊。”他还告诉沈德潜，今后有新著作可以专递送往北京啊。沈德潜就回了老家了。回家不久送成了归于集的抄本，乾隆读完很高兴，说沈德潜的诗伯仲高王啊。高王是俩人，高是明代大诗人高启，王是当代大诗人王世贞。那乾隆这话的意思是说沈德潜伯仲于高王之间，跟他们不相上下，可以媲美呀。乾隆16年，乾隆皇帝开始首次南巡呢。南巡中接见沈德潜，这年冬天沈德潜到北京参加皇太后的生日，乾隆皇帝因为这年沈德潜已经80了，特别还给他提了个匾额，上写4个大字：贺姓松身呢。松贺代表长寿啊，这是对他的嘉奖跟恩宠，而且给他赐了一尊佛像。沈德潜回家之后又给送来一本晋作西湖志，乾隆帝读之后又提了3首绝句充作序言。乾隆22年，皇帝再次南巡，这一次对前来叩见的沈德潜加礼部尚书衔，而且赠诗：兴元帝有其无有，无下诗人尚有人呐。4年后沈德潜再赴北京，祝皇太后70大寿，送历代圣母图册。乾隆皇帝更高兴了，赐给沈德潜一根拐杖，可以说对这沈德潜是恩宠至极呀。正所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沈德潜绝没料到在他身后有一张文字狱的大网向他无形的扑来。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

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乾隆皇帝对这老诗人沈德潜可以说是越看越高兴啊，因为他的诗写得好，大概也因为这个老诗人是一个长寿老者吧。乾隆皇帝还特意赐给他拐杖，当时他命文武官员70岁以上的有9位，命名为九老啊，沈德潜名列第一呀。乾隆命人画沈德潜的肖像藏于内府。乾隆27年的时候，沈德潜在乾隆帝第三次南巡的时候到常州去参见皇帝，又博得皇帝的欢心，乾隆赐诗一首，称他为江南大佬啊。乾隆30年，沈德潜在乾隆第4次南巡时候又被加封为太子太傅，应该说这30年来他受尽了皇恩。乾隆34年，97岁的老诗人江南大佬沈德潜寿终正寝，乾隆帝相当痛惜呀，加赠太子太师、赐贤良词、赐匾诗坛老硕和楹联玉皇案例金烟客、天子门生更故人呐。但是乾隆皇帝对死去的沈德潜有点不放心。怎么不放心呢？关于对钱谦益的问题，这沈德潜到底怎么想的呀？乾隆密令地方官员查找沈德潜家里有没有收藏钱谦益的著作。哎呦，这一下真就查出来了。乾隆43年，在处理一柱楼集这个大文字狱案的时候，发现了沈德潜曾经为这部集子作序。乾隆帝大兴文字狱啊，下旨追夺沈德潜的谥号、官衔，打碎他的墓碑呀。一场文字狱 连老死身后的沈德潜也没有预料到自己是深陷其中。纵观乾隆一朝多有清官，受皇帝信任并作为表率的，不能不提到刘统勋、刘墉父子。由于文化传播的威力，原本有历史地位的刘统勋反而不如他儿子刘墉在后世有名，这是文化传播的影响。刘统勋这个人品行端正，敢于说真话，不护短，经常在广庭大众是直言不讳啊。乾清皇帝呢注重吏治，特别是严肃高级官员的奉公守法，皇帝缺不了刘统勋这样的人物，你没他帮着监察怎么行啊？所以刘统勋能受到有作为的皇帝的信任。乾隆皇帝评价这刘统勋是神敏刚正，终身不失其正啊。刘统勋死后，乾隆皇帝亲自到刘家去吊唁，一到这儿啊，乾隆也愣了，怎么呢？门户低矮，乾隆那小轿根本就进不去，怎么办呢？得把那小轿轿顶子摘了，这才能勉强通过。抬到屋里一看，乾隆眼泪好像没下来。刘统勋家里陈设是极为简朴啊，没有什么精致名贵的摆设，时值隆冬，冷风自窗户的空隙处吹入，寒气咄咄逼人，令皇帝心酸呐。吊唁完毕，乾隆回到了乾清宫，含泪召见群臣呐，说刘统勋辞世，朕失意古公矣，就像去掉了我的胳膊腿一样，我那么难过呀。像刘统勋这样的人不愧为真宰相啊。刘统勋忠于职守，在任上善于发现弊政和贪官污吏，凡经发现立即参劾。他在浙江视察海棠的时候，发现每次有新任的督抚提振走马上任的时候，多有将他所带来的亲信委以肥缺的现象，因而上奏请示啊，除了和公、军前效力等等职司之外，其他官员皆不得将亲信安插，你这样的话容易导致徇私舞弊啊。乾隆同意了，这样一来以亲信补肥缺的不正常的官风有所收敛。乾隆六年，刘统勋在左都御史任上对元老大学士张廷玉、尚书纳亲这两位重臣进行指摘，他说臣听到舆论桐城、张瑶两家占半步近身呐，那么张廷玉家族有19人做官，姚家有10人做官，而且这两家是互相推举，今后必然会使荣源虚衔泛滥，而纳亲这位官员是盛气凌人，毫无谦让之处，这些要请皇上严加训斥，督令改过。乾隆皇帝呢比较偏袒大臣，读了奏章之后想给圆一圆，朕想张廷玉、纳亲如果真敢擅自作威作福的话，刘统勋哪有胆量上书啊，肯定是其中有误会啊，这正说明两臣绝无此事啊。他实际是不让刘统勋再查了，但是呢却把刘统勋的奏折当堂跟大臣们传阅一番，你们看一看吧。显然他又提倡称赞刘统勋这种刚正不阿的做法。乾隆皇帝提升刘统勋为大学士、刑部尚书，命他每年出京去巡查各地，纠察吏治。有一年刘统勋视察黄河，黄昏时分他身着便衣走在杨桥河堤上，看见这河堤上停留着50-60辆牛车，车上呢都满载着高粱杆、玉米杆和草料，车下堤旁边有衣衫褴褛近100个老少乡民，很多人疲惫不堪，相对而泣。刘统勋纳闷啊，这哭什么哭啊，觉得诧异，就问根由啊，你们为什么哭啊？这些穷苦人回答说，我们都是种田的，奉本县父母官的命令 前来向何公送草料，谁知收料的那位官员居然让我们每车交纳一两八分银子，不交就不收我们的料，我们就完不了工。可是我们哪有钱呢？现在我们在这儿已经停了少的三天，多的都十天了，随身带的口粮也吃光了，想回去又没法交差，是进退两难呐。刘统勋一听就有些生气，但是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啊，他觉得有些半信半疑，这何公这么霸道吗？啊，给你干活还得收钱呢。这样吧，我也是送料的，我因为跟老爷随从相识，所以刚才我那草料他们就收了。刘统勋这会儿穿的是便装啊，大伙儿也没在意，那现在我帮你们交得了。说着他拉了一辆稻草车就奔交纳处了。交纳处那位何公一看，要说这服装像是一般人家，看这面料可挺讲究，甭问，这是乡间一个土财主，他这得多要点。你要交料啊，你得先交出15两银子来。刘统勋一听啊，我这是为办公差，怎么还得给你们交钱呢？啊呸！这官员闻听大怒，拿鞭子来。好嘛，他拿这位当朝宰相当牛马了，举鞭就抽啊，把这牛车没收了，把刘统勋给打跑了。刘统勋这气，急忙回到自己的办公处所，急忙发令箭将这何公捉来，二话不说呀，摁着先给我打，两边差役一摁他脑袋，你先挨着吧，你就呸，巴掌，40大棍打完，睁开你的狗眼，你看看。这何公一抬头一看，怎么这当官的眼熟啊？哎呀，想起来，这不刚才我拿鞭子抽的那位吗？感情这位不是土财主，这位是当朝高官。哎呀，我错了。刘统勋面沉似水呀，打死你这狗奴才都不冤呐！来呀，把他套上大枷，到河堤示众，让大伙看看，这就是坑害百姓之人的结果。别的河工谁还敢勒索百姓啊？此后只要是送草料的，随到随收，再也没人敢刁难了。咱们再说刘墉，刘墉是刘统勋的儿子，他继承了他父亲正直清廉的品格，因此也有清官之称。乾隆中期以后，当权者叫和珅呐。这和珅权力大到什么程度？满朝官员是趋之若鹜，即便像纪晓岚、彭元瑞这样的人，也为他捉刀代笔。只有刘墉采取不合作的冷淡态度。这和珅因为有权有势有钱，衣着十分奢华，刘墉呢，却故意穿着敝衣旧服跟他同列。俩人站一块儿，反差特别的明显。诚心这刘墉是让这和珅难堪，咱俩拿一样的俸禄，你怎么有那么些钱呢？和珅倒满不在意，反正皇帝宠着我。有一年春节时间，风雪交加，刘墉派人一打听说和珅出宫了啊，由打宫中往外走必经哪条路啊？刘墉在那等着，命人拿自己的名册，就是名片，在那等着，只要和珅一到，赶快献名片，与和珅的轿前高呼啊，说刘中堂亲自过府贺年未遇，现在禄新宫后，刚才到你家拜年去了，没找着你，感情你见皇上去了，在这儿要给您拜年。那个年代满人拜年跪倒施礼，不分场合不分地点呢，和珅没办法，也不能说不下来，这是同级别的官员呢。再看刘墉破衣啰嗦，戴着个烂草帽子，身穿那旧衣服早跪在地上了。和珅穿着这一身衣服值多少钱他自个儿都说不上数来，出于礼貌，人家跪下了你也不能站着呀，急忙跪地还礼呀。刘墉站起来晃荡荡走了，和珅站起来气得直咬牙呀，怎么呢？锦衣绣裤已经被这泥跟这水给脏了一个乌七八糟，是当街狼狈不堪呢。这就是刘墉戏耍和珅最著名的例子。但是戏耍归戏耍，和珅依旧那么受宠，要不那位大学者纪晓岚怎么也惧他一头呢？ 纪晓岚就是那位《四库全书》的总编。乾隆皇帝自诩平生做了两件大事啊，一件是十全武功，一件就是《四库全书》。所谓十全武功，随着岁月流逝早已烟消云散了，但《四库全书》尚留在人间呢。这部巨著的出现仰仗的就是大才子纪晓岚。纪晓岚是乾隆朝的大学问家，科班出身，乾隆十九年的进士，一直在翰林院供职。翰林院当翰林，这是一个比较穷苦的京官，没有外劳啊，也没有养廉银，只拿着一般的工资，但是要跳出院子可也不容易。纪晓岚经过考察，哎，口碑极好，被外放出任贵州都匀知府。乾隆皇帝呢不打算让纪晓岚远走，因为什么？他学问太好。那这样我给你加品级啊，于是以四品衔留任编修原职，不久又擢升纪晓岚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我给你加工资，你就在我跟前待着不就得了吗？

有一位两淮盐运使卢建增犯有贪污罪，而这位卢先生跟纪先生又是儿女亲家。纪晓岚得知之后，就派专人给通风报信，又送枣子又送盐的，你留点神，让这亲家做做手脚。但是仍然被人抓的证据呢，事后一查，纪晓岚曾经通风报信，那就得犯了连坐罪呀。他虽然强辩没有一次交往，你看我给亲家送点盐送点枣的，这也算礼貌的问候，没有书信文字往来呀，但是也解释不过去。乾隆皇帝按律治罪，把纪晓岚贬谪到了乌鲁木齐呀。可是纪晓岚刚一走，乾隆又有点想他了，过了一段时间要把他召回，在密云接见纪晓岚，恢复了他在翰林院的职务。乾隆38年，乾隆皇帝开设四库全书馆，提出要搜集古今群书，包括散落于民间的那些书籍，总数要超过康熙朝所编的古今图书集成啊，并且成立了由刘统勋、刘伦、于敏中为正总裁的高层官员组成的机构，选调京内外有识之士300多人参加编修啊。当时的著名学者姚鼐呀、翁方刚啊、邵晋涵呢、戴震呢，都囊括其中。但是挑来挑去，就缺一个总编纂官，主持日常工作，而且做最后定稿的拍板者。乾隆征求诸人意见，首席正总裁刘统勋推荐纪云纪晓岚作为总编纂官，乾隆皇帝点头应允。可见纪晓岚这学问呢，他平生好读书，相传这位纪大人是博学强记，过目不忘，有超人的记忆力。他从残存的9000多卷《永乐大典》中搜集散佚，读尽了各省各府各县成进的图书典籍呀、啊，统一辑录整理校订编著，最后完成任务。四库全书按经史子集4部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078册，是大功告成啊。乾隆帝读了表文是大为欢喜，说这篇表文出自纪晓岚之手吧。果不其然呢，传令嘉奖。为了这套四库全书，纪云纪晓岚在修书馆里溜溜坐了10年板凳啊。他任职最久，贡献最大，最后被升为礼部尚书。纪晓岚这一生是和书打交道的学者型官员，可是在民间呢，却被说成一个风流倜傥、插科打诨，有几分传奇，有几分胡闹的这么一个幽默形象。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乾隆皇帝要捉弄纪晓岚，让他投水自尽，结果这纪晓岚跑到那河沟边上又回来了，说在水中看见屈原了。屈原说，我当年投水是因为碰见了昏君楚怀王，你现在遇到是有道明君乾隆啊，你怎么也投水啊，说的跟真事儿一样。乾隆皇帝一高兴，就不让纪晓岚跳河了。这是一个民间传说，也有人把这个事情安在了刘墉身上，主要是用以形容这些文人机智的一方面。在编辑四库全书中，有一个大才子叫戴震，咱们不能不提呀、啊。戴震从小也喜欢读书，当时蒙学的主课是4书5经啊，四书就是《论语》《孟子》还有朱熹从这《礼记》里摘编的《大学》《中庸》这4本。朱熹呢，对他们分别做了评述注释，成为儒家最根本也是注释本最具权威的一种。相传这位戴震在10岁的时候就对朱熹表示过怀疑，朱熹著《大学》章句，他学不明白，就问这四书老师说，这如何知道就是孔夫子所说的话呢？孔夫子学生曾子传达孔夫子的话，那怎么知道这就是曾子的意思呢？四书老师一听，这是朱夫子说的呀，朱夫子就朱熹呀。哦，那朱夫子是什么时候人呢？孔夫子是什么时候人呢？老师一听，朱夫子是南宋时的人，

0: 孔夫子是东周时的人。先生，东周跟南宋相隔多少年呢？四叔先生掰手指头算了半天，2000多年呐。那朱夫子怎么能对2000年前发生的事儿知道那么清楚啊？这个，把四叔老师问的无话可说呢。少年带阵，小的时候就喜好深思质疑，他很讲究读书打根基，那就必须得识字啊。要想真正的做到识字，就得理解每个字的含义跟音韵，以及这个字形成的来龙去脉。和13经著书是爱不忍释啊，一字一字的研读，一字一字的熟悉。他说，经所以载道，所以明道，关键是词，而所以成词者，学也。所以学者应该由字而通词，由词而通道，你得好好做学问。乾隆20年，这一年戴震33岁了，在安徽休宁家乡遭受的豪强逼害，最后避难京师，一到了这个地方是穷困潦倒，住在会馆里边，一日三餐都维持不上，经常被人骂为狂生。无奈之下，戴震带着自己的著作前去拜访27岁的翰林院庶吉士钱大新，这也是一个文化人，俩人那么一谈非常投机，交上朋友了。临别之时，钱大新送客到大门外目送戴震远去，感叹一声啊，此乃天下奇才也。转过天来，钱大新找到刑部尚书秦惠田介绍这戴震。秦惠田也是一个重视人才的官员，没有架子，听完这番话，马上跟钱大新驾车去探望戴震，邀请到尚书府小住。由于前秦二位的赞誉，转过年来，吏部尚书王安国请戴震到家里的私塾去教书，命自己的儿子王念孙拜之为师。后来，王念孙跟他的儿子王隐之都继承了戴震的考据学，使得高邮二王成为钱家学派的延续和后继。从此，戴震声誉大振，京城的一批很有才学的进士，什么王明胜、王昶、纪云、纪晓岚、朱云，都愿意跟戴震结交，有什么事情找他来请教。乾隆38年的时候，四库全书馆开馆了，由总编纂官纪晓岚推荐戴震作为编纂之一啊。在纂修馆里，应该说功名最低的就是这戴震了，他是一个没做官资格的举人，那么其他呢都是进士出身，最次的也在翰林待了好些年了。但是这些人只要遇到有奇闻异议的，都来找这戴震请教，可见其学问高深，知之甚多呀。戴震在四库全书书馆里始终保持日日研读的事态，每天从清晨到深夜都钻在书海里做查阅考证，仔细审读，是一丝不苟。乾隆40年，戴震会试又没有考中，乾隆知道以后觉得挺可惜，特意破格准许戴震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呢，授翰林院庶吉士。戴震在音韵、小学、名物、制度、古天算、古地理方面都有研究，比如整理郦道元的水经注，把1000多年来混淆在一起的经和注分开了，基本上恢复了原貌。戴震辞世10多年之后，乾隆才知道他校注水经注大有成效，就问那些大臣，戴震尚在否？他对水经注太有贡献了。众人告诉他，戴震已经辞世多年了。乾隆闻听是一声
1: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5: 调频95.5兆赫，
26: 中波1269千赫，
2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聆听是一种生活，
4: 是一种生活。
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5: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6: 故事里的歌。
7: 也许遇见也是一种缘分，命定的恋人，浅淡的风轻云淡，那样简单的相识，温暖，阳光洒在身上，一种思念的气息扑面而来，默默的，淡淡的，却依然醉人心。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苏乘着火车从西安往西宁，然后转车去青海湖。苏27岁，破碎的家庭，够用许久的钱。他说他是一只行走在荒红的蜗牛，背负了重重的行囊，以慢于常人许多的速度寻找色彩。在绿色的黑色的铁皮箱里看世间冷暖，冷眼旁观或感同身受，是绝望又向阳的形态，与繁华背道的方向，沙漠、戈壁、胡杨林、小片绿洲、浓郁的草原，以交替的姿势在苏的心里织成一层一层的渐进，与荒凉无关。苏说，自始至终他总是那么犹豫，那么矛盾，而现在他终于越来越接近温暖。那些往事是他已失落的，于是他曾不肯失望，又不肯原谅。苏坐在靠北的位置上，偏着头努力欣赏着沿途甚至已单调了的风景，也不肯错过。车上的人很少，旁边的座位空了又满。苏记得最初是一个背着零零散散物件的大爷，然后是一个孤傲的似乎饱经风霜的女子，她对他们做了仅有的微笑，然后继续看向窗外。位置空了下来，离西宁还有400千米。苏选择闭目休憩，再醒来的时候肚子很饿，于是去餐厅吃了些东西。他吃得很慢，行驶的阳光、莽原、简单的食物、靠窗的座位，这些事物组合在一起的时候让苏觉得很幸福。他便想让这种幸福久一点，再久一点。回来的时候，旁边的位置已坐上了一个男人，胡渣凌乱，他朝苏微笑，礼貌而纯粹。苏看见他不羁却清澈的眼神，那一瞬苏觉得温暖萦绕周身。

0: 你一定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吧？你的笑让人感觉很不一样。苏脱口而出，毫无预警。男人显然愣了一下。不，我来自东边的一个小城，离这里两三千里。苏笑了，有些开心。为什么这么说？虽然太阳从东边升起，我总以为西边的阳光才更温暖，就像东边太过繁华也会遮挡阳光一样吗？或者遮挡的不仅仅是阳光吧。苏又对上了男人的眼神，于是很快地避开。你似乎是一个需要阳光的女人，你是属向日葵的？男人的冷幽默还是让苏笑了，大声的。是，向日葵是我最爱的花，不过我觉得它不应该是花，太man了点，哈哈。所以你应该会喜欢很man的男人，对吗？应该是吧。我有过一场短暂的爱情，或许小白脸更适合我也说不定呢。苏打趣地说，同时讶异于自己轻易地就说出了自己单调的感情经历，并以之开玩笑。后来苏回忆的时候，想着那一刻的自己是不是灵魂附体，他面对的只是一个陌生的男人，却有着曝光自己的冲动。像我这样有些邋遢的男人呢？男生看着苏，十分真诚地问道。
1: 我想邋遢这个词或许并不适合你。
0: 苏竟是十分真诚而笃定地回答了。
2: 哦，或许我该为我的鲁莽道歉。
0: 男人忽然有些羞涩地低了低头。
1: 这没什么，我肯定鲁莽这个词也不适合你。
0: 男人笑了。
2: 那我适合什么样的形容词？
1: 眼神不羁，神情坦荡，你的外表似乎就表现了你的向往。
0: 苏打量着男人，很认真地回答。
2: 你是学心理学的吗？
1: 当然不是，仅凭自己看人观事的感觉吧，不知道准与不准，只是默默地这样认为着，相信着。
0: 苏后来想，他们的交谈如此奇特，不像常规的初识搭讪者彼此问一些信息含量高的问题，比如说名字、工作，又比如说去哪些地方。苏想，注定了这样才会有故事吧。
2: 这样的午后适合面对阳光眯着眼休息，男人对苏说。
0: 苏微笑，然后戴上耳机面向窗外，倚着小憩。那一下苏没有看见男人明媚的微笑，耳机里是 Penny 的《一个人的行李》循环播放。放到第二遍的时候，苏回过头。
1: 阳光很好，可惜我没有睡意。
2: 看书吗？
0: 男人递过手中翻开的书，是周国平的《偶尔远行》。
1: 我翻过这本书，可是我不喜欢看这类文字，我更愿意看三毛的。
0: 我看书，这使我多活几度生命。我喜欢他的这句话。
2: 你们或者是一样的女子，细腻又洒脱，
1: 我欣赏他而难以及之。
0: 忽然无话，男人开始继续地看着他手中的书。苏开始观察他的侧脸，阳光下杂乱的胡渣，有些粗糙的皮肤倒是相得益彰，头发浓密但精神，轮廓分明，棱角清晰。一瞬间，苏觉得自己快要沦陷了，她想要拥有这个男人。
2: 男人说，在我的梦里曾经有一个女子，引着我看尽了世界的繁华遍地，于是我就一路奔波，再也停不下来了。
1: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女子呢？穿着长长的白纱裙，美丽的不可方物。
0: 苏笑了，从心里感动， 这样一个男人还有如此细腻而温暖的情怀。
2: 我并不能看见他的长相。
1: 那你就想跟别人走。
0: 说完，苏哈哈大笑，男人也笑出声来。后来，苏想他刚说的这句话，是不是充满了些醋意的？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之后的车程，他们几乎都在不停地说话，就像是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苏感觉真好，他或许在上辈子有未完成的缘分，要在此生继续吧。或许他便是他梦中的那个素未谋面的女子。火车抵达西宁的时候，已经是傍晚的光景，他们约定了一起吃完晚餐再各奔东西。到了这即将离别的紧要关头，他们才发现对彼此的基本信息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彼此此行的目的为何。于是在那家颇有特色的小餐馆内吃着异乡的晚餐的时候，他们倒像是初次见面的男女，聊着一些显得有些无聊的话题。苏才知道男人有个火热的名字盛夏，而他即将去一个小镇上看望他的儿子。他说那是他的家乡，开着满山的郁金香。他微笑着说，苏微笑着听，却止不住内心翻天覆地跌宕之后成灾的失落。那么他的家乡一定还有一个爱他等他的妻子吧。想去看郁金香吗？四月正是花开的好季节。
0: 我方便去吗？苏感到很惊讶，带着一些小小的不快。
2: 当然，如果可以与你同行，一定是一件美好的事。夏笑得神秘，带着邪恶挑衅的味道。
0: 苏的心底情感有些许的复杂，但是他真的愿意再和这个男人继续一起行走下去，哪怕几天几小时都好。
2: 心底真实的意愿让苏觉得自己有些荒唐可笑，可是又无法不遵从。又坐了3个小时的汽车，下车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而苏不得不随着夏再多走半个小时的山路。但是跟在这个男人后面像个小尾巴，苏的心情好极了，仿佛

一颗心也如同这四周的景色，朦胧的，豁然的，淡淡的，是妙不可言的美丽。苏站在男人的身后，静静地欣赏着片刻他的背影，他的眼睛被这夜晚的露水沾湿，连同他那颗骄傲的心。聪明如他，这个足够温暖的男人一定只是在这里认领了一个孤儿吧，没有妻子，或许连女朋友也是没有的。于是苏的心里蔓延着感动和喜悦。迎接他们的是这儿的院长，一个50来岁的老人家，戴着老花镜，行动略有些缓慢。见到夏的时候，他很高兴，如同一位寂寞年迈的父亲见到了久未归家的孩子。而我那时并不知道，夏的确是这儿的孩子，他也曾是一个孤儿。那一瞬，我有些心疼这个高高壮壮的男人。由于时间已晚，所有的孩子都在各地的小床上入睡。寒暄了一会儿，夏同院长耳语了几句，便拉着苏偷偷地溜进了旁边的房间里。暗的只能看见一排排整齐地放满了床铺的影子，静的能听见孩子们微微的呼吸声。夏在微弱的光线中找到了一张床铺，静静地放下了一个早已准备好的玩具，是一辆越野的汽车。苏便知道那一定是他口中的儿子，而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在醒来的第一眼就看到这个礼物。后来夏说，这就像是西方的圣诞节，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曾经这样梦想过。在溜出房间之前，苏在夏身边流下了眼泪，那一刻他真的很想拥抱这个温暖的男人。困吗？不困。那一会儿我带你去山顶看日出，顺便说说我的故事。好。那是一座并不高的山，山顶也没有什么建筑和景观，遍地的碎石和杂草，以各自最原始的姿态面对着世间。四月天，夜晚的山风依旧冰凉，夏将带来的大衣披在苏的身上。苏，你真是个很特别的女子，在我如今生活的那座城市，哪怕是帮人提些东西都会有质疑的眼光，你竟敢跟着我走进这山里。因为我可以不相信你，但是我必须相信我自己。总之，你是很特别的女子。那晚的对话进行得很慢，仿佛时光也走得很晚。后来夏开始以同样慢的速度诉说着他的故事。夏是这儿的孤儿，父亲患血癌而死，母亲丢下他离开，而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拒绝收养他，只是因为担心他也遗传了这样不好的病。于是他被院长带回了这里，他忽然就开始拒绝说话，直到有一天孤儿院来了一个真正不会说话的小男孩。他记得那个小男孩曾经在一张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写道，能说话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后来他们一起长大，小男孩在当地的聋哑学校教书，却为了挽救一个落水的孩童丧失了生命。5年前他回来看望院长，看望他的家乡，在孤儿院里发现了同样不会说话的肖，也就是他口中的儿子。苏在一旁安静地听，仿佛沉醉其中，他又一次落泪了，冰凉的眼泪滑入了他的衣领里，他甚至没有感觉到，直到夏递过了手帕，他才有些尴尬地接过，不好意思地转笑了，心里还懊恼着那天他的眼泪为什么那样多。他曾经看着自己的父母

不停的争吵，最终离异，都倔强的没有哭过。日出的时候，苏靠在夏的肩头睡着了，夏并没有叫醒他，而苏也没有责怪他。他想，他已经看到了人间最美的风景，不是吗？见到肖的时候，肖抱着玩具坐在门口的台阶上，盯着门口的方向。夏刚进铁门的时候，他便飞奔过来，扑进了夏的怀里。那是一个很干净的小男孩，眼睛和夏竟有些相似，同样的清澈，而从他满脸笑意的面庞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快乐坚强的孩子。下午的时候，肖便和苏熟识起来，也开始对他笑。苏教他画小熊、小鸭子，他学得很快。第二天，夏、苏还有肖一起去这座山的另一边扫墓，那儿埋葬的便是和夏一起长大的小男孩。夏说，当年若不是他的那句话，或许自己就没有今天。远离城市，没有世俗的纷扰，时光似乎行走得异常安静，让人忘记了它在流淌。离开的前夜，夏忽然说，苏，我想带走肖，让他在我身边长大。苏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幻觉，那一刻夏仿佛是在征求他的意见，而夏的眼睛里是坚定和渴望。苏点头说好。那天西宁的天空飘起了细雨，他们在火车站轻轻拥抱，然后道别。肖拉着苏的衣角不肯松开。夏，谢谢你给了我这段旅途。苏，再见。他们没有约定，更没有遗憾，因为他们都知道彼此的故事还没有结束，等待只是为了更好的遇见。苏乘车去了青海湖，在三毛的书里滑落一张照片，那是前两天在孤儿院的花坛边拍的，没有取景，没有角度，照片上苏、夏和肖笑得甜美而满足，宛若一家人，如一阵暖流蔓延进苏的心里。苏依旧没有停留，反而加快了行走的速度。他走过青海湖，进入西藏，抵达墨脱，从苍山洱海去往玉龙雪山。苏途经很多地方，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小镇，他都会寄出一张明信片，只言片语，复写思念。地址正是夏生活的城市。最后的最后，他回到了那里。他永远记得那天，当他敲响的门被推开的时候，肖欣喜地扑在他的怀里，门边站着的是他爱的夏。欢迎回家，苏说，这是此生听到最好的。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6: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5: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2: 哦，开饭了！
13: 宝宝洗手了吗？
12: 嘿，妈妈没有呢。
13: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

0: 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6: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7: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8: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8: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聆听是一种生活，
13: 是一种生活，
14: 是一种生活。
1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5: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
16: 当爱的激情在婚姻里面慢慢变成了一种亲情，当浪漫渐渐变成了一种习惯，以为婚姻就是埋葬自己幸福的地方，是自己的不甘，还是内心的寂寞？情感的出轨总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当爱人变成了亲人，当自己的亲人有了不如意的时候，才明白原来自己找寻的却是一直都在。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杨伟迫不及待地从家里逃了出来，身后汹涌的声浪也在关门的瞬间无声无息。他一偏腿，跨上摩托车，向办公室骑去。徐徐的微风吹来，带来丝丝凉意。杨伟下意识地加大了油门，车速明显快起来。风舞动起他的头发，他挺起身子，使劲儿地甩了甩头，像是要把那些烦恼琐事都赶出去似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妻变得暴躁易怒，爱慕虚荣，越来越像个悍妇了。最近身形也在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他们之间好久都没有那事儿了，一个月，两个月，反正记不清了。有时候也想，但一上床碰到他腰间像条腰带似的赘肉，又想起他那张横眉冷竖的脸，他的兴致就全没了。勉强为之也是马马虎虎，敷衍了事。这倒应和了他的名字杨伟。中国的文字挺有趣儿，有些词谐音一念就变了味儿。以前也有人拿名字取笑过他，他总是一笑而过。而现在如果有人喊他的声调稍稍有点变音，他就会像马蜂蛰了似的，一脸的不自在。窝囊废，妻子竟然骂他是窝囊废，他满肚子的怨气和委屈。他倒没提他那方面的事儿，只是数落他赚钱少，不懂交际，没有靠山，饭菜不合口味。这可不说，反而比说了还难受。说他窝囊，他就窝囊吧，他不想争辩，要辩也有点腰杆不直。虽说这两年他爬得挺快，可总体来说还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他只有逃。好在他现在有了根据地，他的办公室。现在他坐在办公室里，燃起一支烟，深吸一口，再徐徐地吐出来。他喜欢这个样子，把自己埋在缭绕的烟雾里，然后他开始思索这个困扰他好久的问题。

他和鸡的结合说不上来对错，好像还有点俗套。上大学那会儿，他们一个班，杨伟的家比较穷，而他妻子的家里还是比较富裕的。杨伟老家在农村，而他妻子的家在县城。杨伟经常缺衣少食，而妻子也常以各种正当的理由冠冕堂皇地帮助他。就这样一来二去，他们走到了一起。毕业后，杨伟到这个外地的小企业打工，而妻子义无反顾地跟了来，丝毫不在意家里人的反对。他们终于修成正果，只是杨伟不知道他们的结合到底有多少爱情的成分在里面，妻子的爱里是否掺杂有怜悯，是否有被他蒙蔽的嫌疑，而他总以一种仰望的姿势面对他。这么好的女孩死心塌地地追随他，这个山里的孩子还有何求？在他这里，感动又占了爱的空间里的大多数。杨伟总在迁就他，他尽量伸展自己的枝杈，让自己长成一棵大树，把妻子庇护在他如盖的巨伞之下。回到家，他又转变角色，扮演家庭妇男。这样的变化让他很别扭，也让他深深的压抑。想想以前有好事者总结男人们希望的完美女人，应该是出门是贵妇，在家是贤妇，在床上是荡妇，到他这儿颠倒个个，全乱了。人不能长久隐忍的，憋下来的都是气，日积月累的结果就像是吹气球，吹进去不撒，气球就会越来越大，达到他承受的极限。杨伟憋气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怕憋出毛病，所以他到网上找寻安慰。他发现了文，在这里。和文的相识是偶然，也是必然。文的网名是开花的树。就在他四处找人撒气的时候，文正好也在找人倾诉。文刚刚从一段结束的感情中爬出来，迫切地想找人说一说。寻遍所有地方，也只有虚拟的世界最安全。杨伟的网名是孤独的草。有一天，他们的聊天开始了。哎，我失恋了。这么直接，像老朋友。杨伟迟疑了一下，还是回了消息。哦，是吗？同情的表情，并加上一只红色的玫瑰。他竟然把我甩了，一副无助的表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杨伟的气球好像瘪了一点。能给我说说吗？一副认真倾听的表情。他们就这样成了朋友，从最初的惺惺相惜到而今的手机联系，他们的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杨伟觉得他的人生的天平开始慢慢向这里倾斜。和文在一起，他是平等的。文总是用他温柔的声音从遥远的那一端带给他安慰。每次一接到文的电话，杨伟都如同服了一剂开胸顺气丸，所有的烦恼全部烟消云散。为此，杨伟还专门办了一张手机卡，只为文。文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有时候看起来还不如杨伟年轻时的妻，只是那眉眼一如她的声音，让人有种放心舒服的感觉。在这里，她。

找到了自信与肯定，不像妻子那么的强势，让他时刻感觉如同一个理亏的孩子。他有时候也想，不如就这样结束吧，和妻只是迟迟的下不了决心。毕竟共患难同呼吸，这么些年磕磕碰碰的也过来了，何况还有个儿子。妻子也没有什么别的错，只是那种压抑总让他喘不过来气。他一直期待着能与文见上一面，哪怕就看那么一眼，真实的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可见了，又能怎样？杨伟胡思乱想着，他的心绪烦乱。此刻，他多么期待着文能在他的面前。他在心里暗暗下了决定，一定要见一面，然后。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12点凌晨，他关了手机，换下卡，迫不及待地拨通了文的电话。这是他们约好的时间，深夜是最适合倾诉的。喂，文，我们见一面好吗？他竟是这样的直接。
3: 现在太晚了吧、
2: 文的口吻还是那么让人舒服，丝毫没有波澜。
3: 我想见你。
2: 本来他是想把那个见字去掉的。
3: 这么迫切？
2: 文在电话里面好像心有灵犀，又好像不露声色的自信满满。
3: 那好吧。
2: 听到文的答应，杨伟的心脏激烈地跳起来，他的手全是汗。这是真的吗？他真的答应了？此刻他仿佛飞到了文的身边。我过去还是他过来？请个假给妻子撒个谎？他的大脑此刻转得飞快。只是不对，他的腹部尖锐地痛起来，激动的感觉竟这样强烈，一阵阵疼痛袭来，他缩成了一团，豆大的汗珠从额上一颗颗滚下来，他失去了知觉。隐约间他仿佛听到了咚咚的敲门声。他得了急性肠炎，等他醒来时已经在病床上了。清晨，妻子趴在床边睡得正香，凌乱的头发扎得他的脖子直痒痒。他抬起头想把妻子的头挪开点，这时他发现了妻的一根白头发，就在脑门正顶，银白银白的，一根突兀的翘着，像是在炫耀。他的心莫名其妙地痛了一下。妻子老了，他呢也老了吗？此刻他想起了一首诗：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接下来的几天，妻子像换了个人似的，给他端水喂饭，关心得无微不至。他想不到妻也有温柔的一面。闲下来的时候，妻子坐在他的旁边，满含幽怨地说：
3: 你呀，把人给吓死了。你要真有个什么正当病，我和孩子该怎么办？
2: 蓦然，一股暖暖的感觉从他的小腹里升了起来。杨伟出院了，晚上在办公室，他拿出了手机，只是他没有关机。他轻轻地拨出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号码，是自己家的。喂，孩子做作业了吗？你早点休息。那张手机卡他已经悄悄地丢掉了，至于还有些什么内容，他没看，也不想看了。该抛掉的就应该勇敢抛掉，虽然可能伤了一个人的心。他只是在想，这场病来得可真是时候。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接下来的节目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爱情里的深情奔赴，总带着毫无保留的执着与包容。张信哲用他清澈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在爱如潮水里将这份极致的爱恋唱到了人心深处。他的声线温润又有力量，像温柔的潮水般层层漫过心底。编曲里的弦乐铺陈出绵长的情绪，搭配着沉着的鼓点，让爱意的表达更具画面感。歌词里，我的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道尽了陷入爱情时的义无反顾。哪怕知道前路有未知的风雨，也愿意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交付给对方。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直白的心意。张信哲用独有的哲式情歌唱腔，把爱情里的深情与坚守诠释得淋漓尽致。听过之后，总能让人想起那个愿意为自己倾尽所有的人，也懂得了爱情里毫无保留的美好。

心中的思念与委屈总在独处时被无限放大。张惠妹用极具共情力的嗓音，在《听海》里唱出了失恋后内心的挣扎与期盼。她的声线有着丰富的情绪层次，从轻柔的诉说逐渐过渡到高亢的呐喊，像海浪从轻轻拍岸到汹涌翻滚，精准贴合了内心从隐忍到爆发的情绪变化。编曲里的海浪声作为背景，让整首歌的氛围感拉满。钢琴的旋律如心底的叹息，吉他的和弦又为这份情绪添上了几分酸涩。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简单的歌词却戳中了无数人在爱情里的软肋，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放不下的思念，都被张惠妹唱得淋漓尽致，让每个在爱情里受过伤的人都能在歌声里找到情绪的出口，仿佛有人懂自己心底的那份难过与不舍。

爱情里的遗憾往往藏在时光的缝隙里。陈奕迅用沙哑又温柔的嗓音，在十年里道尽了恋人从相爱到分离的辛酸与释然。他的唱腔自带故事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是用最平淡的语气诉说着时光里的爱情变迁，却总能轻易勾起听众的回忆。编曲简约而细腻，钢琴的旋律缓缓流淌，像时光的脚步慢慢走过，吉他的轻弹又为这份故事感添上了几分温柔。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一句简单的歌词道尽了爱情走到尽头时的无奈，十年的时光从亲密无间到形同陌路，那些曾经的美好都成了心底的印记。陈奕迅用十年告诉我们，爱情里的相遇与分离都是常态，那些走过的时光哪怕有遗憾，也都是生命里珍贵的回忆。学会释然，才是对过往最好的告别。

爱情里的灵魂契合是彼此懂得的惺惺相惜。李健用温润如玉的嗓音，在人间共鸣里勾勒出这份高级又浪漫的爱情模样。作为创作型歌手，李健的作品向来兼具诗意与深度。这首歌的编曲简约而精致，轻柔的吉他搭配着悠扬的弦乐，像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温柔的涟漪。他的声线干净又舒缓，唱出来的每一句歌词都像散文般优美。人间的共鸣是灵魂的相认，一眼万年便是余生，道尽了灵魂契合的爱情有多珍贵。这份爱情无关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无关柴米油盐的琐碎，而是彼此在精神世界里的相互陪伴，相互懂得。李健用独有的音乐视角，将爱情里的精神共鸣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情是找到那个能与自己产生人间共鸣的人，携手走过漫漫人生路。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夏天，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则爱情故事，山海相隔的温柔。山海的距离是翻山越岭的路径，是跨洋过海的风浪，却隔不断藏在心底的温柔。南方的海岸小城，常年飘着咸湿的海风，淋雨的窗前总能望见翻涌的蓝，潮起潮落间像极了心底从未停歇的惦念。北方的深山古镇，四季覆着清浅的雾，素念的院角种着一株山茶，花开花谢时总在替他细数与山海那头的人相伴的时光。他们的相遇藏在一场偶然的旅途里。那年盛夏，林雨背着相机踏上北方的古镇，想捕捉深山里独有的静谧，却在青石板路上不小心撞翻了苏念手里的茶篮，淡绿色的茶叶散了一地，像揉碎了的春日温柔。苏念没有嗔怪，只是蹲下身轻轻地捡拾，指尖划过青石板的纹路，眉眼间

腌的甜淡，让林雨瞬间忘了言语，他手忙脚乱地道歉，又主动帮着把茶叶送回苏念的茶社。茶社藏在古镇的深处，院里的山茶开得正好，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落在苏念煮茶的侧脸上，成了林雨镜头里最温柔的画面。那几日林雨成了茶社的常客，他看苏念摘茶、晒茶、煮茶，指尖在茶具间流转，动作轻柔又娴熟。苏念看林雨举着相机穿梭在古镇的街巷，将山水、烟火、人间都定格在镜头里。他们坐在茶社的藤椅上，林雨讲海畔的故事，讲潮起时的壮阔，讲退潮后沙滩上的贝壳与星光。苏念说深山的美好，说晨雾中的茶山，说落雪时的古镇的寂静，说山茶在寒冬里悄悄绽放的坚韧，没有刻意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倾诉。山海的差异成了彼此眼中最特别的风景，两颗心在细碎的交谈里慢慢靠近，像海与山虽隔千里，却始终望着彼此的方向。离别来得猝不及防，林雨的假期走到尽头，要回到海畔的小城。离开的前一晚，古镇飘起了细雨，苏念煮了一壶新沏的山茶，茶汤清透，回甘绵长。林雨把一张拍着山茶与苏念的照片送给他，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山海有界，心意无凭。苏念则把一罐亲手炒的山茶塞给他，罐身系着一根淡蓝色的丝带，像海的颜色。他说茶凉了可以再煮，山海再远也能盼着相逢。火车驶离古镇时，林雨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青山，手里攥着那罐山茶，鼻尖闻着淡淡的茶香，心底竟生出一丝不舍。回到海畔小城，林雨把苏念的茶放在书桌最显眼的地方，每次煮茶都能想起古镇的茶社，想起那个眉眼恬淡的姑娘。她开始给苏念写信，用海畔的信纸写海边的日出，写沙滩上的脚印，写傍晚的海风，写相机里新定格的风景。每一封信都夹着一片晒干的贝壳，贝壳上的纹路像极了古镇青石板的模样。苏念也会认真回信，用深山的宣纸写茶山的晨雾，写古镇的落雪，写山茶的花期，写茶社里来来往往的客人。每一封信都裹着一片压平的山茶花瓣，花瓣的清香能在海畔的风里飘出温柔的模样。他们的信跨越山海，从南方的海到北方的山，从盛夏的蝉鸣到寒冬的落雪，从未间断。林雨会把苏念的信放在相机包旁，每次出门拍照都像带着他的目光。苏念会把林雨的信夹在茶谱里，每次煮茶都像听着他的故事。山海的距离成了他们之间最特别的考验。林雨曾想过翻山越岭去见苏念，却被突如其来的工作困住。相机里攒了无数想给他看的海畔风景，却只能在信里细细地描述。
苏念也曾盼着跨洋过海去寻林雨，却因茶山的照料无法抽身。茶社里泡了无数壶想与他同品的山茶，却只能在心里说一句：茶温待君归。他们也有过迷茫，看着窗外的山海，不知这份隔着千里的情谊是否能抵过时光的消磨。可每次收到对方的信，指尖触到熟悉的字迹，闻到贝壳的咸香与山茶的清香，心底的迷茫便会消散，

他们在心里约定，等林雨拍完他想要的海畔四季，等苏曼收完最后一季的山茶，便跨越山海奔赴彼此。为了这个约定，林雨在海畔的寒风里等待日出，在暴雨中捕捉海浪的模样，相机里的每一张照片都藏着对重逢的期盼。苏念在深山的晨雾里采摘新茶，在落雪时守护院角的山茶，茶罐里的每一寸茶叶都裹着对相聚的温柔。他们把对彼此的惦念融进各自的生活，山海相隔的日子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用文字传递心意，用惦念温暖时光。

0: 终于，在一个山茶花开满院的春日，连雨背着相机踏上了北上的路途，翻过山，越过岭，穿过晨雾与晚霞。当古镇的青石板路出现在眼前时，林雨的心跳骤然加快。他走到茶社门口，院角的山茶开得正盛，苏念正坐在藤椅上，翻着那些写满山海故事的信，阳光落在他的眉眼间，和初见时一样温柔。苏念抬头望见站在门口的林雨，眼里的惊喜像星光般闪烁，手里的信轻轻落在藤椅上，没有言语，只有相视一笑，便懂了彼此心底的情意。林雨走到苏念身边，从相机包里拿出一叠照片，全是海畔的风景，日出、海浪、星光、贝壳，每一张都配着温柔的文字。苏念起身，从茶社里端出一壶刚煮的山茶，茶汤清透，茶香缭绕，还是初见时的味道。他们坐在藤椅上，像从前那样聊着山海两岸的故事，只是这一次没有信纸的相隔，没有山海的阻挡，只有彼此的陪伴，在温柔的时光里静静流淌。后来林雨在古镇的茶社旁开了一间小小的摄影馆，馆里挂着海畔的风景，也挂着古镇的美好，山海的风光在一方小小的馆里温柔相隔。苏念的茶社里多了一罐罐海畔的花茶，山茶的清香混着贝壳的咸香成了独有的味道。他们会一起在晨雾中去茶山摘茶，一起在傍晚时看古镇的落日，一起在摄影馆里整理照片，一起在茶社里煮茶闲谈。那些曾隔着山海的惦念都成了朝夕相伴的温柔。有人问他们，山海相隔的日子是否觉得难熬，林雨总会指着窗外的青山与远方的海，笑着说，山海虽远，可只要心底的温柔还在，每一次的惦念都是奔赴的力量。苏念则会煮上一壶山茶，轻声道，距离从不是爱情的阻碍，那些隔着山海的时光让我们更懂得珍惜彼此的陪伴，也让这份情谊在时光里越发的温柔。古镇的山茶年年岁岁开得温柔，海畔的浪花朝朝暮暮涌着深情，山海依旧相隔，可那份藏在心底的温柔早已跨越千里，落在彼此的身边，成了朝夕相伴的美好，成了时光里最珍贵的情谊。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怕山海相隔，只要心意相通，温柔相伴，纵使翻山越岭，跨洋过海，也终将奔赴到彼此的身边，把隔着山海的惦念变成朝夕相处的温柔。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请你的温柔守护，总是藏在细碎的时光里。周深用空灵又治愈的嗓音，在极亮里将这份纯粹的美好唱进了心底。他的声线有着极强的可塑性，清亮又柔和，像山间的清泉般沁人心脾。这首歌的曲风偏国风，编曲里融入了传统的民乐元素，悠扬的笛声搭配着轻柔的古筝，营造出一种唯美又浪漫的氛围。歌词里满是对爱情的温柔期许，每一句都像在描绘一幅唯美的画卷，将爱情里的小心翼翼与温柔守护展现得淋漓尽致。周深用独特的唱腔将这份细腻的爱意唱得婉转悠扬，仿佛让听众置身于一个充满爱意的美好世界，让我们懂得爱情里的美好往往藏在那些不被注意的小细节里。一份温柔的守护足以抵过世间所有的美好。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儿该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8: 幸福是棒棒糖，
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崇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究竟是昏庸无能，还是一个力图奋起想拯救大明王朝的好皇帝？后金势力崛起，急剧壮大，皇太极继位后占领辽东，直逼京城城下。然而大明的动乱不过刚刚开始，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尽在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

因为总是有那么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无论时局形势如何，无论对手有多强大，无论希望多么渺茫，坚持绝不妥协。所以我想说的是，当年的这场辩论呢，或许决定了大明的未来，或许黄道周并不明智，或许妥协能够挽回危局，但不妥协的人应该受到尊重啊。面对冷酷的世界，无奈的场景，遇事妥协，不坚持到底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的选择。因为妥协退让很现实，很有好处，但我认为在人的一生中，至少有那么一两件事应该不妥协，至少一两件。因为不妥协坚持虽然不现实，很没好处，却是正确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至少

0: 这个明朝的道路啊就此确定啊，不妥协不退让。相应的结果呢也很确定，皇太极带着兵再次攻入关内，开始抢掠。这次入关的可谓是豪华阵容啊，清朝最能打的几个包括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岳托全都来了，只用3天就打到了密云，京城呢再度戒严。要对付蒙人呢只能靠蒙人。这个崇祯随即调祖大寿进京，同时呢他还命令陕西的孙传庭、山东的刘泽清进京啊，拉兄弟一把。总之啊，最能打仗的人他基本都调来了。但问题在于，这个祖大寿、孙传庭这类人虽然能力很强，但有个问题，不太服管。特别是祖大寿，自从袁崇焕死后，他基本上就算是脱离了组织，谁当总督都不敢管他。当然呢，他也不服管呐。对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崇祯很愤怒，但后果不严重，毕竟能打的就这么几个，你要把他办了，自己提着长矛上阵。但不管终究是不行的，崇祯决定找一个人当前敌总指挥啊。这个人必须有能力强、战功多、威望高，威到祖大寿等蒙人服气，且就在京城附近，说用就能用。满足以上条件的唯一答案是卢象升。崇祯11年，卢象升呢到京城赴任。他赶到京城，本来想马上找皇帝报道，然而同僚打量他后问：你想干嘛？之所以有此一问呢，是因为这位仁兄来的时候父亲刚刚去世，尚在奔丧，所以没穿制服，披麻戴孝，还穿着草鞋。如果这身行头进宫，皇帝坐着中间，他跪下磕头，旁边站一堆人，实在太像灵堂。披了身衣服见到了崇祯，崇祯问：现在而今怎么办？卢象升看了看旁边的两个人，说了一句话：主战。站在他身边的两个人分别是杨嗣昌、高启前。这个举动的意思是知道你们玩腻了，就这么着。据说当时杨嗣昌的脸呢都气白了。崇祯呢倒很机灵，马上出来打圆场，说和谈的事啊那都是谣传，是路边社，压根没事儿。卢象升说：那好，我即刻上阵。第二天，卢象升赴前线就任。就在这一天，他收到了崇祯送来的战马、武器。其实崇祯送来这些东西只是看得远道而来，意思意思。然而啊，卢象升感动了，他说：以死报国。就如同9年前没有命令无人知晓，他依然率军保卫京城。他始终是个单纯的人。几天后呢，卢象升得知清军已经逼近通州，威胁京城。当时他的手下只有3万人，大致是清军的一半，而且此次出战的都是清军的主力，要真死磕估计是要休息的，所以大多数识时务的明军将领都很消停，能不动就不动。然而卢象升不识时务，他分析形势后决心出战。卢象升虽然单纯但不蠢，他明白要打白天是干不动的，只能晚上摸黑去夜袭。在那个漆黑的夜晚，士兵出发前，他下达了一条名垂青史的军令：刀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穿汗，违者斩。趁着夜色，卢象升向着清军的营帐发起了进攻。进攻非常顺利，清军果然没有提防，损失惨重。正当战况顺利进行之际，卢象升突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的后军没有了。按照约定啊，前军进攻之后，后军应尽快跟上。然而他等了很久也没看到后军，虽然现在还能打，但毕竟是趁人不备打了一闷棍，等人家醒过来就不好办了。无奈之下， 只能率前军撤退。陆相生决定夜袭时高启前就在现场。作为监军太监，高启前并没有表示强烈反对，他只是说路途遥远，很难成功。卢相生坚持，他也就不说了。但这个人不但人阴，人品也阴，暗地里调走了卢相生的部队，搞得卢总督白忙活了半天，差点把命搭上的卢相生气急败坏，知道是高启前搞事，极为愤怒，立马去找杨嗣昌。这个举动充分说明，卢总督虽然单纯，脑袋还很好使。他知道高启前是皇帝身边的太监，且文化低，没法讲道理，要讲理只能找杨嗣昌。在杨嗣昌看来，卢相生是个死脑筋没开窍，所以见面的时候他就给卢相生上了堂思想教育课，告诉他议和是权宜之计，是伟大的，是光荣的。卢相生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杨嗣昌闭上了嘴，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单纯的卢相生有时也似乎不单纯。我首领上方宝剑，身负重任，如果议和，当年袁崇焕的命运就要轮到我的头上。袁崇焕这辈子最失败的地方就是不讲政治，相比而言卢相生很有进步。九年前他在北京城下亲眼看到了袁崇焕的下场，那一幕在他的心里播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很清楚，如果以后再被朝里那帮言官扯几圈，汉奸叛徒的罪名绝对是没个跑，与其死在刑场不如死在战场，他下定了决心。杨嗣昌也急了，当即大喝一声，
1: 你要这么说就用上方宝剑杀我。
0: 卢相生毫不示弱，
1: 要杀也是杀我，关你何事啊？如今呐，只求拼死报国。
0: 杨嗣昌沉默，他明白这是卢相生的最后选择。卢相生想报国，但比较恶搞的是崇祯不让。这个事实上啊，卢相生对这个形势分析是很准确的。因为夜袭失败，朝廷里呢那帮吃饱了没事干的言官正准备弹劾他，汉奸呐、内奸之类的说法呢也就开始流传。如果他同意和谈，估计早就被拉出去一刀了。更麻烦的是，崇祯也生气了，因为卢相生上任以来啊，清军依然嚣张，多处城池被攻陷，打算换个人用用。此时啊，一位名叫刘宇亮的人站了出来，他说。
2: 我去。
0: 刘宇亮时任内阁首辅，朝廷重臣，国难如此，实在看不下去，极为激动，所以站了出来。崇祯非常高兴，大大的夸奖了刘大人几句。等皇帝大人高兴完了，刘大人终于说出了话。

话的下半句，我去阅兵。崇祯感到很抑郁，好不容易站出来搞得这么激动，竟然是涮我玩的。其实这也不怪刘叔父，毕竟他从没打过仗，偶尔激动以身报国，激动完了回家睡觉，误会而已。但崇祯生气了，生气的结果就是他决定让刘守甫激动到底，一定要他去督师。关键时刻杨嗣昌出面，杨嗣昌之所以出头，并非是他跟刘守甫有什么交情，实在是刘守甫啊太差太没水平，让这号人去带兵，他自己死了倒没啥，可惜了兵。所以他向皇帝建议，刘守甫啊就让他回去吧，目前在京城里能当督师的只有一个人。崇祯知道这个人是谁，但他不想用，杨嗣昌坚持这是唯一人选，崇祯最终同意了。三天后，鲁相生再次上任，此时清军的气势已经达到了顶点，接连攻克城池，形势非常危急。然而鲁相生没有行动，他依然按兵未动，因为此时他的手下只有5000人，杨嗣昌讲道理高启前却不讲，阴人阴到底，调走了大部主力，留下的只有这些人，打只有死路一条。鲁相生很犹豫，就在这时他得知了一个消息，高阳失陷了，高阳未出直隶，就是今天的河北，是个小县城，没兵也没钱。然而这个县城的失陷却震惊了所有的人，因为有个退休干部就住在县城里，他的名字叫孙承宗。他培养出了袁崇焕，构建了关宁防线，阻挡了清军几十年，敖德努尔哈赤啊包括皇太极都挂了，也没能肯动。无论怎么看呢，都够意思了，心血才华战略人才，这位举世无双的天才已经奉献了所有的一切，然而他终将把报国之誓言进行到人生的最后时刻。清军进攻的时候啊，孙承宗76岁，城内并没有守军，也没有将领，更没有粮草，弹丸之地不堪一击。很明显呢，清军知道谁住在这里，所以他们并没有进攻，派出使者耐心劝降，做对方的思想工作，对于这位超级牛人可谓是给足了面子啊。而孙承宗的态度是这样的，清军到来的当天，他就带着全家20多口人上了城墙，开始坚守。在其感召之下，城中数千百姓无一人逃亡，准备迎敌。每次看到这里，我都会想起黄道周，想起后来的卢相生，想起这帮顽固不化的人。正如电影《集结号》里，在得知战友战死的消息后，男主角叹息声的那句台词，老八区的教导队出来的有一个算一个，都他妈死心眼儿。黄道周和孙承宗应该不是教导队出来的，但确实是死心眼儿。这种死心眼儿在历史中的专用称谓叫做气节。失望的清军发动进攻，在坚守几天后，高阳失守，孙承宗被俘。对于这位俘虏，清军给予了很高的礼遇，希望他能投降。当然他们自己也知道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被拒绝之后，他们毫无意外，只是开始商量该如何处置此人。按照寻常的规矩，应该是推出去杀掉，成全对方的忠义，比如文天祥等等都是这么办的。然而清军对于这位折磨了他们几十年的老对手似乎崇拜到了极点，所以他们决定给予他自尽的权利。孙承宗接受了敌人的敬意，他整顿衣着向北方叩头，然后自尽而死。这就是气节。

0: 前行事的卢象升走出大营，和孙承宗一样，他向着北方行寇百里。然后他召集所有的部下，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作战多年，身经几十战，无一败绩，今日弹尽粮绝，敌众我寡，而我决心已定，明日出战，愿战者随，愿走者留，但求以死报国，不求生还。12月21日，卢象升率5000人向前进发，所部皆从，无一人留守。出发的时候，卢象升身穿校服，这意味着他没有打算活着回来。前进至巨鹿时，遭遇清军主力部队，作战开始。清军的人数至今尚不清楚，根据史料推断，至少在3万以上，包围了卢象升部。面对强敌，卢象升毫无畏惧，他列阵迎敌，与清军展开死战，双方从早上一直打到下午，战况极为惨烈。卢象升率部反复冲击，左冲右突，清军损失极大。在这天临近夜晚的时候，卢象升明白败局已定，他的火炮箭矢已经全部用尽，所部人马所剩无几，但他依然挥舞马刀继续战斗，为了他最后的选择。然后清朝官员编写的史料告诉我们，他非常顽强，他身中4箭3刀依然奋战，他也很勇敢，自己一人杀死了几十名清兵，但他还是死了，负伤力竭而死，尽忠报国而死。相信很多人并不知道，卢象升虽然位高权重，却很年轻，此时才刚满40岁。他死的时候啊，身边的一名清兵为了保住他的尸首，伏在了他的身上，身中24箭而死。他所部数千人，除极少数外，全部战死。我再重复一遍，这就是气节。在明末的诸位将领中，卢象升是个很特殊的人物。他虽率军于乱世，却不扰民，不贪污，廉洁自律，坚持原则，从不妥协。中庸有云：国有道，不变色烟；国无道，至死不变。无论这个世界多么混乱，坚持自己的信念，我钦佩这样的人。记得这个前不久啊，有一位观众说呀，之前很喜欢啊听明朝这些事儿，看明朝这些事儿的书，但最近呢却发现了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之前喜欢听喜欢看，是因为啊这个书啊写的历史很幽默很乐观，但最近呢发现呢越来越不对劲儿，怎么会越来越惨呢？是啊，说句心里话啊，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应该改变一下，怎么说怎么写。比如崇祯没有杀袁崇焕，皇太极继位的时候心脏病突发死了，接班的多尔衮也没蹦几天就被孝庄干掉了，然后孤儿寡母在辽东过上了安定的生活，李自成进入山林后没过几天，由于水土不服也都过去了，然后伟大的大明朝终于千秋万代，崇祯和他的子孙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是的，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历史的真相。历史从来不幽默也不乐观，而且在目前可知的范围内都没有什么大团圆的结局。所谓历史都是过去的事儿，它的残酷之处在于无论你哀嚎悲伤痛苦流泪落寞追悔，它都无法改变。它不是观点也不是议题，它是事实，继承事实，拉到医院急救都没办法的事实。
1: 由孙一

0: 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煌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多云有时阴，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有时阴，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3: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2: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3: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2: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3: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4: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3: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 关爱环境，从你我。
5: 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

0: 和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

0: 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4: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5: 我们要深学习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6: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

0: 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2: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1: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3: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2: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4: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7: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6: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8: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6: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伤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9: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0: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0: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1: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12: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11: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13: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11: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14: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15: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5: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7: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5: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17: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5: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5: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3: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5: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0: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5: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0: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5: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18: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
1: 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连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00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00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0: 3、2、1，结果
21: 播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琦，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七月三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今天举行已故最高领袖葬礼。美伊间会谈，美伊间的间接会谈在多哈举行，双方还有多少分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3-0战胜奥地利，成功晋级16强。记者直击，哪些精彩瞬间值得回味？
0: 中国之声专访中央档案馆，新一批超4.4万件馆藏档案，讲述哪些鲜为人知的红色故事？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具体提出哪些新要求？如何筑牢安全出行底线？
0: 微信增加原生 AI 助手，数百万小程序有了总控台，对普通用户和生态内的开发者都带来哪些影响？
1: 问真相，助眠护眼，

0: 美白抗老，功能性软糖宣称的效果靠谱吗？
1: 国际新闻眼，爱尔兰接棒欧盟轮值主席国，将如何在布鲁塞尔和硅谷间走钢丝？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穿过海南岛后移入北部湾，并将于明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此刻提示，台风来袭，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确保老人小孩留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驻瑞典大使二号说，俄方已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照会，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5月以来，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遭受的袭击已超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调查结果。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二号晚称，俄军一号晚至二号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号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经造成至少9人遇难、20人受伤。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中有多名律师。日本广岛县内7个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2号在广岛市举行会议，汇总拟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的诉求，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诉求书说，日本政府和执政党内部出现主张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甚至鼓吹核共享等论调，背离了我们的意愿，绝对不能容许。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2号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此前，欧盟常设法院认定这家美国科技巨头利用其安卓操作系统在手机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4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从17.9万向下修订至14.8万。5月从17.2万向下修订至12.9万，修正后4月和5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共计较此前公布数据减少7.4万。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以3-0轻取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西班牙队将前往达拉斯等候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之间的胜者。目前葡萄牙队和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鸿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形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将于当地时间3号在德黑兰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此前表示，美伊下一轮会谈预计将于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进行。
1: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次会谈有何进展？美伊之间还存在哪些分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2: 这次在多哈现场，外界原本期待的美伊面对面直接谈判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作为中间方进行的间接技术性沟通。这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3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金如何真正可用。首先从伊朗角度看，黎巴嫩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伊朗坚持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明确所有战线停止军事行动，其中包括黎巴嫩。对伊朗而言，黎巴嫩停火是检验美国是否真正约束以色列的关键指标，但美国最新推动的黎巴嫩安全安排并未要求以军立即撤出黎南部，也未约束其完全停止袭击，这在伊朗看来大大削弱了备忘录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伊朗要求把黎巴嫩停火纳入美伊执行机制，但另一边的美国则更关心黎巴嫩国内力量重组和真主党解除武装，两者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二个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期海峡附近再次发生船只遇袭和美伊相互打击，美方仍持续推动替代航线，而伊朗则在多哈再次强调，任何通行安排都必须以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为前提，并明确拒绝未经许可的平行航道。同时，美方在谈判中还试图施压伊朗放弃海峡收费与通行控制，但在伊朗看来，这直接触及主权底线。因此，双方对所谓安全通行的定义本身就存在根本性冲突，可谈的空间有限。第三个焦点是伊朗被冻结资金问题。伊朗代表团在与卡塔尔央行等官员沟通时，明确要求采取分阶段且可实际支配的解冻方式，并强调资金必须进入伊朗央行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受限账户中。美方则延续既有立场，将资金解冻与伊朗履约情况挂钩，强调优先用于人道领域，并采取分阶段释放机制。从当前进展来看，双方在是否解冻层面并无新突破，但在如何解冻的操作路径上已开始细化讨论，这是当前唯一出现有限进展的议题。接下来最值得观察的是3个信号。第一，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第二，伊朗冻结资金能否真正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可使用？第三，黎巴嫩是否出现新的执行监督框架或冲突降级安排？如果这3项中难以出现实质突破，那么无论多少轮多哈接触，也很难改变它作为一个降温与传话平台的属性。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美伊谈判重启，仍存在明显距离。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美伊军事摩擦与信任赤字导致谈判降级。
3: 那这次间接谈判实际上是双方在谈判降级之后的一个应急状态。那现在从媒体所披露的谈判内容上来看，伊朗对于本次间接谈判的定性，其实呢并不是此前各方所期待的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对于美国履约进程的确认以及相关跟进。那么在这里，伊朗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监督的一方，而美国则是履约的一方。伊朗这么做呢，既是对于国内强硬派的交代，同时也是表达对于当下美伊就海峡通行问题产生军事摩擦的不满。 那在伊朗看来，美方违反了停火谅解备忘录，而伊朗要求商船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也只是在执行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既定条款。实际上呢，直接会谈是需要政治互信作为基础，而美伊之间的互信水平目前支撑不起面对面的高级别接触，而当下这种间接谈判呢，反而给了各方更大的操作空间。
1: 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二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声明说，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
4: 声明表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需遵守伊朗指定的航线。声明还说，美国战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的持续存在将破坏该水道的安全，并妨碍地区局势稳定。
1: 而近期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伊朗官员和知情外交官员称，阿曼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
4: 消息称，阿曼的最新提议部分参考了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的安排。在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有来自各国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的自愿捐款，用来促进海峡航行安全。这名地区外交官称，阿曼在方案当中提出的是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给出相反说法，表示这些费用将强制收取。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第11场16分之1的争夺，西班牙队对阵奥地利队。
7: 有了！
8: 塞维尔，这是西班牙队最喜欢的方式。
6: 巴尔纳在观察，下底横扫，后点头球，后上的波罗成为了密集人群当中西班牙队一柄利刃，直插奥地利的心脏。库库雷利亚很舒服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两个多小时之前刚刚结束的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4: 而目前葡萄牙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关于两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为我们分析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
9: 正在进行的是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赛，我觉得这也肯定是这个淘汰赛，就是32进16赛段当中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这是莫德里奇和 C 罗的相遇，这是两位金球奖的得主，而且这是两个人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横跨20年，谁能想到他们俩依然站在比赛的场地上，而且他们两个人共同为皇家马德里效力期间呢，赢得了不止一座冠军奖杯。非常遗憾，这场对决之后，我们将会在世界杯上告别他们当中的一位。刚刚的葡萄牙队又是发动几次进攻，这个球呢还是没有能够打破对方的球门，这已经是葡萄牙队在15分钟当中的第6脚射门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双方的首发阵型啊，还真是棋逢对手，4231对4231。葡萄牙队这边呢，门将方面肯定还是迪亚哥科斯塔，那么后防线呢，坎塞洛、鲁本迪亚斯、雷加、努诺门德斯，那么两个后腰呢，还是巴黎的一对搭档，若昂内梅斯和维蒂尼亚。那么并非会是这个前腰的位置，顶在前面的这三个前锋分别是居中的 C 罗、左边的莱奥和右边的佩德罗内托。那么在克罗地亚这方面，他们也是这个4231，其中的门将是伊瓦科维奇，这大家也很熟悉。他们的后防线呢分别是斯坦尼西奇、彭格拉契奇、舒塔洛和佩里西奇，那么两个后腰呢是克拉西奇和莫德里奇。那么他们的三个中场呢，居中的应该是巴图里纳，那么在左边的呢会是佩塔苏契奇，右边的呢会是弗拉西奇，顶在最前面的还是布丁尼尔。那么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进入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3分钟的葡萄牙队就利用莱昂在左侧的突破倒三角传球给大禁区插上了必费，必费推射被守门员扑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射正了。 那么第八分钟的葡萄牙队当时是后场的界外球，那么是大力发出之后呢，在中场的右路内托推进，一调整之后一扣45度传中，这个时候呢后点 C 罗赶过去，但这个球他没有顶上，这也是一次颇为不错的进攻机会。现在的全场比赛进行了17分钟，葡萄牙和克罗地亚的比分仍然是0-0。主持人，
4: 嗯，也来为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西班牙队与奥地利队的比赛又有哪些精彩瞬间。

0: 安德金从在第36分钟的时候就拦了第一个，当时呢，奥亚萨瓦尔接库库雷利亚的左侧的地形球传中，近距离破门。第65分钟呢，西班牙队又在左路打出了节奏精妙的配合，当时呢，博罗比在中场组织了一下，给到了左侧的巴埃纳。那巴埃纳呢，下底传中，小禁区波罗插上头球攻门又进了。此后呢，德拉夫恩特是走马换将，为下一场淘汰赛就已经在做准备了。第89分钟的时候，奥亚萨瓦尔加库库雷利亚的一个两个人非常经典的一个进球的助攻，包括进球的这个流程，就是库库雷利亚助攻，然后奥亚萨瓦尔从后点插上轻松破门。那么这个时候呢，奥亚萨瓦尔已经是梅开二度了。我知道他可能不像这个世界杯的一些攻击手特别大牌，大家听这个名字可能也有一些陌生，但是本届世界杯奥亚萨瓦尔已经非常低调的打入了4粒入球，而且这还是在他最近21次代表国家队出场当中的18球，效率非常高。之前我们一直说这个西班牙队似乎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在禁区内9号位的这样一个爆点，我觉得奥亚萨瓦尔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使命。那么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德拉夫恩特他的球队在无球的状态下踢得非常强硬，而且就是只要你失去了球权，你就会发现他的每一个进攻的球员都在迅速的反抢，向球门快速的施压。从这场比赛来看，西班牙队正在慢慢的露出他真正的实力。主持人，
1: 好的，张文。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 WTT 美国大满贯展开第五个正赛日的争夺，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直落3局击败巴西组合雨果·卡尔德拉诺、高桥布鲁纳，顺利闯入了决赛。他们决赛的对手呢，将是温瑞博·蒯曼与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之间的胜者。稍早前在女单1/8决赛当中，蒯曼3-0战胜申玉斌，晋级女单8强。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近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一共有44000多件。
7: 这些穿越时空的红色印记讲述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又蕴藏着怎样的精神力量？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记录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在此次集中开放的档案中，一件1932年10月15号印制的苏维埃的中国图格外引人注目，图中清晰标注了各苏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域的地理分布，直观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发展轨迹。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利用部开放鉴定处工作人员刘坤介绍，这件首次向社会开放的档案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9: 这件1932年10月15日印刷的苏维埃的中国图，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啊曾专门提到过，至于中央苏区，那么这里是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那么通过这幅地图呢，我们也不难发现，以中央苏区为大本营，湘鄂西啊、鄂豫皖、赣东北等这些苏区啊正在蓬勃的发展。那么同时呢，各个游击区域它也在不断的积蓄力量。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经从星星之火发展成了燎原之势。
8: 档案中还包含不少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科技、教育、工业、农业等领域奋发图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珍贵记录。比如上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石油工业类档案就有4000多件，见证了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摘掉贫油国帽子的历史过程。

0: 著名地质学家侯德峰是倡导陆相成游理论的专家之一，曾参加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此次发布的档案中就包含一份他在酒泉盆地油田的地质观察笔记摘要。刘坤说，
1: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依托他们的海相成游理论就断言中国是贫油国，但是呢，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突破了这种单一的这种理论束缚啊，提出了陆相成游理论啊，并以此为指导啊，发现了许多的大型油田。这个笔记的作者是侯德峰，这件档案就是在1955年啊，他在酒泉盆地油田进行地质考察时的一个笔记摘要。从这个笔记摘要中呢，我们不仅啊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老一辈地质学家这种严谨求学的治学态度吧，更可以感受到啊他们甘愿上高山下深谷，徒步万里踏遍山河，一心报效国家的这种奉献的精神。
0: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此次开放的一份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训令第二号《强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卫生的防疫运动》，就是早期民生关怀的写照。这份文件显示，当时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专门颁布了暂行防疫条例，将霍乱、伤寒、天花、鼠疫等纳入防疫范围，并明确指出，瘟疫如果发展起来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工农群众的健康和生命有莫大的危害。这不是一个普通问题，而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与之呼应，另一份相隔65年的文件，1997年3月，卫生部等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则针对当时农村严重威胁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强调做好农村卫生工作，要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
1: 我们都知道，事实上病有所医啊，对于我们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啊，是绝非易事。那么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心上。那么从医疗卫生资源严重短缺、疾病肆虐、人民缺医少药、基本就医需求都难以达到满足的这种窘境，到现在编织成了一张汇集全民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的的确确交出了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0: 刘坤还透露，结合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此次也开放了一批相关档案，例如1948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
1: 这个形成于1948年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干部奖惩条例，条例的规定啊，除了奖励德行兼备、有工作成绩的干部以外，凡有违反政策法令、贪赃枉法、损害他人或组织合法权益、怠工啊、懒政等行为的干部啊，都要受到惩戒。那么从这件档案中呢，我们也能看出啊，中国共产党啊一直在探索如何更好地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0: 自7月1号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前往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开车上路，越来越多的智能辅助功能正在帮助我们减轻驾驶疲劳，比如说自动跟车、车道保持等等功能，确实呢让开车变得轻松了不少。但是由于不同车企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时缺乏统一的安全规范，导致车主认知偏差、人机权责模糊、安全保障不统一等各类隐患，由此呢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4: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这份标准都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又将如何筑牢安全出行的底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70%， 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 30%。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的空白。
1: 驾驶辅助系统啊，现在成为车企啊它的一个必争之地。但是在这么长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啊，各家车企啊在开发驾驶辅助系统功能的时候啊，它没有一个依据，他们都根据自己对功能的理解来开发他们的产品。这样的话，上市的产品呢，功能呢有很多都不一致，车主啊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啊，就会产生混乱的情况，更严重的就是会引发交通事故。所以这次啊强制性国标的出台啊非常必要。另外就是我们这个主管部门呢，在管理这些新申报上目录的车型的时候啊，也可以按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核查，它就很规范了。
0: 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提出了要求清晰、维度全面、适应国情的安全指标体系。比如标准针对基础单车道、基础多车道、领航驾驶辅助等三类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分别提出所适用的安全要求。张翔表示，标准不仅充分考虑了不同产品形态和技术路线，也为行业实测验证与功能界定理清了明确界限。
1: 这三个其实是目前驾驶辅助的功能最常用的三个场景，以后啊车企啊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煌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到中雨，今天夜间多云有时阴，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有时阴，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6: 我是陈丹。
5: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5: 敦化市丘陵沟镇开展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应急避险演练，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6: 江源镇880只扶贫金苗送入户，庭院养殖稳增收。
5: 路面坑洼存隐患，城管行动守安全。市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切实增强镇村两级干部及村民的防灾避险意识，提高减灾救灾能力，确保全镇安全度汛，6月25号，丘陵沟镇在南河村组织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应急避险演练活动，镇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南河村村民等参与此次的演练。此次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天气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南河村面临随时可能爆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南河村迅速依据防汛应急预案，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启动防汛抢险应急响应。整个演练过程紧张而有序，模拟场景紧密相连，各应急小组之间协同配合默契，全面检验丘陵沟镇南河村面对突发汛情和地质灾害。

0: 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以演促学强意识，以练住防保平安。通过本次演练，增强了南河村乃至全镇应对突发汛情、地质灾害的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增强干部群众的安全意识。下一步，秋黎沟镇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固化经验成果，补齐能力短板，定期组织各类应急演练，不断提高全镇干部群众的应急反应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持续做好灾害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确保全镇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抓实防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江源镇因地制宜发展低成本、易操作、见效快的庭院特色养殖产业。近期组织开展免费扶贫金苗发放活动，为辖区脱贫户、监测户发放经严格检疫筛选的优质金苗共计880支。发放现场氛围热烈，村民有序排队登记领取金苗，工作人员协同完成鸡笼转运、装车等工作。领到金苗的群众纷纷表示，免费金苗无需额外投入，居家养殖不耽误农事，成鸡既可以自用改善生活，也能入市售卖增收，切实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暖心帮扶。本次发放金苗适配本地环境，抗病能力强，适合农户小规模庭院散养，增收门槛低，实用性强。下一步，江源镇将持续聚焦困难群众需求，优化小微产业帮扶模式，常态化开展种苗发放、农技下乡、产销对接等惠民服务，动态跟踪脱贫户、监测户收入情况，精准落实各项帮扶举措，依托庭院小微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动能。
0: 近日，城管执法局接到群众反映，在十二中西侧北山早市路口路面存在多处坑洼破损。接到民生反映后，该局迅速行动，派出执法人员深入现场处理。据了解，该路段紧邻北山早市和第二幼儿园，因早市经营及上学上班早高峰时段，人员车流密集，造成路面反复被碾压，久而久之造成严重的破损，现已对市民群众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对此，该局积极协调施工人员和机械设备，对该路段进行彻底修缮。在执法人员的现场指挥下，施工人员高效率、高质量抢修路段，最终该路段恢复了平整和畅通。群众利益无小事，修缮路段消除的是安全隐患，守护的是市民群众的出行平安。城管执法局将服务为民的理念化作为民办实事的坚决担当，切实提高了市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该局将会持续把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要求作为积极服务的自觉，不断在实际工作中践行初心使命，打造群众满意型城管执法队伍。稍后一起共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福建建成沿海防护林超14万公顷。
0: 河南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 新华社消息，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 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文化装备生产、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五个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分别增长8%、7.7%、3.1%、2.7%和2.5%。文化产业盈利能力稳步提升。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9.1%。人均营业收入、人均利润总额分别为96.3万元和8.8万元，比上年分别增加9.4万元和0.7万元。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是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个百分点。此外，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陈关注新华网消息，自2016年以来，福建省采取人工造林、更新修复、补植补种、抚育提升、封山育林等各类营造林的措施，累计完成沿海防护林建设141384公顷，超额完成计划总任务，有效提高了沿海防护林综合功能，维护沿海防护林体系的健康稳定。近年来，福建省全力推进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形成了以沿海基干林带为生态前沿、纵深防护林为支撑保障的沿海生态安全屏障。坚持依法治林、规划引领，福建先后组织编制了福建省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规划、福建省防沙治沙规划2021至2030年等规划，组织各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开展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突出抓好基干林带建设，构筑沿海绿色长城。
1: 央广网消息，近日，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那统筹利用财政资金、社会资本和金融等资金渠道，积极争取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资金支持，在债务风险可控前提下，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加大对城市更新相关领域项目的支持力度，创新财政金融政策工具，吸引和规范社会资金参与，稳慎推进公用事业价格改革，鼓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前提下，提供支持城市更新的多样化长周期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支持老旧街区、老旧厂区等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建立完善项目融资合作推进机制，常态化开展正引起对接活动。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两部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
1: 年轻人为何越来越爱过传统节日？
0: 衰老和代谢彼此独立，影响大脑健康。

0: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经国务院同意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根据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相关规定，近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制定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暂行规定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作出了23条具体规定，明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的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其中初级、中级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分别详细规定了参加初级和中级考试的学历条件与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年限要求，明确各科目考试合格标准通常为试卷满分60分，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暂行规定明确了养老服务师的职业能力要求，除应当具备良好政治素质、恪守职业道德、热爱养老事业等外，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等状况综合评估，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等服务，开展基本的服务质量和效果评价。暂行规定确定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负责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的政策制定，按职责分工对制度实施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实行登记服务制度，由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负责，并每年向社会公布登记情况。各地用人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养老服务师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级别专业技术岗位。
1: 人民网评：过年时是春节主理人，那清明节给历史名人扫墓，到了端午节，后生们成了龙舟竞渡的主力军。那今天的年轻人为何越来越爱过传统节日？仪式感强了，传统节日从大小长假变为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文化体验。广东的潮汕地区充满气势的莺歌舞是佳节里的超强气氛组，山西太原古城元宵打铁花，中秋可游园赏月，一年到头节俗不重样，庙会、市集、灯会，各地呢这个节日习俗的丰富实践，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意识到传统节日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能触摸历史、增进情感的活态文化。参与度高了，年轻人从传统习俗的旁观者转向可互动、能对话的共创者，穿上汉服体验一场与节日有关的密室逃脱，走进厨房做一款中西合璧的新奇的粽子，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非遗手作。年轻人过节啊，既有传统味儿，又有赛博感，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体认文化基因，找到文化归属，让千年文脉更具有生命力。在一个个充满时代气息的文化创造和文化场景中，花式过节的年轻人与民族精神密码不期而遇，期待更多在当代社会发生的创新表达和创意呈现，让传统节日焕发新气象，丰富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与经验，带来更多心灵滋养和更持久的精神力量。
0: 再来关注人民网的消息。大脑衰老并不完全由年龄所决定，最新发表于美国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衰老和代谢通过两条彼此独立的生物学通路影响大脑健康。这意味着一个人虽然年龄较轻，但仍可能因为代谢健康不佳而出现类似于大脑衰老的变化。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大脑衰老主要与年龄增长有关， 但对于代谢因素究竟如何

0: 和影响大脑一直缺乏清晰认识。此次研究团队分析了3000余份脑部扫描数据，并结合两个人群队列进行了验证，发现影响大脑健康存在两条独立轴线，一条由自然衰老驱动，另一条则与代谢健康密切相关。研究显示，衰老主要导致大脑皮层变薄、脑血管功能下降等结构性变化。而代谢健康则受到体重、血压、胆固醇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其共同结果是脑灌注下降及流向大脑的血液减少。进一步分析发现，代谢健康较差的人在需要不断切换思维模式和任务的认知灵活性测试中表现更差，这种关联在女性中尤为明显。研究人员指出，由于衰老轴和代谢轴彼此独立，代谢健康属于可干预的风险因素，虽然无法阻止衰老，但通过控制体重、血压、胆固醇等指标，有望改善脑部供血，降低认知功能下降风险。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老年人为什么更容易跌倒？

0: 央广网消息，跌倒的发生通常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与老年人身体机能、健康状况、行为习惯、药物使用、周围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其中，衰老等原因导致身体平衡能力下降、肌肉力量变弱、步态异常等改变，是增加老年人跌倒风险的重要生理性因素。
1: 分开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平衡功能的变化，老年人内耳前庭系统功能、本体的感觉感知能力、大脑对身体重心的调控能力变差，常见表现有平地跌倒、转身失衡，还有站立晃动，无法调整身体姿态，应对重心的偏移，反应变慢等等。
0: 肌肉力量变化，老年人肌肉量会逐年流失，肌力变差，使身体失去稳定的支撑结构，常见表现有站立不稳、起身乏力、上下台阶腿发软、无法快速调整身体姿势等等。
1: 第三个方面的改变主要体现在步态的改变，老年人步态可能会出现异常，常见表现有小碎步、拖地步、步速变慢、重心前倾，遇到微小障碍物、路面起伏、突发避让的时候，无法做到及时调整步伐。那么综上所述，要想预防这些因为站不住、走不稳、反应慢所导致的跌倒，运动锻炼是个重要方法。大量的循证证据显示，规律、适度和针对性的运动干预有助于降低老年人跌倒的发生的风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

0: 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要妈妈。
0: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

0: 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晨光唤醒敦化，
4: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4: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4: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0: 百年未有之变局，15擘画宏愿新章。
4: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4: 讲好1000余平方公里一江17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4: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0: 以薪火为芒，一览40春秋。
4: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每天的新闻资讯的分享，伴随着朝阳一路走来。
0: 是的，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这一周的最后一天哈，明天又是周末了，在这里呢还是提前预祝大家周末愉快。
1: 你这一说吓我心里咯噔一下子，
0: 这周的
1: 世界杯决赛到19号才会决赛呢，怎么就最后一天了、
0: 啊、这咋绕到世界杯了呢、啊、人说这周呢，
1: 那是因为世界杯开赛以来啊，将我们很多人折磨得不成样子。
0: 昨晚又看球没有吧？昨天是3点的球，
1: 昨晚没看。